0: 应该是那个六号。
1: 礼拜二啦，
0: 哦、啊，礼拜二
1: 号啦，
0: 对啦，哦、啊，就是迄个啥，阮妹因阿回来呀，
1: 所以提早啦，
0: 就提早在礼拜六就顺便帮他庆祝，嗯嗯嗯，对吧？啊，然后昨暗拄好，人阁有迄中秋，算中秋节活动，
1: 哎、啊，
0: 有延后、哦，有的是延后，因为近前大家时间歹巧无，
1: 对，
0: 那、嗯、大家中秋节活动足济嘛、嗯，啊，所以。伊就伫个遐，阮长老阁去一个庙诶，遐唱歌啦，
1: 唱歌啦，哦，真好啦，好啦，哎，人生就是安尼，有当时修行吼，修行就乌白
0: 修啦，修行吗？
1: 修行嘛袂使啦，
0: 哎，阮这是，阮这是算去共斗赞助诶，
1: 对，啊，修行有当时啊乌白修嘛袂使啊，嘿，啊，伤过无用嘛，伤忝嘛袂使，
0: 哦对，较想呀，
1: 用一较侪年纪来袂当伤无用诶，哦，哎，有当时哦，脚步爱放慢，哦，做代志动作各方面拢爱慢。啊，对，你也咪起床，什么拢爱办。哦。落楼梯，什么都嘛爱办，头头来。对。欸、你们亲像少年的时阵。
0: 我自从咱我元宵节迄天无，你车无。
1: 哦，摔倒了。
0: 摔迄个伫楼梯出来无？哎呀。我即马落楼梯。
1: 即马位一楼爬起来到三楼，拢爱十分钟了。
0: 无啦，我即马落楼梯拢边啊迄个，拢会看咧。我拢会甲看到。你看到有无？甲无嘛，虽然速度嘛紧哦。
1: 继续稳咧。
0: 真正，你若形容真正咧。拄好未拄好，你手看到，你有一个物件，啊，你咱着靠势，装，你着边啊无通看，无通扭，你着出来啊。所以要落楼梯，我感觉，恁大家边啊迄支管嘛是看咧较安全。
1: 尤其是我甲你讲，尤其是恁若搁有糖分咧，哦，迄糖分若要唱悬，啊，若要唱低，啊，有当时啊，人要出去运动的。
0: 哦，对。
1: 对不？啊，是讲有当时要疼我嘞，你搁要落楼梯、上楼梯。哦。哦，这个有当时啊，拄啊要落楼梯，也是要上楼梯的时阵，拄啊血糖降低。哎。哎，头晕起来。哦。你若无欢的，你变啦。你怎么办？啊，像我老母啊，我顶几工的头，就讲伊安尼，哦，咱这早起啊出去那运动，但是头就安尼晕的。哦。哦。我甲伊讲，你安尼，你也先食物件，食去运动啦。
0: 对。
1: 爱食一个啦。
0: 真正，我即马就讲，连洗身躯进前，你都爱先食一点仔物
1: 件，
0: 更何况你要去运动。
1: 对，伊讲伊拢干来啉一罐咧晚餐，哎，晚餐遐也无甜的喎，哎，就是为了控血糖的。哦，我甲讲那个不行啊，你说那一瓶是不过，那也无血糖啊，那也无糖分啊，
0: 无一个淀粉。
1: 淀粉呐，哎啦。伊就专门咧糖分咧啉诶，就咧控糖诶，就无甜诶啊。
0: 哎，
1: 伊搁啉诶无糖诶，对不？我讲啊，你感觉安尼，你就习惯甲啉诶。
0: 对。
1: 番薯喔，伊拢会番薯，番薯啊，不你食一点点啊番薯。
0: 对。
1: 哦，吃一点番薯，啊，啊再去运动，啊不你就直接去运动，因为你老大人也无什么激烈运动。
0: 对啦。
1: 对不？啊不你就直接啊再去运动嘛好啊，因嘛拢行路安尼啊，啊等于行路安嘛好啊，食饱再去运动啊，其实血糖嘛较袂行啦。嘿。我嘛安尼甲讲，哎呀，你对不？啊无当时讲，伊讲有当时有当头会晕，哎，就是疼我。
0: 啊，伊出去敢有炸地啊？
1: 因两个人无，
0: 哦，我感觉嘛爱排一下水，因为你咧 對,、对，因为你看即马天气也热啦，啊，你拢啉奶无啉水，
1: 哈，有人透早四五点，
0: 哇早，哇莫哈早啦，迄天啊蒙蒙危险呢，
1: 真的，伊拢四五点，
0: 对，
1: 四五点出去行，
0: 安尼哦，其实我感觉实在卖哈早出去行，因为天色暗吼，有当时也嘛危险呢，哦，啊，你着差不多，你着五点外看到天咧光有无？天有光。再出门，我感觉较安全啦。
1: 应该是有啦，应该有。
0: 啊，加减有当时啊，就是晒一点仔日头，嘛袂足大个啦。你着行迄个较无日的所在嘛。啊，我感觉水嘛爱浸，因为你哪行，你哪行，其实你会流汗嘛。啊，你水没有喝，因为咱打困醒的时阵，你迄阵敢啉迄罐啊？
1: 对。
0: 其实它需要水分去帮你做一个代谢，输送到。各个地方去嘛，
1: 我等下进来干嘛？
0: 对啊，我感觉最爱炸一个，这个排你也买一个排水壶就好啊，
1: 小小的吼。
0: 对啊，第一个较炸嘞，哇，排在身上啊，那嘴大就啉一个，真的，因为水分其实我们，水分占咱身躯70%拢水，水分是足重要的，真侪人其实水拢啉无够哦。
1: 就阮早间淘汰较细支的而已。
0: 哦嘿呐，较卖遐重嘛，啊你可以排的啊。
1: 安尼安尼，小小支的。
0: 对啊。
1: 会
0: 拍，对啊，
1: 可以哦，
0: 因为伊是走路啊，尔嘛，
1: 不是大
0: 运动，
1: 无，
0: 啊，你唔好想讲啊，袂啦，我都惊半点钟嘛袂嘴焦，啉一下哦，
1: 对，
0: 嘿，唔是等到你嘴焦再啉就袂有啊，
1: 对，伊拢行到一个定点，嘿，手压卡，哎，啊，就行底下有当 那个
0: 什么，搁咸一
1: 下安尼哦，嘿，啊，搁底下咸一下，捏一下脚背的有
0: 哦，哦，
1: 啊，有当真很厉害，
0: 安尼水一定爱炸，你敢知？我若要准备去运动吼，拢爱入水，我们都会带水瓶去，就是讲水一定爱炸的，不管你会啉未啉着，就是甲炸的，啊，因为大部分拢感觉会想要啉，真的会哦，真的要。
1: 其实你要，你若炸习惯吼，不管你有嘴巴无清楚，但是啊，你来看到迄支地果，
0: 对哦，
1: 啊、你就想要再啉一下啦。
0: 真的，啊，你无感觉迄个啉一下，因为你就是感觉你啉一下啉一下哦、喔嗯，你的循环整个它会真的，因为帮助你流汗嘛，
1: 好，
0: 帮助你补充水分，嗯、啊，搁咱身躯本来就需要水分呐、啊嗯。哦，所以其实很多人是水分都喝得不够。
1: 对。
0: 你在吃什么保健食品？你在、就是你不管做什么，水分都一定要补充。嗯
1: 啊！你讲到胃凉，即马可能吹冷气，规工咧吹冷气，
0: 对啊，
1: 吹冷气你一寡湿气嘛，是啊，一寡伊这水分咪会流失掉啊，蒸发掉、啊，对无？因为你天诶冷气咧吹，你水分体内水分咪排掉去啊，
0: 对，
1: 咪蒸发掉去啊。哦，啊，我们再讲爱带点啊习惯啦。像我老早出门，我就爱用排气管。
0: 排气管。
1: 啊，我讲
0: 不，
1: 你讲，
0: 你讲，规家伙拢
1: 伫你身躯咧。你想排啊？你是排啊咩？啊，无是啊，要排一罐。啊，就一个卡拿，啊，就一边倒四罐，啊，就拍的嘛。
0: 哦。
1: 哎呀，啊，我大家拢啊真大罐，要气死啊！即马，像昨去天公庙拜拜，哎呦，啊，这水要炸了，免啊，是啊，竟然还是要炸啥，让我来拍嘛。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啊，那去到七度，我拍几工啊？要
0: 真正，哦，拢你咧拍哦，会袂歹哦。
1: 啊，无诶，阿婶佫拢啊大罐，我着拢无，我你穿我着要一千个嘛。
0: 哦，啊，加大。
1: 哎呀，八百一千个，哎，佫飞机拢白底啊，你佮想？
0: 哦，
1: 对啊，你当时袂？
0: 就当
1: 诶。但我即记得要当时啊，计了贵拢白底啊，要当时啊。
0: 嘿。
1: 啊，佫用过四罐，啊，因是拢塑胶诶啦。
0: 嘿。
1: 咱们都塑胶。
0: 用过最底着就是有重量。
1: 嘿啦，啊，就贵拢拍着肩甲头，无我规工头咧按。哈哈哈！规工头咧按咩？入字咪必一眼，啊！真正个头嘛眼，拢总眼啊！二十四点钟所有代志哦，拢是伫
0: 个。拢逼我来。
1: 拢逼我来，拢伫个金光头咧拍啦。
0: 拢甲你逼甲真眼安尼，
1: 逼你。哦，唔知昨昏迄工哦，收听讲啊，你啊，你无你啊，你鬼拢袂通哦。你鬼拢袂通，我讲你徛安尼爱甲来去。你金砖有啊？点嘛安尼用用？我即马我咧甲你用哦，你拢一边袂通咧。哎、欸，那厉害
0: 啊！真的哦、喔，真的哦、喔，一边拢未通吗？
1: 哎，
0: 我那迄个厉害，不管你讲生理，收惊你甘知？等三工呢，爱挂号，收惊爱挂号，快等三工才收会着。
1: 我靠，喊！
0: 哦，这是倒位那哈厉害？这来外高收，才有生理也好啦，排队排三工呢，才有轮到伊呢。
1: 过去，过去，去，要不要甲提衫嘛？
0: 嘿，
1: 我提我的衫，提三四分。
0: 什
1: 么？找我的衫，找
0: 无我的衫
1: 啊！哎呦，唔知佮戴着多一个下底啦，唔知戴着多一领
0: 下
1: 底，你腰无啦？哎，你提什么事个？我问，我是提，
0: 啥物嘛？
1: 米白色诶，
0: 嘿，
1: 嘿，米白色，米白色，哎呀，有啊，我就记得有啊，连吹吹吹吹吹吹啊，唔知吹着，你看吹偌久？
0: 哎呦，
1: 面顶是规全部拢是人收下的衫，你甲看，
0: 哎呦，你看生意也好，
1: 有够好个无？
0: 有
1: 够好个啦，哎，啊，公斤个啊，佫正。我刚刚等下听你讲内容，各种加准，
0: 加准哦。
1: 为什么那个手机加准？
0: 没有，我觉得那个哎、欸，真的，我觉得他们收久了喔，专业，啊个应该嘛是有一挂撇步啦。
1: 对啊。
0: 系啊。
1: 后来啊，跟他讲，刚才讲哦，你那边怎么样哦？
0: 嘿。
1: 哦，拢未通哦。
0: 嘿。
1: 哎，啥话话无啊？
0: 安尼不怪，不怪生意也好，过会安尼就知影你倒位未通。
1: 你讲有空哦，必须。就让人家抓一抓。
0: 哦，你看，
1: 去敲敲的，还是讲去讲抓抓的。
0: 嘿。
1: 哦，手机死了呢，马上联络我师傅啊，马上过去。
0: 哦，不过你阿妈棍敲安尼就对
1: 嘛。阿贵去搞抓抓的。
0: 哦。
1: 系啊。
0: 我无无简单嘞，一去也要叫你去用敲，那真困难。
1: 因为是钱问题，是频段。
0: 那有遐频段呀？
1: 那是足频段的。那讲真
0: 经。那我若唔敢去，是因为钱
1: 唔敢。我唔是。啊！人要开钱，我甲伊讲正经的咧，算命去就甲讲啊，伤大哦，哦啊！你今年啊，身体方面啊，破财方面来注意哦，我破财哦，我甲伊我就请一个英国，我破就做去啊，哎呀，就甲我看一个笑一个，哎呦，破财我无紧啊，破就做去啊，敢无做？真。
2: 够多，够多多，那好真诶。

0: 哦，我想安内，我还够食准呢，我还够食准呢，哎，身体方面还够口舌啊，口舌方面啊，可能刚才我要考诊还是啥呀？哎，阿公最近就是脾气，啊，脾气跟身体啊，拢爱注意。讲胸头的，我唔知啦，我唔知恁到我胸头啊，我胸头，哦，他就这样讲啦，哎，伊就安尼讲啦。我想，嗯，阿哥有影食准的，哎，还蛮准的。哦，阿那看阮早囝哦，哦，蛮食准的。
1: 哦哟，
0: 哦，早囝哦，我第第怎么，你怪怪事有无？
1: 会有，
0: 我讲提三伊人也无去啊，叫你提三号伊嘛，
1: 哎，
0: 啊，闺女厝啊，小叶提三号伊哇，
1: 你讲。
0: 哦，这个哦，这个脾气真不熟，脾气真不熟。
1: 真的、哦。
0: 嗯，啊，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哎，哦，有家己就家己的想法。
1: 哎，
0: 啊，这个看也三个啊，这个这个肠胃比较不好啦，所以可能看三个就三个。
1: 真的哦。哎，厉害哦。
0: 看他的肠，看他衣服，看他的衣服就知道他。不知道他的肠胃不好啊，就啥嘞啦？
1: 对，
0: 哎，他就是说啊，这个哦要好好的跟他沟通。
1: 对，
0: 这个哦你跟他凶哦没有用的，这个你要跟他好好的沟通。
1: 哎，
0: 个性，
1: 对，
0: 个性，所以你要看，啊，讲无准嘛，我感觉嘛真准。
1: 对，所以无有我嘛讲，因为像讲受惊，有当时你也生到幼婴啊，有无？
0: 嗯，
1: 生幼婴就较接近受惊。
0: 嗯，
1: 啊，像讲咱这大汉啊，要去受惊的机会其实是无囡仔遐尼济。
0: 对，
1: 啊，为人为少年啊。不一定会相信。
0: 欸，啊，我一边去讲都嘛贵啊，少年。
1: 无，我跟你讲，啊，着囡仔来咧查，生囡仔了，什么时阵会相信讲？
0: 嗯。
1: 你囡仔拢话拢照册咧读教对无？
0: 对。
1: 你着讲，我着拢照册步数啊。
0: 嗯。
1: 哦，嘛顾家咧，即卖少年其实顾囡仔是真顾哦。
0: 对，足顾的哦。
1: 足顾的哦，因为好不容易生一粒出来对无？顾家咧，囡仔半暝骂骂号，一直哭一直哭无？嗯。因为。无补啊嘛，但大人拢困袂去啊嘛，即当阵就袂替去。迄即摆若是大人阿讲爱去受惊，咁哎，头爱讲哎，信心嘿，对无？啊，过来囡仔一直吵，互你吵咧三工四工一礼拜，看你挡会牢无？讲好啦，妈阿婆，你讲倒位咧受惊，对无？人就是安尼嘛，本来足替去的，付到尾仔你来，你就袂替去，受惊受长了，唔啊，真正囡仔袂吵。真正就是安尼啊！你无感觉，因为咱咧做过来，咱就家己拢足了解啊。
0: 你讲真好，所以有当时哦，跟你信跟不信啦。
1: 对啊。
0: 你讲我也信嘛信啊，感冒过啊，我感冒袂好啊。
1: 嘿。
0: 真正拢无来上课呢。
1: 哦。嘿。
0: 真的啊，你这道转来嘛，外国嘛，大陆嘛，转来安尼感冒过啊，我拢袂好，拢无声呢。
1: 嘿。
0: 啊，中医西医啥货都直直吃，直直看，袂好。
1: 嘿。
0: 结果才想啊。会来讲受惊者，
1: 对，因无因为吼，咱无像囡仔，有囡仔当阵细汉囡仔，太想咧受惊，较侪会有当时啊，就是讲咱像咱个这年纪，袂想讲，敢会卡袂着，
0: 要去受惊，对嘛？
1: 袂，啊，就是甲，但是你感觉着食药啊，看医生拢食无效的时阵哦，即当阵你再想着要去受惊，真的。
0: 啊，讲去受惊哪多好去？
1: 对啊，你看
0: 有，
1: 就是足奇怪啊。
0: 你嘛感觉？
1: 迄个小宝啊，小宝，你敢要去受者？我的感冒哈真久拢袂好，哎，阮伫你后壁，我那真烦恼呢。
0: 真个假？
1: 麻烦你着顾好势。
0: 今日继续喷一下。
1: 我看伊，鼻音阁足重个啦。
0: 安尼好，
1: 系啊。
0: 哎呦，
1: 哎呦，
0: 好，即安尼我起码我查埔身体安尼吼。
1: 哎，啊，这条筋啊嘛弯。
0: 啊，这条筋啊嘛弯哟。
1: 哎，筋啊弯嘞。
0: 哎呦。
1: 我嘛家己扎一条来，
0: 即摆买件，即摆咧去
1: 家己扎。啊，光那家己扎，我有看，哎，这条袂歹，这条迄条啥？迄候选人有无？
0: 哦。
1: 选举的，拢即摆唔上当上西，上啥上侪皮包内底，啥物上侪口罩。
0: 啊，安尼对啦。
1: 你今个都着分一块口罩有无？哦。无钱，但是口罩分一堆，你知影？
0: 所以哦，你讲伊这个收件物件，有当时啊看人啊，看人，为了信得你真心啊，啊真正啊，我感觉。卖袂啦！啊，有阵时哦，真的，你来讲，真正都有帮有无想到无补啊！啊，人嘛是感觉咧袂轻松，
1: 对，
0: 还是啥？你就是稍微收
1: 去收精一下。
0: 对，你看我头，我学生伫面讲，阮查囝嘿。
1: 哦，对啊，准无？
0: 超级准的，有够憨的。
1: 对啊。
0: 阮去宜兰四工，伊要来查阮去倒位。
1: 哦。
0: 他怎么知道我们跑去哪里？
1: 哦，对，伊甲你讲啊啦。
0: 对，第一次。
1: 嘿。
0: 一时间第一。用安尼用安用小块用一下尔，
1: 好好好，
0: 用一下伊就感觉啊，这有去哦，有狗被动物吓到
1: 哦，
0: 不然就讲只狗哦，我再一看。

0: 伊袂是，我伫古外啊徛伫迄边，啊，一只狗有能可能敢冲着蹦一下，一记一下，我看一下，你知无？哦，一记迄个声真正够恐怖，阮查囝记迄个声有够恐怖诶。嘿，哦，迄是海豚音啊！啊，你啊，搁惊吓，迄个声啊，我记着，看一下，你知无？哦，啊，咱是毋着记个感觉好笑，你知？因为惊一下嘛，一只狗有能敢冲着啊又蹦。冲出来，伊就伊本身就足惊迄狗的，你知动物你知无？
1: 哦，是哦，伊足惊狗。
0: 就鸡声足大声，啊，咱个阵是讲大人，咱嘛感觉好笑。啊，就讲哦，你死我被你吓死了，你怎么你
1: 叫成这样？
0: 我讲你怎么叫成这个样子啊？哦，啊这个样，刚安尼啦，啊咱就唔知呀，唔知呀吼，啊转来就转来就无偌久，就渐渐就是就变成人就无爽快啊。哦，哎，无爽快啊。啊！伊先甲讲啊，有惊着，安尼啊，用第一遍来，伊帮我处理嘛。处理了，爱讲老师，你若无爽快吼，再佫甲我讲。伊若讲啊，无拢无好吼，你再佫甲我讲，我再请人个讲母牛啊吼，落去帮伊查，帮伊查状况安尼啊。哎，啊，我就甲讲，可是也是还好呢，安尼啊。伊讲好啊，无你母牛啊，多有时讲多，就嘛感谢母牛啊。伊讲，迄工拄好要母牛啊，足收。哦。嘿。啊，伊就讲，啊，你提一下衫好啊。伊讲，你老师，你信我吗？嘿。你如果信我的话，拿他的生辰八字给我，还有他的
1: 衣服
0: 。我来帮他处理。对。今年拄好，今年拄好母牛啊，要足收要衫位吼。哦。嘿，我来先算吼，提来甲叫母牛啊，甲查一下。哦。啊，先算我有甲啥啥物衫号被付。也是替他帮母牛啊，母牛啊接收安尼啦。
1: 对。
0: 我等我甲包一个红包，伊讲，伊讲，我无咧收红包，我袂要紧，啊，无你就关了母牛啊，我吼，母牛就收啥货。
1: 对。
0: 啊，我总共包两遍而已啦，啊，我包两遍，伊就是母牛接收是
1: 一个，
0: 他有都用啦。
1: 用用系对。
0: 啊，伊就落个茶，我茶一缸咧。
1: 哦，资料遮
0: 济。嘿，我茶，因为我个茶一缸啦，母牛啊个茶一缸啊，伊讲啊，老师，茶对哇。伊讲北部，我着去佚佗时间嘛。
1: 哦对，嘿，对，你当阵请假去宜兰佚佗个，我知。
0: 我阵讲嘛，请参观。
1: 安尼，哟。
0: 伊讲北部码头。
1: 码头，你有去码头吗？
0: 码头冲刷掉。嘿。安尼。嘿。啊，母牛啊，我查码头冲刷掉。嘿。啊，母牛啊，帮他查他的前世因果，说这个小孩子很好。嘿。哎，又不错啊。啊！伊常常母牛啊，素包诶盐米哦，骨架个盐米。
1: 啊，你
0: 讲这个如果有身体不舒服，怎么弄？怎么弄？哎，你们全家都可以用，有素哦，伊讲无伊无咧特别用诶。哦，伊是讲伊个茶个，讲丁西兰后面很好。哦，西兰怎么样也不错，会怎样？
1: 嘿。
0: 啊，就素哦伊，伊讲眉头啊，冲刷的。哎，阿姨，就搁三个搞，弄一台轮到第三，还可以用，而且搁搞提来，咱这个安尼，
1: 走
0: 不
1: 要
0: 走，走不要抓，走搞水抓，安尼呢，阿讲阿你安怎个用？哦，阿你怎么弄？哎，阿就个用诶，哎，阿就真正就好起。
1: 有，阿你是去码头吗？
0: 有。
1: 你是去什么码头？
0: 一公的码头。
1: 嘿，你才想到？
0: 我才想到，我有去码头。
1: 恁去码头？宜兰有啥物码头？
0: 我们有去码头。
1: 宜兰有码头吗？
0: 宜兰的那个什么南洋什么博物馆？
1: 南洋博物馆有一个南洋博物馆。
0: 哎，厝起倒的有啊？
1: 啊，那我唔知。
0: 那个南洋什么博物馆嘛？
1: 真的，它房子是盖倒的。
0: 对，那个南洋什么博物馆？
1: 对。
0: 边仔就是码头啊。
1: 哦。
0: 码头阿姨跟他念讲，哎，我想要坐船去龟山岛。一直在念木想，我就是想，哎，我们可以啊，无可能坐船来去龟山岛上，我无啊，可是一阵透长岛，不然我是要坐船，坐到还唔得昏机。
1: 嘿，
0: 伊讲一直差要坐码头，要坐船，伊一直差要坐船。对，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一直要去啊，我们就是只有进去博物馆，然后看龟山岛而已。
1: 哦，
0: 啊，边啊就是码头啦。
1: 是哦，
0: 边啊就是码头啦，对啦，就是码头啦。
1: 哦，哎，这水呢。
0: 嘿啦，它这边很漂亮。
1: 哎呦，里面也这么漂亮哦。
0: 对，哎，啊，因为我们有去，哎，跟他一直。我静静的，静静一天就跟他念，因为去啊四天啊。
1: 哦。
0: 啊，伊在咧念念讲，哎，我们不然我们可以去做嘛，哎，那个船到龟山岛。
1: 这个我有去拍过照，原来我也有去过，在这个外面拍过照。
0: 哎，跟他念讲，
1: 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去这里的外面拍照。
0: 哎，阿奇，伊就跟他心，直接去查去码头啦。哦。你看准无？
1: 嘿。 哎、欸，安尼有厉害呢。
0: 你看，你看安尼，你看安尼，十二下安尼讲安尼，落去甲查讲，你

0: 在看。去时间伊要来找，嫌我都未记讲我有去食啊！你想讲，伊是伊甲我讲码头。嘿，我才一直在想，我无坐船。嘿，啊，对，嘿，这个地方码头就在旁边。哦，然后他又一直讲要去坐船。哦，一直讲，伊讲码头求刷掉，伊有迄个时阵都要在码头那个地方修理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不好的东西，刚好那个地方哦，被冲刷掉。
1: 有，
0: 啊，另外你讲，你讲，你讲这危险。
1: 有啊。
0: 伊过去四天，伊要来找我去倒位。
1: 对啦。
0: 我伊搞讲码头时，我还搁想，我老去码头。嘿。我还想，讲哎呦，有哦，阿娘我那，哦，我说出人家唱歌不陪看。哦。这个哎呦，对呢。哦。我没有想说要去，我们经过码头啊。
1: 对哦，
0: 我们经过码头啊，因为他看只有经过码头看船而已啦。
1: 对，
0: 阿姨的请工一想要去，他想要去，他想要坐船去龟山岛。哦，我因为都爱刺激啊。哦，因为爱刺激。哦，
1: 你给阿爸摸下刺激。
0: 哎，阿涛中岛啊，不让我死。没得坐船嘛，我跟公婆讲，那个太热了啦，虽然是坐船是比较热死哦。哎，这个我就跟他讲不要了。哎，一切人都唔知，阿就安尼死刚等啦。啊，时间长来，但渐渐，到一礼拜外，啊，我家讲啊，长来对了，啊，我还好，伊讲，迄袂让你做一遍艰苦啦，哦，迄会豆豆来啦，嘿，伊讲迄豆豆人对个开无爽快，哦，哎，啊，这个你看安尼只处理，啊，只处理到 OK，
1: 对，啊，
0: 你家来讲我回头呢，你不讲。
1: 对啊，
0: 好奇怪哦！我觉得好奇怪哦！真正有查到，我讲
1: 对啊，
0: 我去搞公，我搞不公，我给你看看，还是你搞公有请母娘啊？哦，安尼个安尼个查个公，伊眉头冲刷的，嘿，我讲我搞公婆两个，哎呀，眉头，大家心里有个底啊，哦，就知道公，哎呦，对啊，我们要去码头，
1: 对，
0: 哎，然后他又一直吵要坐船，哦。我迄个山都在遐，哦，哎呀，都去山到，
1: 可以，啊，
0: 佫去互狗吓惊到，哦，过去只狗哀一声，哀有够大声，嘿，你甲看，
1: 对，
0: 所以有阵时啊，这个物件有阵时啊，你讲不信，那你又觉得有阵时啊，身体咧看袂好，咧歪高咧袂好，
1: 时阵
0: 有
1: 阵时啊，
0: 就是这个无形的物件，讲真的，
1: 对，哦
0: 啊，这种无形的物件有阵时啊。我昨嘛看足侪电视的话，而且像有人咧做机芯啥话，无会讲，伊嘛是讲哦，一个囡仔嘛唔相信，哎，爸爸甲讲，你莫唔相信，看，莫当作看袂到的就无啦。
1: 对。
0: 哦，你莫当作目睭相眼看袂到的就无哦。
1: 对。
0: 就无伊的存在啦，安尼啊，因爸爸是机芯啦。
1: 哦，因爸爸是机芯。
0: 他是不信少年人闹的心。
1: 哦，少年，伊算少年囡啦。
0: 对啦，有终成梦鬼，哎，你就认为爸爸。
1: 跟老爸安尼讲了对啦。
0: 哦。哎，老爸拢安尼甲讲。嘿。哎，啊，到讲了，因爸无去啊。哦。无去，然后他就想说，这个坛要把它废掉，或是干嘛的。
1: 对。
0: 结果人大概讲啊，无你就落去坐禅看卖啊。嘿。你呐？伊要叫伊落个定音牌，讲哪可能？我老公能去做这种代志？
1: 对，
0: 哎，讲啊无哪呢啦，无你就去坐禅嘛，坐禅看嘛。那有感应，咱就继续。
1: 对，
0: 啊，那无感应，咱就甲废掉了，这个庙或是干嘛，我们就把它弄掉了。嘿，伊讲好，哎，讲啊，这是你若有感应，你袂使讲你无感应的哦。哦，安尼啊，嘿，
1: 对，
0: 伊讲袂啦，这哪可能？哦，我个就是照片照镜。
1: 对，
0: 啊，那个年轻人落去坐禅。
1: 对。
0: 真的有感应，
1: 嘿，你跟你出来讲了对吧？哎呦，怎样的感应？
0: 那就是，就有人在跟他
1: 讲话，
0: 对吧？哦，哎，他就无形中有人跟他讲话，
1: 对哦。
0: 哎，讲啊，你是谁？哎，讲，你如果觉得我是谁，我就是谁。嘿，哎，阿哥白起码一天买的做机器，伊嘛家底定起来，他才去相信，伊才相信公因爸所讲的话。啊，所以有阵时啊，这就很难讲啊。
1: 对，
0: 你若讲真正爱为人爱亲身爱替神明服务的人哦，
1: 对啊，对。
0: 他真的就是带天命，带天命来哦，真的就是要为民服务的。你是神明的代言人，那个就跑不掉，就是跑不掉。
1: 真的嘞，他们很多同学都会讲，暗时啊在困啊，
0: 对，
1: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去教，
0: 对，
1: 教一挂物件，啊，不如跟伊讲话，
0: 对，
1: 就是都会去教啦。
0: 啊，有的一开始嘛

0: 人吃排斥啊，为人
1: 大部分对啦。
0: 啊，伊若要爱你，你就走袂去啦。
1: 伊互你袂顺，真侪人拢安尼讲，就讲你安尼嘛袂顺，安尼也袂顺，拢袂顺，世界咧崩壁。
0: 对，哦，
1: 伊就是要互你一定爱来大家做，
0: 来替伊服务
1: 啦。对啦，替伊服务啦。
0: 对啊，所以唔单讲这种奇奇怪怪的事吼，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去讲啦。
1: 就是我们宁可信其有，带着恭敬的心呐。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不要迷信呐。
0: 对，
1: 卖讲买家做咸的话，买家什么就去用骗去困，骗财搁骗钱。
0: 哦，顶边怎么还新闻报噶？
1: 对啊，那个就太夸张了，你莫买家这种程度，哦，这种代志一定是人为哦。
0: 什么修？什么修？哎呀，家己修。
1: 对不？那个是那个就一定是人为的了啦。或许他本身就是说，可能有的是想讲，哦，他本身可能会有一点点有这样子的能力。可是你不能用这样子的能力去骗人，因为甲尾啊，绝部分拢会用掠到。
0: 对。
1: 啊，咱去一个所在，你行了袂歹的时阵，你觉得说，有得到神明的保庇。可是你不要，就是他如果再有过分的要求，你一定要有那个智慧，你千万不可的话，袂甲。人人拢好，拢去，
0: 没使啦。
1: 钱去就算，人搁去，对不？那是不可能的啦。
0: 不行啦，
1: 哎呀，神明不会这样子的。
0: 对对对，你像是咱们不讲什么修行的，咱不讲人死嘛，无去，你有看无？那一件事情啊，李威有没有？艺人李威，
1: 伊迄是去共拍甲死。
0: 对对对。
1: 啊，前一阵嘛是一个迄个算哪伊一个主持哟，是足大迄个无？啊无，伊唔知。讲边啊三四个女生呐、啊，有无？拢因内底人嘛，三四个拢介拢伫咧佛堂咧乱搞无？尾仔无去用监视器，可能有人知影无？发现啊，用甲头装监视器有无？
0: 哦，翕不到，
1: 甲曝甲曝光出来啊！有啊，就是真正足吓的啦，
0: 足吓的，实在吼，唔好呢，哦，咱你咧无咱家己在家修就好啦。
1: 对啊，我拢感觉讲，但咧。咁要厝内底，家己好好修就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感觉讲，自己修来，你像咱有那，你像我昨午来去南京庙嘛，你搞空了，什么又去我们三路那边嘛。
1: 对对。
0: 哎，有当天去庙，迄个感觉，我觉得好轻松。
1: 很舒服啦。
0: 好舒服。
1: 对。
0: 就好舒服啊。
1: 对。
0: 让你觉得你不会去想很多，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话，就你觉得好，突然间有一个依靠。哦。我觉得挖孔，
1: 心里面心灵的支柱啊。
0: 对，然后我觉得挖孔啊，你讲。
1: 因为有当下想想，可以跟那些所在磁场好，你也可以充电哦。
0: 对。
1: 你去那里充完电之后，你感觉哦，人的精气神，因为咱看袂到嘛，咱的精气神是看袂到的物件，但是你若为人就讲，就规工懒懒。无安那就懒懒，无咧做工会嘛懒懒，
0: 对
1: 不？提不起劲。啊，有的人你看劲。那个什么，你也感觉讲哦，精神百倍，那种人就是较有精力嘛。
0: 对。
1: 那我当下那个讲，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你感觉讲哦，规个人那你感觉舒服哎。
0: 对。
1: 就是那个磁场有可能有适合你的身体，然后吸收那个能量会帮你补电充电嘛，全球咱手机也无电嘛。
0: 对。
1: 你嘛爱找到进，你会当用迄个充电头啊，迄个头若袂下嘛，充袂入去嘛，对不？所以讲，我爱找到。找到合理的啦，嘿啦，啊，但是唔好想白啦。
0: 对啦，
1: 对啦，
0: 我是觉得我自己修，你像我伫厝，我用我就写经书嘛。
1: 哦，嘿。
0: 我就自己，我就拢写，我是拢我自己要过订会啊嘞。
1: 你要过订会
0: 啊？无会啊，因为我家己规个拢搬出去，啊，家己留七八本那都写
1: 无。写到完啦。
0: 哎，药师琉璃那个药师琉璃，哎，就写无半本啦。
1: 哦。
0: 我昨昏就写五本经册，啊，去天公庙，因为阮扫来经，即卖拢无咧用拆经纸啦。
1: 好，安尼变安
0: 怎？伊即摆拢无咧用拆经纸，啊，我五本经册，
1: 对啊，
0: 去啊，一边就是拜拜，啊，当还啊，当拜拜，啊，一包啊，只啊，一本要摕到，就是要化掉啊，要摕到。伊即摆听讲拢等伫遐，啊，因只规个拢载去倒位烧安尼啦，啊，咱就是讲啊，迄本等伫遐，咱也袂安心，咱也无看到家己安尼化掉，觉得。
1: 对啦，感觉敢若无迄
0: 落啦。哎呀，我毋则走去龙这已经龙摕迄个三阳玉府，哎，那边环境也很好，你可以去走一走。
1: 哎，
0: 那边呐现在很有名哦，转来等到是一定同大组同个景啊，蛮有名的。
1: 哦哦。
0: 哎，啊，就去啊去啊去啊，甲看啊五本那个画画。哎。啊画画，啊就想我家己，我心肝内我摕足久个啦。
1: 哦。
0: 因为我之前我甲你讲八月十五要画阮阿爸呀。
1: 哦，
0: 我一直拢无去画。
1: 哦，
0: 不过十五日敢袂记的啦。我是拢摕托你公母，摕你公伯啊，生日。我伫遐当场，我顶正经捌画一遍，但是无画阮爸。
1: 哦，
0: 干人画阮 阮母啊，甲阮母，阮两个查某囝安尼画画，甲我画画，啊，我就一直画在心肝内，我想，这干

0: 讲咩话，我伫节目顶有讲。
1: 哎呦，安尼袂使。
0: 伫节目顶有讲咩话，阮爸。
1: 对啊。就是啊，恁爸咧伫吐。
0: 嘿啦，啊八月十五迄天，我就袂记去画。哦。啊，袂记去画，我就大，我就爱读经下，经下是经下讲阿婆啊，这个《波罗蜜多心经》阿婆嘛，佮写一本啊。嗯。我写一本，阿要佮画伊，啊唔则。一本我已经写我家己啊，啊，搁另外一本好难，我袂使，我哪敢往安尼想呢？想讲这《波罗蜜经》只嘛袂好伊，要各一本好伊，你知道？唔知顶昨日啊，昨啊，直直赶，直直赶，赶到到昨暗，昨日暗才写完。哎，
1: 其实你若心情会落来吼，你会使用念的就好啊。
0: 哎啦，啊念你啊背啦，无你呾。
1: 摕簿啊看就好啊，我嘛看簿啊念嘛。
0: 习惯性我就写写，爱有后边有写主旨啊、页名啊，哎啦，啊就当摕。五本，我啊，我爸、我母啊，还是会拢提得起，提得起啊！我话，我想吼，咱讲出来话吼，无做嘛袂使，也不行啊！哎，嘛袂使，唔只从经经样画画。哎呀，啊，你若要搁提，再搁搞，我什么按什么搁来定啊？啊，都无啊，无通写，已经懵蛋出懵写。你若讲啊，手还搁会叮当，啊，目睭还搁看有吼，我即马有闲，我着厝内物仔要创啊，我着。写一篇啊，写两篇嘛好。
1: 哦，对啦。
0: 写一篇，写两篇啊。哦，啊，你得甲写起来，啊，看要画家己的身体，看会当身体如何无？小一寡完成制作啊，无是讲背后的人啦、啥货厝的人，拢会当，哦，都可以，哦，这个在家修啦，
1: 对啦，
0: 修。哦 ，OK， 好啦，咱今日嘛讲的哦，来，这个也是很好的东西啦，哦，来，这个悟人生的啦，哦，这边无人性的啦，哦，来，听好哦，听好来，人生啊，无论是什么人欺负啊。哦，也是讲对不起咱。哦，人啊，互人啊，承受不应该承受的这个委屈，甲伤痛。
1: 对哦，
0: 卖生气。
1: 对，
0: 未来的总有一天啊，哦，会有一个人用同款的这个方式，哦，千杯百杯，哦，安尼对待伊，会行到伊家己的身上。
1: 对。
0: 哦，所以凡事啊，哦，扛袂动，哦，扛袂动的啦，哦，挡袂掉的，迄拢是命。
1: 哦，
0: 那说明啊，这条啊弯路啊，伊必须爱行啦。哦，嘛是讲这条弯路，伊你安怎扛，安怎做动，拢动袂掉。
1: 动袂掉啊！
0: 安尼表示伊就是应该爱去行这条弯路啦。哦，有一寡劫，伊必须要家己去经历啦。
1: 嘿，
0: 哦，不允许别人受苦时，哦，你若唔准别人受苦的时阵啊，迄就是咧你逆天行道。
1: 哦，
0: 所以有时啊。请放下助人哦，帮助人的精神哦，尊重他人的文明。
1: 嗯，
0: 哎，我觉得他讲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1: 对啊，确实。
0: 有当时啊，讲真的哦，让拢心软的人哦，有当时啊，看人艰苦，有当时要去帮手，要甲斗三工啊，要甲创啥，有当时啊，迄就是应该去受苦。
1: 对他要他
0: 承担承受的。
1: 即届倒过，后一回嘛无一定，嘛是有可能过来啊。
0: 对，所以你有当时爱放下帮助人的情节啦，
1: 哦，
0: 爱尊重伊的文明。
1: 对，
0: 一个作恶的人啊，会有一个更较恶的人来甲修饰。
1: 对，
0: 哦，是一个啊超级准的这个因嘛，因果的定律啦。
1: 嗯，
0: 哦，人讲恶被恶人徛，因只被拄到宽恶呀。好，来，这个啊善恶到头啊终有报啦。额头三尺有神明啦，吼！天道有轮回啦，人啊看苍天啊了过相，哦，天道有轮回，哦，你甲看上天不了过什么人，哦，生命中啊，遐互人感觉痛苦的人啊，往往是来度人的，哦，互人受尽委屈是教人坚强，互人受尽伤害是教人放下，真是欠伊的，今生啊。行医哦，他还给我们的积薄哦，真是欠伊的，伊今生还我们的积薄，这便是因果了结啦。
1: 嗯，
0: 哦，因果了结啦。哦，当当人啊，含笑面对伊的时阵啊，哦，在这啦，这就行完啦。
1: 嗯，
0: 福报也就来啊。哦，这个《金刚经》啊，哦，《金刚经》里面讲的吼，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哦，如梦幻泡影啦！哦，放下伊啊！哦，老师看无，那叫说你。
1: 上尾一百多。
0: 上尾放。
1: 是最下。
0: 哦，放下伊啊！意思是放过家己啦。
1: 哦。
0: 这句学起来。
1: 对。
0: 最后一句。
1: 嗯。哦。

0: 我你头先讲个做来袂记，袂要紧。
1: 嗯，
0: 放下伊，其实就是咧放过家己。
1: 对。
0: 嗯，對你来，你家己咧认，家己咧看袂开，就是因为你放下袂着。
1: 对。
0: 伊，哦，啊，你甲放下，就是咧放过你家己、嗯。哦，所以听阿公上好的放心，就是放过自己。
1: 对。
0: 就是放过家己。好、哦、，OK， 爱记哦。好、哦哦，啊，谢谢。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你下播。谢谢秋桃妈妈，阿秋姐也收到你的婆声，天才大哥、彩珠姐、淑华姐、奈良妈妈、茂童大哥、丽玲姐、玉慧姐。

学妹姐、玉梅姐啊，就这样。明龙大哥、慧珠姐、江水大哥、天才大哥、林云杰、红哥、昆凌、素贞姐、慧珠姐、天才大哥、凤英姐、丽玲姐、修朱磊大哥、素。

0: 谢谢，生理生涯谢谢你，刚才感谢，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谢谢猫董大哥，谢谢你呢，还有我们的长生大哥大嫂，谢谢啊，淑华姐，谢谢李明正，谢谢樱花姐，感谢你，好，我们金花姐，谢谢，无念着歹势哟。
1: 来，我继续这首歌曲《相思声声》，谢谢昆凌、秋桃妈妈、丽玲姐、淑华姐、玉慧姐、学妹姐。秋兰姐、金珠姐、明龙大哥、杨慧姐、长生大哥、仙女姐。

谢谢美云姐、阿秋季啊、碧霜姐、雅慧姐、金珠姐、玉慧姐、丽玲姐、昆凌、秋桃姐、仙妮姐、碧霜姐、素贞姐、明龙大哥、天才大哥。

0: 秀珍姐、美云姐、雪梅姐、春菊姐、金珠姐、碧霜姐、雅慧姐和妈妈，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哦、
2: 谢谢。
1: 哎，看到这些话有什么考？
2: 真的哦，这条
1: 我刚我独家是恁条。
2: 啊，那也假，想要听这条你有什么考？
1: 不知道，我很喜欢这首歌。
2: 啊，你很喜欢这首歌哦？
1: 它的旋律。
2: 哦，有点比较悲伤。
1: 你敢有听到心是啥啥是？哇，我觉得它的旋律很漂亮。
2: 很好，对，
1: 我、啊、这是、那
2: 個、我也是越听觉得越喜欢。
1: 黄飞唱的嘛。
2: 黄飞也挂加麦曲。
1: 早期我也有教啊，我觉得。
2: 我、哦、有教、哦。
1: 就是它的旋律啦，也、嗯、旋律让人听到会。
2: 会刮会酸吼，
1: 会酸会酸会酸会酸。
2: 对，
1: 哎，啊，咱这爱哭的有当时，就音乐来落入去哦。哦，
2: 有一些歌啦，确实会。
1: 会酸哦，尤其我是同听，听到会黑那声。哦。迄个。嗯。
2: 我有。对对对对对，那个。
1: 迄个扭落去哦，哦，啊，那个悲伤的歌哦，
2: 对啊，
1: 扭落去哦，迄心。
2: 一直酸
1: 哦，对，还来刚被有一心，来刚被有扭曲的感觉呢，哦，很酸，因为它很
2: 揪心，这样
1: 那个二胡也蛮扭
2: 扭扭扭扭扭扭扭扭
1: 扭扭扭
2: 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
1: 扭扭扭扭
2: 扭扭扭扭扭
1: 扭扭扭扭扭
2: 扭扭扭扭扭
1: 扭扭扭扭
2: 扭扭
1: 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能够感受到的为人是音乐真正，你像咱个六唱歌的人，哦，唱歌人其实音乐若走了，其实你情绪整个就，
2: 哦对，就会进去呢，
1: 就会进去了，
2: 对，
1: 因为你就进去了，
2: 唱歌的就、嗯，其实很多人在唱歌，嗯，就是说你会发现，其实差在哪里，情感面呐、啊，
1: 对，
2: 唱歌因为你讲即马技巧，大家拢学甲足济，
1: 对，
2: 可是就是情感面情感那个感觉到。

0: 底能不能让人家感动？
1: 嗯、你天生的带来的那种情感哦，你融入跟你
0: 对对对，
1: 跟你是什么 gay gay， 而你是什么 gay，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它是完全不一样。
0: 啊，你也像就是像讲咱的。挖一落去，就你人就会很容易进入到歌里面，
1: 那個、
0: 你就想要，人就会走入去内底啊。
1: 对，所以你看，我说一歌词，你敢有听到心是啥啥啥？唔知你在倒位去？我好可怜哦、喔。你看这相思啊，你讲啊，我想到迄个人唔知为倒位去
0: 啊。哦，
1: 可能也不见了啦，或是干嘛怎么样不见？你就觉得哦，人生我感觉真的就是哦。写进你的心坎里了，那个是等于每个人的故事啊，
0: 对
1: 不？你总是有思念的人嘛，对不？对不？就是讲，要过在心，也是讲无记的，都是思念，有思念的人、啊，
0: 确实，
1: 对不？
0: 所以歌词
1: 哦，配合他的哦旋律，真可怜，真心声啊，听到就叫心声啊。好 ，OK， 好来，礼拜要来又物件，
0: 又
1: 物
0: 件，
1: 来，又看我咧讲啥？
0: 哦，来，今天这个也是一种植物。
1: 对，这个东西有的人很爱吃，有的人不爱吃，
0: 很极端哦。
1: 对，
0: 喜欢吃的就很喜欢吃。
1: 那我想我不爱吃，
0: 你不爱吃，
1: 但是我会去吃。哦，我还是会吃。
0: 哦，你不爱吃这个，
1: 我不会说很喜欢吃，但我为了健康，我还是会去吃它。
0: 对，
1: 只要有它，我还是会去吃它。
0: 对，这个东西吼，就是。内底籽吼是伫家里当食啊。
1: 哦，对。啊，这个物件哦，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好，拿咧油炸油啊，拿咧刮吼，我把食条刮咧，嘣嘣袂落咧，不过两三条吼，啊都啪啪掉咧。
0: 安尼哦。
1: 又剥哪咧剥草咧？
0: 哦，伤过湿气啊！
1: 哎，伤过湿气啊！对。
0: 哦，这个物件吼。诶，较高位，
1: 啊、哦、对，
0: 对不？拢安尼讲嘛，
1: 对，嗯。啊，这个物件吼，我来讲出来，唔知人知无？绿色，对吧？绿色。
0: 这个物件那个切开会有看起来像星星，啊，对不对？会不会有啊？
1: 有诶、
0: 欸，有一点像吼，
1: 哎、欸、有诶、欸，
0: 有一点点像星星的形状、
1: 欸，对对对对，嘿。这个东西一般统计不能都出现在
0: 哦，这样就知道
1: 了、啊、我就不说你哪里了这个好了 我先接起来好了、我先接起来好了喂十字妈妈嘿妈妈你有什么、你那个那个好好 OK 哦这样哦好好 OK OK 好谢谢哦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啊！只是来来来，进去大哥大嫂。喂，大哥大嫂，你有啥？哎、欸，你有啥？阿内好，好 ，OK， 谢谢你啊，好好，拜拜拜拜。来 ，B 莲姐 ，B 莲姐，你有啥 ？OK， 谢谢你，感谢你哈。来，猫龙大哥来，猫龙大哥，哎、欸，阿你有啥？阿内好，好，谢谢，感谢你哈。来来，苏阿姐，你好。好 ，OK， 谢谢你，感谢，好，好，拜拜，刘先生，要给你交你拿回去啊。哎，
0: 你感觉我又丢？
1: 一个唔丢啊你啊？
0: 哦，这么厉害呀、啊！一个又唔丢啊你啊？
1: 人伊拢在吃看啦。
0: 哦，
1: 你咁是真厉害哈、啊，你内拢真厉害。哎
0: 呀、啊，哇！
1: 哎，啊，有一个又唔丢？
0: 有一个又唔丢？又唔丢？迄个是啥物？又做啥物？
1: 又杨桃。
0: 哦，杨桃不是
1: 樱桃
0: 哦，樱桃的樱桃的籽应该是较不咧吃哦。
1: 啊对，嗯啊，但是你讲的切开星星，
0: 哦切开星星对啦，
1: 啊我讲杨桃切开星星。
0: 啊，因为头先你讲哦，对了，杨桃也是有绿色的。
1: 啊，你越切开越行哦，它是咱咧用做拗的我。
0: 小星星、啊。
1: 小星星。应该讲这个物件应该是寿司店啦，应该都有出现啦。
0: 寿司店嘛，你阿妈。
1: 我甲寿司店那边边，我去自助餐抽的无，很少看到。
0: 哦，真的哦，抽的较袂去煮几行就对啊。
1: 对啊，但我每去
0: 寿司店，
1: 寿司店
0: 一点拢，
1: 因为我拢较食，我拢食寿司较济。我去就是一定会看到。
0: 哦，真的、哦。
1: 嗯，都一定会看到。哎、欸，好啦，其实咱公布答案啦，其实。

0: 大家拢应该拢约对，啊是啊啊，个人不够约无？
1: 我无够要约的无？
0: 不够约无？
1: 再来约一个。
0: 啊，无咱搁讲一个来。
1: 好，这个物件吼有猫，外口猫。
0: 我怎么讲？我怎么讲有猫呢？这个物件内底无猫，外口猫内底无猫。这个物件，后来揭开想想。
1: 我
0: 好多有讲诶，你敢讲？
1: 我好
0: 多有讲
1: 啦。
0: 啊，就是你
1: 敢
0: 讲想想啦。
1: 系啦，有啊，有一个电话，
0: 记来。无怪人伊来，拢又掉啦。
1: 迄个。
0: 你若讲想想，这妈妈爸爸大家脚脚拢只翘掉，通发猪诶！你讲想想，你就知影啦。喂，碧儿姐。
2: 小葵。
0: 小葵 ，OK， 谢谢，感谢你
2: 哈。小葵，好，谢谢，谢谢。
0: 来，丽芬姐。
3: Hello， 丽芬姐。
0: 丽芬姐哦。
3: 丽芬姐，嘿，你好。
2: 秋葵，
0: 秋葵哦 ，OK， 谢谢你，
3: 英娇姐等你去啊。
0: 好，英娇姐，啊，你等你去啊，哈。
3: 对
0: ，OK， 好，
3: 来
0: 了，其实就是
3: 答案就是秋葵啦。明仔咱再来讲秋葵啦。哎呦，
0: 还没糊啊，
3: 没糊啊，
0: 啊，来运动啊，哎，啊，别运动啊，
3: 好，来
0: 背起来。

0: 出乐悠悠。
1: 唱这首歌就想到金瑞瑶，
2: 哇嘿，真正唱这条歌就想到金瑞瑶。

0: 嗨哟嗨哟，海天深处乐悠悠。
1: 嗨哟嗨哟，海天深处乐悠悠。
2: 好，我就想要跟我飞向你，飞向我，我们赶紧去去黑阿公。
1: 哦，真好，张姐，张姐，
2: 真好吼，
1: 真好。
2: 无张票票都拢无咧走。
1: 嗯，张拢无走。
2: 你张敢会游泳啊？无。
1: 无啦。
2: 你张拢拜拜。
1: 哎呀，张拢拜拜，走走两间天公庙。哎呀，咦。

0: 小歌我也真好听。
1: 对啊，
2: 真彩。
1: 我也很喜欢这一首呢。
0: 对啊。
1: 我主不要求你用，那也不要求啊。

0: 要赞。哎
1: 呀吼，好，你老这种歌爱搁出啦。
0: 哎呀吼，真正诶。哦。我底下咧当诶当诶哦。哦。好赞诶啦吼。嗯。要当到安尼，当到一百岁啦。哈哈。
1: 谢谢大家。
0: 你唔知哦，哎，当个身体健康，当到一百岁，你唔知影是大概足侪人愿望哦。
1: 我跟你讲，
0: 但是我跟你讲，真是愿望哦。
1: 哎，未来他们说现在年龄大概可以到120哦。
0: 对哦，
1: 真的哦，可以活到120岁。
0: 爸爸妈妈，嗯，爱坚持。
1: 对。
0: 爱真正，你无可能小寡咧听，你都唔敢叮当。
1: 对啊。
0: 我阿母安尼，昨迄天回去嘛，佮讲哦。我就想讲，绝对要愈来愈好，要愈来愈好。我也讲话安尼呢，
1: 真的
0: 吼。我就是唔相信，我就是要愈来愈好。安尼呢，哦，啊，你闹什么哦？过身体啊，过啥爱袂转来我家？哎，系啊，
1: 真的哦，真正，真正，即马就是安尼。阿母，我家己冇信心嘛，
0: 对不？哦，伊在讲话，
1: 对啊，
0: 伊在讲话，伊就是讲真，那个激将的菜啦。
1: 对，
0: 我你刚看到安尼。87岁，我义工，我唔相信，我就安尼，我就是要讲，我认真，要讲安那好。
1: 对。
0: 爸爸妈妈，你就要教咱有啊感觉。
1: 是。啊，是有影，真正，你要对家己有信心。
0: 有信心。对。真正，啊，无惊痛，啊，面大叮当，袂使。
1: 甲练落去。
0: 练落去，对。哦 ，OK。好。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啊，练落去，伊只话买个红烧鸡翅一个吼，大家拢用得着哦。好，来，进单完，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

0: 人，我们厂商代表好。
1: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嗯，总共有六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嗯、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嗯、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嗯、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有人讲哦，一流汗，哎，你啊啥都臭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就臭，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嗯、再来这个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嗯，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哦、你讲嘛，啊北部的水较嫩哦，啊南部的水哦来较甜、嗯。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嗯、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啥买香香豆。
2: 有
1: 嘿，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哇，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0: 哎，一百种啊！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尼的啦。
1: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安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
0: 有啊。
1: 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0: 啊，伊
1: 就
0: 无顺
1: 啊嘛。但是咱今日去主持人这里哦，妈妈你提来安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今仔去洗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三天，等你五天哦，伊袂破。啊，
2: 神啊！
0: 袂破咩事？
1: 哎，所以就是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欸。但是今仔日厉害，
3: 做到咧，
1: 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六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0: 那、啊、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1: 它就瞬间消失，
0: 会化解掉。
1: 嘿，刚刚那些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哦，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哦、你看啊，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啊，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赶紧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鸡，胖个洗衫机休息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啊，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啊。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后面你看这个泡泡，
0: 哦好哦、
1: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嗯。那这个衣物干安怎？你刚才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啊，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不好啦、嗯。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嗯，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电话有没有？
2: 散开，
1: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加油，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0: 有影才通讲嘞，你无啥来恶
1: 病。今天，吼，你个倒，吼，妈妈个倒。过来嘞，恁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吼，挤啊，拖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也减一件衫，烫熟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也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啊，你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够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够较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来甲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啊，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取为投币式哎，啊，这些传统妈妈的哎，拢瓦进，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给洗了。
0: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1: 对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
2: 看，我怎么做好奇？
1: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来
0: 检查一下。
1: 对啊，头前，哎呦，给你白苍苍，后壁，给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看一下，
1: 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0: 是
1: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像气啊，一定知嘛。除了口红，啥一烫开去搞掉，洗不掉。
0: 对啊。哦，还佫混呐。
1: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工地
2: 外靠
1: 啊？
2: 黑你是几对？
1: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哦、你就给它装起来。
0: 还有这个功能哦，
1: 也可以啊，哦，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哦，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 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真简单，你就按下喷油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恁家内底衫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哦，其实两样安尼。

0: 的瞬间清洁剂、欸、
1: 甚至哦、喔，你们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您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嗯，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恁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欸，唔知讲恁到内底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讲哦，就恁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嗯？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鬼的清洁啊、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完垢。
0: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咩啦？每只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1: 来，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
0: 加大了对不对？
1: 嘿，但是价格哦，
0: 你家跟我行情嘛，这外口是比上爱，
1: 跟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0: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听你讲的这咱甲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又豆豆啊，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出现伊的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个，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弄清洁剂的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煮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个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丁丁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不是干要你洗衫尔，让你整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屑、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济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济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济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这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都有毒性，伊都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济洗衣粉内底拢有藏磷。长期使用含磷啊、含铝的洗衣粉啊，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的纱洗完了过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咱的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那那遇水快速溶解，这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闻着呢香滚滚。所以白白的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吼，更会当吼你的这个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佫有一挂即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气，干啊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佫袂夹手，佫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佮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伫遐较洗衫，阮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要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2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若超过15、12。

0: 你若十五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莫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让挑战去污一百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一百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那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都要给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衣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我靠，其恁有在感情伊那里，我靠，投币式的，你买炸直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装水在你啊，大台小台拢装无要紧啊。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样、哦、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你啊，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人外口市面上当然这你卖拢无俗。你若看人个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香香安尼哦。伊无洗啥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香香尔，一摆倒啊倒一买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六十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的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个，一粒爱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卖咧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遮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1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留咧继续用，甲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1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
0: 来接。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
0: 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甲下者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3: 喂，喂喂，
0: 好来一组来，65万1000块啊，下者来锦绣你好。
3: 哎，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3: 哎、欸，我
0: 要一组。啊，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万啊，下者来你好，阿香姐。
4: 嘿。
0: 1000来等我姐，来下者来，有老点数，紧摕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1000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姐，我甲你讲者，迄阿彪吼，70岁以后拢到接起，我接袂完啊，来赶紧来，来你好，阿凯你好，姐来，一组吼。
4: 没有，不
0: 是。好来52岁，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1000块啊，下者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5: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来施总，你好，施总。我来1000块，小姐，我这算来，你好，我改，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订单来，美玲姐，你好。
5: 我要买。
0: 哦，小林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还有这窗帘喵，你好。
5: 啊，
0: 一千块来等我一下，等你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姐，你要小姐。
1: 好啦，
0: 好啦，一千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来，一千块俩，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哈，喂，你我教你哦。哎，来坐，来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你要我教你查一下。好啦，一组一千块俩，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哎，这有廖大哥。
2: 谢谢你，
0: 好。一千哦，来等我一下，廖大哥，下六二六三来。一年姐，来一组来过，来四串来，下来樊贵大哥，好，一组来六十五线的，小姐六十五线来，你要来双保六，保双来一组吼，来啦，来啦，帅哥小姐，你要加六，李小姐，来等我一下，一千块啊，小姐，你要来金球鸭六，金球鸭六来一组啦，高帅哥小姐啦，高帅来，喂，你要邓小姐六，来一千块，来等我一下，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赶快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买一千块，送你五十块的点数，你等于开九啊五尔，喂，你好，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啊三串，五啊三串，剩下五啊三串，来你要姚慧姐，你要姚慧姐，
2: 好，又没了，
0: 一组，有你收我嘞，等下姚来，一千块尔嘞，一千块，
5: 好了，谢谢您，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一千块啊，你看啦，一千块吼，来一千块吼，把电视机当在时段，六包一千块，开用一包内底，一包内底有三十粒，给大家试洗，啊，若无好洗哦，洗袂清洁，免钱，免惊吼。来，家家户户，大家拢爱说对吼。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咱五七九的新朋友，你好，来。
6: 喂，
5: 啊，新朋友你好，啊，一中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啊，我来跟他一段的时间了，然后来，你若有看到吼，来，公斤的气化嘛，吼，来，喂，你好，咱进来，
6: 瑞泰大哥，大嫂你好，瑞泰大哥，嘿，你们几只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
5: 拜三就当我恁赢掉啊，拜三一包就当我恁试洗啊，吼，啊，你甲洗看卖吼，来，吼，不管你外派洗衫，外派洗，即个内衫内裤拢总好，是天然的上好，我讲过啊，外口这种物件有足多各式各样的，很多像这种的。但是你爱选择上天然的，你爱知影无？哦，钱唔是重要，上惊是开钱，你去买到迄个化学成分的，洗到迄个无天然的，伤你的皮肤，伤你的身体，这样才有个可怜呐。这样来真正开钱，佮伤身体才有可怜。来电视机，爸爸妈妈大个大细，真正非常非常的好洗，天然的，它是淡淡的香气。哦，你来外口有当时洗起公斤的，吼，拿来喷香水的，爸爸妈妈，安尼你就爱怀疑咯。哦，你伫外口真正来洗起，你喷公公的，嘿，你就真正。怀疑，哎呦，啊，这是什么物件？天然的呐，我高公真正讲安尼，细件啊，你啊够香，公斤斤的原型食物，原本的食物在吃，公斤斤的嘛，有阵时啊，感觉较无遐好吃，因为什么？因为伊无参加一寡有诶无诶嘛。啊，咱说同款吼，你细起来淡淡的那个清香味吼，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洗吼。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那个重要妈妈你好，妈妈你好，
6: 哎，妈妈你要点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六包啊你。爸爸妈六三十八七八八十粒，七八八十粒哦，七八八十粒，买你一千块，啊，你个看卖有够方便嘞，哦，啊，免得么卡，啊，免得么黏，直接来弹落去啊，很方便吼、哦。来，喂，你啊，让这辛苦大哥大扫你哦。哎，你要直接做吼。
7: 对。
6: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有看到赶紧嘞吼，试看卖，你若唔捌试，你若唔捌试过这种的啊，爸爸妈妈你试看卖。哦，你甲比较看卖吼，啊，说也袂歹，袂歹，啊，讲讲正经的，啊，袂讲唔骗去，哦，但你啊，无说，佫无说，佫唔免钱，一包内底三十粒，你甲试看卖，互你洗一个月啦，互你洗一个月，一粒平均的当洗十粒至十二领的衫，哦，所以你看看吼、哦，所以恁当然最乌手的啦，唔管乌手白手的吼，衫垃圾的暗领、手暗、啊说暗领垃圾的歹洗，你甲洗吼，来，喂，你要咱这个啊李晨大哥到手来，喂，你要咱这个亿和大哥啊投资有限公司嘛，你好。
8: 哎、欸，你好，我买一组的。
6: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哎，安、欸、
8: 娜。无啦，我是讲你十七号我啦。
6: 啊，十七号，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买起来看当时要收，甲收价讲一下吼，无一定爱随收吼，啊，上紧就是拜三号恁收吼，来，维尼亚那个毕香姐，你好，毕香姐。
9: 哎、欸，
6: 你好，一组吼。哎、欸，好，你稍等下，来来来，维尼亚那个苏慧姐，你好，一组吼。
9: 问题吼。
6: 苏慧姐哦。
9: 拜拜。
8: 好啦。
6: 哎、欸，你要点一组哟。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不伤玉手，吼、哦，那这唔来讲不伤玉手，这当然啦，但咯当然嘛不伤玉手，吼、哦，唔来讲咧不伤你的晶体，吼、哦，袂伤你的晶体，咱讲真个，因为天然嘛，佮洗清气嘛，你若外口买一寡化学的，洗了了啊啦，洗无清气，涂无清气，佮穿伫你的身躯内衫内裤，讲真个来伤到你的晶体哦，我跟你讲哦，吼，所以试看看，吼、哦，你自己试看卖，有够好，天然的上好，来，算卡去小布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咱今日来到非常有特色的白沙屯车站，这个车站起伫咧大正十一年，是全台湾唯一有妈祖加持的火车站哦。白沙屯车站唔那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当地居民对妈祖虔诚信仰的重要车站。每年当中天宫的妈祖绕境的季节来临，这就成为信徒的集中地。车站一带会有满满的人潮，大家拢来这跟妈祖做伙祈求平安甲进香。今麦咱请特派员小宝甲明奇来为大家带路，作为进入这片充满故事的信仰土地。
1: 粉红色跑车面对夜风，心中抱着一粒勇。
2: 哎、欸，听着这首歌，你是怎样行来到倒位啊？
3: 咱来到这个庙里的通宵啦。哦、
2: 通宵就是咱的白沙屯妈祖，一个供天供的所在。
3: 无唔对，来这一定爱拜拜。
2: 多好，今日来呢，你看后边这么多人，今日是什么日子？

0: 我甲你讲，内底即马咧跋杯，是咧跋即个白沙屯妈祖今年要进香的即个好日子哦，
1: 出巡的好日子
0: 啊！无唔对，
1: 好来对咱的脚步来做伙看人咧咯。
2: 哎呦，竟然连小七姐嘛来个叫，真正是罕见。原来是白沙屯妈祖咧跋杯选择进香日期重要的时刻。对啦，大家可能唔知影，白沙屯妈祖是非常有个性的。每年的妈祖绕境，无论是路线还是日期，拢是由着妈祖亲自来决定。这个特别的一个习俗，和每年的进香拢充满了神秘的气氛。就亲像较早妈祖曾经带领了信徒撩水经过落水溪，真正是不按照常理来出牌啦。好，大家拢讲，哎呦，真正非常的神奇。妈祖的形象嘛，非常的特殊。大家敢知影？白沙屯江天宫的妈祖是一个暖心的形象，手甲脚的关节拢会当伸展活动。而且这尊妈祖唔那是开旗嘛，定点嘛，而且是进香甲大家做伙行的进香嘛，当地人拢改号做大妈。每年妈祖绕境的时阵，这尊大妈会负责领队巡回。带着大家共同走过这段神圣的旅程。白沙屯江天宫不仅是妈祖的圣地，更加是美味小吃的集中地。今日要介绍这间的馒头店，非常的特别。听讲头家娘是对中国荷兰嫁到台湾来，因为思念着家乡，开始筹备重现细汉时爱食的馒头。咱特别邀请伊的查某囝，咱来介绍。
3: 开这间店就是因为想要做健康的美食，然后纯手工老面发酵的馒头。因为老板娘她是在大陆河南把他们那边的主食带来这边，再加上我们这里在地的农特产，招牌就是彩虹地瓜馒头，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地瓜结合在一起，很像彩虹一样，就是做成馒头给大家吃。
2: 哇，真正厉害，直接就地取材。甲在地特产的番薯起来做馒头，而且上界贴心的是，因阁为着糖尿病患者专门研发的无糖馒头哦。
3: 做这个口味是给一些真的有糖尿病啊，或者想要降血糖之类的人吃的。那它里面的话就是会有芝麻、燕麦，对身体算是一个排毒很好的无糖的馒头。
4: 这个馒头听说也是老面会比较筋道。你看这么 Q， 你看哦这么 Q， 老面就是它的面粉香，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嚼劲。
2: 来个白沙屯，啊，搁有一个非常好食的物件，袂使错过，迄就是香粑粑。香粑粑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传统小食，看起来简单的花烧饼，但是制作的过程非常的高工，需要两届的发酵，手工落去烂。外口阁裹着特别调制的米粉酥皮，且落鼎解煎。哎，你看，小七阁小宝食了一个香巴巴，目睭拢金起来，加落去满满的香气，口感吼、外酥内软。哎呦，你嘛留一撮我食。其实吼、这个香巴巴的历史是真正无简单哦。伊上早伫咧东条安史之乱的时阵。当时唐玄宗甲杨贵妃在逃亡的时阵，突然间食这种小食，结果一个食到爱到伊，就咧变作当地上界有名的小食啦。今日白沙屯的旅行完美告一段落，对历史悠久的白沙屯车站，甲充满神圣气氛的白沙屯妈祖。伊是搞了有非常人情味的老面馒头，啊，佮有香气四溢、金黄酥脆的香粑粑，非常推荐大家亲身来遮体验看卖啊了哦。下一站，咱会带大家去倒一个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
5: 来哟，继续来，再来安排这首歌曲。清河的 Sake 哦，我大家听看嘛，这首歌曲真的很不错，是咱伟杰老师所作诶。那清河呢，是一个较早有参加。

哎呦，想买一首歌曲来世情咯。谢谢碧霜姐、谢大哥、谢大嫂、逸霞妈妈、丽玲姐、美慧姐、美云姐、玉超妈妈、婚礼明雪姐、春菊姐、淑媛姐、彩凤姐、学梅姐、阿秋季啊、慈智姐、清香姐、古爸爸、古妈妈、高梅姐、彩凤姐、碧红姐、碧霜姐。

谢，好久没有看到，谢谢美美玲、美云姐、丽玲姐、玉慧姐、丽玲姐、碧霜姐、玉超妈妈、昆凌、秀珠姐。

谢谢淑珠姐、金花姐、彩杰姐、美云姐、碧霜姐、秀芝姐、坤辉同学、林田大哥、燕珍姐，不念到拍摄哦，谢谢大家。

0: 欢迎，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哦。时间过得真紧，你看。
1: 我拄仔在咧讲要上节目啊，尔，即马咧两点钟够
0: 到啊。对啊，明天又礼拜一了，哎，真紧，好快，好快，哎，这个，哎，啊，这个礼拜中三天哦，连休了哦，
1: 又要休假了
0: 咧。哦，礼拜
1: 五六日。
0: 休息三天，
1: 但是去头前应该是还好，因为本来拢大部分拢休困啊。
0: 对。
1: 啊，是讲今日是坐转来，对不对？
0: 真好
1: 。
0: OK。好啦，感谢大家为透早八点到十点这两点钟对阮的支持和鼓励吼，啊，然后拍波啊，多谢有跟我们鼓励支持的吼，来。隆重有甲恁抓到，抓到恁的资料啦，哦，抓到恁的哦这个资料，哦，拢是公司这台电脑内底，啊，恁即马看到拢在拍。哦，你老怕破坏，还佫独角讲掌声啊，那个支持的哦，都在，
1: 都会抓进去，
0: 哦，弄掉落去，掉落去了嘞，等下怎啊佮画落去？
1: 我来画落去。
0: 那画到你的话啊，就用进来的电话要卡起来，这两通电话，画你不卡都会通，隆重可以打上来哦，还有卡起来才有哦，哈。
1: 起码暂时停止所有的动作哦。以中央五为准，看着你们家的电视，
0: 放下手边的工作，
1: 所有的工作哦，专心来，我们来倒数啊，五。四、三、二。

0: 真的许像。
1: 于什么龙？
0: 嗯，上一年。147776
1: 文龙六金龙。
0: 弄唔对，
1: 弄唔对，
0: 锦龙，
1: 锦龙，
0: 锦龙大哥，
1: 金龙大哥，
0: 哦，锦龙，嗯，来哦。

0: 有在看电视咯。哎、欸，来了，没有哎、欸，哇，完全没中过。
1: 喂。喂，铁人大哥，
0: 嗨，
2: 哎，你好，你好，
1: 恭喜哦，
0: 恭喜哦，
1: 终于等到你了吼，终于有你等到吼 ，OK， 啊，我来等过去啊吼 ，OK， 来，我来钓什么物件吼，嘿，哦，有一个多钱，什么？
0: 哎，那我们得先，这是你
1: 后边可能螺丝物件，
0: 螺丝加到啥嘞？那？是啥？
1: 洗衣胶囊
0: 哦，
1: 啊，洗衣胶囊，
0: 洗衣胶囊，
1: 哦，三包呢，哎呦，蛮袂歹呢，
0: 嘿呀，袂歹呀，
1: 这好好哎，哎，洗衣胶囊三包哎，
0: 对啊，
1: 哎，真好呢，大哥，洗衣胶囊送给你啊，
0: 哦，
1: 打电话给你，我来打电话给你哦，
0: 哦
1: ，OK， 谢谢你，
0: 谢谢，
3: 谢谢，
0: 拜拜，
3: 拜
0: 拜，拜拜，
1: 袂歹哦，来来来，
0: 嗯，
1: 就是咱独家黑嘛，
0: 对
1: 吧？对
0: 啊，袂歹讲，
1: 哎，嗯，对啊，也是很多哎，
0: 不错啊，
1: 不错呀。好去哦，来后边哦，那无收到后边搁一旁，继续破声甲吹落去，
0: 电视继续甲看落去。
1: 你看啊，渐渐怎么拢无收到，拢出头啊？你
0: 吐
1: 出来
0: 啊？
1: 你看，
0: 系啊，
1: 连续嘛抽也无抽到。
0: 有哦，真正哦，所以讲哦，单顾就是你的啦。
1: 对，冇唔对 ，OK， 啊，感谢大家对阮的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啊，谢谢你们。好，恁吃半工吃无闲哦，啊，收到电视机头前咧讲做陪伴，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啊，总是时间到站嘛，啊，总是爱来落站等的哦，个人的进站嘛。
0: 对对对。
1: 等下啊，关个邮件。
0: 没
1: 对不？没，
0: 又进个请假，
1: 不请假？
0: 哎、
1: 欸，伊
0: 唔知是去，唔知去表演是倒，我唔知咧。今仔日是小宝，
1: 小宝，
0: 小宝，
1: 哦，
0: 小宝，伊刚是阿明奇，
1: 哦，
0: 伊刚是明奇代班嘛，
1: 嗯嗯嗯
0: 啊，今仔是小宝，
1: 哦，
0: 小宝要代班，
1: 吼、哦，好、啊、，OK。
0: 继续把电视给收看落去啦，
1: 对呀、哦啊。OK， 啊，我们来录这部来，这个时阵操啊，我来电话最重要的，来拄只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的，来线看吼，看大绿电视台叮叮的 A 有联络产品表，啊，我来好买。麻烦你再敲我吼，来我的电话来0931649 0820-9311-649-082，超级一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 line 也可以哦，啊，给我 line 吼，啊，你啊，我就贴图。讲你是哎，我是大力的会员哦，我是什么人哦？搞讲一下吼哦，啊那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徛我做咩？啊你稍等我一下哦，你搞两一声两一声挂掉，我手机就你的电话号码啊，我会回电话给你，啊知无？哦 ，OK， 谢谢，感谢，哦、来过来请个电话
0: 来。来我的电话哦，啊无去也咪搞抄一下，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到咱今仔日听力服饰，这个是假两件事的，连在一起的吼，哎，卡个可以一阵，无同款的造型，然后看下较少年款，
1: 嗯，
0: 哦，啊，所以然后介意买当卡电话来询问，哦，啊，公司任何产品的问题，嘛拢欢迎您卡电话来，
1: 吼，
0: 啊，甲大力电视台到支持啦，哦，支持咱这個大力电视台，今即马，即马就是。当无啦，咱的电视台真正都需要大家到帮忙啦，
1: 对啊，
0: 对不、嗯？因为即摆你嘛知影，有司机司机较无遐好，啊电视台阁有够济，
1: 对啦，引进啊，
0: 对，
1: 哦、啊，
0: 所以讲啦，感觉阮的人，阮的袂歹，啊，就继续甲大力电视台斗支持，都一旁，哦，你拢介意拢无要紧，哦、嗯、啊，但是希望留伫大力，啊，阮两个希望嘛、是当然希望你多多加。好棒棒啦，
1: 感谢啦，
0: 谢谢啦
1: ，OK 啦，哦，来，安尼，咱的歌声问天啦，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高美妈妈、素贞妈妈、英杰大哥、碧霜妈妈、吉清大哥、风明大哥、素外妈妈、七八零好朋友。

0: 谢谢五五好朋友，谢谢丽玉姐、依琳妈妈、坤威同学、板桥林妈妈、秀金妈妈、杰奈阿妈、丽儿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
1: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乐活青春购》，
0: 精彩不错过，
1: 是的。哎，那个拳头大哥拍摄，我离下了上水啊，所以阮导播把拍唔到呀，
0: 拍唔到。
1: 嘿，对对对，伊给你拍金河啊，结果金河啊，其实嘛是一个爱唱歌的歌友啦。
0: 啊，对对对。
1: 哎，伊曾经要来比过咱的红歌手，伊叫做王金河先生。
0: 对对对，有记得。
1: 对，有嘛，有这号人物嘛，他唱歌就是很像那个谁。他唱歌其实有他的特色，尤其是在唱国语歌的时阵，
0: 而且伊的声甲伊的人其实倒无啥会去，
1: 你会，
0: 倒无啥会去啦。
1: 就是你听了声音之后，你就说哎，啊，那看的人哎，
0: 他唱歌唱歌是这个蛮温柔的，
1: 蛮温暖的啦。伊声伊应该是讲伊的声音比较温暖的，啊，不过伊一猜个就大猜，哎，对，有一点反差的感觉，
0: 对，
1: 大概就是这样。对，阿姨歌也唱得真好啦，
0: 但
1: 大家对这个印象较深，其实是拳啦吼，
0: 拳头大哥，
1: 跟你讲起来不好意思的。片名啊，打错了，
0: 因为是力啦，编辑。
1: 对，我写的太丑了。因为我写字就是迄种，我无都一笔一画。
0: 你算迄是迄种
1: 抄写？
0: 哎，书写吗？是书写体吗？但是不会断的那一种。
1: 我这个叫舒服体。
0: 舒服，写的舒服的。龙哥嘛，写字嘛是
1: 算。我这个是舒服体，
0: 一撇到底的迄种。
1: 你们不懂。因为写的时候很舒服，
0: 做难的，
1: 看的人不知道有。

0: 舒服，所以我这个叫舒服体。
1: 那升级舒服体，舒服嘞，干破你。
0: 舒服嘞，蛮香哦，也是我的菜之一。
1: 也是不错哦。
0: 对啊，而且
1: 我蛮爱讲。
2: 但是舒服嘞，我又觉得又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做法。
1: 啊，对哦，对哦。
2: 有的舒服嘞做出来很绵密，
1: 很绵、啊。
2: 但是有些舒服嘞做出来感觉比较像
1: 煎饼、
2: 铜锣烧哟。
1: 哦，对对对，
2: 是不是？哦、我就觉得，那到底哪一种舒服的才是正确的？还是其实它没有正确答案？
1: 其实我们唔知，看家己。
2: 因为我刚刚宝儿应该是一个最爱吃的，
1: 我是比较介嫩的啦。
2: 你是一个最爱吃美食的人，所以有当下老是有伊的 IG， 你刚才无啥咧用 FB， 还对，伊你用伊的 IG 啦，还是吹有吗？
1: 有时候去吹，
2: 有吹啦，有吹。
1: 吃东西顺便拍个照。
2: 嘿，对对对，然后伊就会开始就是发一下他。
1: 介绍一下，
2: 对对对，介绍一下他今天来的店啊，还是讲伊心内底干嘛对几行上好食，还是伊听到什么人讲倒位最好食，他就会去尝鲜。
1: 介绍大家安
2: 尼，哎，我觉得很棒，就像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大力大力本时代迄什么铁吉楼一样的道理，就是唔拿佚佗，尔带你坐
1: 坐火车，
2: 坐火车去散步，
1: 无打停，
2: 够兼一定食一下好料的，就很符合那个宝儿爱吃的形象。
1: 我觉得还蛮棒
2: 的，刚
1: 好这个节目还蛮
2: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
2: 你就很喜欢尝鲜，很喜欢吃嘛。
1: 对啊，啊，
2: 所以讲完料，可以再给大家分享讲，哎，什么东西是好吃的，
1: 对，
2: 然后可以去试试看。
1: 哎，今天为着吃吼，其实哎，为什么比如讲哎，那个网络看啊，然后有人介绍啊，然后比如讲今天做无聊的。当初无聊，
2: 好，
1: 我得开起下去。
2: 哦，你真的就这么热血？
1: 然后骑个半小时，然后就真的到了那里去。哇！我真的会有时候会这样子。
2: 哎，真的是年轻人。
1: 哎，我其实惊讶一下，然后买回家说，好像
2: 還你要在那边吃很多，就在物件其实你在当场底下很丢下去。哦，
1: 对，现场吃啊。
2: 哎，物件开始好吃，我当下你离开了，那个味道其实不太一样。
1: 哎，对，
2: 我觉得是真的啦。导播宝宝，刚刚我们很亮，我的五官快不见了，我已经快变成无脸男了。你们可不可以救我？目睭细蕊无打紧，规组个白色色。哎，
1: 光圈呐。
2: 哎呀，可不可以救我一下？不然人家以为我是气喘息，要寻我登记耶。你说该怎么办？
1: 休息嘞，休息嘞。
2: 这个，
1: 没错啊，我到石静姐的在讲。
2: 真的啦，太。哦，这样是看得到我的五官了，是。
1: 惊的代志。
2: 真的哦，啊，是他惊到还是别人惊到？还是他让人家惊到？
1: 哎，
2: 不能讲太多。他现在坐在等席卡，等一下又要打上来跟我说你在讲啥大。
1: 无啦，是讲我感冒三礼拜啊，未好，哎，看要去休息嘞无？有时候好像搜一下，好像会比较快。
2: 还是你想要那个？你有想要？我想想看，我家里有没有神奇的浮水？
1: 胡阿醉的，
2: 胡阿醉啊，不是啊，那个真是，哎，那个是很珍贵的胡阿醉
1: 哦，真的
2: 哦，很的胡阿啦。
1: 哦，
2: 为什么说到很珍贵？因为七股也是要我们现在做发挥嘛。
1: 哎，对。
2: 然后做发挥的时阵呢，就是请人诶法师有哦，来迄个有道教有道教也可以嘛，然后佛教有佛教也可以嘛，然后他们就会请那个法师，就一整团大概五一二三四五，看你请偌大场诶，我不知道每一间公庙的那个不太一样，然后是真的有一个那个法师，他就会他们我、哦、那么他我觉得很佩服的是，因是规工诶哦。因是透早迄发挥，
1: 对，透早两个暗时
2: 啊，一直唱，他们是用唱，
1: 哦，一直唱，
2: 唱那个经车还是什么？其实我不是很懂，因为哎呀，我没有他曲，只是身边有朋友刚好是做这一行的，
1: 对对。
2: 对，就是我们的嘉哥啊，阿哥伊个是咧做嘿啊，伊即卖个是咧做嘿，所以伊会去唱诶，唱经啊，
1: 诵经，
2: 对对对对，然后很厉害，我刚刚真正是。最厉害，因为你透早唱几工，不是从咱那咧唱一条四五分钟休息，因是一直连落去的，你知无？你一唱，咱唱了一两点钟迄种的。哦，我就觉得哇 ，Oh my God，
1: 很强
2: 很强。然后唱完之后来下午场又开始一唱，又是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那一种。
1: 那多厉害！
2: 中间都没有停哦。
1: 嗯。
2: 哦，我就觉得这实在是蛮厉害的。
1: 连就是要得的呀。
2: 会，他们会偷偷有人，就是他们的水可能会放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可能有人在唱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因两个可能有当者唱着某一个部分的时阵，哎，迄个个有声，伊会紧赶快喝一下。但是主讲主角那一个法师真的，我就很少看他在喝水，他就是一直只能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那个。
1: 多厉害呢！
2: 哎，我就觉得，
1: 哎，有诶，个免看迄看，
2: 哎，对，
1: 经文。
2: 对，
1: 拢背起来
2: 啊！因为因大刚，因这是因的迄落啊，这是因的吃饭工具啊。
1: 对了，对了。
2: 对，然后我就觉得蛮佩服的。然后就是因为，因为他们一按哪咧做法咧时，他们会打一些手印。然后打手印有他们打手印的含义，比如讲哦，我要甲家，比如讲我面前看到的是钱。

0: 还是那个金爪好了，然后他们就会结什么打什么手印有没有？然后就是对，然后意思就是说，哎，它会变多、变大、变什么样？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一边唱一边打手印，所以我说很珍贵，是连那个壶啊，他们都会拿来就是特别加持。嗯，所以听说那个那个能量就是满满的哦，对，所以我才说很特殊的壶啊壶啊壶啊。
1: 因像的刚刚拢手同款的吼，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不同款。
0: 因做侪抛，
1: 做侪。
0: 哦，真的我无甲你骗，因咧做侪抛，迄有哪拿壶高的，迄警车是足高的一本哦。你就看唱到哪一页，你还要推哦。
1: 所以经诶，迄个音乐听起来是不太一样的。
0: 不一样，道教跟佛教不太一样。哦，哎，对对对，所以。
1: 最有听到，然后抽迄个利用哆啦 A 梦盖，迄是真
0: 的假？
1: 哎，我唔知是真的假。
0: 是恁迄个小朋友吗？
1: 用哆啦 A 梦的腔啊。然后抽佛经安尼，
0: 唔真系假的啦，迄是咧度化小朋友嘛，我是唔知啦，因为
1: 我是诶，刚刚嘛是当，
0: 对，诶，都度化小朋友可能 maybe 可以，因为你发挥有哪做诶，唔是这周生的该这个你完成这一组嘛，啊无英灵啊，是什么什么，就不的大致上以上是这一类的啦，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我说诶，其实我真的蛮佩服那些法师，
1: 厉害啦，厉害，
0: 太厉害了，嗯，因为咱感觉有当时安尼唱几条，我迄个咧。哎，人家唱几工的呢？哎
1: 呀，
0: 好强哦！那有当时咱感觉哎是有在喘气，有在不是有在喘气，还是有在换气无啦？有没有在换气啊？因为那个音有的拖很长，你知道吗？对啊，我就觉得哦，因为刚刚我去参加过这种，可以
1: 大概有听过啦，有听过。
0: 我是几工参加几工，
1: 我是无参加几工啊，但是有稍微就是哎间断稍微怎样？哎，这厉害
0: 哦！我就觉得这个很强，这练就这一身好功夫。哎，那去维和听下讲正经的，你那唱这流行歌，真正也无啥问题。
1: 这话是可惜，来这挂唱。哎，我今麦个无哎，我看到有吼，但是没有看过光头和尚歌手。
0: 有啦，内地啦，
1: 哦，内地有，
0: 内地有啦，我们台湾好像没有，内地有，好像有一位，有一位
1: 和尚，
0: 有真的真的真的，内地，嗯，我记得内地有，然后长得好像也还不错，那个五官算蛮端，五官端正，不对，五官本来就是端正，
1: 哎，
0: 对，没有长歪都算端正，哎，五内地那边五，对你有机会你爬文一下，他真的
1: 有机会你去剃一下光头，
0: 我吗？我剃光头，
1: 哦，你讲给我，
0: 我剃光头是不好看，因为我的头是白，你知我，你爱头壳小，口你口也爱白。
1: 哭的对就哭，
0: 哭的对在哭，但是
1: 都在哭啦。
0: 头型啊，头型，你像我这种就扁头的，这个就不适合，因为这种就不好看。啊，你如果稍微有点弧度的弧，嘿，那种头型就会很好看。
1: 我是预算团头哎，
0: 什么叫预算团头？
1: 头型安尼尖咩，然后后面是平的。
0: 哦，
1: 系啊，
0: 哇，安尼就唔通。
1: 然后这两个较比较凸一点。
0: 哦，安尼就唔通。
1: 哎，那是细汉得个修顾。
0: 那你要说妈妈照顾得好嘛？因为有就是人在讲。头型啊，你若是后壁病白，就是妈妈甲你照顾才做好诶，因为你就是拢互你偷倒咧困，伊无互你安尼后白歪
1: 歪歪。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动，哎，对对对对对，这样其实头型才会比较好看。对，啊，毋过咧，因为我自从撞到一个人客了，我伊甲我推翻了这个说辞。哎，我讲迄头型的问题，然后因为迄个是咧做美容的人客，那就讲无啦，迄遗传的，我哈。
1: 啊，遗传的哦。
0: 我迄毋是迄个睡觉的姿势问题吗？无啦。哎，遗传的，有啥物？我大概拢讲困睡姿的问题，就你觉得是遗传的问题，然后他就说真的啦，无甲你骗啦，因为因头先传一个阿多啊，诶太太，然后阿哥哥，啊你知道外国人在带小孩，他们根本不讲究这一些，对吧？因为因的比较 free 啊，比较 open 啊，哎呀，就是现在啦，你的囡仔安尼拉萨加拉萨多，他们也无所谓。真的真的，他们国外的在照顾小孩，
1: 比较开放
0: 啊。嘿，他们就是很你自由发挥啦，你个国家贵的伊嘛不要紧啦，哎呀，青菜你欢喜就好。对，就是很放养的感觉。然后我阿吉哥讲，结果啊，伊你感觉因国外因哪有咧惯台你什么头型无头型？我你讲个囡仔拢乌白困，困到尾啊，我阿你讲，阮家迄个孙啊。头型足水的，但是真凹真酷啊凹酷，就是前庭饱满啊，就是你耳下头，
1: 哎
0: 是八点的，然后伊后边的胸，后边的后脑也是酷的，
1: 也是圆，
0: 哎他说也是那种圆形，那种形状就很好看。我说啊，所以是像谁？他说像他妈妈，也像他爸爸。但是伊的囡仔，伊讲我的囡仔其实头型拢足好看，我
1: 拢，
0: 嘿，伊讲伊无特别高，啊，佮加上娶迄个外国太太，伊讲外国太太咧娶咧娶囡仔，你就知影。他完全就是不会理会他的那一种。我说啊，然后嘞，他说人家头型也长得很好看。他说，所以我确定肯定一定那个真的是遗传。
1: 哦，
0: 伊都安尼讲。
1: 所以不是一定是睡姿的问题，
0: 可能是有辅助的功效而已。但是你说要100%，好像没有，因为我发现阮家，阮妈妈的头是曲的。

0: 阿爸白头，
1: 阮爸白头是变啊，就是你啦，你晓得我啦。
0: 啊，见到爸爸，然后就变变的，
1: 就是你害我是变的，哦，抓到抓到，哦，就是安尼啦。
0: 我是无研究我爸爸妈妈对这些，
1: 因为我印象，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我妈妈，我们家徐妈妈的头发，她剪短发也很好看，嗯，然后就是有电无电，我感觉拢好看，就是因为我曾经有一摆食饭的时候，伊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就看他的那个弧形很好看啊，就是那种头，那种头型，嘿，你的圆圆啊，安尼无啊，然后你那剪那种类似短头发或包脖头，很好看。嗯。然后我就摸他的头，我以为是人去，伊去用石头吹捧的，结果讲，哎，不是呢，伊的头型就是安尼。安尼
0: 哦。
1: 然后结果我说，哦，你的头型是这样，我搁看温哥，温哥嘛是，温哥嘛是男生一定短头毛，人真啊无长头毛，还对伊嘛短头发，你个都看边啊弧形，两个的头型就很像。嗯。然后他也是孔哎，然后我姐也是。然后，所以我就更肯定、确定、笃定、一定，因为有爸爸就是厉害过来，我无磕头，
0: 变成扁头。
1: 对，我的扁的就是遗传你，然后其他哥哥姐姐都有遗传到我阿布的口的那个头型，我就很羡慕。你看看，
0: 觉得那个
1: 如
0: 果你啊，你哦哦，不要吼啊，碰吼哦，真的是。
1: 哎，你怎么剪都好看呐！
0: 哎呀，那嘎拢好看，
1: 真的真的。
0: 就算光头也好看哦。
1: 没错，因为重点就是那个形状是好看，
0: 就是很圆很饱满。
1: 哎，那个头型啦，何况你用什么，你用什么造型都是好看。
0: 啊，不过你若扁头，你得爱靠一挂可能造型啊，吼。
1: 对你就是后面
0: 要去烫啊。
1: 对，它才会撑得起来，才会好看，
0: 才会好，才会蓬啊。
1: 对
0: 对对，无法度。
1: 有难度，别紧啊，咱只要靠后天啊，咱无法度靠先天，因为先天已经输啊。我你有看到无？就是真个啊，观自在。
0: 哦，就是。
1: 什么药师？
0: 哦，内地的吼。
1: 哎，对对对对对。嗯嗯，
0: 就是那个和尚歌手，就对。
1: 对对对对，内地的，他长得也蛮不错的，就清秀斯文。
0: 厉害厉害。那你台湾可能哎阿未出来。
1: 我咱台湾啊，出这种可能，我觉得会很两极哦。
0: 哦，无一定哎，那看呐。
1: 会很两极哦，因为如果是长者的话，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应该嘛，恁做一个，恁做一个。法师还是师傅，你应该就是爱对不？六根清净啊，然后爱安怎安怎安怎，爱修道修行啊。那成安呢，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嗯，不好说了。在台湾，因为台湾毕竟我们比较保守啦，嗯，对啦，东方国家都比较保守一点，
0: 民主主义嘛，
1: 对，比较不太一样，
0: 有很多意见，
1: 嗯，所以我讲咱台湾啊，出这可能有淡薄啊两极，可能有人恭贺，少有人恭慢，少年人会感觉无差无所谓，不敌。你修道是修道你的，啊，你有家己的兴趣，哎嘛是应该。哎，
0: 对，
1: 对，嘿啊，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啦，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来，
0: 再浪啦哈。
1: 刷了来，咱要甲大家报一个好康嘞。
0: 啊，嗯，
1: 就是咱的十二月份。嗯。咱要带招大，应该是讲爱招大家。
0: 哎呀。
1: 嘿，咱要来去对一个介绍一下真水，风景真好，然后佫真好佚佗的一个所在。
0: 对对对。
1: 来哦，大家对我行哦。嗯。
2: 你也看到这个片头，你就知影讲啊，
1: 就是要来去，
2: 要来佚佗啊，
1: 要来玩玩。
2: 这边这个佚佗较特别，这边佚佗啊，这咱有可能公司有足侪主持人作为参务，要带你来一个哦，这东方夏威夷。东方夏威夷吼，这所在因为我捌去过，我会当甲您讲，这所在真正是美不胜收啦，有够水的水哦，而且吼，伊的这个开的钱哦，可能无像咱去日本啊，去对佚佗
1: 咧，
2: 较侪钱，还是去欧洲、美国吼，咱这去啊佚佗会较省，而且吼不但省。全程五天四暝，全程拢总住五千几的饭店。哦，咱要去东方夏威夷，咱的越南的岘港。
1: 哦，中越。
2: 中越，中越是这里这越南的一个观光圣地。迄个所在吼，无像迄个胡志明遐尼啊济人，嘛无像河内遐尼啊严肃。嗯。伊就是一个度假的所在吼。岘港是咱的越南中部的第一大城，哦，拢所以人外国人拢甲伊称作做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岘港遐吼，有一个半岛叫山茶半岛，嗯，哦，这个山茶半岛都水哦，都水哦，内底有一个观音佛祖像，因为越南早前嘛是拢甲中国文化有共款嘛吼，所以这个山茶半岛也等于是整个岘港的肺啦，吼，迄搭遐植物足丰富的吼，啊，佮有吼，这个山茶半岛咱若较好运的时阵哦，你会去看一种足水的狗哦，
1: 狗
2: 足济。狗真是啊，足水啊！伊狗甲咱台湾猕猴无共款，伊狗迄毛啦吼，色地啦吼，拢无共款哦。啊，当然即个白色的即个这啊巨型观音啦吼，你去到遐看规个岘港的海景，你即摆看后壁迄边遐就是因的即个美西沙滩。

0: 哦，迄个沙滩哦。
1: 哦，美西沙滩足水个。
0: 有够水个，有够水个吼，迄个
1: 所在。世界有名。
0: 嗯，世界有名吼。啊，过来你啊，过来，咱就入去甲市内，哦，入去市内看。岘港上界出名的一条桥叫做龙桥、嗯、哦，这条龙桥啊，伊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岘港解放38周年起的，是目前世界上界大的钢铁结构的龙形大桥，连接这个市中心跟海岸区的对啦哈。CNN 报道讲吼，这个城市上界浪漫的景点啊，就是伫咧这个龙桥这个所在，啊，佮有吼情人桥，嗯，啊，情人桥是咧这个所在吼，就是人跟那情人散步的所在，嗯，嘿，暗时啊吼，够水。
1: 哦，
0: 暗时啊，
1: 夜游很棒哦。
0: 咱大个所在嘛是附近尔吼，所以暗时出来散步，你就能看到这個非常水的这岘港的夜景吼。咱会当伫啊啊，这里这老红蓬埔啊吼，会当出来散步一下，重温一下这個年轻的时候的美梦哦。当然除了这個情人桥以外，咱各位可以什么所在？咱去一条这五行山、五行山啊，或者五行山啊。这五行山吼，这是由五座石灰形，对，像咱个世界安尼吼，那像这五座，那像金木水火土安尼，哦，啊，这个上较出名叫水山啦吼，咱坐一台透明电梯哦，透明的电梯哦，一直去你到这个半山腰的时阵啦，山顶有这个三代寺、清心寺、佮有灵温寺、灵应寺，伊内底有足水足水的这个石灰岩的这个啊这洞穴，啊，而且阳光也照对洞穴的时阵哦，那光线实在有够水的。哦，非常漂亮，
1: 叫做
0: 五行，哦，这五行吼，咱去啊，再感受一下五行吼，然后坐碗公船呐，
1: 这赞哦，这赞哦，哎，这龟仙裤有当落落哦，
0: 没有没有，伊船夫会一直摇一直摇，吼，你底下一直洗一洗啊吼，哦，这是
1: 咱，哎，就要碰碰车没，碰一个碰一个碰一个，
0: 咱去嘉南岛，这是底下咱的惠安古镇，惠安古镇的秋盆河
1: 哦，惠安地的所在哦，
0: 你家己底下摇啊，底下摇，啊，你若两个人，你去摇到戆去。哎，当然，咱就
1: 给他交代。那主安尼胖了，主安
0: 尼胖了，对啦。咱有给他交代，讲啊，若较加油，咱就加油；，啊，较唔加油，咱就较轻的。啊，主要是咱要去遐感受一下，因为越南的所在以前是这个做日本嘛，捌灌过，法国嘛，捌灌过吼，啊，佮越南本地的建筑风格吼，所以惠安古镇就是一个足古早、足古早的城市啊。伫16世纪的时阵啊，啊，这里啊，这日本人建筑，就是日本这个桥是日本人起的哦。哦，这廊桥，哦，这廊桥，这惠安古镇的一个足出名的景点，哦，这伊内底文化甲精神，拢有足重要的象征的意义的，哦，除了这以外嘞，哦，咱呢，啊，佫有看到很多的古宅，哦，这拢是古早厝，嗯，这是也惠安这所在证明于百年商业区的一个活见证的对啦，吼，啊，然后咱伫个这个所在，吼，你伫遐散步，你那就行到两三百年前同款，啊，暗时啊，咱来去啊，这条这夜的，咱呢。灯笼夜景呀，吼，伊遐散步行行，非常之水啊！佮边看到咱拄仔讲迄个河哇，吼，伫遐看，哦，啊，这个，
1: 那个坐缆车，哦，这大型的，
0: 这个景点有够水，
1: 巴拿山呢，
0: 啊，巴拿山吼，这个景点你要知影，伊个缆车啊，是对这个平地吼，那两三百海拔两三百，一路一直行行，无停的哦，去你到1400几，
1: 哦，安尼个，
0: 沿路吼，你伫个这个。爬山这個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春夏秋冬无同款的气候变化。
1: 200到500无同，到800无，到1000你阁无管。
0: 到千
1: 时阵，你的外套爱穿出来。
0: 哎，这爱起爱穿外套。
1: 爱扎外套。
0: 啊，因为你规路看，我沿路你也看对缆车，甲看对个地，哦，迄规个山景啦，吼，后山后溪啦。有够水啊！而且你去到巴拿山顶上，你也看到这条桥，
1: 佛手大桥
0: 哦，啊，足多人拢在遐散步，啊，这内底佫有这个，因为一个游乐区里啊嘛，有一个法国村，啊，佫有一个梦幻公园吼，这就是咱的这个巴拿山的法，有够水啊！去遐佫会看表演哦，啊，当然去到岘港，你一定爱来到美西沙滩这吼，你一望无际，
1: 世界有名的
0: 哦，就足水足水，你敢不知影沙滩有偌长？30公里长啊！30公里，
1: 真的漂亮，
0: 规路平塌塌，30公里就对了吼。啊，拢足多人啊，穿比基尼的啦，迄哪像迄个，就哪像迄个夏威夷的 YGG 海滩 ，YGG 啊，当予大家佚佗了欢喜。主要是阮公司足多人会陪恁去，所以咱来得了这，那假使讲你都啊有兴趣的，哇，有兴趣的，听我安尼讲完了，专程拢带5000级的食，带拢带恁带恁去食米其林的，带好饭店，啊，予恁佚佗了足欢喜的，予恁啊。一种高 CP 值的对啦吼，五光四美啊！你若假设讲你都感觉啊有兴趣的吼，像这边我有安排用宾买去啦、银娟啦、King 啦，做一下，做一下拢会去。反正啊，这个阮两个老的啦，假设讲有需要，阮两个老的嘛会出门啊，带大家做去佚佗。啊，但是你若假设讲啊，有想要跟阮出去行行，你就敲咱老卡的电话233-6456-7，小市民下底记吼，233-6456-7，即马九月底嘛，十月12月初九。 十二月初九吼，就是一还佫两个月时间。以上即个咱
1: 一起去玩哦。
0: 好，大家。

0: 对我今日这个啊，甲大家报告。
1: 哇，其实这样看起来，我就是有时候之前都听说越南怎么样，越南怎么样，我还真的没有去过。
2: 对，
1: 然后想要看了一下这样子的介绍，觉得风景真的还蛮漂亮。
2: 嗯，真水。
1: 我觉得这些人台湾其实不一定看得到，一定成了什么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2: 对啊。
1: 完了，我挂糖球啊，我都。哦。但是那个我们台湾好像也没有。我曾经是在一个什么清凉寺看到是那个龙是在外面，那种造景的不太一样。它这个是可以桥那边，还有听说还有什么手那个。
2: 哦，对，那个有在。那个人有去上课，
1: 哎，对对，就觉得
2: 手啊
1: 有桥安尼行过去，我觉得好像
2: 很特别，嗯，
1: 真真，你感觉行去遐敢那足重要没？对了，感觉风景是真的还蛮漂亮的，跟台湾还是有不同啦。嗯，好啊，那像那个碗，奇怪那天那个穿那个碗是要玩那个船那个碗那个啊，
2: 也给你塞哦。
1: 你来洗啊！安安那是会戆袂啊？阿姨，你啊倒平洗沙林，这边那个洗汤来沙林，安尼较袂戆啊！我讲的是真的啦，安尼较袂戆。
2: 对啊，对啊。
1: 哎，可能爱穿短裤吧，阿无那打棉被安怎？
2: 对。
1: 而且爱穿游泳衣。
2: 那是他们好像算是他们蛮特别的一个，这是游乐设施吗？
1: 就应该是让你安那看风景啊，然后你坐飘飘河的概念吧。我感觉嘛袂歹啦，因为十二月份的台湾应该是冬天的，就是要穿长袖的，会冷的。啊，所以咱会当去一边避寒一下，比如讲啊，哪讲较惊寒的啦，还是讲想要晒晒太阳的，在冬天里面需要温暖的太阳。我觉得这个地方
2: 刚好十二月一下温度嘛，袂歹，
1: 还差不多，差不多
2: 是舒服的。
1: 哎呀，加都啊好啦，啊当然啦，也有主持群的嘛，加侪人来做会去。嗯，也这好像是我们的，如果真的大家都有。大概都有交稿的话，假如说那也是算是第二次了啦。
2: 哎呀，对啊。
1: 因为几年前三年前吗？还是四年前？
2: 好像三年前。
1: 三年前的那一次是去日本，哇，规顿真正嘛是真劳累。我记得好像有三台游览车，是不是？三台还是四台？
2: 蛮多的。
1: 对，还蛮多的啊，很热闹。啊，希望嘞，这摆沙当后的今仔日嘞，这摆要去越南佚佗。可以，大家还可以看到原本熟悉的面孔。
2: 哦，对。
1: 哎呀，对啊，因为其实讲这日本你嘛常常去嘛，你们常常去啊，因为就是日本，坦白说对咱台湾，怎么讲，比较有影响力啦。然后而且各在的就是也饮食啊，各方面啊，跟咱嘛有较雷同。
2: 是。
1: 生活习惯各方面，因为毕竟我们被统治过嘛，所以你会感觉较侪物件跟咱较相像啦。哦啊，当然日本的空气也好啦，因的环境也好啦，各方面也好啊，是真的也很漂亮。
2: 对啊。
1: 对，也很环境各方面也很干净，也是我们喜欢的啦。
2: 对对
1: 对。对啊，当然呢，换一个所在，无赶快的所在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热情。
2: 是的。
1: 好，来换一个越南的。嗯。有兴趣的啦，打电话咨询一下，看要靠服务专线。好啦，或者是讲，卡电话找朱启林，还是讲你可以找哪一个主持人，通通都可以。
2: 也
1: 是讲啊，男生唔在拍摄被攻杀，把给你跟女生讲也可以。我啦，我是女生，我会加紧一点。
2: 对啊，靠那个肩颈
1: 也可以啦，好不好？然后我再加一个较完整的资料咧，传互恁安尼，啊，恁家参考看卖啊咧。嗯。然后有啥物问题拢会使甲阮询问哦。OK， 没问题。
2: OK。
1: 来继续安排四首歌曲。
2: 这
1: 首歌叫了几年的秀英啊，这一颗红豆。
2: 好，过来是盐山的吼。
1: 盐水啦。盐水。
2: 像到底盐山。
1: 盐山之乱的，到底盐水的盐山之，买迄个猫咪人要听盐山。
2: 紫云。
1: 紫云啊，这爱
2: 爱情时间哈。
1: 林恩的月下啊，这。你要点起什么假老你有知？我真的找不到这首歌。
2: 哦，假老你有知？
1: 我找不到这首歌。所以咧，我帮你安排这首叫做《放下》。
2: 放下。
1: 卖假老的灾难该放下，咱就放下。安尼咱嘛较轻松吼，这倒是真的，好不好？卸下不需要的行李，这样子人就会清爽。
2: 对对。
1: 来，所以点起首歌。
2: 来，万华这个是
1: 素贞。
2: 素贞。嗯，素贞姐哈。
1: 沙朗黑哦。不是沙朗黑哦。
2: 沙克哦。
1: 哦，沙克哦。
2: 饮酒啊。来，谢谢歌，谢谢。

喜金。玉清姐、国生大哥、彩凤妈妈，谢谢穗兰姐、洪阿姨。

0: 谢谢阿翠妈妈、长春大哥大嫂、吉星大哥、坤林哥、苗菲姐、芝芝妈妈、丽儿妈妈、秀琴妈妈。
1: 爱你我本尊是

是爱情喜酒，感谢大家的捧场。姐姐阿妈，谢谢敬君姐，青山大哥、桂美妈妈、春长大哥，谢谢妙飞姐、洪阿姨，谢谢丽儿妈妈。

来继续安排旺环素贞大姐 Sake 哟，这么是明耀老师制作的歌曲哦，伟杰老师下一曲。毕燕姐、慈智妈妈、碧霜妈妈、吉星大哥、月霞妈妈、依琳妈妈、光明大哥。

0: 谢
1: 谢，
0: 哇，
1: 沙朗黑哟，
0: 不行哈，
1: 黑呀，真的呢，好了，现在的歌名可能不是要特别，啊不，写好记，
0: 好记，
1: 好念，
0: 嘿对，嘿，
1: 啊不，干哪，
0: 啊不吼，嘿，好像放袂记哩，
1: 嘿对，就容易比较没有记忆点，
0: 嘿对对，
1: 是这样子，
0: 冇唔对，
1: 来吧，报道好新闻，要来讲啥？
0: 来报好新
1: 闻。我刚刚近期应该是大家关心的，就是政治嘛，啊政治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因为
0: 算计了哈，
1: 我不是。
0: 政治爱好者，
1: 我不是政治爱好者，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我的户籍也不在台中，我也不知道要干嘛。
0: 哎呀，对。
1: 然后，嘿，对啊，你高雄问我高雄有谁要选我，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现在就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就是人会好接在家己住的高雄，啊，不过不知高雄发生什么代志。
0: 对。
1: 哎啊，然后在台中加减啊，小可了解一下，啊，不过嘞，我没有投票权。
0: 对啊，对啊。
1: 哎，然后就是这样哈，所以。应该大家都有各自喜欢的那个啦，好不好？的人选那个就不，那个就不多说了。然后嘞，我干嘛嘞？值得探讨的是这个失去书店的下一代啦，阅读力恐崩坏。我感觉这是真的哦，你。因为这里安尼做写，我规用讲的，因为我把手嘛无写好，天天讲。来啦，即摆意思就是讲，做者册店，因为咱以前来讲卖公司，咱是有金石堂的，好啊。
0: 哦。
1: 你印象中小时候的金石堂，是不是连锁店开很多店？
0: 对 对, 對。
1: 开很多间，你有当在一个区域内底哦，几啦间，三五卡无就一间。啊。不过你发现即摆规个落来先收甲。
0: 是无搞无，
1: 嘿，剩无几间，是无搞无半间啦，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包括连
0: 就剩一些老字号的还留着。
1: 对啊，有的甚至比如说像成品啊什么老字号的反而也熄灯了。
0: 哎呀，
1: 哎，有很多那安尼当然咱会感觉真可惜。
0: 嗯。
1: 啊，大家会感觉讲，哎，奇怪，为什么册店拢收起来啊？
0: 嗯。
1: 因为无人咧看册嘛。
0: 哎，
1: 这倒也是，因为即卖的囡仔三 C 产品太多了。
0: 嗯。
1: 你这对人来讲，影片啊、短片啊，还是讲图片啊，这对人来讲是喜欢的，他们是开心的，看起来是欢喜的。对，他们会比较有兴趣看下去。啊，你讲课本啊，书本，你打开完全就是都是字，他们提不起劲哦，这也是一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哥再来的是讲，今嘛你若讲，今嘛有流行一个东西叫做电子书。
0: 啊，对，电子书。
1: 嘿，嗯、你也这样用背下载下来。
0: 欸、然后还有一个电子书版哦，
1: 哎、欸、对，
0: 而且那个买一个书版，哎差不多，
1: 嗯，
0: 差不多 iPad 大小吧，吼，小小的这样子，
1: 对，
0: 你可以带出去，
1: 哎对，你出去你走到哪里，你就是背到哪里，嗯、就是
0: 不用、啊、就是像在看书一样，
1: 对，你不用带一本厚厚厚的书出去，
0: 哦，
1: 这嘛是另外一个方法、嗯，但是我自己比较不爱、
0: 嗯，
1: 是因为我觉得你在电脑里面的东西，我要看东西，我又要再放大，又要再干嘛、
0: 哦、
1: 啊？如果书本的话，我喜欢用翻的，
0: 嗯，
1: 个人的喜好啦，
0: 就是那个翻的感觉啦，
1: 哎对，
0: 赶快，
1: 然后再来就是你因为你看的以往是手机啊，你看的以往是平板、啊，我觉得这对眼睛还是一种伤害，
0: 哎、欸、对对，
1: 哎啊，咱那平常时啊册。也无蓝光啊，你担心什么、嗯？你要怎么翻翻到烂掉都无所谓。
0: 惊洗糖，惊洗糖呢？
1: 对，就可能怕被蛀掉。
0: 对啊，对啊。
1: 嘿啦，重点是安尼。啊，你讲哦，影响到咱的下一代，我觉得真的是有差异。起码囡仔哩，就是脑子里面对着几挂文字类的东西，他们其实没有想要认真去看完。
0: 哦，对。
1: 哦，安尼渐渐呢，因的阅读能力

0: 会很差。嗯，省技工人科起的时候，老师不科起短话的时候，因为你我记得国小有很多阅读测验的国文考试，很故事要你问了一些答问题啊，然后你要去填答案。伊凡是省技哦，人去搞遐个台湾，伊拢办单，第一步台湾伊拢办单。嗯，哎，真的真的，然后当然很多就是。考卷回来就满江红了嘛，嗯，一点狂一点摸几狂，
1: 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训练阅读能力，有一个好处的是我们可以速读，嗯，但是你看一点，你们过来抓，嗯，阿哥的。

0: 阵，有当时你出外食大汉的时阵，你食头路、嗯，你可能有一个合约你爱看无？有些合同你是需要看的嘛？
1: 真的要。
0: 那你因为你不习惯看这些书面的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变短？有当时他一来，对魔鬼有藏着细节里面藏着魔鬼的时候，你其实完全就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对，你没去注意，就因为干嘛？你起码就是安尼嘛，对不？后来阿哥来的是。除了这一点之外，你医药多含，你可能也会买保险，或者是做一些需要看合同合约的部分，你完全就会丧失了这样子的能力。
1: 你看合约书一大部分，
0: 来得急乐乐等啊，阿哥，你敢袂真正逐一逐字去看去阅读？真的不会，所以只会养成说，我们的下一代的小朋友，他就是有一个很惰性。我感觉是安尼，然后搁再就是伊无请咧看者，有当下你要连叫伊写一个作文，伊拢有困难。嗯。对，你另外公司啊，职称有时候有一些年轻的人好了，有当然有你有你有读册啊，是讲你对于一些文书类的你喜欢的，你当然会就是去琢磨啦。
1: 对
0: 啊，起码其实嘛就方便啊，你就是下一个指令 AI 就帮你写好了。
1: 没错没错。
0: 对，这是方便的所在。啊，不过我感觉你家己嘛是要有一挂物件啦，你自己肚子里面还是要有点料。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啦。
1: 对，
0: 我觉得影响下一代这个是真的，我已经有发现到现在小孩子的。阅读能力很差，然后再来就理解能力很差，看书面的理解能力
1: 也很差，
0: 很差。你还好，你咱这第一个生物看，
1: 还可以有看到。
0: 哎，对，按哥，我刚刚在往下的时候，我发现真的，你别给一下作文，你有时候你看不懂他在写什么。
1: 哎呀，对呀，
0: 因为伊无法都把所有的大纲第一段、第二段啊、起承转合各方面他们都不起来。哎，我感觉这个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啊，
1: 蛮困扰的事情。
0: 对，因为你要大汉的时阵，你面临到的问题其实就真的不少了。
1: 哎、
0: 所以不要什么都依赖3C产品。我觉得妈妈们，你可以的话，还是带她去图书馆看看书。
1: 对啊。
0: 或者是带她去书店、书局逛逛书，买些书回家看。
1: 不，控制一下囡仔生手机。
0: 对，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1: 哦，
0: 阿哥来个是起码有讲到我们这几个礼拜几乎拢就是连续假嘛，搁刷了来就是买国庆日啊，连续假嘛。
1: 对
0: 的。对啊，然后嘞。日本那边的流感有在升温吼，啊，所以你若是要去甲咱的日本佚佗的好朋友咧，你会记得有一挂疫苗，我们可以打的就可以赶快打上了。
1: 哦，
0: 阿姨本来流行 H1N1 流感，对，所以咧出来电脑准备时段。你若有感冒的，还是说你要预防感冒的，有一些免费的疫苗，你就可以去施打，还有新冠也可以施打。以现在的状态来说啦，
1: 对，
0: 我自己是倾向于我不爱打疫苗。但是我会照顾好自己，
1: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0: 我会照顾好自己，因为这个很重要。啊，你别看流感好像没什么，你错了。其实流感很严重的时候，
1: 那
0: 严重的时候，你是确实真正真严重。
1: 哎呀，
0: 因为我曾经就捌看到一个人，他就是写了一个圣公伊发表伊的文章，就是伊就讲伊的禁忌啦，伊某的看因太太，就是破病，就是流感，其实确实会着的。
1: 哦，
0: 啊，不过伊可能本身伊的免疫系统可能较好，伊无讲介偌严重。哦，啊，不过因太太真严重，佮带个家伙病房遐么传起来。
1: 哎呦，
0: 嘿，对对对对对，所以可大可小。
1: 嗯，
0: 嘿，所以每一个人的体质佮身体的状态不一样。
1: 对啊。
0: 哦，安尼来讲，中辈时代我觉得是可以啦，因为毕竟你们的免疫系统没有那么好。
1: 对。
0: 你就会当去提升一下你的免疫力。哦啊，当然啦，均衡饮食。然后生活作息正常，
1: 是，
0: 然后运动，这三点是最重要的，还有真的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充分的休息很重要，多喝水，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嗯，
0: 来最后几项，因为我看看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来了新的景点呐，第一点，因为咱这摆毕竟住咧台中，再过咱嘛是来介绍一下台中嘞，来大安港哦，大安港咱的妈祖的雕像咧已经落成了，是这摆目前为止是咱台湾新的亮点，
1: 嗯。在海边啊，
0: 是啊，嘿，对对对，大安港就是海边啊，足大尊的妈祖娘娘。听讲咧，这座啦，伊早期的时阵吼，就是伊敢那有几座而已，敢有这第一座尔，然后一直无采妈祖娘娘去哩。
1: 哦，
0: 嘿，可能以九年哦，这样子有几座的状态长达九年左右，就是没有妈祖娘娘。
1: 采那个妈祖去。
0: 对，然后就是因为爱开钱，婆婆什么人家拢爱开钱，哎，这倒是真的啦。你要更写一个什么？然后伊即马是迄个呢，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
1: 哦，
0: 现在变成是文化园区，所以你也当去啊打卡。
1: 新的打卡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因为它有大概空了九年，都只有基座底座，它没有妈祖娘娘。哦，阿东的妈是来自很多很多的，一寡神南新路啊，恁的捐款啊，还是讲一寡慈善机关单位啊，哦，叮叮叮啊，什么基金会啊，哦，他们都有一些都有帮忙啦。哦，所以看一旦和咱的妈祖娘娘呢，这尼啊大尊，这尼啊大尊，安尼安
1: 守我们这个海洋。
0: 嘿，无唔对，无唔对，搁伫咱的正台中。
1: 哎，对对
0: 对对对，伊徛伫。 中的所在，然后照顾着全台湾的人民，安尼嘿，真的是很棒吼。啊，若来台中呢，新的景点会当去行行看看，啊嘛，互咱安尼保一下平安的，
1: 哎呀对啊，
0: 哎，让咱安尼顺顺利利啦吼。来，以上就是咱今仔日的好新闻，好。

0: 来，搁再来就是唱歌了。
1: 来唱歌，
0: 唱个两首歌好了。第一首歌曲是咱启动的，咱的武翔大哥《努力的一生》。
1: 好，过来是 K 喉，哎，不是，不是 K 喉了，呼吸的吼。哎，这所在卡拉卡就听到了。
0: 哦塞啊，哦塞，家里是。
1: 都会。
0: 配哦。
1: 平湖。
0: 配哦塞。
1: 喉塞。哈哈哈哈哈。秀珠姐，
0: 苏良先生，
1: 来两个。

是安排好势秀珠姐思念清香。三七好朋友敏华姐、敏燕姐、嘉龙大哥、德雄小弟。

0: 谢谢，
1: 来，谢谢。
0: 来，过来个人点过来时间哦，时间无介济，咱缩缩点一下哈。
1: 哎、欸，对对对。
0: 你今晚有锁定的，你就莫去挂断啊。来，控诉0338-03-03233-9559哦。喂，你好。喂，你好，是咱的美惠姐吗？美惠姐你好。
1: 美惠姐你好。
0: 啊，安尼伊在拍婆啊。喂，香妈妈你好。喂，嘿，妈妈你好。
1: 香妈妈你好哦。
2: 同婚的故乡，
0: 同婚的故乡，好啊，无问题，安尼后礼拜、下礼拜给你安排哦。
2: 好，
0: 谢谢你，谢谢，拜拜，
1: 拜拜，
0: 谢谢。

0: 喂，你好，是咱的高美妈妈，你好。喂，高美妈妈，
1: 两位好，两位好。
0: 哎，你好，要点什么歌？
1: 我要点抓咖啡，
0: 抓咖啡，他唱的。
2: 抓咖啡好。
0: 好，下礼拜礼拜天给你安排。谢谢您，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0: 这位是谁？咦，风鸣大哥您好。
2: 大哥你好。
0: 嗨，大哥你好。
3: 您好，您好。
0: 您好。
3: 给你点一首《风中的承诺》。
0: 好啊，下个礼拜天帮您安排。
3: 哦，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
2: 谢谢，拜拜哟，好，拜拜。
0: 喂，你出妈妈。
4: 哎，
0: 阿姨妈妈哟。
4: 我要怎样？哎，下周哦，你
0: 下周天吧。
4: 拢运气在哪里？
2: 哈哈哈哈哈。无啊，无老哥哥。
0: 老哥哥是我啦。来啦，妈妈，
4: 你我今晚在哪？你张亮，你今晚唔就有迄个旧年两三年出的水是呢？
0: 对一首。
4: 我叫我带来。
0: 好啊好啊，你来好啊，你来好。
4: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哦，拜拜哦，拜拜。
0: 来，这位是什么人？喂，德聪大哥你好。
2: 大哥你好。
5: 喂。
0: 哎哎哎。哎，你好你好你好，你是梁大姐对不？
5: 嘿。
0: 哎，大姐
2: 你好。
5: 伊讲要点红英红唱的一条妈妈。
0: 哦，妈妈。妈妈。好啊，没问题。
2: 哦，妈妈。
0: 安尼，咱后礼拜的礼拜天给你安排哦。
5: 哦，好。
0: 好，谢谢你，谢谢。
2: 谢谢哟哈。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这位是什么人？
2: 那个双兄，
0: 哎不，真灵哦，
5: 哎，
0: 真灵姐，
2: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呀，你足罕见的呢，你拄啊今仔礼拜天有闲哟，
5: 有有，
0: 哎呀，我平常时啊罕在看你呢，
5: 有啦，我拢有看恁的节目啦，无靠电话呢，
0: 哦，原来是安尼，啊，你今仔拄啊浪胖就对啊，真好真好，来哦，想要听什么歌曲？
5: 心情海花，
0: 心情海花，
2: 心情海花。
0: 你遐近来做劳力的对不？什么有啥物维尼熊对不？
5: 维尼熊，
0: 哎呀，伫个嘉义的，唔知我袂记哪一个地方啊，就是很热闹。
5: 好好好，
2: 去上诶啊，拍照
0: 诶。哎，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有一寡活动嘛，是啥物嘉年华活动还是啥物？
5: 哎，对对对对。
0: 有哦，啊，离恁遐做远诶吗？
5: 诶，阮住诶市中心。
0: 哦
2: 哦，
0: 哦，你算市区中心就对啊。
5: 哎，
0: 了解，恁遐嘛真劳力呢。
5: 哎，对，阮遮真劳力。
0: 哎，你啊，假日可能搭车搭到宾馆。
2: 你卖做塔的哦。
0: 啊，文化路哦，对对对，最热闹的那一条。
2: 有够塞。
0: 真的真的，劳力啦，啊，你劳力恁去就旺啦，真好真好。
5: 对对对对。
0: 哦，安尼。礼拜天给你安排哈，谢谢你，谢谢，拜拜，
2: 拜拜拜拜，再见哦。
0: 这问你就知啊，你正讲家己啦，啊，你有去看嘉年华吗？
2: 有啊啊，未啊。
0: 什么维尼熊？我记得好像有很可爱的那个熊熊啊，什么猪猪啊，就是维尼熊系列的店。
2: 哎，对对对。
0: 好，咱时间差不多啦。
2: 嗯嗯。
0: 一到礼拜天先点嘛，你明仔再过来。看老婆，这个时阵的娘娘，哎，尴尬尴尬的，来，你嘛上来，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咧，这项物件咧，我不管是大大小小啦，迄个女性朋友、男性朋友，我感觉拢非常的合用，嘛非常的适合。
2: 对对。
0: 我到底什么款的好物件咧？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我伫刷卡给咱做接待，给咱加油打气哦，进单元，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基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8: 我阿多吼，甲你买一组吼，啊，今仔日讲加一组，
9: 啊，你用啊，一摆买啊，一个要
8: 怎啊？啊，我拢无啊。
9: 啊，你无啊？你
8: 当中无啊？
9: 啊，好抹无啊？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8: 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啦，
9: 敢那无胶粉啦，
8: 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呢，
9: 真正好用，
8: 你抹开吼，
9: 哎，
8: 金骨啦，
9: 也金骨
8: 哦，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9: 哦，佫袂黏黏对
8: 吼，对对，足好用，
9: 哎，足好吸收的对，
8: 对对对，这款的真正也好用吼。

0: 对不对？哈、哦，
1: 哎、欸，迄时候我就足紧啦吼，阿、欸、哥、啊、做迄落化妆水有够好，
0: 有够好用哦，真正赞哦。
1: 今天我起来抹手啦，
0: 有好用无啦？我
1: 抹手啦，唔手咧，晒日头，脚踏车晒日头，抹手会白啦。
0: 即抹抹迄手会白，对不对？哈。
1: 对啊。
0: 哇，你足讨钱的人，第一抹面，你第一抹手呢？你啊，有好用无？这款
1: 有啊，我自十年来拢嘛用紧的。
0: 十年来拢用这款，对不对？真正有够好用，对不
1: 对？对啊。我还搁一罐了，
2: 你头遐吼，想要讨一公白啊，安尼捏捏捏哦。
0: 捏捏捏啊，即摆
2: 咧。啊，即摆没啊，即摆平啊啦。
0: 平啊，你去乌斗过哦。伫我手头已经十八年啊，吼，十八年的时间，十八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甲我讲，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的啦吼，面顶面卖这個，面卖迄。我十八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这支，村上正彦，伊这十八年来，伊嘛唔是拢无咧进步啊。这十八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三种无同款的配方。为什么？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放入去啊。所以这下，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物件用伫咧咱的这个产品内底，让咱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唯一这支产品啊，到这阵为止，让我上届。啊，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十八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麦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支产品在我手头啊，这侪年内底，我拢唔敢甲大家起价。哦，这内底规支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吼。这吼，你甲接出来啊，接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来看。有看金马咧老叮当无？哦，这种金麦哦，这金麦你安尼一煮啊，像我咧，即安尼一煮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抹到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只你甲看遐见证遐妈妈，遐妈妈唔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卖七八十岁啊，对不？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爱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做侪你个化妆品，一个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彦这支金箔美容仪啊，怎样？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就对了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这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袂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作的这个金箔美容仪，较像样，真正让你学了，会当让你学了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的、肿的、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哎，本来腰纹足济啦，本来拢像脱了光白啊，一寸一寸，即摆抹到即摆像有斗有过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若唔肯用，家心内底啊有啊，唔知真个假个，家真个假，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哦，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确实讲无像我讲的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出来买拢行我钱退用你。哦，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有无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好的，零好好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诶，皮肤寒天诶时阵会打会痒诶，试看卖。因为咱诶皮肤诶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诶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诶腰纹着一条一条去走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走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揪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对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甲你的这个这皮肤啊，甲你这些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 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

0: 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卖已经三百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家做化妆品尔，伊阁通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你搞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加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的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讲四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大家讲到像安尼一盒，这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唔过这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这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什么效果？伊的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营养品会当吸收，和成分会当更加紧吸收，和咱的身体来吸收。更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更会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生长、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更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阁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哦，无酒精、无香精、无皂屑、无凝胶，会当甲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阁会当恢复你的弹力甲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阁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这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阁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锌 AK、海藻萃取物，阁有富勒烯，7大成分，特别这边阁加级阁升级。改善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钙、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跟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佮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藏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无人机的时候，然后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做目录，较多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这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当的时阵，就无可能这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那这个优待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更加会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其他电工主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敢上给你。2800万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会使讲是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阁让你买到，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阁送一罐，炸2罐等你。赶快2600，买2罐2600，再加一罐给你，一摆炸3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这个什么专柜你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这已经卖完啊，3罐260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给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哈。4罐炸倒转去，全部4罐，让你炸倒转去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80，啊那一摆买。8罐的要算偌济？8罐5000就好。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4罐2680，8罐 万五千，新卡新牙来，哎，温龙姐，温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要小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分享来，那就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感谢你好。哎，小朱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小组的来，55双啊，4双来。崔太太，啊，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啊？
2: 啊，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
2: 好，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55双啊，哎，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3: 哎，我。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服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3: 嘿，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岁，搁写一下哈，4罐就用足久的啊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我小组，
0: 好来，60岁，60线的，甲我接一下，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4: 好
0: 好，要美容液，好，等我一下，等下摇好哈，61，甲小姐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右前哈，
2: 哎，
0: 你要一组，
2: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2: 哎，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拢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3罐现我，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1-2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
5: 可以。
0: 小梅姐，我加油。哎，买一组蛋黄姐来，遐63线甲我接一下来。遐个金谷大姐你好。
6: 我要
0: 一组，小组啊，来啦，4组，给我下一个啦，4组来，吴妈妈，
6: 我要一组，
0: 有吴妈妈80几岁嘛，你买足水吼，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要毕小姐，你要买大组，小组，
7: 小组，
0: 好来，小组啊，下一个哈，小组，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小组等我一下，来67线的徐小姐，甲小姐，喂，素清姐，
8: 哎，好，
0: 小组的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好，等我一下哈，用的哈，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喂，你我加用，你个素华姐，
9: 你好，
0: 哎，我加用嘿，每一组好，定定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咧无啊。我讲查甫人吼，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潮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打打对无？你甲抹去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莫欠钱，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也不要恁人抹，恁人会做好路的哈。来，金子姐你好。然后来一组来70线，搁一组70线来，嘿，王大哥，
10: 你好，
0: 啊，王太太要一组吼，
10: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51线，甲我下一个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11: 嘿嘿，
0: 你好，哦，这老朋友啊，你开无看到即嘛吼，
11: 啊，
0: 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1: 3年吼，好，再见。
0: 等我一下来，秋玉姐甲下一个52线，甲下爷爷，蔡小姐。
12: 你好，我小
0: 齐。蔡小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3: 没进步。
0: 好，来进步，来53线，要进步，来，不是职工，要进步哈。来，这阿婆，来，你好，要进步哦。好，来54线进步，搁下一个，来，你好莲花，你好莲花。要进步哦。好，来55线，搁一个进步来啊哈。来，小凤姐，你好，要进步哦。好，等我一下，来，要进步，赶紧发声啊。职工才无咧卖，才有咧卖进步啊。来，你好小阿小姐，你好。
14: 我没。
0: 好，等我一下，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家用，这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当来用我知无哈？来，你好，我改你好，来志业姐你好，
15: 哎，要
0: 几组？哦，你也要进步，来等我一下，来58线，搁一组哈。
15: 哦，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用好倒修补较要紧哈，用好甲倒修补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要进步哦。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谢谢新朋友你的信任。我要甲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讲吼，今仔你甲我买，只要你有甲我买，我拢开放一罐，让你试用。不管你买大组、小组，你一罐甲我用好完、用好空，但是卖偷这用，一点点啊都有够，知无？这一罐吼，正常你用，用咧2个月用未完啦。吼，正常你用，所以啊，你免烦恼，足省的啦，有够省，保养品无人像这省的来。文珍姐你好，买进步吼，好，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来，小组甲下一个来，还有这青叶姐。
16: 哎，
0: 要进步。
16: 好，
0: 等我一下哈，我看这卡号吼，拢是老朋友。

0: 新朋友啊，我甲你鼓舞一下，你若毋捌用过我的保养品，你试用一摆看卖。有在试用嘛？唔是讲用无好无效，袂当退钱，用无啊当原金退型啊！你用一罐用到完都无要紧。但我先来讲，广告加今仔一讲尔，0800-009-19。来，你好，我加用了。欸，小朱姐，
1: 嗯，
0: 欸，要大桌小桌的，
1: 小桌
0: 的，来，小桌的，来，55线来，崔太太，
2: 啊，
0: 你用几年啊？你用几年啊？
2: 啊，
0: 用这用几年啊？
2: 啊，我要第一桌。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2: 好，
0: 你等我一下
2: 吼。
3: 谢谢，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厝内底若用过咱这个金博美容液的好朋友，一定要把握这摆的机会，因为大组的不是听听有诶啦吼，咱这摆有推出大组的吼，所以小组的是一摆炸四罐等于2680元，啊，若大组的一摆炸八罐等于只要5000元，电话一定要甲咱拨互通吼。喂，你好，是咱的洪太太，你好。
4: 啊，对，我要大组的。
3: 你买大组的，你有用过吼？
4: 有。
3: 哦，足好用的对不？少
4: 年用甲老。
3: 哎呦，真好，真好，真爱把握大组。你稍等下，甲你登记，莫挂断哦。来，58线哦，大组的这真正内行人咧买吼。你若想看卖，你外口清清菜菜买一罐精华液就好啊，莫无金箔啊，30毛就爱1000几块、2000几块啊。你来看，咱一摆哦，小组炸四罐，登记才2680元尔。唔是讲咱头工减掉啊，是安怎？是咱是用着上好上顶级的哦，只是讲因为咱的量较大，所以咱的物件会当较便宜小块，会当互恁扣一下优惠的哦。喂，你好，是咱的嘉玲姐吗？咱线电话一定爱甲咱拨互通哦，因为咱迄小组平常时啊，卖拢卖小组的较济，大组的真正唔是常常咧推出的吼。咱的金箔啊是食用级的，甲外口的无同款，有的是用咧下脚料用剩的，就是它全部取完之后剩下来的那一些金嘛，起来做金箔啊吼。啊，咱这唔是咱这食用级的，那有去过日本的，拢。某一个所在，伊一定有迄金箔啊，冰淇淋有吃过，就是那一种金箔哦。喂，你好，是咱的嘉玲姐，您好。
5: 哦。
3: 啊，这你好，金箔啊吼。
5: 一组小组的好啊。
3: 好，无问题，你稍等下，甲你登记，莫挂断哦。来60线，帮我登记一下吼。啊，若讲厝内底查甫查某拢适合适应，啊，大人囡仔通通都可以吼。青少年朋友这个都非常的适合，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清爽。有诶，中辈是多啊，是讲咱的男性朋友无爱伫诶面诶涂涂抹抹，因为伊感觉油油。感觉黏黏吼，咱这真正袂，你着洗完面的时，甲咱挤一点啊，伫咧咱的手、咱的面的，甲咱安尼小可回回的，然后抹好胶纹，安尼就会用的啊。伊的保湿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够。妈妈，你嘛唔免搁再去百货公司甲人客小小客啊吼。真的一通电话，咱就甲恁送到厝啊吼。小组的2680元，大组的一摆扎上去八罐，只要5000元。因为咱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妈妈你若有咧飞来飞去吼，坐飞轮机的，你去飞轮机顶管现伊的卡多罗库，我嘛曾经捌很过，伊很过，我很过伊的介绍，真正非常非常的关吼。啊，你伫外口咱比较来讲好啊啦，你其他的牌子就好啊，内底的金箔啊，咱唔知是虾米款的吼，伊的都爱三。2000几块、3000几块，这拢是走袂去的吼，所以非常非常的不便宜，因为伊非常的珍贵。那需要的好朋友电话拨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一九，谢谢。

有人讲怀念的老歌，不管什么人唱拢好听。这个原因应该是来自词甲曲结合了太好了。在传统的台语歌里底有真侪有画面的故事。今仔日要介绍两首歌，非常有画面。咱想看麦啊，伫咧蒙阿波迄个所在，不管是伫咧日时，也是暗暝，拢会让你心情感觉淡薄淡淡，淡薄惊惊。但是有这首歌了后呢，有真侪人经过迄个所在，真正都较在大。也還有讲到感情，要去求爱的时阵，特别有气魄，因为这首歌的歌名都叫做《蒙阿波夜家去》。也還有另外一首真有画面、真古锥、真美丽的歌，讲到坐火车过磅空，心情真轻松，车顶一个水姑娘，目睭真活动啊！虽然无熟悉，都想要对伊开嘴，唔知通唔通。伫咧当下的情景，拢会予咱的旅途添真侪快乐的因素。用着轻快节奏来表现是上适合的。咱即马就好好来欣赏《蒙阿波夜家去》，车顶水姑娘。

0: 谢宝琴姐、碧燕姐，谢谢李荣妈妈、孙长大哥、洪阿姨，谢谢娟姐、爸爸、嘉荣大哥、高美妈妈。
1: 我干妈应该是我的妈，不是我的爸。应该是问到徐妈妈。

谢谢碧辉是大哥吗？谢谢您哦，李荣妈妈、李青阿姐、新山大哥，今天来有用。嘉龙哥哥，快点力！嘉龙哥哥，快点力！丽珠妈妈，谢谢哦。

0: 谢丹琪大哥，家里的秀琴姐、明雪妈妈、莹姐、依琳妈妈、仁德的慧玲姐，感谢大家的捧场哦，谢谢。
1: 也是去修光天嘞，我曾经帮去爬文，我因为觉得他，我一直以为一开始写他是写什么怪怪的歌词，然后结果我去看的时候，我去研究一下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其实伊只是咧描写讲，咱是咪有呾人啦，身体较无爽快啦，对，加上遐疼的时阵啦，
0: 哦，
1: 啊，就会去疗灵店，啊，因为疗灵店内底讲真讲真的啦，你若捌去个养生馆。我咧讲你嘛唔知道你叫什么名，伊嘛是拢河马俩，我比如李河二七啊，哎、你好，我是六六啊，哎、你好，我是三零啊，哦、喔，你如果下次要找我，我是三零啊，嗯嗯，老点都对啊，其实都是安尼俩，
0: 哎呐，对，
1: 哎啊，所以唔是当初是所想的安尼，因为那时候想，哦、喔，奇怪，这是在酒，我是听当初是动作伊伫酒店的，咧描写酒店的迄个生活，可能是有足侪较奇怪的，什么关电话关起来暗暗嘛，啊，你蒙蒙小边啊。讲嘛，无人知影啥，
0: 哎，
1: 就不是啦。去看完之后才发现，哎，他其实在描写去掠人
0: 点名，趣味的挂起
1: 了。哎呀，对啊，所以我们看他们都要搭配一条红顶路，因为一条红顶路也 MV 哦，他其实就是一个女生，伊嘛是直接在做掠人的师傅啦。
0: 是是。
1: 哎，因为你有知影，有当时哎，查甫的人客，有当时啊，接片手机的嘛好啊。嘿啦，就是描写其实是这个意思。
0: 对啦，对啦。
1: 所以它不是什么怪怪的东西。对，不要觉得它很奇怪，不是不是。
0: 嘿，无唔对吼。
1: 对，不要写一个行业俩。嗯。好，来来来来来，今麦要来大力观众回娘家，包好你。
0: 好。
1: 来，通通都给你。
0: 五四三二一。
1: 好，拢好你。
0: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
1: 哦。
0: 袁翔大哥吗？刚是看这版谁 C 啦？
1: 我觉得是。
0: 看这个。
1: 样子
0: 住的地方跟名字吼、哦、看起来有点像。
1: 哦，
0: 哎，不是呢，桂祥大哥呢？不是呢，那桂祥大哥。
1: 错了，袁祥大哥刚刚住在安南区也款哦，伊刚刚不是住在高
0: 雄。哎，这是桂祥大哥。
1: 桂祥。
0: 哦，桂祥大哥，哦，你得奖啊！哦，
1: 富贵的贵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啊！哎、哦，阿姨，那我记得吗？传情小纸条。
0: 哎、欸，小纸条，呜呜呜，呜啊！
1: 来来来，桂祥大哥您好。喂，桂祥大哥，你是阿嫂吼？
2: 嘿，
0: 哎，
1: 恭喜哦，恭喜你中奖了。
0: 嘿，
1: 哎呦，喂，你第一次呢？有没有很开心？有没有很期待？来，我叫阮的小鲜肉帅哥，甲你
0: 塞落去。我来甲你塞落去哦。
1: 哎，甲你塞落去，看来咱带什么奖项？
0: 希望你能得个大奖哈。
1: 嗯，我们都希望。
0: 对啊，吼。
1: 阿姨都冇要恭维阿叔。

0: 腼腆的啊，无你嘛跟我讲两句啊。
1: 较歹势了，对吧？
0: 你不要害羞啦。
1: 哦，看起来够有机会。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
1: 去倒位？
0: 哦，来去咱的上帝山的查甫人的美妙的歌声。爱甲你联络，是会去甲你遐哦。
1: 哎，对对对，
0: 好。阿叔，啊，你拢无要跟我讲一下话？
1: 系啊。
0: 你拢听阮两个讲。你也歹势哟。
1: 歹势哦。
3: 喂，
0: 好啦，好啦，麦哥家你去了啊，好啦啊，谢谢家你联络哈，谢谢你哦，
1: 谢谢你哦，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0: 我第一摆接到这個，
1: 感觉很害羞。
0: 我安尼嘛，不知道要家你讲啥，我感觉我老哥硬要叫你讲话，别说我咧家你冲顶。
1: 哎呀，对
0: 啊，我只是想说聊个天，因为我唔捌家你讲过话。嗯，有啊，你请一个第一摆卡来，你今日嘛，哎，敢无咧，敢捌咧点歌？
1: 敢
0: 咱八哥敢咱唔捌？
1: 哎，问你。
0: 我现在就是
1: 没有印象，
0: 没有，因为有时候港名的人太多了。
1: 哦，对。哦，
0: 你比如说丽儿姐的就谁丽儿姐，比如说丽珠妈妈的就谁丽珠妈妈。对，所以有些名字，对对对，名字有的很像玉清、玉清姐、给玉清姐啊，就做在玉清姐啊。哎呀，所以我有时候也不知道，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1: 是的，
0: 好啦，好啦，不要紧啦。
1: 报手机啊，是。
0: 来，这宝儿的电话。
1: 对对对，哈，是为好咱这个小宝一个好不的机会，当开着手机电话哦，0937925520。
0: 啊，若是爱听唱歌咧，透早六点到八点唔好出过哦。
1: 是的，哈，0937925520哦。
0: 系，
1: 来，
0: 大家要找蔡阿官咧，咱卡到0939797979，0939897479，感谢腾衣服饰、腾力服饰哦。来，刷卡要找谁丢咱咧？要进，
1: 要进了哈。
0: 哎，应该是个非常愉快的旅程。
1: 要进来，
0: 等下今天对了，今天就要进来了，进来台湾了。
1: 进台湾
0: 了。明天就要进来上班了。
1: 哎，进来上班了。
0: 哎啦，只要老师要服务的所在，拢会使打电话服务，还是讲吼，你有较紧急的啦，直接卡来公司，安尼较紧，因为免阁透过一手，
1: 哎，
0: 不用再接一手安尼。隔着一个人在联络啦，那较紧急的事件啦，好不好？好，那么今日两点钟的陪伴，乐活青春哥，明天见喽，拜拜。

0: 环节，好起啦！
1: 哎呦，今麦两个咧拍波啊，你哦，今年哦。哎呀，啊，完蛋了，买到啊，放重播哦。

0: 哎，安娜，安尼熬料有
1: 硬不？哎，不一样啊！
0: 安尼有熬料有硬不？啊，
1: 超硬，超硬，超硬！你就是要让人家说你硬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当然啊，不然你要说软吗？阿伯，我奶奶塞了个你阿伯。红的零零零零二零二零的，陈妈妈，昆凌啊，东东哎，红凌的妈。

笑海海，我的亲亲彩彩无嫌歹，好运做阵来呀，欢欢喜喜卖吉赛，达财达家爱。

0: 拢念过啊呢，拢无重复的。好，那该个听众也无来，搞对，该拍麻将哦。
1: 谢谢。
2: 阮红林的妈有来哦。哎呀，迄落啊，苏芬啊，甲迄落听传拢无来哦。
1: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出去啊。哦，
2: 他不会去回娘家了吧？
1: 不知道。
2: 赶紧，
1: 赶紧，因为昨天我去了。
2: 甲听传啊，王家等于回娘家吼。
1: 哈哈哈！哈哈哈！你讲到这样伤心事呢？
2: 啊？
1: 你这样讲会讲到伤心事？
2: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就知伊可能等于遐，唔知讲伊讲清楚啦，清楚该往家等于回娘家。
1: 无听着因讲要回去啊，张武等。
2: 啊，他嫁出去女儿比较不用在那边顾嘛吼。
1: 免顾啊，免顾。
2: 哦，对啊，所以
1: 阿姑愿意顾啊。
2: 嗯。
1: 哎呀，啊就是昨天有上京，所以他们又有回去这样。
2: 哦。
1: 好了，有的人知道我到底那天到底在哭什么了，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2: 当然，有的一定会知道的吧？
1: 对，有的知道了，有的不知道。我想说你在靠
2: 啥？你在靠啥？想要多的离别。
1: 哎咪，乔金姐，
2: 电话的机油。
1: 你讲的好。怎么那么刚好在这个时候点这首歌，实在是我也受不了。
2: 嗯，
1: 已经冻袂掉的。
2: 啊，唔过
1: 我迄阵你讲的时候，我听着歌名想，好像印象中好像知道这怎么唱，然后我就想说，出来蛋了。
2: 啊，其实那也还好啦，就是都已经，你说93嘛，
1: 94
2: 了，94岁了啊，对啊，所以也是算
1: 啊，就是会
2: 喜寿啊，喜丧啊，不是喜寿
1: 啊，喜丧，
2: 所以也还好。哎呀，不要。
1: 哎，唔甘的，啊，都嘛剩这个阿公了哇。
2: 哇哦。
1: 对啊，也剩这个阿公了啊，就是当然会唔甘啦。
2: 哦。
1: 对啦，虽然讲阿公是真正是，就用惊的，真正就用惊的，啊，只是他就是真的年纪大了，所以退化，他是退化，无生病啊。
2: 对啊。
1: 对啊，没有生病啊，就是只是退化，然后可能就是会较无遐记力啦，啊，就是。行动上可能需要就是有人到陪到陪伴安尼，啊就是其实就我觉得阿公这样真的很好，我阿公这样就用诶，我若回想到以前小时候，阿公阁有饲牛，以早去
2: 饲牛是要犁田了，
1: 嘿，犁田哦，那个嘛种足济，啊伊怎啊有种西瓜创个物，啊
2: 种西瓜，
1: 那咧采收，因为伊怎拢。弄大西瓜迄种的无？
2: 我知影啊，西瓜唔拢这里西地吗？
1: 无，阮伫迄落。
2: 恁遐
1: 阿公遐。
2: 恁阿公遐是什么？
1: 算福兴。
2: 福兴哦。
1: 福兴三河村啊，三河村的，人阮咧讲的卡玛卡。
2: 卡玛卡。
1: 嘿，遐嘛是拢遐的产地较适合种西瓜。
2: 所以它是那个浊水溪的支流的款呐，
1: 嘿，对，
2: 应该是浊水溪的支流靠在正西过。
1: 对，啊，在印象就是，我阿公拢开，拢哈哈哈，伊个牛车哈哈哈，喂，哎，侬爱用死嘞我，就是回想喂。
2: 外公，恁阿公较介意了，哈哈。
1: 无
2: SM 的。
1: 无啦，迄是为着迄牛，若要行，迄人咧讲的。迄爱速者再行，迄就是咧讲牛嘛吼，啊伊就是咧行一定爱较速啦，啊就是咧拢骑牛车去咧载安尼啦。
2: 原来遐一生命大拢上牛。
1: 啊伊早的印象中，小时候就是大人去咧去咧搬西瓜，啊咱就吼咱拢拣迄细粒的安尼，拣迄细粒的安尼等下咧倒。
2: 细粒咪等你大粒，较慢嘛，唔是拢直接搬大粒咧。
1: 通常拢是因为迄阵啊，阮阿公遐拢种拢大粒的迄种的，吼，拢迄土桶大粒的迄种的。
2: 二十几斤的啊。
1: 拢迄大粒的迄。啊，所以以前就是我阿公啊，拢做田呐，啊，无就迄奥多麦拍手啊，吼，哇帅。
2: 啊，有人给人偷饭无？
1: 其实
2: 会。
1: 最少会啦，只是为迄
2: 不是什么最少会，我是规 规规个残规
1: 样，向
2: 向迄落头板了了咧。
1: 袂啦，
2: 所以拢爱伫遐困，伫遐顾咧。
1: 嘿啊，
2: 有些现在啦，现在啊。
1: 你像即马，阮爸若有种西瓜，有种啥物个拢嘛，透早就去顾咧。
2: 透早去顾啊，然后拢要嘛凌晨走来，你等你咧困的时阵走来偷客，咧等你透早去。
1: 真正嘛会向头板无遐多啦。
2: 哦，拢无紧啦。
1: 嘿啊，伊就是。
2: 我讲的是规。规区
1: 无啦，无啦，无含啦。
2: 有啦，即马啊，即电视拢冇讲。
1: 那是电视播的。
2: 哎呀，我讲规区拢用偷了了，这也太离谱了。
1: 规区的真正就含的啦。
2: 你买迄个偷一粒，偷一两粒啊，等于吃倒啊。我讲偷起伊买着搞哦。
1: 啦，那足侪外籍朋友吼，反正若经过，反正去偷办一个，啊，迄偷办一两粒啊，其实迄拢不强在，因为无多啦，嘿啦。啊，你若讲迄真正规区的迄，哦，啊，我多。
2: 我什么无多？偷就是偷了。一两颗也是偷，也是有罪哦。
1: 没不多啦，不是有罪啦。
2: 啊，
1: 我是讲不多啦，不是没有罪啦。
2: 啊，
1: 当然偷，当然都是有罪啦，没罪。
2: 这个偷就是偷了，
1: 偷
2: 怎么可能还没罪？哦，没罪自己都无啉水没有罪。
1: 我无罪，我无罪，无罪。我真正感觉足佩服阮阿公的是安怎，伊的皮真正是正皮的啊。
2: 拢切到迄个金丝丝安尼哦，
1: 正皮的啦，无穿拖的皮的啦。我讲，哦，阿公，你涂骹热干安尼，涂骹未烧？没有，那会。嘿，那个脚底的那个茧已经就是很厚了，所以迄真正是，嘿，我阿公的迄真正是正皮的。以前安尼看伊咧田咧咧行，哦，要来浮水啊，要创啥物啊？就
2: 脱只脚
1: 就出去安尼啦。
2: 浮水什么意思？
1: 饮水啊，饮水，伊爱用迄浮爱抽嘛。反正就是以前就印象小时候咧，阿公
2: 啊，当作是浮水鱼羹。
1: 然后要去田里吼，伊就对，
2: 肚子饿，
1: 你要叫伊穿，你要叫伊穿拖袜了啦。
2: 啊？
1: 要叫伊穿拖袜了，袜了啦。
2: 啊，因为采那个拖。

0: 哇，你土才到土都得黏的啊，所以都伊当然嘛是披了光脚是最
1: 对
0: 最 OK 的
1: 呀。啊，因家家就是穿厚的，厚的差袂多去。啊，那无就是拢无拢穿个正皮的出门安尼。
0: 哎呀，有当只伊都厚的打咧。打咧你
1: 你
0: 躲躲躲喺度吸鼻喺度卡卡背起来，喺度嗰啲
1: 啊！啊，唔好我感觉我感觉，因老真正做禅习惯咧吼，因拢会知影喺度卡
0: 要安怎打，要怎么走啦？
1: 嘿，
0: 卡背卡背有两面啦。
1: 啊，那咱这咱这街路诶，啊，我都落去打了条咧。
0: 不，因为手单打咧都条诶啊，拢拔拢拔袂起来
1: 啊！你真正好在诶。卡嘞，叫做干那卡拔出来呢，回好位啊，搁底下。
0: 嗯，正常的呀。
1: 系啊。
0: 我都跟你讲，这做正常的。
1: 啊，所以就看因那样嘞，就是就趣味啦，回想着以前吼，啊嘛不一届干那规定哦。你我会记得，我印象中就是规定这款孙呐，我们就坐的嘛，总讲叫阿公，阿公你塞牛车载阮来蛇蛇子林安尼
0: 蛇。塞牛车。
1: 但是伊就卡，啊，伊就啊，阮就规定囡仔坐伫个后壁，迄牛车道迄落无，拢坐遐遐，安尼，啊你沿路咧讲，啊阿公伊放屎啊，迄牛是哪行哪放？
0: 系啊，哪行哪放啊，啊无伊嘛无用糖讲伊个苦来放。
1: 嘿，啊是哪行哪放啊？以前那细汉那时阵，就感觉哇很新奇安尼，
0: 所以。而且迄种偌大步的。
1: 而且还有，门形容，我两个脚。
0: 而且还里面好像还有草，因为消化没有很好，所以还有草。
1: 那无看真啊，伊人行过就过啊过啊，咱知只知讲熊，那熊熊啊，行，但拿补
0: 啊。拿补就好啊。
1: 嘿，啊，以前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哦，就是真正真卡所在，才会真正有人坐着牛车。哎呀，
0: 那个唔讲高雄的，嘛就拢看到牛车过。小时候啊，
1: 小时候啦，我讲小时候、
0: 啊。哎呀、啊，小时候还是有看到牛车过啊。
1: 哎呀、啊，即摆无啊啦。
0: 但是现在没有了啦。
1: 嗯，真正以前哦，登去卡所在走，我都。
0: 现在的增卡也没有了。
1: 即摆嘛无啊，即摆饲牛的真少。
0: 无人饲牛，拢是肉牛啊，就是专门在给人家出的。不然你说那个种。你说要那个勒产的一种牛已经，因为现在
1: 机现在拢机械啊，
0: 机器太容易了
1: 啊。有影啦，伊啊，
0: 哎呀，
1: 严哥你个工
0: 速度，而且速度也快。
1: 现在嘛，足少人咧做呢。
0: 啊？
1: 有咧做的嘛少啦，因农业社会，现在要少年的要做的嘛少啦。
0: 嗯，现在都做那个有机的。
1: 系啦，有机的。
0: 有机的，看这是什么？
1: 用个大饼啊，温室的。
0: 啊，温室还不得去，我有什么？好番茄啦。啊，无就做种一挂迄落经济收益比较高的。
1: 对。
0: 啊，你讲要种米，迄落一届收起来无偌济啊。
1: 嘿，啊，其实伊即摆咱较中辈时段，你若有咧做事咧，其实大家拢是加减做啦，啊，若咧运动咧，所以阮爸啊要种啥种啥，我讲安尼好啊，因为至少他伊逐工有目标有目的。啊，去田里呐，行呐，飞啊，呐，蛮操，创个面，就当作运动
0: 啊。啊，就当作运动，不能闲
1: 的啊。
0: 啊，蛮伤忝的，有影。
1: 系啦。
0: 哦，正常我一个咱的会员，我就过来讲，你都唔忙做家，遐尔过头的。他那个到三点多也在那个田中咧钓钩。
1: 下晡。
0: 哎呀。
1: 你伤热吧？
0: 因为他要去
1: 搬，
0: 他好像是要去搬辣椒还是搬什么？
1: 哦，
0: 还去啊！你那个这样太累了啊！
1: 嗯，
0: 哎呀，啊搞不了，就是身体就一直往下走。
1: 哦，
0: 哎呀，就跟着你走的好，啊，卖这个贵头，哎，卖这个贵头，哎，就是你像你的运动，你也不能过度的运动
1: 啊。系啊，因为你运动那过多。过度，还是讲有嘅运动伤害，你等到食力，
0: 等到
1: 艰苦，
0: 所以，
1: 有当，
0: 生命物件都适量就好，适度就好了，不用过量，系
1: 啊，我们国家做，那咧做事的迄哦，真辛苦，迄家己有去体验过吼，才转来要酸背疼咧，哎呦，真正酸了了了。
0: 我刚才迄个一个拜六登。拜了等于底下班操的，你有看了乌这型啊？
1: 嘿，我想讲你今仔那样，恁两个安尼这个乌，你今仔特别乌了。

0: 啊因啊因因为那个又我个底下又蛮吵啊，拐个改还浇水啊，还个个底下个底下改了酒要扫一下，啊就你有看了我讲呢，还好个。
1: 对啊。
0: 哦，我妈妈你讲，啊不过才白哦。咦，我无可能，我无可能安尼去扫涂骹吧。
2: 你姿势好难看
1: 哦、喔，对，可你姿势很难看，
0: 不可能安尼扫涂骹，一定是安尼扫涂骹，所以加一种情，
2: 无你安尼啊，
0: 我安尼，无人扫涂骹安尼，我是
2: 你安尼就拍个脚啊，还是拍个脚啊，你安尼，搁变鬼，也唔过这边好呢，足奇怪，
0: 我进前，我进前是。这无，这比提，这个所在比这个所在搁较白，因为我以前都做大夜班呐。
2: 加比加较白，
0: 就是我现你看那群就白对不对啊？但是这个以前是以前我做大夜班的时候，这里都是白的。
2: 哦，好，
0: 听无？
2: 哎，就是你看我爸带啦。
0: 我只要做大夜班的，拢变白气质了。
2: 因为你平时拢袂出门，
0: 没有，我以前做大夜班的时候，拢啊，就是咯，你是咧困呢，
2: 袂啊，袂出门。
0: 嗯，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2: 好的，啥呢？
0: 我是黄林啊。
2: 我是阿顺哦。
0: 哦，阿怪，咱今仔爱你知咩？爱你知影啥话？咱讲一多多啊，就好啊哈。来，咱台湾人的塑化剂浓度拢比欧美高哦。哦，伊像阮，我都唔知影塑化剂遮尔严重。阮细汉的时阵，拢最爱食米粉羹无，啊，都是中午就会叫他送过来，送过来，然后我们就塑胶袋就这样倒着。
2: 啊，你啊，敢有迄落，甲阮食米线糊同款？
0: 对啊，
2: 你就是袋咧倒啊。
0: 你先把那个料吃完了以后，汤就这样喝啊。
2: 啊，唔知。啊，对，你若讲食汤面啊，是啥物拢
0: 会，
2: 就食诶。啊，后边嘛是，
0: 啊，因为他们就是没有，他们只用塑胶袋给你装，也没有用一个碗，哎呀，啊，所以我塑化剂对太恐怖了哦，塑化剂是一种环境荷尔蒙哦，被认为干扰你的内分泌哦，增加你不孕哦、甲状腺的问题，啊，还有乳癌、子宫内膜癌等等的疾病的风险哦。而台北医学大学的研究显示哦。台湾人体内的塑化剂的浓度比欧美人高出2到7倍哦。
2: 其实到今嘛嘛，为就这嘛，
0: 为什么会这样子？
2: 因为带队啊，
0: 因为我们台湾的小吃太多。
2: 对啦，
0: 欧美哪有什么小吃？哦，
2: 但是欧美他们就是
0: 应该很少啦，
2: 较少，几乎拢是店面的啦，店的。
0: 哎呀，店面就几啊只
2: 啊，
0: 哎呀，哦。推测可能与台湾人日常生活频繁接触塑化剂有关哦。专家提醒哦，除了使用塑胶袋装热汤等常见的 NG 习惯啊，那个店家就用塑胶袋，无你要用啥袋？
2: 哎，今麦有诶，用碗来去加5块了。
0: 对啊，我如果要去买那个黑叫啥排骨米粉，就是那个排骨米粉汤黑无？我就会拿那个。
2: 哦，那个
0: 保温的那个，自己去装啊。
2: 啊，不，
0: 你如果要买汤类的，好像梅啦，你最好就是自己带。哦。啊，不，你得赶快解开塑料袋的把，我跟你讲。哦，阿乖，那个还有一些隐藏的塑料剂来源哦，最好加以防范哦。不止塑胶制品哦，5种隐藏版的塑料剂来源大公开哦。为了避免塑料剂的危害哈，你得尽可能避免使用塑胶袋。那可怜啊！台湾不可能，你像你咧外送，一规个拢塑胶袋。
2: 顶一阵啊，咧讲啊，无塑胶袋啊，创啊咩货？
0: 对啊，
2: 今麦不是讲可能恢复正常
0: 啊？一定会，你无那个一时而已，
2: 一时而已
0: 啦。
2: 那等于拢要必需品伊
0: 哦。啊，怪伊个塑胶盒盛装熟食或热汤。哦，啊怪也不要微波加热保鲜膜。你保鲜膜，你忙去微波哦。嗯。啊，不过你讲保鲜膜不能加热微波，难道就可以用真的吗？真的还是一样啊？你看你也进前的外汇无？
2: 啊，对啊。
0: 伊个我，你迄外汇，
2: 板豆，迄一定
0: 会啊。那么你了，只要是伊了汤，伊要炖的，伊就甲你封起来， 所以你就是吃一个鸡汤说话剂，偌好诶。
2: 无啊，因为伊无

0: 起来，你惊有诶其他诶味会掺伫内底
1: 啊？对啊，啊，毋过伊啊封起来啊，啊封起来，你就是迄落，迄落，你食一寡塑化剂啊嘛，袂歹啊吼。
0: 嘿啦，袂歹。
1: 嘿啦吼，
0: 反正大家拢有食啦，啊，过安怎嘛是大家拢有问题啊，无啊多啦，袂要紧。
1: 嘿啦，迄落无，我等你死落，啊，无要紧啊，讲啊地方啊，地方你死哦。
0: 没啦，其实即摆因为外口流水是已经较少啊。基本上拢是餐厅，啊，餐厅就较袂用着这啦。
1: 哦，以及你爱少用一次性的塑胶餐，塑胶的迄个餐具，啊，唔可能有可能啊，你汤匙一定用塑胶的哦。
0: 没有呢，欸，其实现在真的很少了呢。
1: 哪有？
0: 很少用那个啊。我那嘛有可能是因为我即摆拢较少食外口，我若有买回来，我就是用厝内底的餐具啊。
1: 啊，一定是安尼啊吼。此外吼，咱的功能医学专家哦，可能这个医书嘛，立马分享哦，五大容易被忽略的塑化剂来源哦，建议及早留意，避免那些塑害带来的健康隐患。第一类就是，第一类，咱应该讲功能的好，明仔再个讲啥的。
0: 应该讲一个就够。
1: 讲一个就好啊，你好。第一类就是含糖饮料。
0: 嗯？
1: 哦？
0: 为什么？
1: 塑化剂浓度与市售水相差1000倍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看下去就知道为什么了。
0: 我就等你讲。
1: 哎，
0: 怪我默契演员。
1: 没啦，
0: 我咧呼给你，为什么你不
1: 能讲？我再给你塞落。哦，因为诶含糖饮料有当时拢会用塑化剂。会落啊，会用
0: 迄，
1: 你啊像我手摇用当时啊，也用迄，伊啊总共是纸，保丽龙杯或者纸杯，说直接这样摇啊，它会那个盖，那个盖子改盖着，直接这样摇，还是会有塑化剂耶，因为它是热的，
0: 对，
1: 热的加冰块啊，拐让摇一摇变冰的，哎，了解没？哦，2023西班牙哈环境与水源研究机构哈的调查。检验了75种哦，市售饮料哦，发现不同材质包材的，如像讲啊，塑胶瓶啊、玻璃瓶啊、铝罐等饮料，塑化剂浓度差异不大哦。不过含糖饮料，像讲汽水啊，是果汁，伊的塑化剂浓度竟是市售你的市面上咧卖矿泉水1000倍啊。1000倍听好哦，不是1倍哦，不是2倍哦，是1000倍哦。因此哦，选择那瓶装水的时候，会比那个罐装含糖饮料好哦。当然啦，含糖饮料本来就不好了，你给讲了，鸡讲的。哦，不仅可以减少塑化剂的风险，还能降低糖分的摄取哦。本来这汽水的久喝一次而已啦，
0: 因为汽水其实是人咧讲用方糖来去比的话，可能已经超过5-6粒以上了。嗯，这甜了。
1: 对啦，反正这种物件就这种东西，大家都是久一次，不会天天啦，天天你就迄落啊，天天你就会变糖友啊，了解无？哦，啊明仔载咱个来，阮迄落。阮主播讲哦，爱唱讲一个就好啊，所以迄落后壁四个明仔载要讲。
0: 我爱来四个。
1: 下面四个，下面四个了解无？哈，下面四个明天再讲哦。哦，好啦，今来唱歌来听歌啊。

来哦，泰山美华节来哦，用心等待你，林玉大哥、玉华姐、响平哥、美霞姐。

我要降衣搞生意啦，丢人哦！我想讲落歌那我管呐。秀叶姐、美惠姐、天才大哥、美香姐、芳兰姐、颜仙小妹妹、彩影妹妹、文字姐、陈锦妈妈、小小姐、等等啊，喊你的爹、婷花姐。

0: 谢谢昆凌哥、江水妈妈、严丽姐、明渊大哥、方南姐、美香姐、美芳姐、龙源大哥。哦，阿姑姑、学金姐，来哦，碧雀姐、苏吉大哥，来哦，这回来吃头喽。
1: 哦，美花姐那天不来哦，公考上啊。还有金健姐、科长，再来呢，秀琴姐、依依大哥、林烟大哥、秀烈姐、淑珍姐、修修也是修修哦，还有董董哦。

0: 还有碧雀姐，
1: 怕婆啊、哦！
0: 来，谢谢秋英姐、春菊姐，还有我们丽英姐、爹，还有我们的青文大哥、大嫂、年慧姐。

0: 个咱的彩绘节奖品呐、啊，
1: 还有瑞东大哥，
0: 羞羞也是羞羞。
2: 谢谢。
0: 好，感谢大家破声，今麦要创啥物啊？比手画脚哦，哈。今年哦，啥物人要出来提出题目诶？来，美惠姐甲接起来。今年啊。
2: 要出
0: 吗？让他出啊，嘿啊！
2: 美惠姐，
0: 但你该用叫阮的名。
2: 美惠姐，
0: 叫阮的名，美惠姐，叫阮的名，美惠姐。
2: 美惠姐，
0: 听电话啊！
2: 听电话。
0: 电话你记哦。
2: 哦，伊叫伊去买米粉汤卖啦。
0: 哈、啊？你讲哪？
2: 伊边咧讲话啊？伊叫伊买米粉汤，伊讲卖啦。
0: 所以說他老公叫他去買米粉湯就對了，他說過
2: 了，我不知道，我聽他
0: 在說話。美惠姐，米粉湯你啦，
2: 我也要要加一，
0: 我也要加一哦。啊，還要切滷菜啊。
2: 欸，不然要出哦。
0: 好啦好啦，要請文大哥出好了。
2: 他甘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0: 我也知道。欸，都沒人要，
2: 沒啊，他沒要出。
0: 参与度高一点，参与度高一点。
2: 无人要，安尼节目正歹进行。
0: 对啊。
2: 方兰姐，好来，什么歌？
0: 卖伤心的哈、啊，你伤心的人袂晓啦。
2: 狗腿。拜拜。
0: 离开你哦。袂使。你上珍贵哦！嘘，什么？除了离开你，还有你上珍贵，还有对调？没有啦，那是龙哥的歌啊。
2: 哦，那接排下呢？
0: 还有几个字啊？五个字、
2: 啊？四个字。
0: 四个字。
2: 台语的。
0: 台语的。
2: 你们讲过啥用？

0: 第一个字，花痴。第一个字就是花痴。第二个，
1: 你答案出来了吧？
0: 三个，
1: 你该会比了吧？第三个，
0: 不会。
1: 你看得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你爸不？
0: 哎呦，陈姐姐啊，陈姐姐看出来啊呢？
1: 应该是。
0: 刚刚一个你哦，好，未使未使一个你。
1: 偷听。
0: 啊，春菊姐，你猜什么？
1: 哦，我有听到。
0: 好，谢谢。好，
1: 答对了啊！
0: 无人知啊，阿姐知你啊。
1: 我有听到了。啊，好厉害！
0: 哈哈哈！花痴。真正是。
1: 我表情就生动的吗？
0: 你表情，你就是一个花痴。哈哈哈！啊，秋秋姐。咻咻一直咻咻，
1: 哎，没人知道，
0: 那我可能没人知呀。
1: 对啊，老可能。
0: 啊不，没人知哦。哎，我忙啊，你忙干要出呢，你忙起来摇一下，忙啊。哎呦，你低哦。
1: 可以，还是看无。
0: 那我更看无啊。咻咻一直咻咻。
1: 咻咻姐，
2: 是不是笑谈人生？哦，嘿嘿嘿嘿嘿嘿，
0: 不是哦。这是博唱的，这条款是博唱，博唱你要改无？
1: 哦，
0: 来哦，丽英姐，丽英姐，公检委哦，
1: 丽姐，听你，
3: 七点五八，
0: 七点五八，为什么？
1: 为什么？
3: 啊？
1: 为什么？
3: 白痴嘛！
0: 白痴！我来，
1: 我是演白痴，是演白痴，哎。第三个字嘞，抽我喽！
0: 好了，答案就是七情公大啦，啊，就花痴，
1: 花痴，
0: 啊，个情，
1: 弹琴，啊，公，
0: 哎，公，你看下面就知做公啊，
1: 对，
0: 啊，
1: 下面一位，
0: 下面一位，进来哦。迄条小修修姐给他出题目好啊，修修一直修修，
1: 哎呦，
0: 哦，修修一直修修哦，
1: 修修姐，啊，
0: 你忙个讲新盘啊，
1: 这较新呢，
0: 上新啊，卖上新的歌啦，迄台无人知影，较旧的啦，
1: 较旧的老歌，
0: 新盘，
1: 五个厉害，好。好，拜拜。
0: 你也讲两个字，你唔免比我讲心寒。
1: 心寒。五个字。
0: 我无醉，我无醉，无醉。请你唔免笑，唔想我。
1: 那是三个
0: 字吗？那我无醉，我无醉，无醉，我那是酒后心声，五个字啊！你好大。不过你爱在讲讲。
1: 我
0: 好啦，我知影啦，迄个阿怪，迄个国语的吗？
1: 台语。
0: 台语哦。啊。第四个字。我懂就是了。哎，一条都不是。
1: 啊！你们有答案了？
0: 没有，我快赶快比完第五个字。

0: 来哦，方兰蝶叫啥？
1: 红姜的玫瑰。
0: 红姜的玫瑰哦。
2: 好，我看看别人讲啥啊。来哦，水晶蝶。
3: 水晶蝶。
4: 我红姜的玫瑰。
2: 红姜的玫瑰啊。好，等等下看答案是啥哈。
3: 啊，小平哥，你嘛较有动头的啊。
0: 啊，你唔知伊了哦？伊少年的呢？
3: 我知伊少年的啊，我看过伊啊，你嘛。蚊子蝶，
0: 蚊子蝶，
5: 红菱家孙啊！我拄啊着要无，你干那要叫我去你要是要
3: 要？
0: 啊！你怎要啊？你老公要无？
3: 看无啊？
0: 啊！你花痴啊！你不看无？啊！
5: 你
0: 花痴啊！来弹琴，
5: 你要叫我叫我要啥？
0: 你看下面嘛，知做戆的戆
6: 啊！戆戆啊！哎呀！
0: 哎啊！打那个大物件，红菇丝就
5: 戆大。啊！你拄啊是不是要放纵的承诺？
0: 我嘛是，我头先嘛是当作风中的承诺，我用看你国语的无？
3: 台语的，台语的，
0: 台语的啦。
5: 啊，就红椒玫瑰。
3: 哦。
0: 嗯，红椒玫瑰啦。
3: 好，
0: 谢谢，拜拜。好。
3: 红椒的玫瑰。
0: 嘿，好。
3: 好。
0: 我看卖这三条。
3: 这十五分外了哟。
0: 好啦，安尼落，请来唱歌好啊，来听歌。
3: 好，再使。脱下个嘴。
7: 来哦，咱 KO 的美华姐，啊，你点播歌曲阿母的手。
8: 来哦，拍婆啊，哈，那无啥人，那个得了两个呢。
7: 你要见那人
8: 啊，才少啊，你啊。

谢谢丽莎姐，金仙姐扣三，昆凌哥，中元节，金泉大哥，建达大哥大嫂，红玲妈妈，梅玲姐，美华姐收到掌声哦，小美姐，玉华姐。

谢谢文字姐、世成哥、丽君姐、林玉大哥、淑珍姐、东东哦、汉丽的爹、阿姑姑、金銮姐、香苹果、华基啊、瑞山大哥、段妹妈妈。

0: 谢谢秀芳姐、芳兰姐、红林妈妈、小美姐、蚊子姐、瑞东大哥、瓦吉呀、文艺大哥、秀秀姐，谢谢大家。
1: 哎呦，秀秀姐了，最玫瑰，乔金姐也无拍婆啊，乔金姐。

哎，现在今天的课上修修哦，啊来来，我记啊，昆明大哥，梅花姐，梅花姐，你歌唱了啊，苦水。

红姐哦，跟我阿姨同款名哦，撇红啊，还有林，那个林凯林啊，还有我们的修修哦，昆林啊，祥平啊，小美冰淇淋啊。

0: 一碟今天的口嗓，亲吻大哥，冰淇淋秋薇姐，还有我们的刘妈妈，今天的口嗓，忙啊，认真的，甘甜甜，冰淇淋，呵呵，安怎？
1: 忙啊，
0: 忙啊，蚊子不是忙啊，无你搞讲啥？哈，忙，蚊子有啥？
1: 忙忙，
0: 蚊子在一边那个，
1: 忙忙啊。来哦，玉兴大哥，喜雅姑娘，
0: 大哥叫情棒，
1: 什么？
0: 亲吻大哥叫情棒。

谢谢邱伟姐、燕珍姐、小梅姐、志成哥、丽君姐、正石大哥、文字姐、金仙姐、寇桑、玉娇姐、雨花妈妈、淑秀姐、美香姐、丽英姐、春菊姐。

0: 谢谢德美妈妈、齐君姐、玉初妈妈、严丽姐、美华姐、瑞东大哥、美莲姐、祥平哥、明渊大哥、美华姐、秋秋姐，还有，来哦，方兰姐，新的诶，方兰姐，
1: 九八，
0: 来哦，
2: 这条哪只红啊？
0: 欢迎来点台哦哈，谢谢哦，好个先吹落去哦。

0: 要叫你进去就对啦。
1: 对啦，迄暗号啦。
0: 嘿啦，酒吧，唔是迄个酒吧，是酒吧。
1: 对啦，迄暗号啊，因为袂用讲到伤明你咧啊。
0: 哈哈哈。
1: 哈？啊那你也要拖？来啊，抽号码牌哦。

0: 千八嘛足贵个啊。到底是做砖头啊，做半套的？
1: 爱看服务到倒位程度啊。
0: 两千八嘛，千八你啊讲干那迄条，干那抓一抓嘛，是太贵了吧？
1: 那是看要怎么抓啊？
0: 哦，看是那个抓哪里？抓哪里是讲的哦，不是我讲的哦。哦，啊，今麦点歌哦，啊，惨啊，昆凌顶礼拜有点歌无啊？全部共唱着啊。嗯，哎呦，敢有？昆凌顶礼拜敢有点歌？哦，你该死啊！你什么歌？昆凌什么歌？
2: 命中注定。
0: 爱丢你是的命中注定。
2: 我今天才在想这首歌呢。我今天才自己在那边想这首歌呢。
0: 好啦好啦，那来进来点歌哈。
2: 真正是啊。
0: 来哦，来来，美玲姐。
3: 哎，两位好。
2: 你好。
3: 哎，你咋唱那个？那那个什么白啊？
0: 什么白啊？
3: 弟弟，你讲那个
2: 阿伯，什么伯？
3: 我两个小姐介伊在讲的，嘿，是啥？
0: 两个小姐在介伊在讲的，是啥？我知。
3: 我
0: 两个小姐介伊在讲的，嘿。
2: 你讲歌词内底哦？
3: 不知。
0: 啊，无啥。
3: 唱歌的介绍过迄个啦。
0: 介绍黄世仁哦。
3: 不是啦，恁家的啦。
2: 恁家的哦。
0: 恁家的介绍过啥啊？迄个盖笑开，盖笑开，查甫呀，查某诶，
3: 查甫诶啦，
0: 查甫盖笑开甲红玲娘诶，无
2: 对啊，那好搞笑，我安尼足歹撇诶哦，
3: 啊，向阳未记诶恁咧，
0: 啊，恁向阳未记诶，
3: 伊只有伊八点甲十点诶，迄个是
0: 八点甲十点，
3: 啊，哪拢咧代替一个，
0: 哦，迄落啦，子龙啦，
2: 跟新不一样，
3: 跟新郎啦，啊是。
2: 跟新不一样。
0: 你是要点上？我哪知？
2: 哦，你讲伊就会对啦，安尼，是毋伊的歌？

0: 伊个心肝啦，
1: 哦，背心不移啦，
0: 啥物无有伊以前安怎个心？
2: 哦，对啦，迄叫根深不移啦。
1: 无，伊讲个另外是迄后悔无有。
2: 后悔无有。
1: 嘿，你唱个
2: 嘿。哦，好啊，无就后悔无有
1: 啊。后悔无有啦。
2: 哦，后悔无有哈。
0: 哎，刚刚唔是这条，啊好，现在恁唱啦。
2: 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哈。
0: 我先在这个卡电来等
2: 你讲。好，你先在阿哥说阿哥讲下，阿哥下，好，拜拜，先给你。来，那个美华姐哦 ，lucky 哦。哎，啊，这把那撩撩弦呐。
3: 放乖嘛。
2: 哎，放乖。
4: 就祝你幸福，祝你幸福。
2: 啊。
4: 祝你幸福，我一样来听。
2: 祝你幸福哦。
4: 祝你幸福，
2: 祝
3: 你
2: 幸福，
3: 你要祝人家还要给人家幸福？
2: 无啦，你诅咒的咒啦。
4: 对啦，诅咒的咒，祝你幸福。
2: 来了，老师查一下祝你幸福，敢有？
3: 你去倒吹，哪有这种歌啊？
4: 哎，护理护理护理，有台
2: 护理，大家。哦
3: 哎哎，护理无护法啦，无这条，无这条，无这条。
4: 用冰雕香味里面思念成霜啦，
1: 素颜形象好。
2: 明仔载第一条，
4: 哦，明仔载第一条，对，
2: 明仔载，
4: 啊，明仔载没晒，明仔载没晒，拜喜拜喜，
3: 秋风啦，
2: 啊啊，好，拜拜，拜拜，好来。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7: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啊，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日伫咧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支产品啊，阿摆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吼？但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哦。啊，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唔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即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当请的，当咧当大人的，一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更加厉害。你都唔免加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恁家的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介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成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事？

食呢？这个什么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行食？啊，暗时啊要困进行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究竟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啊，那钙质啊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肉，脚手尾的肉，这个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肉，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好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诶，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阁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甲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啊。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作济，哦，因为西药无法度，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袂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真杂志，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跟您讲的是啊，这个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会再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着65%的全世界的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哦，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哦，这海藻钙；第三哦，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会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 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有肌肉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有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滑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先做甲你的关节，先做甲你兼甲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伫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伫做月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予伊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只酸只疼。你一天食一包，食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代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济。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未？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
这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

0: 啊，有够好食。一工一杯，倒咧嘴头啊，唔免想我倒出来，倒出来咧，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诶，而且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诶即个轻松。double 啊 ，double 呢嘴就是啊，伊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 22.3%， 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哦？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啊。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即个这医，即个这你医生开予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迄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哦，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佳盈，我咧彩钢产品无你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个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佳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经讲好啊，和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唔好怪佳盈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八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赢，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让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吧？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对，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呢，一包才40块呢。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来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啊，三十个尔，我先改片好，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的哦，电话我接唔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阁加一盒无你。炸三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三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
0: 桌。哦，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串来，80串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一桌哦，70串接一个来，你好，高大哥。
1: 哎，我买一桌。
0: 一桌来，等我一桌，内行人，这做一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那我一桌。
0: 好，一桌来，52串，一桌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4: 哎，我讲一桌。
0: 好，来一桌来，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5: 一桌。
0: 好，来54串，一桌来，你好，来，正良大哥你好。
6: 走，
0: 一组来55串，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7: 你好，
0: 一组，
7: 大赢金嘛，
0: 好好，等我一下来58串，一组来，你好来，超贵大哥，
8: 正
0: 良
8: 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58串，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9: 你好，小
0: 心，好来58串，一组来，58串来，喂你好来，美汉森大哥。
10: 对，
0: 一桌，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来苏妍，你好苏妍，
11: 你好，
0: 一桌吼，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睏觉，中午袂叫紧啊，喂你好，比一下你好，
12: 哎，别，
0: 好来一桌62串呀，屈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苏珍姐你好，
13: 你好，
0: 一桌，来，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14: 你好，
0: 来一桌来64串，一桌来，你好，我改同中大哥，
15: 我
0: 一桌，来一桌，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6: 你好，
0: 一桌。来，我再一刷，一刀来，你来，来，于大哥。

0: 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去做了后，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好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线下姐来你好，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线一组，我5线来景莲姐你好一组，拜
1: 拜，
0: 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姐57线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姐58线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正成大哥，正成一组，等我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济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和大哥，你好。
2: 哎，
0: 要一组。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2: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吼，来65线，帮我下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嗯。金燕姐一组。拜拜。来，邓华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3: 好。
0: 一组。来68线，68线来，你好，来，带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4: 小姐
0: 哈，
4: 我
0: 小心。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
4: 一组
0: 大华姐来69线，6869，夏姐来红椒你好。大华姐，谢谢多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涨涨有够好来。雪花姐，你好，雪花姐，一组，来五台线来，你好来，足侪人连队，再搁顶卡。秀兰姐，歹势哦，你连队来，你要一组呢？
5: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是？
5: 嘿，喂。
0: 好，蛋华姐来，歹势哦，你连队啊，再搁顶卡嘿。翠英姐，你好，一组。
6: 好，
0: 好来来52线，搁一组52线来。哎呀，这淑芳姐你好，
7: 嘿，你好，
0: 一组，来53线，高大哥。
8: 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组内行人，这足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9: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10: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11: 好，一组。
0: 好，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郑良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一组来55线，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13: 你好，
0: 一组，
13: 大赢金嘛？
0: 好，等我接来，我再来算一组来，你来超过大哥，
14: 是
0: 两大哥
14: 对。
0: 一组，好来，我再八算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15: 你好小
0: 心，好来，我再八算一组来，我八算来，为你来名汉森大哥。
16: 对，
0: 一组，好，等我接来，六十一算，来苏燕，你好苏燕，
17: 好你好，
0: 一组，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觉，中暑袂救紧啊，为你好，比一下你好，
18: 哎，别，
0: 好来一组62线啊，哭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重来，苏珍姐你好，
19: 你好你好，
0: 一组，来三啦，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20: 你好，
0: 来一组来64线一组来，你好，我改同中大哥，
21: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22: 你好关
0: 一组。来，52线一组来，你要来，来于大哥，
23: 一组哈，
0: 来哟，53一组来，你要来，景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者，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去做了后，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好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线下姐来，你好，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线一组，我5线来，景莲姐你好，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邓华姐57线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邓华姐58线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正成大哥， 一组。啊，等我一下，你注意听啊。

0: 拜我若卖恁两暗两千四，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起来，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相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才是才俗。一包剩偌济钱，你甲算看卖。90包20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20几块尔。来，你好，来，坤豪大哥，你好。
1: 哎，
0: 要一组。
1: 哎，
0: 来，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
1: 嗯。
0: 一组吼，来65组，帮我下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
2: 嗯。
0: 金燕姐一组。拜公。来，邓华姐来，金燕姐一组来，来，金龙大哥。
3: 好。
0: 一组。
3: 哎。
0: 来，68线。来，你好，来，带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2: 陈小姐
0: 好，
2: 我
0: 陈小姐。你好，请坐，请坐，咱的液态盖
2: 好。
0: 请坐哈。大华姐来，69线，6869，小姐来，洪娇你好。
3: 好，
0: 谢谢，拜托。哎，
3: 我
0: 请坐。大华姐，多谢您支持我。拍摄，最后1分钟，倒数1分钟，倒数最后1分钟，你若要买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领，全世界第一，要想要你骨头第一个好，生好大生的，赶紧的，0800-0000-9999来，明福大哥。
4: 我要
0: 一组。好，感谢你啊！我会记得，不管你查甫，拢一天一包都好。不管你今年几岁，拢一包都好。较侪岁嘛，免食较侪，知无？因为这拢是高质量的，食这一包等于食65粒的药丸啦，65粒的药丸啦，安尼甲算看卖。当然，白白你食咱的钙质，你会让经咱大力电视台甲你推荐介绍的，你放心。吃好，甲我斗小补，我开药互恁吃，吃一礼拜过了，你就非常清楚，屈的都会爬起来，赶紧打电话，谢谢。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来继续把机会，那电话宝宝汤的继续拨，那电话扣数里三三七九五五九，我那和你哥哥的上开会，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来哟、哦，来秀叶姐无名暖瓜，谢谢淑珍姐、慧珠姐、秀琴姐、文艺大哥、美玲姐、丽云妈妈、淑秀姐、明春姐、秀叶姐，受到掌声了，昆凌哥、小美姐。

谢谢素晶姐、素中姐、齐君姐、阿姑姑、玉春妈妈、天才大哥、东东哦、汉林爷爹、小芝姐、小美姐、宪章大哥、美惠姐、秋香姐、金线姐、扣桑、蚊子姐、景勋大哥、昆凌哥、玉玲姐、彩慧姐、慧珠姐、梅晶姐、红玲妈妈。

0: 谢谢敏玲姐、小荣姐、天才大哥、昆凌哥、美玲姐、瑞东大哥、昆凌哥、金线姐、扣三、小蜜姐、芳兰姐、登美妈妈、李春妈妈、中原姐。你们好好谁先？
1: 来哦，秋天啊，米哦，来青龙嫂，拍婆啊，青龙嫂，青龙嫂去床拍婆啊，忙个困啊。

还有青龙嫂看到掌声哦，敏玲姐哦，春儿姐，锦绣姐，修修姐，方兰姐，美秀姐，小美冰淇淋，今天有够赏玉英姐，玉春姐，方兰姐，丁耶，彩慧姐，美秀姐，秀芝姐，还有我们的修修 is 修修哦。

0: 谢谢文龙大哥、锦绣姐。来呀，坤林哥，命中注定。
1: 无情惊拖磨，什么是？命中注定，无情惊拖磨。好恶到人奇奇。

0: 来速度再加五好了。A 啦 F 啦，
1: 这两趴尔，两趴半尔，
0: 那就马上接着。

0: 反正这最好不要转两次，这最好。老师，那个铃铛赶快给他转下去，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跑跑跑，向前跑！今天招长辈了，才不怎么招料啊？两百几个才会长辈的料啊！好，今天两个阿舅可能百几个呢，所以中奖几率很高哦。啊，你两个你两个招就无多啊！来哦，五四三二一，停啊！
1: 庆隆大哥大嫂，
0: 庆隆大哥大嫂哦，
1: 庆隆大哥大嫂，
0: 你也搞过，你早过来讲卡声哦哈。今年哦，庆隆庆隆嫂，紧卡电话起来哦，你得奖啊！今年哦，
1: 庆隆嫂，
0: 来啊，五十秒啊，存五十秒啊，来哦，来来来来，呵，哎呦，点歌搁得奖呢，不简单呢。

0: 嘿，青铜手。
1: 哎，谢谢。
0: 啊，恭喜啊，来叫家俊给你摇了一下。哦。啊，恭喜哈。
1: 快点点歌
0: 无？哦，快点点歌无？一千嘛好啦。好啦。

0: 妹妹妹妹
1: 妹妹妹妹
0: 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
1: 妹妹妹妹
0: 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
1: 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
0: 妹妹妹
1: 妹妹
0: 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哎呀，加传电话零九五八
1: 五八九
0: 六九九
1: 五九五八
0: 五八九
1: 六四九
0: 哦，加卡加利用哦，你啊真讲真啊记袂着，无要紧，卡电话服，卡电话客服小姐还是先生，甲伊讲，伊来叫你加传啊，是叫红领靠啊，得啊哈，啊又怪我随着收消息，哦，随着紧靠你，你了解？哎，
1: 对，
0: 啊，接恁上，
1: 哦，爱姑姑啦。
0: 姑姑一直姑姑哦，
1: 姑姑姑姑姑
0: 姑姑姑姑，
1: 年阿伯零九三二，
0: 年姑姑
1: 零九三二
0: 七九零
1: 五六
0: 零九三零
1: 七九空
0: 六一六
1: 给卡
0: 给
1: 李
0: 勇，
1: 我们看有默契耶。
0: 好了好了，明天再会啦哈，
1: 明天再
0: 来哦哈，拜拜。

0: 我嘞，赶紧吓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诶电话，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姐、美人妈妈、极致妈妈、乘风大姐、昆凌、春菊姐、励志大哥，来，他们小大哥哟。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相关拢有收到啊！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第一，咱这个古锥又搁美丽台湾报道，
2: 还有真
1: 啊，搁会当听到咱吼属于台湾人喜欢听的歌曲，
2: 也
1: 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对无？啊，嘛祝福大家吼，今仔日好，明仔载好，逐工拢真好，
2: 真真真真，
1: 每天都要很好。
2: 真正，我感觉真的是希望每一个人呐，逐工拢做好，
1: 然后
2: 真正对哇，你只要就是例如就是大家若是每天都很开心的话，我感觉这就是咱台湾的犯罪率什么都会降低。
1: 哎，真的，每一个人用一种吼，很欢喜心，然后很有爱的心，嗯，哦，比如讲，咱家己祝福咱的家己，阿妈爱祝福别人啊，对家己好，更加爱对别人好，啊，是不是大家拢安尼好来好去？咱这个环境，咱这个社会，充满了那种爱，
2: 哦，
1: 特别有甚物像你讲的，一寡人吼会去犯罪啦，会去为着一寡钱啦，底下咧吼争斗啦，
2: 对啊，阿婆就会够诈骗，
1: 哇，哎，诈骗就真正要受过
2: 咧，真正是啦，我感觉
1: 真正要受过。我跟你讲，嘿，你安尼哦，我都常常咧讲啊，你诈骗集团哦，你的头壳哪会遮好哈？哎，即摆吼，因一直咧换新呢。哎，
2: 真正，你交有够多啦，最恐怖啊！
1: 即摆一直咧换新，甚至吼，迄真正歹心恶落毒，连家己的朋友吼，为着迄钱，家己的朋友咪当共骗去，啊骗去要创啥？伊毋是讲叫伊去做诈骗集团哦，伊是家伊的人体一挂器官拢甲卖卖去。
2: 哎呦，
1: 足恐怖的，一个活人你要家伊器官拢摘除呢，迄心肝内遐恐怖哈！哎，这样做会出来哈？
2: 因为做人就是为了钱，他们不择手段。
1: 真正，
2: 只要有钱，什么拢他，伊只要什么拢敢做呢？
1: 足恐怖的吧？那有这种人
2: 啊？伤寒，真正足恐怖。
1: 哎，你若讲做哎足衰，真正迄足衰去当着这种朋友，真正哦。好，
2: 真正。
1: 怎样无法度了，永不超生。
2: 哪都是安怎奈，
1: 对哇？
2: 死人我都去到这种朋友，真正有够衰。
1: 所以即马的人哦，就安尼会惊嘛。嗯。到底你自己是真正对我好，还是惊对我？就变会怕。
2: 没有错。
1: 啊，即马你变作大家互相吼，拢会去安那去怀疑。哦。去怀疑的时阵，安尼就无法度去找一个真心的朋友。
2: 真的呢。对哇，我感觉若是安尼的话，这社会真的，它只会越来越往下坡。
1: 真正，愈来愈乱
2: 啦，歹啦，一定
1: 愈来愈恐怖啦。哎，讲真实，咱有的人是做真心对好，啊，迄个人就开始想讲，像我诈骗集团做这，伊这个对我好什么意思？可能吼真正有阴谋啦。
2: 对，有可能。
1: 阴谋啦，阴谋啦，哎，真正啦，足恐怖呀。哎呀，笑啥笑啥，我讲唔对。
2: 阴谋，
1: 阴谋，不是阴谋啦。
2: 阴谋。
1: 真正，迄真正，所以吼，有当时吼，人会变作那神经兮兮呢。
2: 会哦，真的会呢。
1: 真正变神经兮兮，哎呦，这个人对我好，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目的要搞我创治，还是讲有什么目的吼要对我？
2: 哎，
1: 搞我提什么钱呢？是啦。所以好嘅人有足侪人拢唔敢交迄朋友，就是安尼，拢表面呢。因拢还讲，哎呦，这个人。我哈尼啊，常常你跟我嘘寒问暖，啊，常常对我这好，安尼有什么想法哈、啊？都会这样子想，其实嘛，唔免安尼啦，自己去判断嘛。
2: 哎，对，其实应该拢是判断出来。
1: 嘿啦，因为人其实你俩讲靠智慧，小花小动作，他的为人呐、啊。哦，啊，伊的一寡伊眼神呐，你应该拢看会出来吧？
2: 应该看会出来，
1: 真的，对不？系啊，所以真正吼，顶多唔是去怀疑什么人安怎，顶多爱去学习一些说，咱是变哪看人较会准，
2: 哦，
1: 对不对？真正呀，有的人即卖拢安那会去学习一些。

0: 最基本的资料，就是讲，哎，我要哪判断这个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哦，
1: 真的有方法嘞，
0: 有方法，真的有方法。有的人会去判断，啊，有的人去学习，哦，这有当下无啥会着想啦。但是有当下嘛是会啊，咱人有的人吼嘛是过去会做歹呀，但是伊嘛是之后一段时间了，感觉家己吼。开始觉悟讲，安尼唔对啊！
1: 对
0: 啊，
1: 哎呀，
0: 我觉悟啊，我改过自新啊，我过去一挂行为，我讲话吼，安尼吼对不起别人，还是讲我做唔对代志。哎，人讲吼，先人拍鼓有时错，脚步打叉啥人无？嗯，
1: 对。
0: 大家拢会做唔对嘛，但是你若会晓觉悟，会晓觉醒，安尼是一件足好足好的代志。
1: 总是有机会啦。
0: 对啊，总是有机会。咱嘛是爱好一挂迄种人讲的更生人嘛。有的人是过去细汉唔捌代志，啊，就安尼甲人伫遐车把柄，但是伊，一段时间了，感觉去教我讲，哎，我这样子是错的，哎，我搁爱爸母，爱搁爱去饲啊，去哄胎啊，啊，我乃安尼一步错啊，步步错安尼话，就是不对的，他会去自己需要稍微检讨一下，啊，所以无论安怎，我们还是要给人家机会，
1: 还是爱给人家机会，对哦。啊，不过感觉像他们更生人出来，用讲真正，你讲，就像他们想要找工作，也真的很难
0: 诶。因为大家拢会想讲，啊，你安尼很悲伤，拢会惊啦。其实我觉得还是，对啦，就是还是给一点点机会好啊啦。安尼无因要安那，因个会去做歹代志呢。对不？嗯，你若走头无路是怎变啦？
1: 对啊，那是讲搁重操旧业再考。
0: 对。
1: 啊，不过因为我感觉，因为你今日做头家啊，你可能嘛是会惊啦。系啦。再讲，因为你前后做歹，惊你若是讲直接做，唔知搞头面惊，唔知啊，
0: 结果哪？等到吼，过去安尼吼，干人什么刀光剑影这种的吼，他可以修心啦。伊会感觉讲啊，想想的吼，我是以前就会懵懂，年轻气盛啊。对吧？啊，我即马已经坐会啊，我爱顾我的某囝。我若即下要甲剥落的时阵，我的时阵，我顾老爸老母啊。我即下要甲剥过的时阵，我顾囝爱吃啊，啊，就收顿来。伊就会收顿来。啊，但是呢，手真这种人吼，淡薄啊，看，因为好像他有那种习性。
1: 对哦，足奇怪，因为我感觉他们这样的，因他们的想法可能是。面来讲就是不偷一下，看他手手会抓
0: 我。我这种背景哦，
1: 你干了真的有呢？
0: 有听过，有听过哦。因为因家我一个朋友因家足好过，因家住别墅呢。
1: 是啊，所以伊就是安尼个对
0: 啊。他就是有这个习性。以前我不知道，以前我唔知呀。啊是感觉讲，边个人咧讲伊安尼，是不是咧讲伊歹话？有一届真正有等到这件代志，我才发现讲，他是真的这样子，但是就是讲。啊，无啊多啊！伊讲者，伊嘛毋是做人无好哦，伊就是讲，伊无去偷足艰苦，一只手敢若要断去，迄种感觉。
1: 伊我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应该嘛是。
0: 这是一种病啊。
1: 生病，对对，我感觉应该是安尼呢，啊无那。
0: 这有一种病
1: 呢。
0: 啊，感觉我感觉讲吼，人若是讲有淡薄感觉家己知影讲，我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对的，你要赶紧去求医。
1: 我感觉。
0: 到边啊去。治你这个病，
1: 对，
0: 因为有听过吼，伊交迄男朋友嘛对伊足好，男朋友进前拢唔知伊有这种病症，就是伊去个百货公司，伊做这种代志，
1: 顺手牵羊啊那个，
0: 对，去伊发现，去伊发现伊当伫后边咧帮伊付钱，所以他们就会去研究说你要怎么样去改变，哦，你安尼无改变，你也毁了你的一生，啊，不然你拢无朋友，大家会惊你啊。对不？大家都蛮惊你，因为一去阮家一段时间了吼，阮厝内底嘛判更钱，但是我不能讲说他拿的，因为我无看到啊，
1: 嘛无一定是摕，
0: 对啊，我无看到啊，但是阮家都无什么人来啊，你知无？就是因为安尼，我才证实讲，别人咧讲伊安尼的时阵，可能不是咧讲伊歹话，是他真的有这样做，但是我也感觉讲，我也就没看到，我就当作不知道。因为我感觉朋友，这个很难得，
1: 对哇，
0: 当好朋友吼。
1: 是讲伊就像你这代志，因为要查嘛查无啦，
0: 无法度，因为咱无看到，
1: 对哇，
0: 咱无看到啊。但是白白的一寡钱无去，安尼啊之后就会感觉讲啊，这嘛可怜，真的呀，因为伊嘛不是挑工的啦，干不干？
1: 所以吼，安尼真是因为动袂掉，我感觉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0: 他是动袂掉，他是动袂掉啊！之后有没有改变，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曾经嘛有人去引导，多的是一对阿婆，当新婚，然后当初看 就是讲，敢那讲，伊嘛足好意，讲啊，我出来遐尔遐济房间，无恁两阿母都来来遮住。啊，结果迄两阿母的时阵，就是嘛是同款，一些手势啊。
1: 这样困起起来，有气给我提起来，
0: 是吧？啊，无啦，
1: 我无啦，
0: 太恐怖。哦，钱项的问题吼，我谈得有啊，但是他们也是放在心里没讲，啊，就这样子搬出去了。啊，所以你看，这有当时啊，这边要去讲，这卡手真的人吼，我感觉好像很难呢。
1: 这敢那真歹改，
0: 对无？像
1: 真正爱看医生，叫我倒啦。我感觉
0: 有的人是不是做贼啦？哦，伊做贼啦，伊去用关吼出来，赶快重抄作业，继续搁做贼啦。哎呦，愈来愈熬偷，因为内底拢关赶快，伊大家研究讲，哎，这边
1: 来用，根本才被神偷啊！你
0: 嘛，神偷哇！
1: 想下嘛，
0: 愈关愈大尾哇！哎，那个按照研究讲，哇，你讲后摆出去，你这爱哪？哎，你俩，你看麦啊，
1: 愈乖愈搞偷啊！你
0: 讲，哎，愈乖愈大，袂愈乖愈搞偷，真正足恐怖的啦吼！
1: 我今天是强烈建议先看一下医生嘞，拜托哎，
0: 真的一定要看医生，
1: 心理医生看一下，因为我感觉有看医生，总是有机会，
0: 真正
1: 能够对啊，去改变你的思想。我感觉，
0: 咱即卖文明病很多，
1: 足多啊无，
0: 唔是干那即种病尔，足侪文明病嘞。
1: 而且你讲像忧郁、躁郁这嘛东西，
0: 这嘛是啊。以前那有什么忧郁症、什么躁郁症，起码拢有啊。
1: 起码什么拢。
0: 但是你若了解你家己有这种，因为家己爱去反省自己，但是家己爱觉察，你知道？觉察觉悟的时候，你才会跟他讲，哎，我这样子好像不对哦、喔。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爱你去看医生。啊，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吼，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1: 对哦，
0: 啊，就表示讲，哎，你真正有问题啊！这个时阵，你就爱赶紧来吃药啊。
1: 哎，真的。
0: 一段时间，你就会慢慢的回归你正常的生活，啊，无你也足痛苦。
1: 哎，啊，不过跟我这因为有的人，我感觉他们的想法是，他自己一个人应该嘛，怎样有忧郁、有躁郁，不过他也不想去看医生。
0: 哎，他不想要面对现实啊，
1: 好像很丢脸。
0: 哎呀，真的有啥丢脸？
1: 嗯，因为其实这个本来讲，因为咱人就是会生病，这个是一种病。
0: 对，这是一种病态，无什么通啊丢人。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你若讲继续一直安尼去吼，安尼落去，然后愈来愈严重，那个才是会真的丢人哦。哦，你若了解家己的时阵，你会讲，哎，我乃无代无志，发性地，这嘛无什么代志，乃发这种性地，我是不是有躁郁症？哦，爱赶紧来去看医生。
1: 啊，
0: 我是忧郁，我乃无代无志吼，心情就足低落。无代不志，想要哭。
1: 我听讲忧郁很严重的人，他们可能是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你讲家，像你连你，例如讲大概就要出去说伊嘛无哎。
0: 哎，安尼我可能嘛淡薄忧郁。
1: 无啦，无。最严重的人是，因是他们对任何事情都生不出兴趣。
0: 哎，
1: 对啊，你袂啊，对不？
0: 我嘛
1: 是
0: 过
1: 来上班来啥呀？
0: 我忧郁症是听人一句话，伊就特个听。他不喜欢的人就头痛，或是他会觉得说你讲的话都不对，
1: 嗯，拢唔对哈，
0: 嘿，伊会认为讲你什么拢唔对啦，全世界人拢对不起我，
1: 我什么拢唔惊，
0: 嘿啦，迄种忧郁哦，啊，甚至吼之后你若足严重的时阵吼，会产生一些幻觉，哦，就是会感觉讲啊，我生活什么无意义啊啦，我生活安尼落去那有什么了啊，我不如安怎，就会这样子哦，所以真正一定爱去看医生。
1: 真正嘞，
0: 真正就可怕。
1: 人生是很美好的，真的是。
0: 对。
1: 对啊，你讲真的走到这一步，我也是拜托诶。
0: 但是吼，人讲忧郁症啊，就是吼，欠做爱人关心的啦。哦。你若是讲厝内底怎讲啊？厝内底有一个人吼，有淡薄忧郁，你就要多多的关心他，多多的关心他才会觉得说啊，其实是有人爱我。嗯。哦，我唔是家己一个孤单，不是这样子。我感觉上重要是爱靠家己，你逐项拢要靠别人，你家己拢不爱去。家己去决策，安尼无法度啦。
1: 无法度，
0: 你什么代志，有个人跟你讲讲吼，你若听袂入面，嘛是无效。靠自己最重要。我都常常讲啊，找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嘛。嗯。啊，莫感觉懒，你著第一步踏出去很困难。
1: 先强迫自己一定爱。
0: 对哦，我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去一种较空阔，比如讲公园。公园会让你感觉精神加足好，因为有树啊嘛，有分多金啊。迄个时阵你会感觉讲哇，每一个吼，这个树入来空气拢真正足新鲜的，我的精神都加足好。哦，你莫去迄嘈杂的地区啊，车辆来来去去啊，规工伫遐咧讲东讲西，迄个愈惨。
1: 迄真正系愈惨。
0: 迄个愈惨，真正。啊，如果你若感觉讲有心事啊，无底气啊，啊要找谁讲？找你的好朋友讲嘛。找当吼听你倒垃圾的人讲嘛，其实 世界上嘛是一个做温暖的人，嘛一个做义气、个做家暴性的人。
1: 有一定有。
0: 对，你得去找伊，找伊去倒垃圾。啊，真正你拢无想要让人知道，无你去找新明嘛。
1: 好，找

0: 对嘛嘛可以，嘿，你找神明讲嘛。
1: 你去找你家己喜欢的这种信仰，我去跟妈祖讲，规日跟妈祖讲啊，我有啥物心事，你拢个一一出来，把你的心事讲我妈祖听。你底下靠靠诶，嘛袂要紧
0: 啊。对啊，对啊。
1: 对，你就这样子哭诉一下，啊是观世音菩萨，啊是你的你的主，你的耶稣，顶顶拢总会使哩。
0: 对，拢会使。
1: 一定爱有管道。哦，千万唔通捂伫个心肝内，我咧讲有个人吼，什么代志心思唔敢互人知啦，大下拢捂伫个心肝内，迄种委屈嘛，歪讲迄种，你早晚就会生病。
0: 真的呢，这个真的是会，对，他就是会憋出病来。
1: 真的，
0: 我那是真的到这一步了，你得你真正会愈来愈歹好哦，真的是安尼哦，对啊，所以你若真找无人。你就去找心理医生，我感觉这个是最后一条路啊啦。
1: 哦，对啦，
0: 你讲你对啊，对。
1: 心理医生会去帮你解释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哦，哦，也找你的根本出来。
0: 对啊，
1: 你就是安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做？
0: 对对对对，
1: 真的虽然
0: 啊，
1: 有的人会感觉讲啊，我都无钱，还去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还是要有一笔钱
0: 啊。
1: 但是不要紧啊，你的身边哦，身边找一个人讲讲的，安尼就好啊。嗯，就这样子，一定一定不要憋在心里。
0: 无对。
1: 人讲吼，真正心病吼，心病无药医啦。嗯，你的心病一定爱靠家己行出来。
0: 哎，真的。
1: 吼，爱靠家己行出来，安尼啊，你若行未出来，这嘛你家己选择的路。嗯，所以啊，真正一定爱好好啊，找一个方式让自己自在快乐。
0: 无唔对，无唔对。哦，
1: 不要去想太多，快乐啊，快乐是重要。人生来一遭，噶这么几回啊，噶你未快乐。哦，袂快乐嘛，家己做呀，真正一定爱珍惜生命，
0: 拥抱希望，
1: 没有错。
0: 这个真的是，我感觉这一句话讲的真的很好，
1: 讲的真好，我们老师答的真好，珍惜生命，拥抱希望。嗯，无论你几岁，你的希望还阁足济，
0: 真正，
1: 只要你愿意走。哦，就不会太迟。
0: 我们对哦，
1: 去追寻嘛。就是介我唔是分享一个九十几岁，
0: 对哇。
1: 一个咧做义工，做甲足快乐诶。对哇，伊做甲足快乐，伊拢未记你已经几岁，搞不好人伊感觉伊记十八岁。
0: 有可能。
1: 对不？哈，要快乐，每一天要开开心心的。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祝福大家哈，平安平安，祝福祝福。来，安尼继续来听歌。
0: 好，来主人的困难，你点爱甲无名，唔知惊。
1: 啊，咱这个家己吼，银玉姐姐、水云姐吼，男子汉的爱。
0: 那桃园正东大哥，你要听南离书香的时阵。
1: 南新镇的秀梅姐，我们听再回首，细修好听，我去广东来欣赏。脱下个嘴。
0: 谢谢玉珠姐、玉慧姐、淑珍姐、富儿妈妈。花姐，还爱到无命，唔知惊。

谢郭阿姨、昆凌、玉慧姐、美云姐姐、婷华姐姐，谢谢文艺大哥、玉英姐姐、雅慧姐、玉珠姐。

0: 谢宝燕姐、陈峰大姐、明珠妈妈、美云妈妈、富儿妈妈、雅慧妈妈、美玲姐、昆凌、康盛爸爸、雪琼姐、郑东大哥，来感谢大哥哦，叶香姐。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男子汉的爱》。

谢谢吉村大哥、明田大哥、秀月姐、燕真姐、阿达妈妈、金枝妈妈、美云妈妈、康盛爸爸、雪儿姐、顺德大哥、月香姐、明珠妈妈、玉珠姐、宝玉姐、富儿妈妈、玉花姐、锦。

0: 庆就好，多多包涵。
1: 好，来，谢谢，感谢吉村大哥、康山大哥、明珠姐姐、丽妹姐、美云姐、美玲姐姐、丽雪姐、月香姐、春菊姐姐、宝钗姐、佳话姐，谢谢雪儿姐姐、明田大哥、景致姐姐、阿段姐，好久不见阿段姐，谢谢昆凌、玉花姐，感恩哦，吴爱姐姐、郑东大。

0: 觉得还蛮好听的，唱得很好听，
1: 没办
0: 法，哇，赞赞赞！
1: 没有很准啊，刚刚是够差一呱呱。
0: 哎，后天后天，谢谢春梅姐姐啊，那谢昆凌、玉慧姐、郑东大哥、美云姐、玉珠姐、阿段姐、淑珍姐、景志姐姐、丽雪姐、昆凌，谢谢文艺大哥、玉英姐。感谢咱这个高美姐姐、吴爱姐、阿段姐、惠纯姐，感谢大家，淑琴姐。

0: 春梅妈妈、富儿妈妈、康盛爸爸、玉慧姐、蔡小姐、昆明梅妈妈，来感谢大家好玩笑哦，包梅姐，谢谢。
1: 好听好听，赞赞赞，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国语歌曲《再回首》。
0: 谢谢玉珠姐、李姐姐、昆林。瓜姨、雪儿姐、李雪妈妈、春梅妈妈，你也挂在后边哦。

谢谢顺德大哥、林昭妈妈、婷华姐、慧纯姐、玉慧姐、丽萱妈妈、美云妈妈、郑东大哥、慧珍姐、春梅妈妈、阿段妈妈、富儿妈妈、小蜜姐。

0: 谢谢美香姐、景致妈妈、美玉妈妈、春菊姐、丽雪妈妈、雨慧姐、慧珍姐、康顺爸爸、顺东大哥、秀琴妈妈，来，康顺大哥。来，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真的掌声哦，吼，今仔日今仔日无迄落啦吼，
0: 咱们先暖身操，
1: 先暖身操好啊，
0: 先来暖身操，再来
1: 运动一下，运动一下哈，
0: 来来来，来哦，那么是这个新的动作哈，
1: 新的，
0: 有一些是新的，那么稍微教一下，
1: 好哦，
0: 好来，第一个是安尼哦，吼，咱爱向有点像向上拉筋的感觉
1: 哈，好，
0: 往上安尼，啊，你要稍微垫脚尖哈，一二三四，然后五六七八往左右。五六七八，
1: 好了，
0: 安尼
1: 一二三四啊，
0: 五六七八，嘿嘿，好，安尼好，这第一个第一个动作哦，就是要把我们的身体的筋给拉开，
1: 哦，对，往上，
0: 哎，没有错哈。那第二个哈，嘛是一样的哈，就是阿妈棍谁的话，
1: 哦，有谁，嘿嘿嘿，好，一二三四五六
0: 七八，对，啊，第三个是安尼，咱就是一啊，一二三，苦软四。你手落来，你都要苦落来啊！啊，五六七八，哦，嘿，就安尼，啊，
1: 嘿，
0: 一二，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嘿，好安尼，哦，啊，个第四个就是腰部前后的话，哦，咱就是往前一二三四啊，五六七八，哈，咱那是。你就是反正就是爱跟那是前后吼，就是要把
1: 哦，一，对对对对对，嘿，
0: 就是变简单的腰稍微拉一下
1: 啊，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
0: 再第五个是安尼啊，好，那是安尼哈，一二三四哈，五六七八，好，咱就是变好咱的，就是让我们的膝盖抬高一点
1: 哦，好，
0: 嘿，因为咱这款就像我们就是一般的那个原地踏步，咱的脚只是稍微弯曲，
1: 对对对对，
0: 咱就变好咱的膝盖抬高一点点。
1: 但是，
0: 我出去拍卡安尼。
1: 这类吼，爱小心哦。你若讲卡袂在，你都卖用这个对吧？
0: 嘿嘿。
1: 对，但安尼小块点头。
0: 无嘿，也可以，也可以。
1: 啊，无惊讲去老岁啊，别出来
0: 对。对对，这样像嘿，就年纪比较大的话。哦，
1: 对对对对。
0: 有哈，自己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哈，当然是安全第一嘛。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丢哈。那个最后一个就是类似小跑步安的话，
1: 好，
0: 哎，这最后一个，好，就是安尼。
1: 好
0: ，OK 哈啊，四一二六七，
1: 四一二，四一二六七哈。
0: 忘记写歌号了，
1: 不要紧，咱的时间真多嘞，哈。
0: 哦，当然，气口蛮好，尽量跟啊，尽量跟啊，哈。来哦，好，但是安尼哈，好爱记哈，拉筋拉筋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进步运动，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三四，这谁个班的啊？不是头来讲哦。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四二三四，我手臂哦，五六七，来一二三四，我这个好像有点快呢。二三四五六七八，马健你就是这个班的头啊，嘿，马健嘿，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这音乐好像太快了啊！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腰部运动，一二三四五六，前后都可以哈，来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

0: 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抬膝运动，五六七来一啊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再来啊，这七八啊哈。
1: 一二三四
0: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来了，小跑步，一二三四，嘿，对，
1: 五六七八，
0: 慢慢的来就好了啊。
1: 三四五六七八，
0: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最后一次。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零。六哥，我们今天的后面两个动作对我们的脚会比较酸，对吧？
1: 对，这样子就是有动到。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样很好。
0: 哎呀，就是开伸会有一点酸，这样是正常的。
1: 对，就是循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起有咧叮当呢，就是真的会，
0: 其实是很舒服，
1: 真的。
0: 我感觉这样稍微动一下，
1: 真正一定按叮当，叮当了吼，你一段时间你讲，哎，给做迄个朝气。
0: 真的，
1: 真的运动也很重要哦。
0: 你敢不知道，我就是有一客人跟我说，你敢骂那小弟？
1: 小弟，啊，我咱来规，我讲咱来两点钟嘛做
0: 运动。
1: 哎，两点钟不一定做运动嘛，是好呢。
0: 其实嘛，做好呢。
1: 真的，因为有可能吼，有的人吼，咱感觉无伴，因无伴，伊感觉吼运动对因来讲是一个做，
0: 对，
1: 嘿，做麻烦的代志。但是你来当比讲啊，咱就讲用一下看外国的时间，咱对走啊，哪讲哪开讲，
0: 对啊对啊，
1: 也不错。
0: 边做边聊天嘞，其实嘛是会使吼。
1: 最好的，就是一直在做运动安尼。
0: 哎呀，真正
1: 真正最好的安尼
0: 啊，很棒，
1: 不错啦哈。好啦，感谢大家哈，
0: 感谢大家哦，
1: 感慢慢坐落来哦哈，
0: 慢慢的做哈。
1: 啊，等下若要啉水，再打他十分钟了再来啉，好不好？
0: 慢慢的，
1: 哦，特别去呛到，
0: 哎，没有错，没有错，
1: 呛到，嗯，啊，慢慢的呼吸，哦，不要太急促，哦。就要吐气一下，就是就要吐气一下，因为今天的动作有较好。
0: 今天的会比较难一点。
1: 对，但是真的全身都动到。
0: 对啊，对啊，对啊，嘿啊。
1: 全身都动到。
0: 好。奇怪，就是我在想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学工，就是我们所有的地方都动得到。
1: 对。
0: 我感觉安利起来才有运动的效果。嘿啊，
1: 安利这种运动的感觉还不错，就是越来越上阶级了。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很棒，很棒哦！安利后，咱今天有什么新的？
0: 应该要来什么猜歌名的单元哈？
1: 哎，不错哦，
0: 来试看
1: 麦啊！麻烦老师，
0: 我这里有多赞！哎，哦，你是今麦看在你哈啊？等一下他会开图在我们两个的那个中间后面，然后大家来请看麦啊！你看在你会想到什么歌名？
1: 哦，真的，
0: 歌名
1: 有分几个字不？
0: 无，他每一个字都一定可以搭到好，可能是好几个歌名哦。哦，啊，因为就是有的歌名可能我嘛唔知啊。所以大家可以你现在看这里来想看有什么歌名，
1: 我已经看到一个啊，
0: 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看到可能有十几个有
1: 哦，真的呢，真的呢，
0: 是啊是啊，
1: 好，这样
0: 来来
1: 这样开始好不好，
0: 快点
1: 04233830303，
0: 来
1: 欢迎上线哦，来这位是我们的春菊姐，
0: 来春菊姐
2: 下午好，
1: 下午好，
2: 苏联无听
0: 哦，苏联无哦，好厉害哦，
1: 好厉害哦，
0: 谢谢
1: 苏联姐，太厉害了
0: 哈，苏联无听，我是没有想到的呢，苏联无听，我记得我啊，
1: 像你讲的，我嘛第一个听到苏联无听，
0: 我记得我有啦，啊，不过这里我是没有想到，
1: 哦，太厉害了，
0: 厉害，
1: 高梅姐姐，
0: 哎，高梅姐，哎，高梅姐。应该
1: 看吧，看。
2: 高美姐，有一首歌啊。
0: 哦，哪一首？
2: 求你，求你。
1: 求在哪里？哦，求你。
0: 哦，对耶，哦，求女，啊，这谁家的啊？
1: 哎，姐，
0: 求你，厉害，
1: 太棒了，谢谢姐姐哈，感谢你哦，
0: 谢谢。
1: 哎，其实这多呢。
0: 其实很多啦，对，你那是有看到的，嘛是，就是可以一直打上来，因为很。像我讲真正，这里面的字有很多歌名，我嘛唔知影。
1: 哎、欸，有影咧、啊。
0: 就是我一开始拍出来的时候，我是就是都没有去想到哦，
1: 真的有
0: 这样的歌舞。
1: 有来，婷华姐。
0: 来，婷华姐。
2: 雅务师田之胜。
0: 哎，我看卖啊哦。
1: 伊讲雅务
0: 啊，干母鸡啊，
2: 干母鸡。诗情对不对？
0: 哦，诗情哦，我记得我挂掉啦。
2: 哎、欸，
0: 哦，抒情
2: 啊，雅务嘛，上边关一个务嘛。欸哦，阿哥来抒情雅务，
0: 哦，雅
2: 没有业，
0: 没有业
1: 哦，
2: 雅务，
1: 无业
0: ，嘿，阿哥抒情这个够红，哦，
1: 那个想看卖，那想看卖一下
0: 哈，
1: 好，好，好，好，
0: 谢谢听话姐，
1: 来对，有诶，才有尊神
0: 哈，
1: 玉花姐，
0: 来，玉花姐，
3: 男女情，女女情。
0: 男人情哦，有呢，这男人情，女人情哦。
1: 男人情啊，有呢，
0: 厉害呢，今天有呢，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真厉害！
1: 哇，谢谢，继续
0: 哈，各吹，
1: 看有诶，就敲电话起来，蒙参悟啊，这嘛是种动头
0: 壳啦。对啊，动脑，对啊，你是看这字，然后去想，诶，为什么字我倒会起来？
1: 我本来是想讲，诶，要讲一个三字诶，但是感觉迄个后边迄字无啊，就未使。好，不要你啵。美云姐，
0: 美云妈妈，
4: 美云姐会，
0: 哎，
4: 我以后看了，我是看了当天的吼，
0: 当天的
1: 吼，哦，当天的吼，哦哦，
0: 赞，
4: 周后天呢，一线去了周后
0: 天，周后天，
1: 张后天，对，
0: 妈妈谢谢，
4: 连刚个天子干，
0: 好啊，连刚再来请，
1: 好，当天好，谢谢，谢谢你现在来听，现在周后天，对，
0: 妈妈谢谢，
1: 感谢，
0: 拜拜。
1: 来，咱高美姐歌看到啊，
5: 花心也有一首歌，
0: 花心啊，
1: 花心没有错，花心，
0: 好
1: 赞哈，
0: 拜哦，谢谢高美姐，
1: 赞哦，来，这位是咱的春金姐姐，
0: 来春金妈妈，
6: 一零，
1: 对，你好，
6: 新贴盘，
0: 新贴盘哦，妈妈你厉害，赞，普罗你普罗，
1: 哦，太厉害了，新贴盘呢，真的有呢。

0: 丢丢，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拜拜
1: 拜拜，来玉花姐，玉花姐来听哈，来昆凌，
3: 昆凌，
4: 喂玉玲姐，再见，
1: 哎你好，
4: 新花开，
1: 新花开，哎我冇想到这个，
3: 你冇想到，
1: 哎对对，哦
4: 对，
1: 好谢谢哈，
3: 赞赞赞，一个五位，
1: 一个五位，再坐再坐再坐
3: 再坐，再找一下哈，来来来，五百万呢。
1: 哎，
3: 这个美女，有个水泡门啊！
1: 哎，张老师，
3: 哎，张老师，
5: 一林一谢，
1: 哎，你好，
5: 哇，今天星期日可以在家看你们，
1: 对，谢谢你，
5: 对呀、啊，这个单元很好呢，
1: 哎，真的，玉线真的很厉害，
5: 都可以组合呢，
3: 对对对，
1: 对，玉线很用心，
5: 玉线呢，那运动哦，我唔知道，我无咧运动病咧啦，穿甲要死，
1: 没事没事，一点爱运动，一点爱运动，
3: 一点没关系，
5: 但是我稍微跟着运动。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1: 对
3: 瘦
1: 的人，
3: 瘦哦，顶右上角，
1: 哦呢，心瘦矮的人哎，哇，
3: 厉害厉害厉害，
1: 太厉害了，
3: 有，
1: 太棒了，
5: 好，谢谢，
3: 谢谢
1: 谢谢张老师，
3: 来，
1: 小蜜姐，
3: 嗨，小蜜姐，
6: 嗨，一零一七，
3: 嗨，下午好，
6: 帅哥美女，
1: 谢谢你，
6: 冬天的雨，
3: 哦，
1: 当天也好，
6: 你的陈奇信球，
3: 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3: 哦，
1: 谢谢你，
3: 谢谢。
1: 感谢感谢，
3: 好，
1: 好，拜拜。来，春兰姐，
3: 春兰姐，
7: 心雨，
1: 心雨，
3: 心雨的，
1: 对，心雨，对，
3: 赞赞，
1: 是这样，
3: 嗯，
1: 太棒了哈，春兰姐，谢谢你啊，快点来哈，
3: 感谢感谢，拜拜。
1: 来，秀春姐姐，
3: 来，秀春妈妈。
8: 两位好，我今日登来啊，插开电视，啊，有人要七工无？
3: 哦，七工，
1: 哦，七工，嘿，厉害，厉害，
3: 张志峰来挂啊，
1: 厉害，
3: 赞赞赞，
1: 厉害，七工，七工，有七工，
3: 你第一个
8: 有
3: 对，
8: 有人
1: 有，哎，你第一个有，七工对，无唔对，无唔对，
8: 哇，好听，
1: 嘿，继续嘛，好听哈，嗯，感谢哈，感谢阿姐，谢谢你，感恩哈，
3: 拜拜拜拜，
1: 那呢，春菊，哎，素珠姐，素珠姐，
9: 两位好，
1: 你好，阿姐，
9: 男人的心声。
1: 当年的新鲜啦，
3: 有呢，
1: 有，
3: 哈，这么博学的，
1: 哦，谢谢谢谢你哈，感谢感谢，
3: 好，拜拜，
1: 来，新鲜的阿段姐，
3: 阿段妈妈，
10: 阿伯，有这位吗？
3: 哦，哪伯，
1: 哪伯哦，
3: 有，哪伯哪伯有啊，哎呀，就从哪里右上角第二个字哦，阿伯伯的伯的。第四排中华迄个
1: 哦，那么那么，
3: 龙哥的歌你知你知袂歹。
1: 哇，
3: 谢谢妈妈啦，嘿，弱舞啊，嘿，弱舞
1: 啊，好棒棒，
3: 赞赞赞，谢谢妈妈，谢谢。
1: 哎，真的大家都很厉害，
3: 就厉害呢。
1: 今天嘞，
3: 对哇，哇，好厉害哦。
1: 哎，今天嘞，
3: 够不？大家够想看麦啊？应该是够有啦，我知应该是够有啦。哎。嗯，有一点歌舞，还有很好几首，心甜买晒，
1: 哎呀，心甜，
3: 对啊，马修记得好。
1: 来啊，明天大哥，
3: 哎，大哥，
11: 喂，
3: 嗨，
11: 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11: 哎，心锁爱人，
3: 心锁爱人，
1: 心锁爱人，
3: 心锁爱人，不能掉嘛，
1: 谢谢，感谢，
3: 拜拜拜拜，
1: 你看大家拢知呢，
3: 这里啊，
1: 来慧珍姐姐，
3: 慧珍姐，
12: 两位好，
1: 你好，
12: 我来猜一下你。酒，
3: 哦，烈酒，
1: 烈酒啦，
3: 哎
1: 呐，丢啦，烈酒啦，丢啦，
3: 赞赞赞，
1: 赞赞赞赞，好，谢谢姐姐，啊，感谢感谢，
3: 哎，
1: 有阵时我拢看无嘞，哎，月池姐，月池姐，
3: 月池姐，
13: 一零一线，
1: 哎，你好，
13: 有没有人猜心花开？
1: 哦哦，这就有人猜过，
3: 嘿啦嘿啦，
13: 有了哈，
1: 哎，
3: 个水库买啊，
1: 不要给你们安尼看嘛，唔够我哈，
3: 对啊对啊，很厉害，
1: 谢谢姐姐，谢谢，
3: 谢月池姐，
1: 来来，看咱这春菊姐。
3: 春菊姐，
14: 哎，痛扣录影心有
3: 啊？有吗？
1: 痛
3: 有这么多吗？痛
1: 痛扣扣扣扣
3: 扣，跟我
1: 扣一下
3: 嘛。痛
1: 啊！哎啊，
14: 那是那个不是哦，
3: 哎，那是弱，
14: 那是弱弱那个弱，我看成
1: 哦，差一个字而已哈。
14: 我把它看成
1: 啊，有可能哦，有可能看到那个扣哦，对对，有点像，
14: 没有扣了
1: 哦。谢谢姐姐，感谢感谢。
3: 哎，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这个游戏真的。

0: 很厉害
1: 哦，大家都很厉害。
0: 我没关系，我真正我想在拍你的球，我是没有想到有这些歌名
1: 啊、哦，真的就这样子随便这样打一打，然后就呈现出来有很多的歌名这样子。
0: 哎呀、啊，
1: 就
0: 厉害。
1: 嗯，这个单元哈，那你预先
0: 哎、
1: 不错，想讲的很周齐，然后哎，当

0: 感谢最好，多谢多谢，好，客气来哈，谢谢你们大家，
1: 哦，
0: 大家拢有参与到，安尼最好诶哈。
1: 有
0: 可能有诶爸爸妈妈因拢看好无爱卡电话，但是因伫个线卡嘛开始咧看，咧导咧导，
1: 哦，伊
0: 导迄个，哇，这真正出侪安尼，哦，真正有够赞诶哈。好，谢谢，感谢大家参与哦，感恩大家哈。好，安尼继续咱过来听三首好听诶歌曲。
1: 好，来，咱讲康盛爸爸要听娜拉提的《养蜂女》。
0: 再相会。邀请咱这个最上的文艺大哥玉英姐，
1: 咱桃园的秀琪姐要听下北桃秀伯，
0: 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脱下个嘴。
1: 谢谢雅慈姐、春菊姐、秀英妈妈、陈峰大姐、春青妈妈、阿段妈妈、慧珍姐。

0: 谢谢秘密姐、玉明姐、慧珍姐、康生爸爸、敬意大哥、坤林长老师、宝彩姐妹、香姐妹、妈妈、正方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中下来继续带来继续再相会。
0: 谢谢平华姐、文龙大哥、素珠姐、春菊姐、金叶姐、康盛爸爸、宝彩姐、张老师、秀英妈妈、雨明姐、富人妈妈、慧珍姐。

谢淑琴姐、芙蓉妈妈、玉线妈妈、鸳鸯姐、顺德大哥、文艺大哥、阿段妈妈、景致妈妈、慧珍姐、瑞斌大哥、素珠姐、美香姐、美云妈妈、秀春妈妈、贤佑哥、静义大哥、金峰大哥、雪儿姐。

杰，华人姐姐瓜，今日熊敖表，立交杰，美惠姐，美香姐，秀维姐，文艺大哥，雪儿姐，美云妈妈，康顺爸爸，蓝秀琪姐，北桃秀贝套，那是礼拜请哦。大家听讲嘛呀，轻快轻快的啦哈。谢谢春菊姐、秀英妈妈、三井哥、慧珍姐、秀琴姐、美云妈妈、雪儿姐、

0: 哇，
1: 谢谢，
0: 听快歌曲，大家听讲还有见心情，叫做
1: 还不是很熟，
0: 真的，他唱得很好的啦，哈、哦，谢谢大家，感恩你哈，来，今嘛赶快哦，要来点歌。希望这爸爸妈妈一直都唔捌点过歌，欢迎你打电话起来吼，04-2338
1: 0303
0: 来哟来哟，点歌时间来吼，美惠姐姐，
1: 美惠姐，
0: 美惠姐来，再过卡哈，美惠姐谢谢，来淑琴姐姐，
1: 来淑琴姐，
2: 那个碧玲，
0: 哎，
2: 你好，
0: 你好，玉倩，
2: 玉倩你好，
0: 对，
2: 玉倩哥哥哥上那个七姐咪聚会
0: 啊，痴情玫瑰花，
1: 好，
0: 谢谢，好，感谢阿仔哈。
1: 谢谢，拜拜。
0: 来，秀梅姐姐。
1: 来，秀梅姐。
3: 碧玲，你好。
0: 哎，你好，阿姐。
3: 带回一首听得很棒。
0: 好，谢谢，感谢，感谢阿姐哈。
3: 好听。
0: 好，谢谢，感恩。
3: 我点一首。
0: 好。陈明光。哎，
3: 歌名国语的男女合唱的。
1: 哎。
3: 叫做《别让今生成别离》。
1: 别让
0: 今生。
1: 今生从别离，
0: 从别离哈，再给你安排看卖嘞哈，谢谢你，感谢哈。
3: 香港那边的歌，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哈，感谢来，来这里，富叔姐姐，
1: 哎，富叔妈妈，
4: 嗯啊，
1: 哎，
4: 下午好，下午好，
0: 下午好，
4: 哎，我想一条歌，
0: 好，请讲。
4: 亚当鸡，
0: 亚当鸡哈，好，没问题，这个你安排哈，
4: 好，
0: 谢谢你，感谢，来，就是咱的美惠姐姐，你好，
1: 美惠姐，
5: 我要点歌，
0: 好，请讲，
5: 叫阮的名，
1: 叫阮的名，好啊，叫阮的名，
0: 好，好，谢谢阿姐，感恩你哈，
1: 谢谢美惠姐，
0: 感恩你，感恩你哈，
1: 好，
0: 来，就是咱这个西港的木香姐姐，
1: 木香姐，
6: 哎，我要点。等下，七金花，
0: 七金花呀，
1: 七金花，
0: 七金花，
1: 七金花，
0: 哎，七金花这条花是什么呀？
1: 七金花，
6: 嗯嗯，不知道，嗯，那个陈小云对，
0: 哦，陈小云来了哈，好，了解了解，再给你安排哈，多谢你，
1: 谢谢，
0: 好，干杯干杯
1: 哈，
0: 来，郑东大哥，
1: 哎，大哥，
0: 郑东大哥，
1: 哎。
7: 谢谢你啊！
0: 哦，你唱掉那条歌，真正唱了足好听。
1: 耶耶耶耶！
0: 好，阿妹点什么歌啊？时间要到啊，来。
7: 啊，我是张秀丽。

0: 是熊秋丽呀。
1: 爸爸，我是熊秋丽。
0: 好，这个你安排哈。
2: 好，
0: 感谢您哦哈，感谢感谢。
2: 拜拜拜拜。
0: 哦，恁今仔日无点着光，明仔再去点，逐工拢会当点，多谢您哦，安尼哈尼啊热情哦哈。
2: 咱
0: 这爸爸妈妈哈，啊这重要时间过来啊，希望讲啊，都看预线预领拢会哈。啊，我来安排节目，你嘛感觉看了吼，啊诶还不错，安尼啊，甲阮斗过打一下，好不好？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咱这 MOD 的好朋友先听拢，再甲咱介绍，看咱囡仔是要买什么物件，啊，若有需要，再甲阮斗支持一下吼。感恩大家，大力电视台哈，爸爸妈妈大力电视台吼，咱这观众朋友这项物件，厝内底每一个家家户户一定爱买一组
2: 啊，
0: 随时遐生吼，就大到位，啊遐听就大到位。谢谢大家，阮伫线。看为大家服务，感恩您哩。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4: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牢力，翕掉咧搁无效果。
5: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6: 这组贴布真正好
7: 啊，真正好吼、哦，啊有效果吗？
6: 有效，有效
7: 哦，效果就好。
6: 啊，都皮肤拢未痒，
7: 也拢未痒吼。
6: 我买这吼、哦，大阿未做阿未了吼，
7: 嘿，
6: 板机子的大好啊，
7: 板机子大好啊，
6: 你个啥大？对，拢袂抽筋，
7: 袂抽筋哦。
6: 嘿，大卡带你来抽筋了无？抽筋了无？
7: 哦哦。
6: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规整个打。
7: 哇，你还讲简单？
6: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8: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
7: 嗯，
8: 左手有一只那个
7: 手指头，
8: 嘿，狮子哈、嗯，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
7: 好好
8: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叫他跟那个大两袋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底。
7: 哦，有用不？
8: 嘿，有啊。
7: 真的有用。
8: 啊，我够会啦。
9: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7: 哎。
9: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袋一袋，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7: 啊，有用。
9: 啊。玩的很多，
10: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搭头壳遐，
11: 啊，再加头壳遐，
10: 啊，无爱困啊，搭这地又做好困啊，
11: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10: 啊，
12: 我上腰酸背痛嘛，啊，打打打了，就袂讲都出声不听，
7: 袂生听吼，
12: 嘿，
11: 我的贴布好用无？
13: 哎，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这贴布较好，用的哦。拢也袂得，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7: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明物件吼，即春天娘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哦，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硬啊，肩胛头酸啦，那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块就好啊，一块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衰，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前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哦，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86岁啊，86岁啊呢，哦，蹬了了哦，

结果吼，这个扁阿骨啊，扁阿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我做扁阿骨断去，扁阿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哪扛卡手都疼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啊，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四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绑肉粽啊，绑一堆肉粽，拢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变哩尔，有法度去绑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绑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五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较有效，我现在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甲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甲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变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尿无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无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啊即个脚趾片啊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这黏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成，啊，搁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即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布，唔是用一条筋的叶啊筋呢？即用即筋布主要的筋布，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即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啊，佫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佫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佮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
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

0: 这又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老粗。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叫做。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斗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爱11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哩吼，我这包扛起哩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来，先卡先赢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
0: 的，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4双一组，来，你好，来，来，
4: 来，来，来，
0: 好，来一组，5双，来，你好，李梅姐，你好，
4: 来，
0: 一组来，56双。
5: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这全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哈，对阮的疼惜，真正贴布出来的自然哈，一个出来的一定爱买一组哈，有当时候要用就有啊哈，咱这爸爸妈妈兄弟是买起有起哈，来，金凤姐姐你好，一组贴布哈。感谢阿姐，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吼，咱这爸爸妈妈，我若甲恁听了，恁唔好都挂电话哦。哦，现场大哥大嫂要一组贴布吼。感谢哥哥，多谢你讲谢谢，电话门请挂咧吼。来，这位是咱这个牡丹姐姐。贴布一组吼，多谢妈妈讲谢谢，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咁有礼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嘉玲姐姐。嘉玲姐，贴布一组啦吼。咁有礼，多谢你的贴心，电话门请挂咧，多谢你哦吼。来，这位是咱的。春梅姐，贴布一组啦哈，感谢阿姐讲支持，一定会给哈压嘞压嘞哦哈，谢谢你，感谢你哈。那这啊北屯的淑女姐，电话搁卡，电话搁卡哈，来就是咱这锦荣大哥大嫂，你好，
6: 你好，
5: 哎哥哥要一组贴布哈，
6: 是，
5: 嘿，多谢哥哥讲支持，电话门请过来哈，感恩你哈，来秋莹姐姐，秋莹姐要一组贴布哈。多谢阿姐搞支持，等我满腔火，谢谢你们大家哈，多谢你的耐心等候哈。来，金盆姐姐你好，
7: 你好，
5: 几桌贴布哈，感谢阿姐搞支持，等我满腔火来感恩你哈，谢谢来，起诉大哥大嫂你好，
8: 金盆姐，
5: 哥哥不要几桌啦哈，感谢多谢，多感谢哥哥的疼惜，你等我满腔火哈，谢谢你感恩你哈，来秀珠姐姐不要几桌贴布哈，
9: 不要几桌，
5: 感谢阿姐，等我满腔火来，多谢阿姐。来，淑云姐姐买一组啦哈。
10: 嗯，嘿，我内底有迄款的。
5: 有卡口安尼吼，你等一下电话慢请过来，多谢阿姐讲支持，你等一下啊哈。来，这位是淑女姐。

0: 绿姐。
1: 喂。
0: 哎，淑女姐，这样好。
1: 我贴布。
0: 好，贴布子装好，多谢多谢，你赶快支持，等我们再过来哈，谢谢你，感谢你哈。来，淑珍姐姐，买几张贴布哈。哎，淑珍姐。
2: 好。
0: 买几张贴布，感谢你赶快支持，等我们再过来哈。咱这爸爸妈妈拍摄电话较侪，所以耐心等哈，继续卡电话，继续卡电话哈。月桃姐姐，月桃姐买几张贴布啦哈。
3: 对对对对。
0: 感谢这听收，感恩你哈，多谢你哈。咱的哈，金花姐姐哈，惠美姐姐哈，拢落线拍摄因为哈。咱吼接电话人吼有数，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讲支持一下哈。贴布吼，伫咱大力电视台真正有大过，大家拢学了，有大过拢知影，阮的贴布真正甲别人无同款。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一定唔捌买过，给阮一届机会嘛，给家己一届机会打看卖嘞哈。来，这位是咱这郑良姐姐，你好。
3: 哎，
0: 买一组贴布哈。感谢你，多谢你甲阮听收电话嘛，请过来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阿豪妈妈哈。哎，妈妈买一组贴布啦哈，感谢。
4: 收了对，
0: 一组一千块尔，十一包哈，十一包哈，啊你电话慢请挂嘞，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来，嘉桦姐姐，嘿，嘉桦姐买一组贴布哈。
5: 嘿，
3: 不是啦，
0: 哦，不是，啊你，嘿，买啥？
3: 买迄个嘿。青春胶囊
0: 哦，青春胶囊哈，好，无问题，多谢。
3: 啊，搁一个，搁一个，迄落迄。
5: 诶，导师，哦，好好好好好。
3: 向阳讲无，你讲一个，我讲袂出来。
0: 不要
3: 抓饼啦，抓饼啦。
0: 哦，抓饼啦，哈，好，多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嘛请挂咧，你等阵哈，感谢阿姐讲支持啊哈。来，这位是咱的丽雪姐姐。
6: 丽
0: 丽。哎，阿姐。
6: 我要那个梅精。
0: 哦，梅精哦，这梅精嘛足好食，多谢多谢阿姐甲阮听收，啊你电话慢请挂咧哈，感谢阿姐感谢阿姐，所以爸爸妈妈今日贴布，你若真正厝内底还阁有空啊打，不要紧，会当买别项甲阮支持，甲阮斗过打，感恩恁大家啊哈，来敬意大哥大嫂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哎阿嫂，
7: 哎你好，
0: 哎买一组贴布遐，
7: 嘿嘿嘿，
0: 哦感谢阿嫂，
7: 啊当时会来，
0: 啊你等下咧，你等者哈，你等者，感恩你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你看贴布生意真好，这拢有。大过啊，搁回购诶，吼，有回购，有诶人皮肤吼较会过敏诶，一定爱搭咱大力电视台贴布，咱诶贴布吼，迄个有精油的味道，而且有诶人吼，啊暗时困未去，阿妈滚紧张，吼硬张硬张，贴布搭咧。会当予你吼舒缓，舒缓咱这个筋骨，而且佫会闻到这贴布的迄种精油味道，都足好睏的，足好入眠的。唔相信吼，你买一组你就知影，真正吼会当予你吼诶遮娱乐的吼。来，宝莲姐姐，哎，宝莲姐买一组贴布哈。
3: 对对对，
0: 哎呀，阿姐谢谢你，多谢你甲我听收，啊，等我慢些挂咧哈，感恩你，感恩你，好好好，啊，来家接听者，感谢感谢吼，咱这爸爸妈妈，互阮服务的机会，甲阮斗顾大，感恩恁大家吼，上重要的是吼，一直以来看足久的，还袂出手的，这贴布真正一定爱买啦，定定吼，安尼有当时咱吼，拢会吼筋骨酸痛嘛，你都倒位酸，啊，就打倒位，倒位咧痛就打倒位，你爱买一组啊，买一组啊哈，来，咱的。贴布共无共款哦，精选的成分哦，哦，那真正用上盖珍贵的一条根萃取的哈，啊，還有薄荷精油、薰衣草精油、玫瑰精油、尤加利精油，这尼啊好的物件，真正无被下算啦哈。来，万里大哥大嫂你好，
3: 啊你好，
0: 嘿阿嫂，买一组贴布，感谢感谢阿嫂，谢谢你，哎，等会慢请过来，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秋柱姐姐你好，
8: 我
0: 买
8: 一
0: 组。一周哈，多谢阿姐听收，你电话慢请挂咧哈，阿姐谢谢你，感恩你哈。爸爸妈妈，一个还未出手的，赶紧卡哈，真正。再有当时啊，贴布一时啊，时节都无啊，你要爱时阵爱搁等哈。贴布哈，真正有够好用的，真正哈。上重要就是讲，出来等你啊，讲吼，爸爸妈妈是大人哈，已经足济岁，有当时啊吼，拢买一啊物件啊啊唔敢，啊你就家己主动买一组啊哈，登记好咱这时大大一个哈，来。常富大哥大嫂你好，
9: 欸，我要一组嘿，
0: 我不要一组啦，哥哥多谢你给我支持，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来爸爸妈妈，紧来继续卡电话，紧来继续卡电话哈，咱这贴布吼真正，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有六袋吼，一包内底有六袋，啊，即卖一千块拢总有十一包吼，十一包吼，来赶紧来卡吼，来，咱这玉静姐姐你好。
10: 我买一组，
0: 买一组，多谢阿姐听收，你电话慢请挂哈，阿姐谢谢你哈，感恩你。来，这位是咱这个淑儿姐， 输了就买一组。
1: 我跟你讲，我啊，之前我买啊，会当用遐扣起来。
0: 看你哎，搁有偌济点数会当扣掉，啊，你电话嘛请挂咧哈，你等一下哈，感恩你，感恩你吼。所以爸爸妈妈赶紧的，赶紧卡电话，赶紧手，唔通等甲讲后一批，唔知要搁等偌久啊。希望你这爸爸妈妈为着家己吼，安尼吼较轻松诶。有当时吼啊，有当时吼咱卡吼，暗时啊，搁会丢进的这买当打买当打吼。希望这爸爸妈妈吼，赶紧卡电话，感恩支持者吼。谢谢大家，咱这吼贴布吼，真正好打。然后卖到油漆，啊，搁吼气味有够好，拢是用精油的吼。希望这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甲阮斗过呾，多谢恁的支持，多谢恁的疼惜。0800-00919，感恩大家，阮伫线口为大家服务。

0: 来0423379559，来玉里里刷卡，为大家继续做服务哦。来玉先来唱歌吼，台东的出美妈妈，你点的？你春天来的男主，这条我真的无啥会晓，较歹练。
1: 来呀、啊，袂啦，你用太客气的，唱歌实在太好听了。来，为尊敬来的男主汉吼，来，把声给吹落去，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的秀薇姐、玉珠姐姐、富儿姐、韩笑妈妈，谢谢，感谢咱这个彩慧姐姐，感谢秀薇姐、佳桦姐、宝钗姐、凤英姐姐。

谢谢千金姐姐，秀丽秀姐，金城大哥，三井大哥，丽学姐，秀玉姐，秀月姐。

0: 谢谢丽雪妈妈，丽雪的丽芳姐，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情谊掌声，也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甲听小电话继续卡有线提线卡，谢谢大家哈，来七头人的目屎。我第一个唱的，喂，老大诶，是咧叫谁啊？恁大家拢是我的老大，
0: 忘掉。感谢大家啊，桂花姐、小伟姐。

0: 谢谢富叔妈妈。
1: 喂，老大哎，无尽的人生，黑暗的生活，江湖的饭歹食啦，拼地盘都是命，讲义气论英雄，刀光剑影，弯弯相抱到尾个背路，拢是两条路通好行，若是失去性命，就是爱落地个。所以今仔日，咱都爱来干活，无论是做工的，也是做生意，咱也着来打拼，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着嘛，卡自在嘛，哈哈，卡自在。

0: 有人就来讲，就佚佗人也罢晒
1: 哦。
0: 因为我听过呢，真的有听过讲。
1: 啊，你做佚佗人个适合
0: 啊。哎呦，那安尼。
1: 哦，未歹未歹哈，谢谢大家感恩呐哈。
0: 来，丽芳姐，你等，你要听三生石下。谢谢锦心大哥大姐、富儿妈妈、明雪姐、三锦哥、富祖妈妈、锦芝妈妈、丽芳姐，看我的婆家喽。慧珍姐、丽雪妈妈、玉珠姐。秀姐、秀芝妈妈、秀薇姐、春菊姐、明雪姐、启树大哥、彩慧姐，
2: 我曾斗胆吻过一次苍天。

学姐、彩慧姐、玉慧姐、秀玉姐姐、丽芳姐姐，谢谢三晴大哥、启树大哥大嫂，谢谢婷英姐姐、四九八的好朋友金玉姐、三晴大哥、汤盛大哥、嘉桦姐、宝钗姐、春菊姐姐、金城大哥、瑞珠姐。

0: 哎，感谢大家捧场。
1: 哎，最后的这首《锦青青》，这是咱这个宝燕姐姐所点唱，而且各位会到店来欣赏哦。

哥、秀维姐、林学姐、李芳姐、玉慧姐、秀芝妈妈、瑞珠姐、李秀姐、慧珍姐、宝玉姐、玉璇妈妈、婷婷姐、林学姐、彩慧姐、丽璇妈妈、玉花姐、佳桦姐。

谢谢秀智姐、善琴大哥，谢谢我们的兰姐、奇树大哥大嫂、玉信妈妈、江水大哥大姐、秀智姐八九八的好朋友明学姐，谢谢感谢咱好文艺大哥、富足姐、景智姐。

谢谢宝燕姐、广烈、黄香龙、胡子妈妈、江水大哥、彪哥、立秀姐、春菊姐、玉慧姐、明雪姐、李芳姐、韩夏妈妈、婷英姐、秀维姐、彩。

0: 周明哥、李秋姐、慧萍姐、李学妈妈。慧萍姐、清辉大哥、雪琼姐，感谢大家哟。谢谢
1: 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0: 谢谢，
1: 哇，真的太棒了。今天希望说虽然是礼拜天，然后说家庭日，
0: 今天的礼拜天应该就是家庭日，然后礼拜六日都是
1: 啦，对对，啊，那是您应该是礼拜六是家庭日，
0: 对，我是
1: 礼拜天就要上班，
0: 对，
1: 都会带一些出来带人啊，出去走打
0: 爱来就爱啦，
1: 找朋友也好啦，出去走走也好，阿伯嘛，姐姐啊，还有山顶海鱼姐，
0: 安尼，文章去谁家具行？
1: 哎呀，没卖啊！虽然我
0: 先逛一下啦，欸、先逛一下，
1: 哎、欸，不错，多看几件，
0: 哎、欸，没有错，
1: 货比三家不吃亏，而且你可以去多看一些，就是哎，人家没有那肯，比较这样子感觉很舒服呢，
0: 对吧？
1: 哎，就是有一种喜悦嘛，对不对？我嘛做爱，虽然我无被买啦，但是我做爱看，我那是讲个去。百货公司也好，还是讲去宜家也好。
0: 哦，宜家，
1: 我拢去看看，哎，这爱安那肯真水。
0: 哎，真的，我感觉宜家他们很厉害
1: 的。真的，比较时尚。
0: 对，又是家里摆好，啊，你买是教育安尼行嘛。
1: 对，安尼就好啊。哎，对。
0: 就厉害。

0: 有的人真的他没有什么会用这个、啊、你就去多看、嗯、多学习，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这样子才会比较不会说、欸、我们的时代一直在进步、啊、你的脑筋又在那里、哦哦哦、对不对？
1: 没有错、哦、没有错，
0: 这样子很棒，先给你恭喜、哦、
1: 感谢感谢感
0: 谢，我也希望我们这爸爸妈妈给预先到几天，
1: 谢谢谢谢，
0: 预先算说现在压力也很大，哦，啊，阿个阿改吼，听下小姐，改听下小姐哈。好了，感谢大家哈，今仔日的陪伴，感恩恁大家给我支持哦，感谢哈。哦，赶快回娘家抽大奖，上重要就是希望讲叫到恁的时阵，哎，赶紧的卡掉起来领奖，
1: 好不好？
0: 这是哈，咱大力电视台头家的心意啦，好不好？哦，大家拢爱把奖摕回去，好不好？
1: 没错，没错。
0: 好，安尼赶快今仔日要来，
1: 嘛是我替你说。你来洗较厉害，拜托。
0: 无无影，大家
1: 有啦，真的
0: 有啦。无影，大家拢会开红花啦，
1: 不要紧啦，啊，不过你的机会较大。
0: 安尼吗？
1: 有啊，有啊，无，只要机会较大就。
0: 感谢你的经验教育。好，安尼赶紧你来叫名。
1: 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哎，太平哎哟，哎呦，咱这里。太平区的哈，来注意太平区的
1: 棉兰姐啦，
0: 棉兰呀，
1: 棉兰，
0: 棉兰姐，我今天够叫着你的名，你有跟咱打电话？掌声。
1: 他猜歌名的时候有打电话。
0: 哦，对对对，棉兰姐，有听到无？今天有打电话起来，棉兰姐，带你太平区的哈。来，棉兰姐，我先给你拿西嘞，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先给你拿西来西落去。啊，希望你会当哈。啊，提到你介意，
1: 大奖，哎，闽南节哦，
0: 哎呦，起起强嘞吼，
1: 那样起起强，根本无得看了吧，哎呦喂，
0: 起起起强咯，
1: 啊，这也是稻田歌，真正对心歌嘞，啊
0: 啊，哦，真恐怖，哎，
1: 五百点嘛真好呢，
0: 哦，五百点有够好个啦，
1: 五百点的闽南节，
0: 我两点都搁不爱点歌
1: 嘞，对对对，
0: 五百点
1: 哇，对哇，这就更好用。
0: 拜托，这太平区的啊，
1: 闽南姐啊，
0: 啊，你即马是去对啦？哎呀，闽南姐，
1: 即马只阿未四点的呢，
0: 哎呦，
1: 哎呦喂，暗顿嘛无啥在哩扎船
0: 的，也是无菜啦，五百块安尼无，不要紧啦，其实吼，咱逐工拢有咧抽奖，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每天都有机会，好不好？啊，感恩啊，感恩咱只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哦，
1: 谢谢。
0: 如果今仔只项物件吼，阿未把握的，赶紧的甲阮的电话抄起来啊吼，随时要爱什么拢会当卡电话来，甲玉线电话抄起来，谢谢大家。
1: 嗯，来玉线的电话吼，0982749783-0982749783。三哈，号码会当卡，袂当加拉的哦。QR code 买晒吼，那今仔唔知咩用，你先甲翕起来就对啊。好，你只要有任何的需求，你就找出你的相片来看啊，这预先的定位啊，叫这个人卡我安就好啊。
0: 是是是，
1: 啊，你嘛是晒吼，啊，任何需求、任何服务，我当找阮哦。
0: 对
1: 哦，啊，这麻烦大家多多支持啦，真正吼，因为我今嘛真正压力嘛较大一寡。
0: 哎，有影有
1: 影，
0: 对
1: 对。再来要缴房贷了。
0: 该套的时阵嘛是爱套。该讲的时阵嘛爱讲，
1: 感谢大家啦，这麻烦多多支持啦。
0: 有当下就是吼，还不要哎，有当下像我，我都安尼结果足坚强个喔，结果敢那袂输家己吼，盖无输个。
1: 足厉害，
0: 其实我嘛足输呀。
1: 真正真正。
0: 哦，对啦吼，甲预先定位抄起来
1: 哈。抄起来
0: 啊！啊，每户抄，甲阮吼老卡的客服问一下，伊对甲你回电啦，好不好？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来，啊，若要找陈玉玲嘛，听好，0933826133。0933826133多播多利用，咱吼交代咱这时段，如果你若敲电话给阮，阮若第一个时间无甲恁做接听，唔免烦恼，
1: 免烦恼，
0: 阮一定会甲你回电，
1: 是是是，
0: 爱等阮的电话吼，唔免烦恼讲，哎呦，安尼今日买无啊，我先安尼无凊彩啦，好卡者，无啦。你哦，等我给你回电，
1: 就到好不好？嗯，
0: 哦，不用着急哦，哈。
1: 我们一定会回啦，
0: 一定会回，一定会。
1: 就那不回，表示讲现在总可能你无赢。
0: 对，对，对。
1: 我只要是赢了，一定谁给你回，所以卖烦恼，真的卖烦恼。
0: 不用烦恼，一定给你回电哈。
1: 没有错。
0: 感谢大家支持，多谢你的听收。来，后一盘更加好看，为着咱的便当听啊。
1: 个人唱歌上好听，陪你。
0: 谢谢大家，明天见哦，
1: 拜拜。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半路杀出小鲜肉，大巴里位迎出错贵也爱人。
1: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我兄弟，我兄弟啊，
2: 有什么八卦吗？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1: 前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3: 对呀，
1: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差一个礼拜，
2: 大概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嗯，
1: 对，
2: 对，
1: 被拐走了。
2: 对，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反悔亮哥
2: 啊，不是没有啦。
0: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4: 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2: 哎呀，
4: 我较无印象呢。
2: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

0: 好啦，你咪好未讲啦。拍死拍死，我这里有这个囡啊，我无甲驾驶好势。拍死拍死哈。
1: 朱大哥随意的，我脑
0: 子卡，我脑子卡。我来讲。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馆，
2: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哟，第一首歌曲《一条手巾》啊，那个中立的蒋荣，
1: 蒋荣大嫂，
0: 大嫂，客家李贞杰。

0: 谢谢，欢迎收看《红婚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大家好，我是阿 Ken，
1: 我是 Penny。哎呀，
0: 今天是快乐的礼拜天。
1: 对。
0: 啊，唔知咱的阿爸阿母啊，漳州里啦，有连假有出去行行、佚佗佗嘞无？其实我觉得现在
1: 这礼拜有连假
0: 吗？啊，就是六跟日。六跟日对我来讲，
1: 今天是喜日啦，今天是喜日、
0: 哦，对吧？今天这个六跟日对我们主持人来讲，就是一种非常。啊、哦，完美的这个休假日、啊，但是我们没有休假、啊。
1: 对 对, 对。
0: 哎呀，那呢，哎，上班族应该，起码上班族应该六日都有休了哈、哦，餐饮业除外，餐饮业六日
1: 行，服务业除外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餐饮业、服务业，哎，六日应该说是禁休了哈、
1: 哦。可是我觉得排休比较好，自己排
0: 休哈、
1: 哦。家己排，有当时啊，因为可能六日你可以带人拢就是。
0: 人客人，啊，个餐厅你个订无，
1: 对对对，
0: 我客无咯。
1: 对。
0: 你啊，平常时啊去餐厅吼、哦，哎，有诶，真正。

0: 先排队，
1: 对啊，
0: 排队的大餐厅，有时候你平常日去的话，啊、都不用
1: 差就这样。
0: 对对对，差很多、啊，这个也是好处之一啦。哈、啊，啊，阿哥伊呐，住宿啊，非假日的住宿也特别便宜，哈、啊，也比较便宜，没农民跟人客，这是唯一的好处了。啊，像我这哈、個，我的人较奇怪，我喜欢人潮。
1: 哦，是哦，你介意迄种老的？
0: 我爱老的。想老的阁袂使哦，阁
1: 袂当，
0: 阁袂使想老的，
1: 吼、
0: 哦，你啊超过十个我都，
1: 哈哈哈哈哈，安尼拜一就是合理，
0: 对啊，所以现在我们休礼拜一，感觉也是不错啦，感觉。
1: 但是我跟你说，礼拜一你其实要去哪一个景点都没开。
0: 哦，图书馆嘛，休困。
1: 哎，你也去图书馆。
0: 哈哈哈哈哈。啊，哎嘞，风景区礼拜一
1: 什么老街啊，什么几乎礼拜一都没有人啊，没开啊，楼上没店家开、啊。
0: 礼拜一起啊嘛休困，
1: 对啊，
0: 礼拜嘛拢起啊休困。这个那以我这个做餐饮业这些经验来啊，以前啊，伫二十几年前迄时阵啊，星期一起啊，讲是讲有休，但是大家嘛拢做米暖做的。
1: 哦，系啊。
0: 啊，今麦不赶快啦。今麦你去吃啊吼，星期一去吃啊，
1: 休就是休，
0: 休就是休。十间吼，差不多有一两间较欠钱的会开啦，吼、哦、啊无剩的就拢休困啦。
1: 对。
0: 其实我感觉咱人就是爱休困，嗯，哦，这个休息啊是为了
1: 走更长远的路。
0: 哦，对啊，爱无休困，有当时啊那个努力辛苦啊，无一个
1: 消耗的所在，
0: 还无一个消耗的所在啊，无一个。终点无一个休息站吼，哦，迄是真忝嘞，甲开车同款啊，可以开啊，下一个交流道，哎，下一个休息站是咧对，是咧对，啊，你一直等迄个休息站等袂到，迄是种足痛苦的，
1: 足
0: 痛苦的，
1: 对啊，
0: 尤其是安那，尤其是在哪里紧的，
1: 对
0: 啊，紧的是咧谁教伊？
1: 对对对，
0: 我诶，真正，
1: 有哪里紧个还好，还好改过。
0: 哦，啊，你啊晒得紧，迄真正吼。我跟你说晒得紧的时候你一定要
1: 有方法哟。
0: 有方法可以避免。
1: 怎么避免？
0: 你不可以，你绝对不可以相信任何一个屁。你不可以轻易的相信任何一个屁，他有可能都是。有当时
1: 也被猪讲呢。
0: 哦，对。不讲笑啦
1: 哈，
0: 好哈，啊，咱今日礼拜哈，今日礼拜就是固定有咱的这个轻松来配菜，
1: 啊，
0: 爸爸妈妈手机啊，手机准备起来，手机准备起来，互恁翕一下这个菜单，啊，我两个来穿一下这个厨神跟吃货的这个衣服哈，来，老师 ，thank you。

0: 哦，
1: 好，来了，好。
0: 今天要做的这道料理叫做蚂蚁上树。
1: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菜色叫做是蚂蚁上树啦。好，我们上次跳料没成功，等一下我们认真的跳一次，一二三。好，欢迎收看
0: 《轻松来配菜》。
1: 好，今天是我们的第几集？
0: 第四集喽，
1: 第四集吧。第四集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菜名是，
0: 就是高下背景秋。
1: 哎呀，好厉害，红高下，太厉害了！
0: 蚂蚁上树。
1: 好，我来。
0: 今天这个蚂蚁上树的这是非常经典的，也是川菜料理。
1: 好，是的。
0: 因为我们的 King 是川菜厨师嘛。
1: 好，没错。你水看，水看，这厨神在这，厨神在此。
0: 好啊，这个它的典故呢，就是来自那个元朝哎。
1: 哦，元朝。
0: 元朝一个作家关汉卿，跟那个《窦娥冤》这本册有关系。
1: 好。
0: 对，因为关汉卿啊，伊写的这个人物窦娥，其实伊个大家，因为可能年岁大，嘴齿牙口比较不好啊，身体阁虚弱，但是一定爱予伊食物件，一定爱予伊有营养，但是厝里阁无啥物钱好买吧，安尼。啊，有一天伊这个媳妇窦娥咧，因为伊是。

0: 一个非常有效的新妇，伊就想讲，啊无处理剩一点点啊碎肉、猪肉、猪肉、
1: 肉油啊，
0: 对，肉油啊，安尼，
1: 肉油啊吼，
0: 对，啊，佮有佮有一挂迄糖粉安尼，会当吸一挂可能营养啊，吸一些汤汁啊什么的这种。哦，啊，伊就想讲，啊无就甲这两项物件，就是。用大火做火炒呢？
1: 哦，炒炒做火，
0: 炒炒对对对。哦、啊，叫炒好了后，想啊，无搁找一点仔葱啊，啊，放伫面顶安尼。哦。哦，啊，看起来就先一只一只一只乌色的狗遐，啊，伫手机面顶咧咧爬安尼。哦。所以、哦、所以就叫做蚂蚁上树、
1: 哦。蚂蚁上树。
0: 对 对, 對, 對, 對
1: 哦，不简单不简单。来，咱今仔日这个食材就是我们的姜末、蒜末。嗯。哦，葱花啊，这咖巴。哦，啊，这豆瓣酱。哦啊，导油、香油、冰糖，
0: 冰糖，哦、
1: 还有那个高纤维素哈，
0: 高纤粉，
1: 好，高纤粉，啊，这咱的玄米油，啊，啊，这米酒，
0: 好，
1: 啊，这是咱主要的食材，好、哦，你看看咱
0: 糖粉，
1: 这糖粉哦，因为这个爸爸妈妈甲爸爸妈妈拜托一下恁。然后欠用的物件哦，加买两撮，啊，无你糖粉哦，哪煮哪少，你嘛剩这一嘴啊，你。好了，来开玩笑。好，来，安尼，咱的厨神，请开火。好
2: ，OK，
1: 好，好，
0: 因为应该有风的
1: 关系。哦，好来，好来。
0: 哎、欸，它怎么没多啊？还是没瓦斯？
1: 应该有。
0: 那火不大呢？
1: 没有，哎、欸，我有准备。我有 test 到过的，好来，好来，先来，
0: 好，先来，
1: 好嘞，我们第一个动作，厨神
0: 先放油，
1: 太厉害了，第一个步骤就是油，
0: 是点么油？
1: 啊，是点么油？因为咱本身的这个绞肉就会有这个油的产生了，
0: 对，
1: 好。
0: 好，阿哥来。
1: 第二个步骤，
0: 在第二个步骤应该是放肉吧，炒肉。
1: 果然是厨神。二来，阿烈加火。
0: 好，好来，
1: 厉害了。哦，
0: 好，谢谢。啊，然后就给它炒一炒。
1: 好，
0: 好像上礼拜也是都在炒肉。
1: 这个会顺利，
0: 川菜是不是就该用迄肉油啊？
1: 这个会顺利，可能爱麻烦老师帮我去我
0: 的那个
1: 我座位我的座位后面的柜子来，得有唱一罐那个瓦斯罐帮我拿一下好不好？谢谢，感恩。好，我们先小火爆炒。哎，今麦嘛是
0: 今麦小火可以爆炒。
1: 哎，小火。哎，柜子里面哦，柜子里面有一罐。好，安尼炒吼，这个爸爸妈妈，冬粉是
0: 冬粉爱先浸吗？
1: 冬粉爱先浸，冬粉要先泡过，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好像真的没火，
1: 哎、欸，中间一点，火特别小哈。哎，好，把紧，咱打好劈一下哈。
0: 哎、
1: 欸，
0: 那是真正拢煮头到尾用这种火，有法度煮吗？
1: 哦，可以哦，那大概六点的时候就可以吃。我给咱豆豆炒冬粉啊，咱的爸爸妈妈大概应该常常伫厝里常常会煮这个冬粉。你知不知道冬粉它的原料？嗯，
0: 绿豆吗？
1: 果然是厨神。哎、欸，咱的冬粉是绿豆嘞、欸，绿豆粉做的哦，吼、哦，绿豆粉做的。咱台湾这也该会使恭喜咱的台湾之光，绿豆粉所哎、欸，谢谢老师。
0: 冬、欸、粉这种物件是跟台湾家有吗？应该
1: 有啦，这个国外也是有，
0: 但
1: 是
0: 但哎、欸，
1: 像那个，这块明明还有啊。在
0: 跟头到现在。那个瓦斯，
1: 哦，瓦斯店果然是没有瓦斯的。冬粉、冬粉，那以为叫做冬粉啊，阿丽啊，较快，宽粉条。
0: 我很喜欢吃宽粉。
1: 那个川菜哈，川菜还有一道菜叫做
0: 鸡丝粉丝
1: 吗？鸡丝拉皮，捌听过无？
0: 不知道，
2: 并没有。
1: 阿娘喂，鸡丝拉皮有够赞的。
0: 啊，就是用宽粉。
1: 对，它是用那个荤皮，用荤皮。哦，就好吃，那个鸡丝拉皮啊。
0: 那你刚好当走吗？
1: 哦，可以哦，可以哦。鸡丝拉皮它那个算是比较，较简单的。
0: 这个炒起来才有感觉。
1: 哦，这个爸爸妈妈下次哈、哦，下次阿King再来分享这个也是川菜的名菜，大家拭目以待。先透露要分享什么菜啊？那个熬抓料。慢慢慢慢，阿King来跟大家分享，较精致、较低卡的，比较精美的
0: 哦，
1: 像一人一个迄种的啦，吼，嘿，迄种的，还是讲一些创意的料理，啊，拢简单的啦，不会分享太复杂的，因为太复杂，咱要厝的要做可能嘛，较无遐尼方便啦，啊，像咱这较简单的，我就觉得这个还蛮好分享的。

0: 啊，切这三项啊，切这三切点外钟。
1: 你讲挂马哦？
0: 这个是姜末蒜末，姜末蒜末。啊，以前阮这个川菜馆的豆瓣酱啊，是有那个使用的偏好。
1: 就很喜川菜都很喜欢用豆瓣酱，
0: 拢固定一斤的，一斤红色的汤啊，大汤的迄种的。
1: 哦，是哦。
0: 今麦应该没有啦。
1: 今麦哪个叫你开一家餐厅的卖
0: 无？我
1: 会有兴趣吗？还是
0: 我可能会有兴趣，但是我可能会站在投资跟这个。
1: 你不会亲自下去煮？
0: 系啦，
1: 想看嘛
0: 吼，想看嘛。
1: 做厨师真正拢会有一挂
0: 职业
1: 伤害，
0: 系啊，对啊，肥胖是就职业伤害。
1: 手唔是嘛，拢爱去啥物物理治疗，
0: 系啊，对啊，有诶炒菜炒到手那个手腕拢受伤啊，
1: 对啊，
0: 那五十斤六十斤，
1: 对啊，
0: 系啊，
1: 好，这样可以了吗？
0: 好，这样子，
1: 稍微有点上色这样嘛。
0: 哦，对，按那小块好吃啦，而且哦。比较大只的蚂蚁，把它分尸一点哈，它动不开的。
1: 不然再加笨了，
0: 哎，对对对。好，来，阿你看，即马阿内就有一些油脂出来了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姜末、蒜末都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姜末、蒜末。

0: 但呢 ，Penny， 你看这个叫做，哎，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哎，你看今天咱 Penny 穿的今天是藤椅啊，还是
1: 挺立？
0: 挺立的哈。你看今天上好睡不？上半身是一、那个
1: 蕾丝，
0: 蕾丝
1: 哎。哎，挺立服饰
0: 哎。阿伯，你穿安尼吼，煮菜吼，哇，恁人一定会感觉这个。煮甲臭一打嘛，感觉做好食。哎，阿弟，大家看哦，大家看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感觉有点干？
1: 对。
0: 哦，感觉小可干吼，咱会使。
1: 掺水嘛，还是？
0: 无，这个玄米哦，我们加一些玄米。
1: 所以其实做的料理都油都要很多。
0: 哎，对了，就是。
1: 油爱加较
0: 好食，较好食。好，那我们现在要加这个豆瓣酱。
1: 差不多，不知道，看看感觉。
0: 凭感觉哈，凭感觉。哦，香啊哦，西要冰鼎哦。嗯，
1: 未晓。很香哎。
0: 哦，做香的哦哈。哇，赞！
1: 哎，但我发现好像每道料其实大同小异。
0: 对，真的是大同小异。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放水啊。嗯。哇！哇！好。
1: 哎，如果说啊，那个冬粉跟米粉，我会选冬粉。
0: 冬粉哈，
1: 我喜欢冬粉，
0: 因为冬粉它的热量也许比较没有米粉那么高了哈。嗯。好，阿兰今嘛你水放落呀哈，因为哎呦阿
1: 兄啊，好香嘿。
0: 阿兄啊，你哪会把水放哈济着？哎。哦，那是要煮。

0: 当米粉汤啊，当粉汤啊，唔是因为咱当粉它会吸水。
1: 对对对对。
0: 啊，咱即下落导游啊，导游免伤济。
1: 导游，轻的导游
0: 吓。哎，轻的导游免伤济，因为迄个豆瓣酱本身落咸啊。
1: 老师，刚刚不要打开门好了，不然等下里面会味道。
0: 好，啊，咱的这个高纤，好高纤。哦。
1: 一匙高纤粉。
0: 好，一匙。好，那呢？冰糖。
1: 好像也不难
0: 呢。哎，不难呐，不难呐。
1: 但是我感觉上困难的是，大卫你敢知？
0: 好，大卫。
1: 这是切物件。
0: 好，哎，真的，这是有影。
1: 对啊。
0: 因为切物件，迄就真正的功夫啊啦。嘿。哦，迄就真正袂假哩啊。
1: 够扛这個、扛这個、这個。哦，哎，调味粉的量。
0: 好。
1: 还是下礼拜我来放。
0: 安尼我都在吃，我爸在上班啦。好。哦。有啦，其实我人份有准备。
1: 哦，这么多。
0: 哎，因为迄、那个。老卡有你抗议啊啦！
1: 哦，恁呢？伊拢无食到
0: 安尼。哦，恁呢？楼顶潘公公啊，你嘛呢？一寡阮老卡鼻胖者。
1: 好好。
0: 哦，虽然是食无济来讲嘛，爱艺术者。哎，哦，这个声音我有听到了。哦，好，你看。
1: 哦，很香诶。
0: 做胖诶吼。
1: 哦，就是遮侪人份，所以汤遮
0: 侪
1: 啦。
0: 对对对。哦，这个甚至于汤还偏少了一点。
1: 嗯，
0: 好，
1: 可以要再加吗？
0: 再加一些。好。
1: 但我觉得味道应该 OK。我刚捌甲你讲过，我之前迄蒸迄节瓜。
0: 哎。
1: 我蒸甲。整
0: 个
1: 超
0: 伟
1: 大！
0: 哎呀，哇，遐功夫嘞！哇，真正师傅就是师傅了。赞
1: 哦！
0: 真正，哎、欸，阮平时真正有够高手的。
1: 谢谢。
0: 你看咱，这咱呐。一年经过了，咱便宜就差不多会使。
1: 我当办一个川菜馆。
0: 会使开一个川菜馆。爱准备，爱甲爸爸妈妈讲，爱倒香菜哦。哦。这冬粉，伫咱的爸爸妈妈的这个家常料理菜单，我觉得应该也时常会做了。哎，点了，因为这。
1: 在
0: 买当
1: 做猪
0: 菜
1: 啊？
0: 对，做猪菜啊。
1: 对啊。
0: 但外靠早餐店啊，传统的早餐店啊，也有在卖那个炒米啦、炒米跟冬粉啦。哦，阮台中建行路也有一间炒面加冬粉，哎呦我操，好好吃哦，那个。
1: 所以用想的就好吃。
0: 对，你炒米搁染冬粉，然后两个敲做伙。
1: 那个口感很赞，
0: 佮加上咱台中的名产
1: 哦，东泉啦。
0: 哦，阿娘喂，迄真正南山米，山米好食。哎，
1: 再先看，要让它再入味一点，对不对？
0: 哦，原则上，
1: 我问你，那是像恁这种大西，啊，那拄着迄种，就讲你去人家煮，啊，迄个主人足洁癖的，你伫伫边做，伊伫伫边饲，迄种你安怎？
0: 哦，有嘞，真正爸爸妈妈有的这个对于那个灶卡、那个清洁很要求的话，真的会这样子。
1: 真正的，因为我对面那个表叔啊，都是也是厨师这样子。你看在底下大北京有没有？
0: 哦，大北京著名，我知。
1: 嘿嘿，你看在底下啊，因为我那个姑姑她就是一个超洁癖的，
0: 啊，
1: 伊哪里住因这个日边一直饲讲。阿伯，你来煮哦！你讲对大就是那种大厨师来说，这个很烦。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好，哎，碎了碎了碎
1: 了。等他收汁嘛，对不对？
0: 哎，其实这样子就可以了，不用收了。
1: 好，
0: 那我们这个
1: 那火要关小。
0: 葱花下喽。好。好，葱花下完以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
1: 米酒。
0: 哎呦，哦！
1: 哎，很赞哎。

0: 米酒，其实有的有的这个，
1: 哎、
0: 啊，辣姐，啊，香油，其实有的这个新手妈妈啦，也是讲新手新妇啦，讲啊，我袂晓煮食，甲讲袂晓煮食，看便当囝甲配你的这个这个轻松来配菜，
1: 哦，
0: 三个月你就出师啊，免到三年，
1: 哎、欸，真的，哦。
0: 好了，
1: 长安有名啊，
0: 真，
1: 这些有名啊，哪个小朋友？
0: 其实你袂记啊吗？你袂记你有甲我教过吗？哇，你有甲我教，你讲这落来安尼啊？哇，
1: 哦，
0: 哇，哦，我会记你师傅，你有甲我教过？
1: 哎，你学得真好的呢，哎，你学真好。
0: 哦，我最有天分的呢，
1: 真的，
0: 师傅我甲我教的，
1: 真的这厉害，你学这紧的。
0: 我我有天分的，阮师傅甲我教吼，
1: 好，
0: 好，安尼爸爸妈妈，安尼这个蚂蚁上树了，差不多好啊，
1: 完成。哦，
0: 啊，等下吼，等下咱来
1: 唱歌
0: ，啊，唱歌的时候，咱再来开始。
1: 好，
0: 先给恁听三首歌曲。
1: 好，
0: 啊，你要我讲咩？阿喜啊，
1: 嘿，
0: 阿喜啊，这个。新增美娇妈妈，啊，个咱罗州的玉清妈妈要听阿喜啊，啊，我来邀请咱的这个新华的来硕妈妈，啊，个新奇的这个陆明老师来欣赏这首《酒打》，啊，个咱家己的这个
1: 爸爸妈妈来听《南岛夜曲》。
0: 好，三首歌听了，认真拍谱啊！哦，啊，等下来，咱来吃这个冬粉，啊，冬粉阮吃倒啊！好，恁听歌吼，来哦，听歌咯，
1: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哦，较认真的，较认真的来唱哦。等下，等下要来，要来吃咱的蚂蚁上树。来，咱的来硕，来硕妈妈，来硕妈妈，咱的陆明老师，有你看电视啊无？酒大献给我们所有好朋友。

来，三家的红丹记啊，德兰大哥、薛凤姐、兰桂啊，这薛糖妈妈啊，来，来，陆明老师，还有我们的来硕妈妈、莹姐、燕珍姐、修维姐。

永清大哥大嫂，八九永清大哥大嫂，白哥妹妹秀维姐，江水妈妈，安雄爸爸，金玉姐，华淑华姐，谢谢大家。

先来带来这首《南岛夜客》，谢谢苏竹妈妈、秀玉妈妈、江水大哥、淑华妈妈、明月大哥大嫂、文采大哥、秀维姐、英语爸爸、桂霞妈妈、春美妈妈。

0: 妈志明大哥、子良大哥、秀智妈妈，感谢大家。
1: 好嘞，谢谢大家的掌声。来哟、哦，今晚要来开杠喽，04-2338
2: 0303
1: 来开杠一下哈、哦。开杠的内容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拢总会使的啊
2: 哈。阿玲呐，有一寡违法的。
1: 嘿，对对对。啊，未使看，未使看到遐咩哦，未使看到遐咩哦哈。啊，阿金啊，你咧做咧足无道德，干那恁咧食，我拢直接看你干打眼。我跟你讲，这厝的内底哈。今天暗下就可以煮了，今天晚上就可以煮了
2: 哈。没
1: 错。来，来哟、哦。甭开杠了，甭开杠了哈。那呢，碧云姐。
3: 哎、
2: 欸，妈、哦、妈。
1: 这你有在煮？
2: 妈妈。
1: 妈、哦、妈，你有在煮冬粉不？
3: 煮冬粉啊。我煮金龟米粉。
1: 啊、哦、哎呦，金龟米粉哦。
2: 真厉害。嗯
1: 哦，你煮金龟米粉哦？
3: 哎、欸，真好吃呢！
1: 真好吃哦！哦我来食看麦啊，看这有，我陪你煮了好吃无？
3: 好好吃！啊，我本来是要煮冬粉啊，啊，到尾讲啊，加米粉炒啊。
2: 啊，妈妈，你敢有煮过这行？
3: 啊，这啊，这我平嘛在炒，
2: 平在炒哟。
3: 嗯，
2: 哦，
1: 来啦，多点啊，给你
3: 好。这嘛真好吃呢，
2: 谢谢谢谢。
1: 来。
2: 这嘛真好吃哎，对啊，
3: 这嘛真好吃。
2: 你煮的跟我跟咱同款。
1: 哦，你也看麦。
3: 啊，都嘛是料吧，啊，长啊嘛。
2: 嘛拢差不多哈。
3: 嗯，拢差不多啦，这个分我在蚂蚁上煮。
2: 哎、哦、呀，哎呀、啊。
1: 妈妈，你煮的一定特别好吃。
2: 哎呀、
3: 啊，没啦，骗你嘛，这个。哦。
2: 好啦，还听过啦。
1: 我是。
3: 阿庆啊，我你讲阿庆哦。
1: 哟。
3: 你穿西装不好看，你穿安尼较好看。
1: 穿安尼较好看吼。
3: 嗯。
1: 穿西装穿大裤了。
3: 不是，好像比较。
1: 较老哦。
3: 比较成熟，
1: 所以
3: 比较年轻。
1: 安尼吼，好啊，安尼我
3: 后摆。如果你就是吼，安尼两个安尼搭配得很好
2: 哦。哦，谢谢妈妈。
1: 妈妈。
3: 啊。
1: 妈妈，你后摆你后煮金龟米粉吼，阮家、欸、我家煮煮
3: 吼。我再甲你寄去啊。
1: 阮家煮煮咧。好，妈妈，谢谢哦、喔、
3: 嘿。我那寄去呢，因为阮到一中华啦。
1: 哦，安尼吼。
3: 娘家啦！
1: 哦，好啦好啦，林刚呐，那有我的赖，你再赖给我，赖给佩妮哈。好，安尼我都接到啊
3: 哈。
2: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来，咱来这个
2: 米义大哥。
4: 喂。
1: 哦，阿叔哦。
4: 阿
1: 嫂。
4: 哎，你有做阿庆啊呀？
1: 嘿，我阿庆陪你啊。
2: 妈妈。
1: 哦。
4: 哦，恁
2: 怎
4: 么吃？煮啊，足好
1: 食的。好，你有接到呀？
4: 我刚才看着最好食的，
1: 刚才看着最好食的哈，我吃看麦，阮师傅煮的哈，我爱吃看。哦，
4: 佩妮哦，唱歌最好听，阿庆唱歌嘛最好听。
1: 嗯，哦，我差一点，我想讲你要讲我唱歌最好笑的。
4: 好听啦，我咧讲你个班。
1: 安尼吼，
4: 恁咧唱歌，这个节目我拢无人过。
1: 哦。
2: 嗯。
4: 哦、我无人过啊，我
2: 妈妈谢谢，
4: 我唔捌叫陈女士啦。
2: 哦，真的哦。
4: 哎、欸，我较袂晓讲话。
2: 没啦，没啦。
4: 我十点到十一点迄个时阵，我嘛拢无人过。
1: 安尼吼。
2: 妈妈，恁晚上遐是毋是有迄三只鹿啊？
4: 嘿、欸，对，你哪遐搞有？
1: 哦。
4: 我拄啊，伊啊拢啊落我落南。
2: 哦，你落南哦。
4: 是啦。
2: 哦。
1: 哦。
4: 哦，对，叫小雅。
2: 我捌去过啊，
4: 嘿。你捌去过哦？嘿。哦。
2: 啊，边啊，搁有一个当迄露营的所在嘛，吼。
4: 露营。
2: 可以露营的迄庙啊边啊。
4: 啊，对，伊有一个八山庙啊，搁一个地王宗庙。
2: 嘿，对。
1: 哦。
4: 哦，啊，你足小个呢。哦。哦，你若要来，甲我讲，我来甲你看下。
2: 哦。
1: 你只煮冬粉，请陪你食哈。
4: 哦，冬粉我是拢炒白菜啦，我唔明白。
2: 哦，炒白菜哦。
1: 嗯。
4: 炒白菜，啊，因为我食素食咧。
2: 哦。
1: 我食素食咧吼。
4: 对啦。
1: 啊，你肉甲紧掉。
4: 对啦，肉紧掉，讲食肉白菜。
2: 这当用别项物件代替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2: 素食
1: 啊。香菇头啊，杏鲍菇啊，我哪拢会使。
4: 嘿嘿嘿。
2: 哦，对对
4: 人做了咧，用迄高粱的咧炒。哦。炒起来，阮遐囡仔有人讲好食啦。
2: 对对对对。
1: 啊，恁规家伙啊，拢食素食了。
4: 阮两个老的食素食。
1: 哦。哦，啊，少年的无做恁食。
4: 少年的因方便食。
1: 哦，好好。哦，算高变数啦，吼。
4: 嘿嘿。
1: 安尼好，安尼好。
4: 恁囡仔当然拢南蛮食同款啦。
1: 生意食最低啦。
4: 拢南蛮食同款。
1: 哦，生意食最低啦，吼。
4: 系啦系。
1: 哦，好，阿叔，谢谢阿嘿。
2: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4: 再见再见。
1: 来来，这个宝丽港的宝琴姐。
5: 宝琴妈妈。阿健啊，佩玲。
2: 妈
5: 妈。哦，你今麦和阿健啊。冒做会的耳钉煮食哦，愈来愈好
1: 啊！哦，伊料料料料
5: 落西，是一个好诶好媳妇。
1: 哦，对啊对啊对啊！我怀疑我怀疑，阮西煮这冬粉内底唔知有放啥物，伊无啥敢食你无？我食两碗诶，无啥敢食咧，咱唔知是安怎？
2: 无啦，
5: 看你一些不较小只啦。
2: 无啦，我是大只。
5: 伊啦，可以含你一个美女大二哈，到位啊哦，真正会做老煮诶。
2: 真诶，真诶，
1: 真正做
2: 啥？我连刚搁叫迄听狗狗教迄刀工
5: 安尼。嘿啊，所以做赞诶哈，甲恁按赞哈。
2: 谢谢妈妈，
1: 谢谢啊，妈妈谢谢啊，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哦，
1: 我今麦才知影龙哥的苦衷啊，哦，表演食物件足困难的呢，
2: 啊、
1: 哦，表演食物件佮讲电话这足困难的，
2: 真正困难哦。
1: 子玲姐，
6: 喂，
2: 哟，子玲姐，
6: 哦，你好，你好，
1: 哟。
6: 哦，帅哥美女。
1: 哦，你有咧煮冬粉粿无？
6: 我有咧食冬粉呢，我看你食，我两早去食食咧，无我看你食不到腰啊。
1: 真正。
6: 会啊。
1: 你啊。会啊。会
6: 啊。我看恁两个咧食，足好食，津津有味啊。我两早去食。
2: 非常好食。
1: 多食。
6: 我两早先吃，
1: 你阿伯吼，
6: 恁两个熬煮的呀。
1: 阿伯礼拜时啊吼，礼拜时啊半暝半路来这排队，来公司门口排队，我陪你啊，煮好先，你较上我落去。
6: 感谢你，我迄日敢是唔知有点一条，那有一天是唔是今仔夜唱？
2: 妈妈，迄天唱去啊呢？
1: 我你听到
6: 到？迄天就唱去啊？
2: 系啊。
6: 都一天啦，我是。
1: 无要紧，等下会搁点歌，再来点嘿。
6: 哦，我甲你讲哦，拢记性足歹对哇。
1: 无要紧。
6: 啊，点点袂记倒一工，啊，着去做工课，啊，着有影。哦。袂记哩倒一工。
1: 无要紧。无
2: 要紧啦，别人嘛会当听。
1: 会记哩。
6: 感谢你。
1: 会记哩买物件好哈。
6: 感谢你替我听啊。
1: 好。
6: 啊。
1: 谢谢啊嘿。
6: 感恩感恩啊，谢谢再见。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咱嘞，迄个参拜宝花姐。
2: 宝花妈妈。
7: 哎，哟，你食迄个真好食，
2: 哦，真好食，
1: 真好食，
2: 真正。哦，
7: 安怎用？我无注意看头，煮我无注意来，
1: 恁。哎，等啊，无我叫阮老师等下用迄个菜单互你看，用菜单互你看，你就知影。哦，这啊，你照菜单面顶安尼落去做，甲你保证。
7: 真好食，你看恁两个食个。
1: 甲你保证无同款。
7: 哈哈哈！无同款
1: 嘞。哎呀，啊这。
7: 我都想要煮的啊。
1: 哎呀，你啊冬粉粗粗俗俗。哎呀，
7: 哎
1: 呀，啊，这足方便的，啊，搁食会饱，啊，搁无负担，像安尼有无？
7: 哎，
1: 蚂蚁上树。
7: 哎，对，但我看我蚂蚁上
1: 树。你手机啊，甲摕起来翕一个。
7: 够我到。
1: 哎，手机啊，摕起来翕一个。
7: 啊，我就莫跟你讲话啦。
1: 啊，哦，你用手机啊打电话啊。
7: 哎，好好。
1: 好，好。OK，OK，OK， 好，谢谢啊，来，过来，接几位，过来接一个。哇，楼卡要开讲遐济条，
2: 啊，这边。小霞妈妈。
1: 妈妈。
8: 爹哋啊。
2: 妈妈。
8: 我爱你啊，可以讲个嘿，那个收掉啦。
1: 好，收掉哈。
2: 谢谢。
8: 很动听啊。
1: 哟，妈妈。
8: 过来伫这边哦。
1: 嘿。
8: 我第一靠啊，靠功夫上二呢。
1: 哦，对啊。
8: 你安尼接牛啊？你。
1: 我。我西牛，我唔捌牛。
8: 你是的功夫真在呢。
2: 哎呀。
8: 啊，就袂歹。啊，就真。红脸板，我倒拢唔得看。
1: 红脸板看啊，即嘛。
8: 嘿啊！
1: 哦，安尼十几年啊呢。
8: 讲你的节目哦，我较未拄个啦。
1: 安尼哦。
8: 啊，你即摆做过只哦？哦，我甲你含爹你爱两个人哦，嘛是搭配了真好啦。
1: 系啊。哇！啊，望你支持呢。
8: 啊，爹你啊，真亲热。哈哈哈。甲你。
1: 足够的。
8: 你无做伊过安哦？嗯。帮我甲你
1: 学做。会使。迄个若过的时候，家己会使办啊。办了后，现在穿新娘衫拢在。 对啊，哎呀哎呀，
8: 讲你伊你平常怎啊？你过来招呼我，等到等到看点小姐姐，接不我等到就爱看。
1: 较有时间通看啦吼。
8: 我都未拄好啊。
1: 哦，安尼好。
8: 啊啊，你即摆过来招，下头我拢会加加配呢，加加加油啦。
1: 哦，赞赞赞赞赞。
8: 我无咧做歹卡，我无咧卡去卡去倒去啊。
1: 无紧，安尼刷卡刷卡卡，哎，刷卡卡有配你得哈。
8: 啊，我有欠用。
1: 有欠
8: 的物件，我
1: 会开给
8: 你，
1: 给
8: 你
0: 交
8: 关啦。
1: OK， 好，
8: 给你接接接
1: 安尼
8: 啦。
1: 好，没问题。
0: 谢谢妈妈。
1: 我打打打，就你遐收
0: 电话。
1: 安尼好，好，好，妈妈，谢谢
0: 哦。
1: 好，拜拜，拜拜，拜拜啊！这个，
0: 那
1: 你记得。
0: 黄源妈妈。
1: 欢迎妈妈。
9: 啊啊，亲啊。
1: 好。
9: 妹妹你好。
1: 哦。
9: 你真好煮呢。
1: 哦，陪你做老煮诶。
9: 单位我是没差啦，我是
1: 啊
9: 米粉甲甲面啦。
1: 哦，安尼差不多啦。
9: 哟，
1: 差不多差不多。
9: 差啦。
1: 嘿。
9: 差的是阮阿袂歹食。
1: 嘿，
0: 好食，好食。
9: 家己饿啦，家己饿啦。
1: 哦，啊你啊炒米粉落南肉丝，阮是阮两个较困难哦，我用肉油啊。啊，恁来嘿，较会拄好，钱行较会拄好，恁就用肉丝。
9: 有啊，我有弄啦，肉丝啊，南瓜虾米啊，南
1: 瓜
9: 包啊。
1: 啊，好啦。
9: 对。
1: 嘿哦，炒米粉就是爱南虾啦。哦。对啊。
9: 啊，南瓜你啊割咧菜。
1: 哦，对啦，对啦，对啦。
0: 好食，好食。
9: 对。
1: 赞赞赞。
9: 谢谢啊，我下下就变拢讲占线。
1: 好，妈妈谢谢哈。
9: 谢谢。
1: 哦。好，谢谢，好，谢谢。
9: 拜拜拜拜，家庭啊不挂。
1: 好好，拜拜拜拜。好好，感谢大家这个互动啊，希望这个轻松来配彩，大家会喜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0: 蚂蚁上树。
1: 嘿，好，来，赶快来安排三首歌曲来。虽然双红后壁高问感情，听歌。

来这首歌，咱红丸红丸的玉琴姐，托声来听我姐，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咱的玉琴姐心情放得开哈，咱朋友朋友。

0: 谢谢大家，等你们来点歌哦，电话莫等哦。
1: 谢谢，所以都来这首《上红后壁高》，你播是美秋青妈妈家台电话淑云妈妈做回来收听。谢谢碧云妈妈、苏珠妈妈、宝彩妈妈、丽娟妈妈、易斌大哥、莫香妈妈、王乱妈妈、明武爸爸、静阿姨、玉清妈妈。

0: 谢谢美凤妈妈、宜秀妈妈、宝花妈妈、宝清妈妈、玉慧妈妈，感谢。
1: 来，再来一首。罗州，罗州的深红大哥，罗州的深红大哥。那呢，树林的玉梅姐，树林玉梅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这首蔡小虎老师的《孟甘情》。这首歌曲演唱了，咱要来点歌，请大家踊跃踊跃的上来点歌。

0: 有看到您的掌声哦，哇，感谢拢甲阮支持甲鼓励，甲阮加油，那呢树林树林的玉梅姐。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呢高山的翠儿姐和妈妈，那呢小阿姨张老师，新春阿姐秦文兄，那呢凤梅姐凤梅姐，跟咱大哥木通大哥，
1: 轻轻一声再会，就结束了一切。

0: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简爱妈妈勇气大哥大嫂，谢谢，来点歌喽。谢谢，感谢大家拍声来点歌的时间04:33
1: ，03:03。
0: 哎呀，这个
1: 明天会开拢会当卡。
0: 对，两机拢会使卡，两机拢会使卡吼。啊，看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卡起来。那会晓的，那会晓的，赶快就是下礼拜天，
1: 礼
0: 拜天来演唱哈。
1: 礼拜点，礼拜唱。
0: 噶即卖也唔捌延迟掉啦，噶即卖也唔捌延迟掉哈。来，算算讲爸爸，恁熬点歌，恁拢点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嘛做有共鸣的啊哈。来，一杯杯，来哟。那呢，国珍大阿瑟，
2: 阿平啊，
0: 啊大哥，
1: 国珍大哥，
2: 阿平啊，
0: 你好，陪你。
2: 北京，北京人好。
1: 你好。
2: 哦，你好。
0: 哟哟。
2: 哎，
0: 大哥，要听什么歌？啊，
2: 我点安徽情歌。
1: 安徽情。
0: 安徽情歌哈。OK， 好，没问题。
2: 谢谢。
1: 谢谢。
0: 大哥，谢谢啊。
2: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哦，咱的牛的。
3: 你好。
0: 二林牛的。
3: 哎，我。
1: 大哥你好。
3: 长青啊！
0: 哦，长青，咱摇的，我嘛听啊。
3: 哎呦！
0: 哟、
3: 哦，
0: 哟、哦哦，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啊？
3: 我叫叫解酒。
1: 解酒啊！
0: 解酒哦。哦，哎、哦、哎、啊，我头先唱酒大嘞。哦，解酒哦。哦，好。
3: 酒啊，是古筝歌啦。
0: 哦，
3: 哈
0: 哈哈！好，没问题。后礼拜来听哦。
3: 我今天就教你。
0: 啊。
3: 你们古的就咖喱，
0: 好古的没啦哈，
1: 古的没，
0: 好古的没，好好 OK，
1: 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来这里，第三的文学大哥，
1: 文学大哥，
4: 你好，
1: 你好，
0: 哎，大哥要听什么歌？
1: 哎，
4: 我来点一条《陪你唱》，
0: 好，赞，
4: 故乡的黄昏，
1: 故乡的黄昏，
0: 哦，
1: 当时我的哈。
4: 哎，对
0: 哦，这首作赞嘞，
4: 好，
0: 真好听哈。
4: 谢谢好，
0: 好，那个谢谢啊嘿，好，拜拜，拜拜。来，那呢，米龙的美音姐，
5: 对对对，
1: 美音姐
5: 啊，我请那个伤心所在，
1: 伤心的所在呀，
5: 好好好，
0: 伤心的所在 ，OK。
5: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波心的苏庆姐啊。
6: 嘿，
1: 苏青妈妈，
6: 哎，佩妮个阿青
0: 哈，哟，这，
6: 哎，我讲一首歌，
1: 好，
6: 那个林山唱的《退路》，
0: 退路，
1: 退路，吓哦，
0: 好，没问题，
1: 再来哦，
6: 谢谢啦，
0: 再来哦，
1: 谢谢，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呦，那呢，这个，哦，超顿哦。超顿的嘉玲姐，
7: 哎，对对对，
1: 嘉玲姐，
0: 嘉玲姐你
7: 好，
0: 哦，你看 M O D A 吼，
7: 嘿，
0: 哦，赞赞赞，啊，你敢倒播一个无？
7: 有啊，有啊，
0: 我这节目超好看，你爱恁出边倒迄 M O D A 甲讲一个，
7: 好，
0: 系啊系啊吼，
7: 我要点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7: 你是我的缺口，永远的痛。
0: 哦，你是，
1: 应该嘛是你点的吼。对
0: 对对，
7: 不是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安尼吼，你拢爱听王杰吼，
7: 哎，对
0: 哎，哦，赞赞赞，安尼咱可能顶下会啊，
7: 嗯，好，
0: 哦，好哈，
1: 谢谢，
7: 谢谢，
0: 好好，同意，好，拜拜，拜拜，好，拜拜，那呢，这个超短的春玉姐，
8: 嘿嘿嘿，啊，哎，大娘，嘿，我你刚好，
0: 嘿，
8: 你听回讲咩，就系目睭呀，
1: 哦，大娘，好。
0: 来，那呢，53线忙一下，谢谢，感恩。好，来，我们再来一位，那呢，闽祥的青姐。
9: 啊，你好，你们两位好。
0: 你好，
9: 阿金哥哥。
0: 你好。
1: 你好。
9: 你的小姐，你的头发很漂亮。
1: 哦，
0: 谢谢。
9: 想听一首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9: 我想听啊，阿金哥哥听。
1: 好。
9: 好，拜拜。
0: 哎，要什么歌啊？
1: 我猛听啊。
9: 我猛听。
0: 哦，我猛听啦，哈。好，后礼拜六再来听啊，哈。
1: 谢谢。
0: 阿来拍拍啊，哈。啊！出边到咱大伯一个嘿，
9: 好
0: 哦，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哈。
9: 好，
0: 好，拜拜。
1: 感谢。
0: 拜拜，拜拜，好，好，谢谢，感谢大家。
1: 嗯，
0: 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咱的 MOD 这边的好朋友啊，你如果那是讲有这个大号的问题啊，这支你无论如何，你一定爱吼认真思考带回家。哦，啊，咱这个中西这边的好朋友啊，购买东西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你还佫赶啊大包细包。 你如果有这个工具啊，小帮手，我来讲，你就变成是购物皇后，你也是轻轻松松贵妇啦，变成一个贵妇啊，袂寒甲大细胞哈。啊，这个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支商品啊，这支商品会使讲是这个早餐、中餐、哎、午餐、嗯、下午茶、晚餐、嗯、点心，拢总会使，无负担，一包互恁体验，足好足好的物件，认真看哈，阮算较有无。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1: 花旗参吸引人茶，每天早起来一杯，营养够饮够身体，让你青春又够美丽。严选加拿大。无污染花旗参，伊有丰富的人参组甘、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会当增强体力、调整体质、生津止渴。大颗饱满的杏仁，经过低温研磨干燥，保留完整的营养。包含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把最好的给你。大力花旗参吸引人粉。
12: 哎，我食足久啊，
13: 食足久啊，真正有方啦吼。
12: 我食你的保养物件，食个身体足好。
13: 足好诶吼，好，谢谢主持人阿姨啊。
12: 我以前的时阵吼，当年拢感冒较足厉害，啊，然后拢足烧诶安尼啦吼。啊，自从食这杏仁粉了后诶时阵，已经有3年拢毋捌感冒啊，啊，毋捌咧嗽啊。安
13: 尼只。
12: 啊，真正有够好用诶。
13: 有澳笋无？有汤无？
12: 啊，汤足好食诶。
13: 足好食吼，足好食吼，多谢头家，你爱加感恩量。
12: 真正有大家爱买。
13: 对。
12: 够迄个有够好诶。
13: 够好吼。
12: 因后囡仔食嘛同款咧。
13: 嗯嗯。囡仔食嘛是，囡仔食嘛袂感冒咧，对哇。
12: 嘿，啊袂阁闹安尼，伊要想要嗽安尼。
14: 妈妈，这个物件等有够久，
13: 有够
14: 久。
13: 有够赞哦。
14: 嘿，有够好啊！我即几日甲你念无惊，才去逐项物件，过去即项物件咱食久无袂。
13: 大家不阿都无后悔啦，谢谢。
14: 这个物件有够好啦。
13: 够好，对不对？
14: 我要买两桌。
13: 你要买两桌，谢谢哥妈妈。周瑜啊。
15: 喂。
16: 吴阳。
15: 我有买啦。
13: 有好食。
15: 好食啦。
13: 好食哦。
15: 嘿啦。
13: 有帮我啦。
15: 有啦。挺好食啦。
13: 成年的帮对吧？
15: 嘿啦，阿姨有搁加杏仁，一加迄落个油参粉
13: 呢。我讲嘛好。
15: 嘿啊。
13: 加油。
15: 嘿啊，袂歹啦。
17: 啊，经过吼，你若有看新闻在报，你就知吼，经过这个。诶，台湾无遐侪杏仁啦，台湾真正无遐侪杏仁吼，台湾若有杏仁嘛少量吼，咱这杏仁啊，大部分拢是对这个中国大陆吼，这个进口入来吼，啊，所以吼，这个整个的这个中药材吼，所有的中药材全部拢起大价，所有物件拢通货膨胀嘛，吼，大项物件拢起，所有的这个中药材大项都起价，尤其是吼，这个咱选的这個品质这么好的南杏，这南杏这大粒，哦，你要看咱，你要看杏仁这大粒无？我提下嘛。咱的杏仁拢像安尼，这个板头，这个叫南杏，唔是像这种的哦，像这种是人咧插土豆的迄种的啊，哦，这种的，像爱土豆仁那种细啊粒啊，咱这只大粒，哦，这一斤的成本啊，甲这比较起来，一斤啊加超六倍计数吼，所以我直接第一件代志要广告之前先甲恁报告一下吼。今日广告完了后，哦，我是要甲咱台湾民通知吼，你这档你买无着后抓。你买咱的这条这花旗参杏仁粉，价少绝对会起，而且起的幅度上少啦，以我个了解，上少会超过2成至3成，也就是讲，原底啦，比如讲你若开这条这2000块，可能变作开什么2800、2700，啊，差不多这个卡达会价少啦，吼，伊会起什么2-3成，啊，无起我嘛挡袂掉，因为啊无就是讲这个上面咱的这个忍痛卖卖，啊，不过这个物件阁较好，大家吃大家有肉。为什么我讲我的物件较好吼？咱袂当家己讲哦，家己实际看我的杏仁粉哦，也这拢封掉的。做一关，啊，你的杏仁粉有十磅无吼？你现看嘛吼？那安尼有甜无？啊，你看安尼有甜无吼？大罐拢同款咯。啊，你这要安怎吃吼？像这差不多一杯的这个马克杯吼，差不多伫个5汤匙至6汤匙啊。咱内底有加汤匙啊啦。好啦，都有加糖匙啊吼，啊你看你家己的口味，我咧食是食较够啦，我较袂唔甘食这吼，这算咱咧补充营养的物件。要泡之前先泡这个温开水，温开水就是吼， 蜡炉啊烧的，哦，卖烧烧。蜡炉啊烧是要啥？要甲蜡炉开。为啥要甲蜡炉开呢？因为咱这内底吼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这内底有油脂的，哦，油脂你若一个枪滚水落去吼，伊会结归完。哦，这就是一个诀窍，要哪甲杏仁粉啦，要哪甲这杏仁茶泡好食，哦，泡好伊安尼会香会甜，佫会好食，啊，而且哦，佫袂结归完，就是先用啥，先用这个温开水了，再加滚水落去，加滚水差不多3:1啦。你若温开水3:1的话吼，啊，这个做滚，做滚水的2，安尼拄啊好一分，哦。嗯
10: 安尼多久？
17: 哎，安尼家己拿吼。
10: 我讲爱甘藏啦。
17: 嗯。我即摆咧拍，我安尼甲拿开偌芳，你知影？
10: 哦。这是天然的芳哦。

0: 欸，这完全无芳精的哦，完全无任何一点点啊芳精哦吼，内底就是加粉干加杏仁安尼尔吼。啊，到底有偌好食吼？这恁捌食过的人拢知啊。啊，食杏仁，阮上好唔配啥？配杏食粿上好。哦，配杏食粿，这杏食粿啊，来，你安尼甲甲浸伫这杏仁内底
1: 吼。嘟落去，再嘟落去。
0: 哦。人间美味啊，有纯呐，而且迄粉干的味吼，迄粉干口感啊口感，哦，啊这袂甜哦，这袂甜哦，这是真正拢无负担的哦，吼，这食这個，你看带拄只做见证的人呀，偌济人食咱的营养茶，食五年、食三年，唔捌感冒，迄囡仔食到体质足好个，即摆像即摆这外口病毒遐尼济，那会当食一个讲哦，卖感冒，气更勇，安尼就记得啦。杏仁有十二个好处，伊会当帮助咱滋养心脏，哦，这是顶级的健康食品哦，吼，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甲肌肉，哦，伊内底有高蛋白质，有这个钙，佮有镁，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因为欧米伽三，佮会当帮助咱来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凝固，哦，做抗氧化剂，内底有维生素他们 E 嘛，佮会当帮助咱解决失眠的问题，你若暗时啊吼，要困之前啉一杯啊杏仁，还是泡一撮杏仁的牛奶，暗时啊好困好入眠。佫会当减少血内底歹的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滋养咱的皮肤，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滋养咱的胃肠，滋养咱的心脏，滋养咱的骨头，对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大。包括你闭结的人吃这就好啊，吃这通肠润寿啊，这来杏仁内底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着消化系统的流动，预防肠道的这个炎症，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效果真的非常好，效果有够好，而且呢，上重要是啥？足天然，无负担，阁好食。你若有这问题，你想讲恁兜个囡仔上班族，你叫伊囥喺公司，下晡时啊泡一杯来食。暗时啊，定脚尾手尾顶个人，你逐工甲食。哦，你若感觉人神神懒懒，逐工甲食，感觉家己气色无好个，逐工甲食。若有在食，人空气污染个啦，三妈妈三顿个油烟啦，有在食薰个朋友，你就逐工甲啉。啊，或者是常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你就逐天甲啉，愈啉你会发现你家己愈健康。因为咱要啉出着芳醇的好口感，一定要经啥？经上好的粉工。咱这粉工啊，一定要哪？要有三十天的润松，吸收着肉的精华，经过三摆以上的泡松，加强这个营养的效果，加上这个完全无污染、无农药残留、无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做杏仁。哦，咱盐酸是天然的南杏，伊是用独特的这个低温干燥研磨技术，完整保留杏仁营养的成分，是天然的好酸甜。咱的这杏仁啊，内底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甲不饱和脂肪酸。啊，那粉工内底有做些多糖体，够人参皂苷，够这个有这十八种的氨基酸，25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粉工，可以当帮助咱降这个糖分。你若知影讲粉工的好处，足侪人以前那家庭环境较好，捌食过粉工的人，你就知粉工营养价值足高嘞。伊会当吼，你若有伊粉工较偏温性，伊袂安那，伊袂瘦，所以你不管你啥物款体质的人，拢会当来食粉工啊。啊，食粉杏仁，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啊，佫会当让心脏的跳动较稳定，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因为咱这完全无染色、无漂白。维持杏仁的原色，无芳精，添加着杏仁的这芳馈，无掺这个淀粉，那是这个这上面有这糖胶拢中无，哦，这完全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而且没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是咱的检验报告，给咱观众朋友看。不管你是要炸泡杏仁粉，还是要做面包，或者是要做这个叫做甲牛奶麦片，要咱做一只，拢中可以，家己拢做赞成的哈。啊，因为这今仔日吼是今年度最后一摆，甲咱介绍这个杏仁，所以呢。你过去若捌买过我杏仁粉的朋友，等者你若看到去阿间啊，即个定岗资本的时阵，则麻烦你甲讲一下，讲一下你的经验，食了安怎？哦，食了什么款感觉？哦，啊，若是即个唔捌买过的朋友，今日你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今仔日是我这边卖完了，后摆要调整介绍的最后一摆，一罐是1200块，一罐千二块，其实是无贵，这足合理的，因为咱的物件拢有够好嘛。哦，啊，不过今仔日吼。因为要甲恁调整介绍之前，一定要让恁知影，以后是1200块是买袂到的哦。一定要让恁知影讲，后摆介绍甲即马无同款。今仔做广告，我最后牺牲即摆就是要让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让恁买起来炖也好， 或者是要顶起来，等下较慢才要收也好，拢无要紧。但是错过这摆机会，从此以后这个介绍会变作历史，伊就袂阁再出现啊。这一罐清衣，两罐两千四，哦，两罐两千四，今仔日照原价卖你，两罐两千四。买两罐，阁加送一罐给你，给你炸三罐倒转去。哦，三罐两千四，一罐剩偌济？大家拢会晓算嘛？三百二十四，一罐剩八百块。今仔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你若剩三十个人就好。哦，最后这三十个哈，因为时间嘛有限，三十个人去尔哈，我袂当接上济，因为我这个阁接了我嘛袂好。这三十个人去，这罐第四罐，这是以后就无啊哈，以后就无，加这边尔哈。阿拜从此以后无第四罐，但是今仔日。三十个人去，三十组人去，予你赶快炸原地介绍四罐，两千四百块炸了倒去。安尼你甲算看卖啊，一罐剩偌济？剩六百块，剩下六百块。哦，剩六百块，啊你家己甲算哦。你若假如讲这边买无到，阿摆就剩三罐，一罐都爱偌济？爱八百。所以我直接请咱电视机台好朋友，有在食我的幸运粉的，今仔日无论如何，抢一组就好。买一组起来炖，买一组起来放，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但是咧，从此以后，行人就起价啊，起大价，唔是起小价，是起非常悬。所以我今日一定再三无论如何，一定要甲恁提醒，有在食行人粉的，紧买起来放，阿拜无这个机会啊。数量无这卖完就无啊哈，来，来这交底这啊。
2: 喂。
0: 哎，买行人哦。
2: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七。
3: 来，谢谢爸爸妈妈，阿拜无这个机会啊，阿拜有机会八百块，然后这一罐。千二块，后摆有机会是存八百，吼，啊你今仔日买就对啊，今日买加一罐就对啊，八三二十四嘛，吼，两千四，互你炸四罐倒去，赶快把握机会，互恁体验嘛，即包互恁食，食了后盖这个老雷哦，来咱的这个，迄个吴妈妈，
2: 啊，我要买两组啦，
3: 幸运粉哦，哎，你哪买个两组，你有食过哦，
2: 哎，我
3: 有咧食
2: 啦，
3: 啊，好食无好食？
2: 对啊，我
3: 有在吃。好，没吃，买到两组哦。好，好，妈妈，谢谢哦。你等我一下哦，嘿，紧手啦，像妈妈安尼买两组，买两组起来就赚两罐啊。来，咱的新朋友吗？
2: 哎、欸，我不是新朋友，我是电话改掉。
3: 好、哦、好，哎、啊，我给你写字。
2: 我是一个建工路哈、
3: 哦。好，啊，我给你写，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那个紧张大哥。
2: 哎、
3: 欸，一组。来，要一组幸运粉哈。哎、欸。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文宇。
4: 哎、欸，我要爱手拉车，
3: 哦，要手拉车吼，哦，咱手拉车最好用啊！你等我一下哦，嘿，一卡手拉车，来，咱的这个银针姐，
5: 要
3: 幸运粉，要幸运粉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下来，秀一姐，喂，
6: 喂，
3: 哟，阿姐哦。
6: 对啊，
3: 幸运粉哦，
6: 我听
3: 啦，
6: 我
3: 月底
6: 再来叫你叫
3: 伊
6: 听
3: 上。好，无问题，要月底要一组人哦。好，没问题，我给你写起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那里思姐，
7: 对，
3: 哟，这哦，
7: 哎，阿青哦，
3: 哟，这哦，
7: 我来给你高官一组，
3: 好，阿姐，谢谢哦，没问题，感谢你，
7: 你样样好呢，
3: 哦，谢谢啦，谢谢，多谢。
7: 嘿，我等刚给你，
3: 好，好，阿姐，谢谢哦，你等我一下哦，电话莫挂断哦，哈，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感谢您甲阿Ken甲佩妮支持鼓励，我们会再努力的把节目做好，哈，啊，这个物件真正做赞的，让您体验嘛，一包让您吃，一了盖这个老了，无票白哦，无票白哦，来，咱的这个玉良妈妈哦，
8: 嘿，我要一组幸运粉，
3: 幸运粉一组啦，哈，
8: 嗯，
3: 好，无问题，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你若是讲吼，有你吃幸运粉，还是讲你有你。有你食，有你泡牛奶，啊，还是讲你牛奶，你足爱啉牛奶，啊，你无法度啉牛奶，你会啉牛奶会漏屎啊！哦，我来讲，你食我的杏仁粉，真正足赞的，甲牛奶同款赞，甲牛奶同款赞，啊，这包恁食，哦，无芳精，无芳粉，无漂白，真正有够赞，有够顺的，100%来，咱的这个苏英姐，
9: 哎、
3: 欸，要我阿庆，
9: 阿庆哦，
3: 要买杏仁粉哦。好，没问题，感谢这个支持哦。
9: 当时要送，
3: 那个叫做拜三就可以收啊。
9: 拜三、
3: 哦。嘿，对。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翠儿姐。
10: 哎呀，你个电话拢没接嘞。
3: 哎呦，对不起，你要那个杏仁粉哦。
10: 嘿。
3: 好，没问题，你也冇吃过我杏仁粉哦。
10: 嘿，我要杏仁粉这个，我要订一组啦。
3: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恁若也毋捌食过阮的杏仁粉的，互我请， 阿庆请，这细胞阿庆请会去，细胞你还归关的，落来头家请阿庆细胞。

0: 啊，请去阿庆，请恁食细包的，食了会下才个老嘞。恁拢免烦恼，歹势免歹势啦。甲阮头家买物件免歹势啦，吼。来，咱的这个燕昭姐，
1: 是我
0: 订一桌，来买一桌幸运粉哦。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恁的宝珠姐哦。哎，要，
2: 哎，
0: 买幸运粉哦。
2: 对。
0: 好，好，要要捌食过哦。
2: 有啊，拢有你食。
0: 哦，啊，好食，好食。
2: 好吃
0: 好吃啦吼，真正最好吃啊！诶，香会足假无？
2: 是，对。
0: 足顺的啦，真正足顺的。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恁的美容姐。
3: 有。嘿，帅哥啊。
0: 有。
3: 你好。牛肉盖得心呢，
0: 好不好喝啦？
3: 好喝，好喝，当然好喝，不好喝干嘛再买呢？
0: 哦、
3: 我家还有两瓶呢、
0: 哦，
3: 真的很好。
0: 啊，它的味道会不会很假、很呛？
3: 不会，不会，不会，真的很好，什么产品都很好。
0: 真的，嗯，
3: 龙林龙哥的产品什么都很好，
0: 真
3: 的，真
0: 的很棒、哦。
3: 哎呀，我们家都是你们的产品。
0: 谢谢，谢谢，
3: 我买来几盅哈。
0: 好，阿姐，你等我一下啊，嘿。
3: 好啊，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3: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那那雪慧姐的那张卡，雪慧姐，那那阿暖阿姐哦。哎呦，阿元阿姐，恁的这卡来恁的秋霞，秋霞姐，
4: 哎哎哎，
0: 哟，
4: 对
0: 呀，哎，买幸运粉哦，
4: 哎，买幸运粉，
0: 好，无问题，甲你保证赞的，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雪慧姐，
5: 哎，
0: 哟，我听。
5: 嘿，我甲你请教吼，我阿公即摆的时吼，因为我要等去南投，啊，甲月底遐较麻烦，你甲我想要十月三十号甲寄安尼。
0: 无问题，印你，你等我一下哦，无问题。爸爸妈妈，阿庆甲恁保证，月底会使。哦，阮头家就甲阮支持啊，讲月底无要紧，阿庆你甲发咧，月底予恁收。头拄仔广告你有听到哦？月底来收嘛无要紧，把握机会，0800000919，无论如何你手是抓起来就对啊。咱的桂花姐。
6: 我要一
0: 桌，还要一桌哈，好，无问题，欸、等我一下哦。时间你要到，时间若到，一罐就是八包、哦，一罐就是八包哈、哦。来，咱的这个满子，满子阿姐，
7: 啊，好，我一桌啦，
0: 买幸运粉哈，
7: 嘿、
0: 哦、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当时收拢无要紧
7: 啦，
0: 较慢，
7: 月底
0: 啦哈，月底来收，较慢收嘞，拢无要紧。今仔日若有订到，你若订一桌，就是赚一罐就对啊。后摆阮头家讲啊，若起价就是800一罐，三罐拄好2400。你今仔买2400，会使摕四罐，后抓你2400，敢若剩三罐哈。来，咱的这个鲜花阿姐，
8: 哎，我买一桌。
0: 来买咱的幸运粉吼，也毋捌食过哦。
8: 哎，
0: 毋
8: 捌。
0: 也毋，阮这桌幸运粉，我阿华庆请一包细包的互你食。
8: 謝謝
0: 哦，一包四包，我请啊！你食了哪有解？这个老嘞，啊，无你拢免烦恼，免歹势哈。好，来等我一下嘞，来等我一下，来恁这个会碧玉姐哦。
9: 你好，
0: 姐你好，买咱的幸运粉吼。
9: 哎，
0: 好，要买食过阮的哦。
9: 啊，等等你趟去，你吃阿赞了。
0: 好，阿赞有好食，有好食。
9: 嗯，还好吧。
0: 哦，还好啦吼，有好食，唔只系个咩？
9: 唔是，我拢掺，我拢牛奶嘛，恁恁遐个，啊，我拢掺泡牛奶。
0: 哦，你这知影食哦？这泡牛奶偌赞的呢？
9: 啊、好啦，
0: 这泡，哎呀，对啊，这泡牛奶偌赞。
9: 我跟你讲吼，月底才送会使啦。
0: 好，无问题啦。
9: 月
0: 底留一桌你哦，嘿。
9: 嘿嘿，我还佫两罐滴。
0: 哦，佫两罐吼，好，无问题哈。来，加这留一桌，月底当时收拢无要紧。哦，当时收拢无要紧，恁若讲有听过讲代理电视台你卖这幸运粉，讲外高拄外高，外赞拄外赞，外顺拄外顺，我来讲，讲较济拢无效。你今仔电话卡通一包带回家喝看看，啊，食了你也感觉讲，哎呦，这有影像阮龙哥讲的有顺哦，真正有顺哦。安尼这四罐才有准成，你才较老嘞。哦，啊无我来讲，你拢免烦恼，一包你甲食完之后，康运费阮来出。运费我来出，啊，这包我来出，哦，这包我来出，你也要叫我出几罐，我无法度，哦，阮头家才有法度，这包阿庆来出，请恁食全台湾上盖顺的花旗参杏仁粉。你外口的是杏仁粉啊，你也讲要染花旗参啊，你可能落爱网面网才有啊啦，面网才有啊，咱的杏仁粉内底有染花旗参，爸爸妈妈。互恁体验看卖，这包互恁食了有解，这个老嘞，感谢大家支持鼓励，阿庆感谢，谢谢大家，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

男女之间常常因为距离来产生问题，更加不用说在那个电话跟网络无发达的时代，在不同的城市，两个人常常因为距离产生一种无安全感，希望对方会当给他一个誓言，安定他心内感受。就算经过了远距离恋爱的考验，在踏入婚姻之前，也还有父母这关。若是父母不同意，这段恋情也只剩两项选择，不是互相相带走，就是爱放弃这段感情。接下来咱们欣赏的这两条歌，就是在描写那个年代经营感情所遭遇到的困难和心境。江边小白，异乡悲恋梦。

0: 薛棠妈妈、宜秀妈妈、天丁大哥，感谢大家。
1: 来，再来一首《老朋友》，献给我们所有好朋友，阿哥咱五家的苏联杰，台北中山区的美金美金杰，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老朋友》国语歌曲，好台语歌曲，哎，国语歌曲。

桂梅姐、素梅姐，对对，静泰大哥、江水妈妈、三井大哥、秀琴姐、素如姐、思思姐，嘿，老

0: 谢谢大家。美慧姐、玉慧姐，谢谢大家，敏昌大哥。
1: 再来，再来这首《忆难忘》，蔡小虎的《忆难忘》哈。邀请新增的元兴大哥、阿甘、安平、玉花妈妈，跟大家再回来收听。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最后一首歌曲，不甘你靠，咱好妹好妹雅慧妈妈，啊，咱林迪林迪的慧心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合唱的歌曲，由着罗时丰、张秀清，啊，唱歌曲，来，普阿声吹一下，等下要来抽奖哦。

慧杰、丽云杰、惠梅杰、碧云杰、燕珍杰、文雀杰、金英杰、惠梅杰、一斌爸爸、阿胖姐啊。

0: 谢谢大家，来吃奖了。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有抽奖的时间，拉起来哦啊！这个阿 Ken 跟 Penny 分享的这个美食啊，哈，在家里如果你们有做的话，啊，你个拄啊好有我两个来，
1: 对
0: 哦，你都把迄个你做的作品啊拍起来，
1: 传给咱看
0: 卖，传给咱看卖，
1: 咱来加分享，
0: 咱来加分享一下，嗯，咱让我们这个厨神啊。桃李满天下
1: 我徒弟满天下
0: 后来三
1: 二一停
0: 哎停
1: 哦带爸爸带妈妈去哦
0: 带爸爸带妈妈
1: 带爸爸带妈妈鱼池的带爸爸带妈妈
0: 好不好不来呀、啊，点将啦！我来认了哟。
1: 有当时在好买，有当时在稀滴啊。
0: 哦，鱼池哈。
1: 拢甲动物有关系。哦。带爸爸带妈妈。
0: 哎，起来点工，停。
1: 停。哦、
0: 啊。哦，洗一条。
1: 哦，来呀、啊，来、啊。
0: 哎呀，来了。来呀、啊，那呢？带爸爸带妈妈，
2: 好
1: 哟！恭喜呀，
0: 恭喜哟！赞赞赞！啊，喜巧哈，妈妈，
2: 谢谢
0: 谢
2: 谢，那不是我蛋掉哈？
0: 哦，你蛋掉哈？
2: 好，
0: 好，谢谢谢谢，恭喜呀，拜拜，
1: 拜
0: 拜，好，拜拜拜拜，好嘞，好，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要来录这部《伟大好不咯》。来啊，那
1: 你的电话和大家多把多利用哦，空九一七八三五空数字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要加来买当用自己加一，还是讲扫 QR code 哦。咱们小灯衣服是婷丽服饰，今天今天三喜婷丽服饰的，嗯，很漂亮哦，
0: 真水哦，面顶是类似的哦，
1: 对对对对，
0: 你也穿这件主菜，哦，我讲那菜瓜好食，哈哈
1: 哈哈哈，是安尼哟，
0: 哟，来，我阿 Ken 的手机，来阿 Ken 手机啊。空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啊，电话买晒加啊，这个 QR code 买晒扫哈，啊，恁即马手机啊摕出来，你就会使看房子内底啊。反正啊，恁会看到阿庆伫后台有甲你加好友，那加好友你就甲加一个。
1: 要加入才看得到情歌传的东西。
0: 哦，对啊，我会等一挂这个，像咱的这个轻松来配菜啦，啊，是迄个本歌吹啦。这个片段给大家分享哦啊，记得你啊 ，MOD 的好朋友啦，也是讲咱中视的好朋友，甲阮道介绍一下哦，讲这个大力一九
1: 道修博，
0: 道修博一下哈、哦，每天下午的四点到六点，黄昏的约会，我们空中相会，拜拜。拜拜

0: 来，音乐多一点没关系，这首的 MIDI 比较小声。
1: 唔捌讲过爱你。
0: 啊，唔是啦，这是迄日语版的曲呢，那日语歌的曲。年轻人那时候看那个漫画，日本漫画。
1: 这个是漫画歌吗？

0: 哎、欸，真的，他很有漫画的那个
1: 这个哈、
0: 哦，那种 feel。
2: 这哈、哦、这哈、哦，这是《灌篮高手》。
0: 这首歌是《灌篮高手》里的。
2: 你有听过《灌篮高手》这四个？
0: 我有听过这四个字。欸、
2: 这个《灌篮高手》的那个日语歌的曲。嗯。哒哒哒哒哒，然后是谁翻唱？
0: 对，那个旋律很像啊。
2: 对，那个，然后是那个迪克牛仔。
0: 迪克牛仔谁啊？日本人吗？
2: 没有了，你看。迪克牛仔还有另外那个、他有把那个什么有多少爱还能重来、黄仲坤的歌再次翻唱再大红，
0: 然后
2: 到,、
0: 哦哦、
2: 到大陆捞了很多钱，
0: 是哦，
2: 对，然后 他的外号叫他叫迪克牛仔嘛、他另外一个外号叫老爹啊，重点
0: 是他是年纪很大的吗？
2: 那现在、哦、前几个月有看到就是、就老爹他就已经再也唱不下去，就有一张图啊，就是年纪大了嘛，大概就是唱不出，快唱不出来了。
0: 哦，是哦，是因为抽烟吧？我觉得，
2: 可能每个人的那个不一样啦。不过他就是也红了一阵子啊，在内地也有红。
0: 他大概几岁人啦、
2: 啊？我不知道哎、欸，找不好事也在 Google 看，迪克牛仔几岁了？
0: 所以他是台湾人就对了。
2: 当然，他就是出了一张。翻唱的还是什么？他是
0: 所以刚刚这首歌也是迪克牛仔翻唱的。
2: 对他翻唱的，然后他有他专属的歌，像他有一首《三万英尺》，哈，那青哥也蛮喜欢那首歌的，我听他讲过。哦，多少？几年是吧？大啊，华博啊，
0: 声音这有声款。
2: 哎呦，拉扎拉灰啊啦，66岁了，
0: 还好啦，还没到70，70才开始啊。
2: 他以前都唱这些 rock， 他的声音也像叫这些啦，就是有点，就是有带点那种金属嗓啊，沙沙的呢。哦，
0: 对。那、所以你有去，你是因为也有追踪那个什么《灌篮高手》嘛、哦，你才会知道这首歌啊？
2: 讲到《灌篮高手》我小时候有买过他那种护贝卡，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看到《灌篮高手》？我小时候爱打篮球。然后有
0: 难怪哦，有一天对喜欢打篮球的都很高。
2: 有一天我那有多高？170，
0: 你算高了，170高
2: 了。然后重点是这样，有一届我有什么也看到那漫画呢、因为我个人无啥爱看漫画。我有一届国小不是有那种焚化厂嘛，那边拿垃圾啊，国小有那个拿到那个垃圾厂那边、
0: 对对对，
2: 然后有一个焚化厂，然后我就丢完跟同学丢完垃圾之后，我就看到旁边有一本烧了三分之一的。
0: 灌篮高手，
2: 黑黑黄黄 的，对，
0: 你把它带回家看。
2: 第11集，拿起来，你看我今晚有印象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拿起来，那一集刚好是写那个樱木花道，他比赛第一次灌篮的那个那一集，我就看到那一集，我靠啊，灌篮了，这写个这好看的地方。
0: 是哦，啊你所以你今个早都等于看了对吧？
2: 我开始我都看第一集到、都有在追啦。
0: 哈，真的，我曾经很疯，不是像这种卡通，我是疯那个篮球。
2: 篮球。
0: 对，那时候那个台湾那些准天堂族都顶在比赛嘛，韩国也都会过来比赛嘛。
2: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小时候的事啊。哈。红国。还有那个玉龙。玉龙队有一个姓东方介德。红国有谁？周俊山，还有那个郑志龙，郑志龙你知道吗？
0: 我名字大概不记得了，那我只知道我也曾经疯好，那时候好疯哦。
2: 国小我还有去参加过他们篮球营，我那个直男在跟你上篮球营那打篮球，直男的200零几公分的那个洋将叫雷克斯，我够管的啦，太厉害
0: 了。我就知道就是去当阵，因为那时候我当时看到讲吼，台湾跟韩国的爬的时候，那看到韩国就会有一个，就是都会有一种小动作，不是有一个，是他们的团里面都会有一些小动作，你看了就很生气，你知道吗？因为当下都靠这种小动作然后取胜的，对哦，对，我知道，好像那时候有一个叫什么生还是什么生的，对，他那个

0: 很会打，对。嗯、我会记得就是迄当阵吼，我会记讲阮阿公吼偷窃，对。啊，离楼卡，离楼卡咧放，啊，结果阮无买两间。对，啊，我走，我去你头顶偷看篮球转播，
1: 看篮球转播，结果看啊一半都家己转台失去，家转台失去，有无？失去。
0: 你看安尼有疯无？有没有有笑无啦？哦、对，当阵哎，可是现在好像篮球比赛好像比较少，对不对？
1: 没有，还是他们换成就是，我是不知道了。可是有我喜欢看到迄新闻的讲吼，什么？就是台湾的什么什么，现在叫什么什么什么毕业楼，他们有一个英文的那种简字的，然后那个篮球，陈建州之前不是那个出色，他就是篮，他们那个篮球的什么里面的那个，不知道是算里面的什么副，有类似负责的那种职位啦，就是执行长、副执行长那些，
0: 哦，
1: 篮球就对啊，就现在就改成那个、啊、什么桃。桃园什么什么金刚什么五尾博尾，他们会有一个名字，就是拿个什么什么台星战神呐、啊，台皮永丰云豹、
0: 啊，就又分很多队出来
1: 就對了，新竹什么什么工程师啊，
0: 可是没有啊，就是觉得好像这个篮球的风气好像没有以前这么盛啊，
1: 这个我就不
0: 能，你看上海狼就轰啊，现在都是风棒球嘛，
1: 没有现在对，还是有那个族群，只不过我们没有在 focus 那个，所以咱不知道。啊，你也讲，因有咧，嘛是有咧溜这些拿。
0: 你哪可能听棒球咧转播的时候说台湾雄用有没有？你有那个什么那个应援的歌都出来，可是篮球就好像没有听到这种应援的歌。
1: 没有，可能有中场演出，中场有表演。
0: 对啊。
1: 然后，起码棒球文化，里面搞不好有哦十分之二的族群，是在追啦啦队的。
0: 哦、oh, ，对，好像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啦啦队没有跳，
1: 大家都爱啦啦队，
0: 对，没有跳，然后就是说你没有跳，你为什么要来？对，就被攻击，你知道吗？
1: 无啊，这款每一个文化无同啊，啊，你也讲什么啊？法国、韩国还是日本，看到咱的，哦，那在风气下呢，
0: 每个都这么嘿，都这么辣，
1: 有口号啊，还有啦啦队在那边，
0: 对，
1: 对不对？
0: 啊，个个都是面貌姣好啊，身材很标志的那种。
1: 现在来那个来台湾探想这些，那叫啥？李多惠啊，对对对，多惠，李多惠，就是为韩国来，伊咧韩国迄阵啊，他李多惠你知道吧？
0: 我有听过，
1: 广告他都看到，
0: 但是我没有看过他到底有多会。
1: 没有，他很红了现在，虽然我也没在追他，可是你不时广告或什么就会看到他，代表他在台湾赚很多钱。哦，较早咧韩国没钱啊，
0: 他是从拉拉队上来的，就
1: 当然了，他是韩国来这边发展的，然后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哦，这本书人咧讲命中，
0: 真正我拢祝贺贺，嘿拢祝贺贺。
1: 算命哦，有句话吼，讲啊，你只爱过咸水，转来再嘿。啊，有句话人无去过咸水啊，变啊，就差不多安尼啊。他原本在，没错，他在韩国拉拉队地位很低呢。啊，然后画来画去，小就是学妹。
0: 所以我觉得，所以说包装，对你就是从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再重新包装。
1: 哎，没有，也要看他的那个，我觉得他是来到这边，磁场很合。天时地利人和，
0: 真假？
1: 啊，够人，啊，台湾人都介意。
0: 啊，这拢命啦，这拢命啦。
1: 我
0: 袂记得，拢命，会红袂红，拢是命啦哈。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约会。
1: 来，
0: 红红，我是啊，谢谢。哇，礼拜天的时间我们又碰面了哈，又归队了。你们归队了没有？所以有归队的话，让我们看到你。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有七种癌症，好，早期的症状常常被忽略了。如果你有觉得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哎，到底是哪些症状觉得怪怪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再拖了啊！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当你身体出现一些小小的变化的时候，就这人哈，第一的时间嗡嗡的是啊，归咎于的是讲啊，心肝头痛啦，还是讲啊，心肝头大啦，还是讲啊，年纪大啦，增长了哈。但是呢，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就错过了这种就医的时间。那么美国有两位肿瘤科医师给他们提醒的，就讲每一个人通常哈都是最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嘛。啊，那行李工发现你讲哎哪里怪怪的，不太对劲的话哈，你即使症状看起来不是很严重， 你也不要一拖再拖。好，因为呢，癌症呢是通常是越早发现的时候呢，你治愈的好效果，还有这个愈后会越加的顺利。所以呢，如果有一些症状的话，真的不要轻忽哈。

0: 所以呢，肿瘤科医师呢，他们呢有两位肿瘤科医师啊，一同点名了，哈，就是这七种癌症的话，经常被忽略的一些癌症警讯。好，到底是哪几项呢？好，所以你就不要忽略，这是两个医师共同点名的，共同的症状。好，第一行的写，会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好，医师说哈 ，Lina 就是没有刻意的去做减重的话，可是呢，你发现你在数个礼拜，好，到数个月之内，你的体重减少了4.5公斤，甚至更。多，你要真的要注意了哈。那么呢，因为呢，这五颗粒代表你的身体正在承受某一种重大的压力。其中五颗粒包括的是癌症，好，所以呢，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而且很明显的，而且在数周内就直接想到了4.5公斤的话，甚至更多的话，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哈，不要觉得说哦，我都不用减肥，我就瘦下来了哈，这明显后代机哈。更来，你觉得长期你都觉得很疲劳，对，因为疲劳是十分常见的嘛，好，包括工业工作啦，而且工为家庭主妇啦，叫够囡啊，24小时这种哎哈，是随时 stand by 的哈，这种哎或者是说长辈，好，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会造成这种疲惫的这种状况，因为呢这样子就容易被忽略掉了，好，所以医师嘛跟他说，那是说好容易疲累，而且已经严重到你的影响到你的工作，还有包括你的生活品质，而且准好，你就应该要接受医院方面的诊疗跟评估，找出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会让你这么疲累，好，还有癌症某科连好会造成这种慢性疲劳的原因之一，所以你不要忽略好这种长期的疲劳，许光偶尔睡一睡就好了，好，这个也是一个警讯之一哦，好，跟来第一行，第三行，要第三行，这用的第三行，就是你的排尿症状改变了。因为医师刚才提及说，像是男性朋友如果出现这种血尿的话，
1: 这个就很莫名其妙。
0: 对，这个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啊！对，可是我曾经有一次，我之前就是第一次吃那个火龙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我吓到了。
1: 是红会变成那个火龙果的透明色。就很深了，
0: 因为我那
1: 你没有，
0: 就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这之前我没有吃过火龙果的时候，我不知道说那个尿液会变颜色。
1: 我
0: 真的吓到啊！对，真的。哎呀，那排除就是说你有吃火龙果的这个问题的话，如果在就是说你发现你的粪便里面，然后或者是尿液当中有这种血哈，就是或者是说你会平常这种哈排尿，还是说这类频繁的反复的，就是次数很频繁，还是说你的尿流量哈。就是变弱了，就是你的尿尿的时候那个尿流哈，看板。而且比较弱，你就应该要去做检查了。好，虽然呢，大多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常见的，包括公社会腺肥大，但是呢嘛，不全然，好，不完全能够排除是社会腺的肿瘤。好，所以这方面呢，男性朋友尤其这方面你要特别注意一下。有的人搞不好就把它误以为说啊，可能的是因为社会腺肥大的关系所引起的。那你因为这样子一拖再拖，然后就忽略掉这个警讯的话，其实也是处在高风险的情况当中。好，这边也要注意一下。再来呢，第四行就是讲你的排尿的习惯改，排便的习惯，的习惯也改变了，因为血便哈是一种重要的警讯哈。那么最近几年这种年轻族群啊，哈，像讲这种大肠癌、这种直肠癌，这种发生的几率也增加了。那么更加需要爱留意的是讲，医师刚刚讲，这个血便有可能的是，有的人会把它以为是痔疮。跟痔疮有关，
1: 那应该
0: 对不对？
1: 应该可以分得出来吧？
0: 痔疮有的是内痔，有的是外痔，
1: 有的是
0: 我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1: 有的是在那个
0: 破掉了，是不是在的时候破掉了，是不是？
1: 有的人是插到怎么到
0: 怎么插得到啊？
1: 插到
0: 外痔的，
1: 所以说他搞不好是是他那一条是里面有血的。搞不好是这样
0: 对，他可能他如果他本身有痔疮，他尿便便出来有便那个什么有血，他会误以为是痔疮造成的，这样子你就会忽略掉，而且就延

0: 迟了这种就医的状况、嗯、所以呢这方面哈，就是说你不要就是把它，就是你要更加的谨慎，好，要去分辨。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分辨的话，你就是要找医生，好，因为血便有可能会跟痔疮是有关系，但是也有可能是跟大肠癌是有关系的。
1: 除了那个以外，就还有下面讲的那几项，嗯，常常咧哦放出来，啊不几下放出来，几下落屎。
0: 对哦对哦对哦，哎，你要搭配这样子的，很去评估。
1: 巴豆定定，嘿，啊巴豆疼啊，哎，你啊真正拢完了，你就要
0: 是的，去就医去做一个什么大肠镜的检查啦，而且粪便的检查啦哈。那么黑便某颗粒断来好的是食道癌，好。好，就是胃部出血的这种问题，就那是讲出很这种鼻涕的，讲平胸是更加容易便秘，还是讲好这种漏血的问题，你而且呢持续的腹胀还是腹痛，好，这种运动还要赶快去就医检查喽。好，跟来这行的是吞咽困难，对，医师讲好，最近几年的临床上我看到讲好有不少这种食道癌，还是讲这种胃癌的病例，这有可能就是讲加饮酒，还是抽烟，甚至于就是讲长时间的这种胃食道逆流有关系。那么某可能就是讲哈，因为这种偶发的基因突变所造成诶。好，那是讲原本呢，你的吞咽是正常的，后来呢，逐渐你就会觉得，哎，这个食物却变得比较难以下咽，赶快吞。好，即使没有明显的疼痛，那么你赶快也是要赶快去接受医生的评估，确认一下说这个食道是不是有出现异常的。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吞的时候要怪怪的时候拍吞的时候，你不要忽略这个症状。再来就是说皮肤，皮肤出现了这种新的斑点，还是说原本有的斑，原来的斑变大了。医师说任何的年龄各种的肤色诶，人拢有可能罹患皮肤癌。那么呢，因此，那是讲你若发现着讲吼，诶，有可疑的变化，你应该让你的好皮肤科医师去做检查。尤其就是讲这个黑色素瘤，好，越早发现的话呢，好，对，就是治愈能力会越好，好，越有利于你的治疗。好，所以这方面包括皮肤这方面的这些斑，你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再来就是严重的暗皮的时阵变光。夜间盗汗，哎，有的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更年期的问题嘛。好，如果你好排除是更年期方面的问题的话，晚上稍微出汗，好，这个并不罕见。那么更年期或者是感染也有可能会出现夜间出现盗汗的问题，但是医生可能讲，那是说这个流汗你流到这种汗流浃背，而且呢，好，必须半夜起来更换衣服。这个就不是属于一般的状况了，有可能是淋巴瘤的一个表现。好，所以淋巴瘤会造成的变光的问题，所以呢，你就不要把它当作是更年期的问题了哈。一兄弟家来跟爸爸妈妈混用，有这些症状的话，身体有这些表征的时候，千万不要一拖再拖哈。一兄弟家跟大家来混用，所以人在检查看，
1: 来控制，
0: 医生什么？
1: 控制，
0: 来看的喂。
2: 来，保育节，新装保育节来听歌。

阿妹、慧姐、小蜜姐、正阳哥、三井哥、春美妈妈、谢丽姐，来小妞。

0: 小阿姨、正阳哥、三井哥、雪萱姐、小咪姐、正勇哥、张老师、盛阳大哥大嫂、新春哥，谢谢。
1: 谢谢刚才说爸爸妈妈妈妈掌声歌手段的资讯团可惜我们的连哥哥甲玉人哥哥来安排这首想起伊，谢谢玉人哥哥啊，连福哥哥。新春快乐，还有明山哥哥、三井哥哥、雪琴姐姐、草阿姨以及素丽姐姐，还有春秋姐姐、素梅姐姐、正勇大哥、德清哥哥、连真姐姐、月梨姐姐，还有仙女姐姐、李佳妞、张老师、鬼刚、阿宅哥哥。

0: 拉康阿仔、三井哥哥、秀英姐姐、雪晴姐姐、苏玲姐姐、德明哥哥、金发大哥、古芳、
1: 金发大哥、德金哥哥、连珍姐姐，新春快乐！来，谢谢。噔噔噔噔。来，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的个节，是准创意节龙的时间啦。是的，赶快啦，大家都知影，就是为零头接零尾，为零尾个个接个零头。是的，好，阿拉好，就是上线的话呢，哈，就是为咱的尾阿姨赶快接到去，哈，啊，最后一个人就要造句喽，哈。来，今天什么题目呢，老师？
2: 来，
1: 想起伊，
2: 你要国字的发音、台语的发音都可以。一啊，一也可以。
1: 一
2: 很多了。
1: 好来，一，当然，哎，接客了，来，接在一起。闪亮，
2: 来，
1: 闪亮，
3: 我是玄哥啊。
1: 哦，你是玄哥，今天放假哈。
2: 对，
3: 有啊，依依不舍。
2: 依依不舍，
1: 是耶。
2: 依依不舍。
1: 哇，你厉害耶！你国语怎么样？考的怎么样？
3: 还不错，
1: 还不错哈，很棒哎，对，好，那我们的觉得那个节目对你有帮助吗？
3: 有
1: 有，
2: 这么年轻那么小就讲场面话，跟你爸学的，对不对？
1: 这真的吗？
3: 真的，
2: 好
1: 了
2: 好
1: 了，依依不舍，好，谢谢你，拜拜。来，丽姐姐姐，哎，丽姐姐姐，舍。
4: 舍，
3: 舍我娶谁？
2: 舍我娶谁？
1: 好、okay ，很有信心哎。
2: 舍我娶谁？
1: 对呀、啊，对、啊，你们娶、啊，你们娶我，你们娶什么人？对不对？
3: 对
1: 呀、啊，哎呀、啊，你们赢我，你们赢什么人？你们娶我，你们娶什么人？对不对？哎呀、啊，根本比我还好哎，对不对？
3: 平安啊！不要在那边讲三个金子。
1: 什么什么什么金子？
3: 三字经。
2: 哦，三字经。哦，不要讲那三字经。啊、嗯，舍我娶谁？
1: 对啊，舍我娶谁？
2: 舍我娶谁？
1: 对啊。
3: 哎，对。
1: 我觉得这怎么会跟三字经连上呢？这跟三字经连不上。
3: 是啊，字在那个能够蒸蒸日上那个。客越来越多，
2: 你说我的直播啊？感谢，
1: 谢谢，
2: 收到，好，
3: 平安，
1: 好，谢谢，好，拜拜，来，跟来锦涛妈妈，
5: 我
1: 锦涛妈妈，
5: 好，
1: 哎，
5: 谁哟？
2: 对，谁？
5: 谁呀？
1: 哎，
5: 我开讲的谁？
1: 开讲的呀？
2: 开讲的，
5: 谁家女儿啊？
1: 哈？
5: 谁？
2: 谁家？你说谁家还可以的？谁家女儿？怪怪的。谁？
1: 对，香港高壁。
2: 也可以，歌名也可以。
5: 谁家女儿也可以啊？你们问过我。
2: 名词啊？
1: 可以吗？
2: 名词。
1: 你要不要再换一个？
2: 再换一个。
1: 要不要换一个？
2: 换歌名也可以啊。
1: 对啊。
2: 歌名或者是一个名词，那个。
5: 没有。
2: 来，谁？谁好像没有别的字哦？
1: 没有，谁能跟我比啊？
2: 好了，下人干嘛比后了？好了，比了。
1: 知道吗？
2: 换比。
1: 还是你们谁人？谁人？
5: 后果嘞？
2: 谁 ？OK 了 ，OK 了。
1: 谁家？
2: 再比，再讲啊。
1: OK， 好，谁能跟我比？好，比，来，哎，丽姐姐姐，你好，比什么？
3: 他是什么？
1: 比，
3: 比哦，哎，比赛啊，
1: 哦，比赛啊，
2: 简单点
1: 啊，哦，是啊，我想到比手画脚，
3: 也可以，
1: 赛，OK， 好，比赛，

0: 怎么
1: 你问的很
0: 像要怎么想
1: 啊？是的，还要一直讲。
2: 好 ，OK， 好，还要一直讲，还是什么？
0: 啊，不是，我在想赛怎么接啊？
2: 很多，
1: 很多
0: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赶快接了。
0: 好好，下一位，下一位。
2: 很多了。
0: 好，来，
2: 来，
0: 好来，春梅姐姐。
2: 赛
1: 金花，
2: 赛金花
0: 哦，赛金花，哎，这个哎，这种姓也很少哎，
2: 赛金花，
0: 好，好 ，OK， 好，花花花花花，好，来，金豆妈妈，花，
2: 换花了，
0: 花花花，
2: 花，
3: 花花世界，
0: 啊，花花岁改，哈
2: ，OK，
0: 借，好来，谢谢你啊，好来，邓乃杰，寻哥，
2: 来，
1: 寻哥，
0: 寻哥，
4: 再接什么？
0: 戒
2: 是戒的戒，
0: 第二
4: 戒毒管
2: 什么？
4: 戒毒管，
2: 戒毒还有管哦？
0: 哪有管啊？
4: 有啦，
2: 戒毒管应该另
4: 啊，戒毒中心
2: 没啦，
0: 哦对啦，
2: 对啦管戒毒中心没错啦，有这个名称的。
0: 哎，你反应也够快哎！
2: 戒毒中心 ，OK，
0: 对啊，
2: 行，
0: 戒毒中心，行，后来丽杰姐姐。
5: 心哦，
0: 哎，心，
5: 那啊，不要再讲四个字了，心脏啊，心脏啊，
0: 哦，心脏哦，
2: 心脏 ，OK，
0: 好脏，这是心中啊，砰砰砰砰砰砰，好来，好心脏，来，秋秋姐，脏什么？
2: 脏什么？
0: 嗯，
4: 脏，
2: 嗯，同音同字都可以，
0: 对，
2: 只要同音同字都可以，
0: 是的，
2: 发音一样也可以，脏，
4: 脏，
0: 脏，
2: 脏。
0: 我是想到地名啦、
2: 啊欸、很多有那个区域名、嗯、
0: 对
2: 啊也有那个 也有那个一个一个我讲出来就讲算讲出来了
4: 脏器
2: 脏器没错
0: 脏器
2: 好
0: OK 好下一位气啊连福哥哥气什么
2: 气什么来连福哥哥
6: 气哦，
0: 嘿，气，
2: 哎，气什么？
6: 器官呐，器官。
0: 哦，器官。
2: 三都离不开。
0: 是哦，官。
2: 器官。
0: 啊，官官官官官官。来，志勇姐。
2: 官。
0: 官什么？
5: 哪一个官？
2: 器器官的官。
0: 不一定哪一个字。
2: 不一定，同音就可以了。
0: 同音就可以了。
2: 哎，同音就可以了。
5: 哎，关关难过。
2: 哎，关关难过。
0: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过
0: 喝来，跟来这边一起七零三的新朋友过什么？
2: 来，
5: 你们两位啊，
0: 哎，你好，姐姐好，
5: 哎，关关相会，
2: 没有，现在换过了，
0: 今晚我过啊，因为关关难过，
2: 哎，的过
0: 过
5: 啊，
2: 过什么？哎，很多，看你要过什么？
5: 过往已逝，
2: 过往什么？
0: 已逝。
5: 嗯，
0: 逝去
2: 有点牵强，你就过往就
0: 好，过往就好，
2: 过往就好，
5: 过往过往，
2: 过往两位
5: 啊，
2: 好，
5: 今天才看到你们
0: ，OK， 好，谢谢姐姐，好，
5: 谢谢，
0: 好，谢谢你上来，好来，过往，
2: 贵翁，
0: 哎，
2: 过往，
7: 人家是傻妞，
0: 哦，你变成傻妞了，
2: 来，过往的往，
0: 往，
7: 往，往事，往事，往往事回首，
2: 往事，
0: 往事不堪回首。
2: 好了，我是
7: 不堪回首，
0: 手
2: 不堪回首，手
0: ，谢谢你哈，
7: 告白，
0: goodbye goodbye， 来接着洗，来
2: 那个手了，
0: 我给他，来来，丽姐姐姐，手。
5: 手
2: 回首的手
0: 哎，我逃哎，回首
5: 回首的手
0: 对，
5: 不要我用别音呐，
2: 好
5: 守护啦，
2: 守护
0: 守护
2: 好
0: 护，二哥来来，请大妈妈护什么？
2: 守护
0: 哎，护什么？
2: 守护
3: 护哦
0: 嘿，
3: 护护华。
2: 护法，
0: 护法，护法，护法 ，OK， 法，法，法，好，是哟，哎，对，头马的法，好，好，是，好，拜拜，谢谢你，来，志勇姐姐，
5: 哎，哪个字？
2: 护法，
0: 护法，
2: 法，
5: 护法，
0: 哎，对，
5: 护法，
2: 法什么？
5: 法，哎，法，法，法，不讲太难，哎，
0: 没呀，嗯，
5: 法纪，
2: 啊，
0: 法纪，好，法纪，是，纪，好，来。谢谢，来春梅姐姐，
2: 来
8: 法
2: 法纪
0: 纪

0: 要。好，纪律就好了。
1: 纪律就好 ，OK， 同意。
2: 哦，纪律，
1: 纪律 ，OK，
2: 纪律。
1: 好，你电通真大声
2: 啊！你讲纪律啦，
0: 电通吹电通。
1: 纪律啦，纪律啦。
2: 你是纪律啊，纪律，
1: 纪律，纪律，律啦，纪律。
2: 好，纪律。
1: 哎 ，OK。
0: 律师的律。
2: 好好 ，OK， 好，纪律，律律律律律律律，来，这边是，这边是什么人？
0: 纪什么呢？
1: 纪律。
2: 律什么？
0: 绿帽子。
1: 绿帽。
2: 那小朋友，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啊？
1: 我想就知道，
0: 脑袋中想到，
1: 脑袋中想到，你幻想我长大一定不要戴绿帽子，
0: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2: 好，你说的啊，好，绿帽子，你要不要绿帽就好了，字比较不好接。
1: 绿帽子了，比较它只是一个名词啊。那绿帽子，戴绿帽子
2: ，OK。
0: 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好，来，再来，连同哥哥值，
3: 子孙满堂
2: 啊，子孙满堂
1: 啊，很好，
2: 好 ，OK， 堂堂堂堂堂，来，丽娟姐，堂什么？
1: 堂
4: 堂堂正正，
2: 哎，跟我想的一样，正，
4: 没办法，
2: 只要讲开地方听，
4: 我都听久了，
1: 哎，
2: 对，
4: 都知道要讲什么，
2: 知道知道，正正正正正，好，来，请问妈妈，正什么？
1: 正，正什么？
0: 正
1: 正，正，
2: 正
1: 什么？
2: 正什么？
0: 证人
2: 啊，证人哦，
1: 没有那
2: 同一个字吗？不同一个音吗？
1: 证人，
2: 证
1: 对，
2: 证证证证证
1: 证
2: 证证，对对，一样
1: 一样一样。
2: 好，证人
1: 啊，证人，
2: 好，证人，好，谢谢妈妈哈。来下一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
5: 证人的人人
2: 敬礼呐，
5: 人太多。
2: 哎，下一位，来玄哥，证人，好，莲蓬哥哥来，莲蓬哥哥。人什么？
3: 人生，人生
2: 哦，人生。
1: OK，OK，
2: 你要是韩国人生还是韩国的吗？
1: 不是，那个是
3: 人，
1: 人生啊，
3: 人生是条瓜。
2: 哦，豆子条，哈，豆子条。
3: 我做人生啊，
1: 人生啊。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讲啦，哦，人生。好，来下一位，来撒妞。
6: 错，还是玄哥，
2: 还是玄哥。我跟你讲，你今天要造句了，你今天要造句了，啊，你要造句也要想想看
6: 啊。等一下，
2: 你要跟想起一跟人生，
1: 那题目打出来，生你要先想一下生什么？
6: 想起一跟人生啊，
2: 对啊，你人生的生你要接什么？
1: 你要生什么？跟想起一造句，你要自己
6: 生不如死。
1: 好，想起他
2: 生不如死，生不如死。哎，你厉害了，你
1: 来，请接生不如死和想起一。
6: 想起一哦，
2: 嘿，
1: 前后都可以。
6: 想起一让我觉得生不如死。
2: 是谁？你说谁让你这么痛苦？
1: 有点太简单
6: 了。我的老师。
1: 有点太简单了。
2: 老师，老师有好几个，你说的是导师还是哪一科的老师？
6: 这个就不方便，
2: 不能讲。我这样就能知道你喜欢哪一科，不喜欢哪一科了。好了，厉害了，厉害。那我想应该不是国语老师，对，因为你国语我觉得还不错，
1: 对
2: 对对，绝对不是。好了 ，OK，
6: 谢谢。
2: 好，想起一让我生不如死。好 ，OK， 好，谢谢玄哥。来，谢谢跟小安所宝宝宝妈哈，那边来庆关了，赶快来猎跑，像摩羯猫发挥你的职业道德，来怕婆啊，听歌。
7: 来，淑娟阿姨，听歌。

0: 是我心碎的开始。来，这首歌是心姐，这首歌千金姐新春歌成名歌，那是仙歌千金姐曹阿姨嘉荣歌，好，许妈妈谢谢哦。
1: 来，谢谢。来，爸爸妈妈爬上歌手出来，可以安排这首光客曲曲，请姐姐的收点了，潇洒走一回。谢谢雪晶姐姐，还有金城哥哥、千金姐姐，还有明山哥哥、苏丽姐姐，还有秋菊妈妈，还有雪晴姐、德金哥、连真姐、山顶哥哥。

0: 关于李金雪晶姐姐、林慧姐姐、三井哥哥、明珠姐姐，还有月梨姐、仙梨姐、正武哥、德金哥、连真姐姐、古一刚、子哥妈妈、秀琴妈妈、德金哥、连真姐、金雪哥哥，
1: 来，锦端妈妈，要听我咧直播可能会唱的歌型啦。啊，你讲国语嘛会使啊？来。这个前奏打鼓打很久了哈，还怕谁破坏啊？甜甜姐、德兴哥、连真姐，锦缎妈妈看好你哦。燕洵姐、龙哥、春梅妈妈、许妈妈，范景哥、金城哥。

0: 来，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阿伯继续广播，来，明山哥哥，木秀电脑在心里从此有个你。谢谢明山哥哥，还有龟刚。

0: 歌，
1: 还有
0: 吉他哥哥小三啊，吉他点兵啊，张老师。
1: 噔，老师你是有所领悟吗？啊，多么痛的领悟！
2: 跟这个周深什么关系？
1: 这个遁入佛门啊，对，好，来接客喽，兄弟，爱听什么歌？电话刚敲通，控诉比三三八，
2: 共三。
1: 来，今天你点门啊，再来请我哈，兄弟，来今天是哇，金甜甜，你给我掉下去了哈，来，闪亮闪亮，
3: 哟
1: 哟，你是玄哥
3: 的那一首，
2: 开场那一首，无力去爱谁啊？好吧。应该整首应该 OK 了，明天唱
3: 了。灌篮高手，
1: 玄哥你几年级啊？
3: 我不是玄哥，我是傻妞。
2: 跟他跟妈妈声音有点像。
1: 怎么声音这么像啊
2: ？OK， 无力追爱谁啊？明天来听。
1: OK， 好，拜拜拜拜。哎，新春快乐。哎，哥哥你好。
4: 后龙的林星。
1: 啊，后龙的林星啊。
2: 厉害了。
1: 好像是陈英杰的，对不对？
2: 放浪人生的轰隆
1: 哎，轰隆明星
4: 嘛，放浪人生，
1: 对嘛，是陈怡杰的，对不对？我好像有唱过。
2: OK， 我写放浪人生就好。
1: 好 ，OK， 好，好，感觉好像我感觉
2: 什么什么张
1: 谁
2: 张龙龙
1: 啊？那这样不会，你再给我一首，再给我一首。
4: 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
1: 啊！真的吗？好，明天陪伴你啊！哈，好 ，OK， 明天唱，好，谢谢你，好来。月亮哥哥，月亮哥哥，
5: 哎，你好，
1: 哎，你好，听什么歌？
5: 淡水无声。
1: 好 ，OK。
2: 你等我一下，淡水无声。
1: 淡水暮色，哎，大家新春快乐！今麦是月亮哥哥，啊，哥哥，我马上再给你唱完哈。
5: 好
1: ，OK， 感谢你啊哈，好，谢谢你。来，锦州妈妈，锦州妈妈，哎，你好。
6: 哎，哎，阿哥，那个这一首歌很好听哦，
1: 好听哈。
2: 你说什么歌？
1: 安全感，安全感。
2: 哦，刚刚唱那个哈。
1: 哎。
2: 啊，音乐不错哦。好，谢谢谢谢。
6: 陈子牙是你。哎。
2: 啊，你要点什么？
6: 不错。
2: 啊 ，OK。
1: 啊，你要点什么歌？
6: 啊，你现在选那个罗大佑的歌好了。
2: 好，明天唱。
1: 好 ，OK， 好 ，OK， 好，谢谢你。来，茶姨，茶姨，茶姨。
7: 哎。
1: 哎，阿志啊，你跟我组白。
2: 哈哈哈哈哈。同步呢。好来。明仔你多同步呢 ，OK， 主白明仔啊，国台语都可以了啊 ，OK， 好，我来安排
1: ，OK，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丽玲姐，丽玲姐，哎，丽玲姐，
8: 你帅哥好，
1: 哎，你好，
8: 情深深，
1: 情深深，合唱的嘛
8: 哈，合唱的，
2: 锦锦你叠秀，
1: 叠秀哈，
2: 对，
1: 好。好，谢谢你。哎，明天第一首哈。
8: 好，谢谢。
1: 感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谢谢爸爸妈妈，来继续进单元了，马上回来。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三星葱清脆香甜，做成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加愈爽脆哦！免来宜兰，就当吃到真好吃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嘉玲真心为你推荐。三星葱清脆香甜，真好吃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免来宜兰，就当吃到真好吃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嘉玲真心为你推荐。
11: 感谢大家啊，这个啊蔡嘉玲是我的好朋友哈，哎，一直甲我讲哦，甲因阿弟哦，来甲阮这个宜兰三星，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唔是三星哦，你唔好当作是三星。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得签的，今仔会着三星的啦，会着三星。啊，不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哦，真正是有够好吃，因为葱仔吼，今日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尔。我去甲三星买着迄葱仔吼，迄葱仔白偌长，你敢知？嘿，现场现办起来，迄葱仔白，你才看到讲俄罗讲，人迄三星遐人种葱仔在遐敖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哦，这拢冷冻吼。这一包内底有4袋，啊，这一袋是地方。

0: 哦，拢隔开滴，所以咯，这未烧凉，啊，未烧凉哦。来，啊，这个菜好，这等于足简单嘞啊，一点仔油就好，安尼甲放落，这小块，诶，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会使啊吼。啊，这拢免退冰哦，但是你会当哦，先个香槟过油一下了吼，啊，先个变过，好，先个变过，差不多我咧甲估计吼，差不多伫个啊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甲煎切了吼，伊这种葱仔饼吼，伊会拔丝，拔丝就讲吼，你捌听过葱抓饼无吼？伊有一种葱抓饼一种功能，哦，就是讲伊个吼做出来葱仔饼，唔是迄种啊规地安尼吼，伊会当互你安尼一丝一丝安尼装出食，哦，伊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啦吼，
1: 捧起来哦，
0: 捧起来，即摆捧起来就表示这边在要切嘛，
1: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0: 即摆差不多过过一下几秒钟的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来看迄边吼，就开始切的感觉吼，刺刺的吼，刺刺的哦，哇哇，你来看伊开始伊的米粉的筋性已经造出来吼，啊，这内底正港用拢100%三星的肠啊，吼，无一支肠啊是别位的哦，逐支肠啊都三星的，哦，啊，你若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门切的时阵哦，啊，等一下我会甲恁教要安怎互伊拔丝。哦，要拔丝哦，这足简单嘞。哦，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要拔丝起来吼，你食吼，你也看像迄右下角迄画面，你也看吼，伊会互你拔丝起来了，你就感觉迄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不会会当关较细数啊。下面咧切了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这种因为咱用这种鼎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迄种铁啊吼，卖用铁煎起来去啊吐。啊，恁家若白铁鼎就无要紧哦，这白铁鼎你要做你安尼厨房无要紧。啊，其实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用这款茶的蒸汽吼，啊落去甲呐，落去甲拔丝，拔丝就是吼，咱落去甲折，好，有乖啊。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好，
1: 安尼就是咧拔丝啊。
0: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哦，你等下蒸的了吼，你来看哦。佮个冰冰过来，哇，这偌赞嘞！
1: 真香嘞！
0: 足香哦，足香
1: 哦，
0: 非常之香哦。等下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会流烂哦。你啊看下咧肠，哎，内底肠啊做好食哦，足香诶，哦。啊，当然这肠啊饼吼，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啊，咱这吼替农民来做一个服务。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块钱，
1: 也毋过脆食物啊，尔吼。
0: 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努力成果。阮为着要推广这肠啊饼，走去甲这宜兰三星正远的所在吼。好，来安尼好啊，哦，安尼好啊吼。然后还有这个叫做，然后做较细地啦，吼，搁做较细地，我等下整一块叫小鸡裹咧，吼，裹一块较细地。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吼，像即摆安尼好啊，对不对吼？来，小鸡来，我你咧裹这时，你食一块看麦。啊，这三一挂这胡椒盐。有香无？
1: 好香，
0: 足香足香的哦，香公公公公香哦，哦，
1: 啊你买，
0: 你哪有爱食肠啊？你买当夹，恁厝内底肠啊，你买当安尼夹一块啊肠啊，
1: 嗯，够香。
0: 来我来讲，伊咱这吼囡仔，有当时啊要做早餐吼，会当
1: 安那，
0: 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哦，这你看这两块，大细块无变大对不对？无变大的原因是啥？因为当时啊，若上大碟，咱一个人食袂完，无菜哦。啊，咱会当安那嘞？咱会当，
1: 安尼好
0: 啊。敲一点仔蛋落。哦。哦，这样呢，真正营养又健康呢。
1: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0: 对啊。
1: 你要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0: 那买
1: 上。想加就给他加。
0: 那买上个放两块肠啊，就对不对吼？
1: 对。
0: 然后。
1: 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0: 系啊，对啊。应当拿火腿肠买当。
1: 对啊。包一些什么

0: 都可以
1: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啊、哦。你喜欢那个变轨哇？哦，你看看这地吼、哦，这地你啊，恁的孙啊吼，竖竖到一边去啊，哦，啊，咱来当
0: 营养又美
1: 味，咱做两种。
0: 啊，你敢未使搁食一束啊？我。
1: 会咯，会咯，来。
0: 好，谢谢，感恩。
1: 我嘛想要搁食一束，嗯，嗯，好熬，
0: 好吃，
1: 好吃哈、哦。
0: 嗯。
1: 嗯，你看看。
0: 你看看。
1: 嗯。
0: 你看看。
1: 嗯。那按炉啊来收起来，按火椒粉。哦。哇。这有两种的啦吼，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葱仔饼，哦，葱仔饼。啊，这两种吼、哦，来 ，OK 啊呢
0: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用，
1: 来，
0: 哇，水嘞！
1: 啊，你家己享用吼、哦，我甲大家讲，
0: 好，
1: 讲要安那卖吼，这宜兰三星的肠啊吼，正刚用这条做，迄个宜兰清水地热的温泉水来灌溉，迄逐张肠啊就安尼水台，我亲身去到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肠啊拌起来了，你看迄肠啊，肠啊白安尼都都。等下下，过来吼、哦，伊咧主动来切完了，这米粉吼、哦，落去软完了吼、哦，个底后平，底后平了吼、哦，开始啊成型。这肠爱平筋啊，所以这吼、哦、电脑吼、哦，唔是用筋土豆尔，电脑佫会用做葱油饼。伊咧特地做出来吼、哦，拢种平筋啊平筋，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啊，这米粉一定爱好啥，爱好醒，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吊平，啊，然后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在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食，就甲摕出来食；想要食，甲摕出来食吼。啊，你啊，旁边包回去啊，哈。啊，过来，甲你教变哪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呐，不爱用油，用气炸锅嘛使。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两边都甲煎哦，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还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总随在你，吼，通通随便你哈。咱来接着这肠啊饼吼，来接着这严格把关，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哦，啊，搁有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搁卫生，哦，非常安全搁卫生。啊，今仔日，好，甲因甲恁招一下，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哦，这一包偌济钱哈？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啦吼。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百粒，哦，一包百粒，这大包哦，这一包要到一斤重嘞哦，无贵啦，一组八包拄好32袋，卖你偌济钱？真足听，无贵，人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旗捧场一下，好不好？新卡新赢，我今仔招50个就好，50个啊，八包，一包160块，拢共拄好快，爱1440块。440卖给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八包32袋，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块尔。支持一下，捧场一下，有买感谢，啊无买嘛多谢。不过吼，这50个人客吼，因为咱这算一个长期间的感情哦。你若甲我支持，对我来讲吼，这是一种足大的信任。啊嘛，对我对这个做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哦。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把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信任的民主，所以今仔日吼，八包卖你1032袋，对不对？我今仔个人搁加2包给你，炸10包到等于，10包到，一摆炸10包到等于剩啊50个尔吼，超过无多，10包1000块就好，10包1000就好，只要电来卡起来，这50个就对吼，这50个吼。小袋只吼，这一包内底2袋，一包内底2袋哈，电话卡起来吼，这小袋吼，小袋做点心的啊，我讲这等下新卡新赢吼，这无济哈，来，这八这小袋这啊，我搁送6包给你，搁加12袋给你，拢共52袋，1000块啊，一袋无到20块。先干啊！即卖完线，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我叫我家人你好，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
2: 你姓什么？
1: 李太太，请坐。 来，我三线下一个来，你好，惠美，你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惠你好。我嘉莹要一组。来，五十五线一组来，惠你好，我嘉莹来，周大哥。来，一组五十六线一组来，惠你好，我嘉莹你好。
2: 没
1: 一组，你组来五十七线，你组来五十，拢共五十，你也家己看五十二地哈。来，刘贤大哥，
3: 大哥
1: 吗？一组，来五三线，甲下一个来，喂你好，你好，来钟友明一组，来八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来宝云你好，要一组，
2: 嘿，
1: 来八八线来，你好，来桂明要一组，来八七线来，你好，子林一组，
4: 要一组，
1: 来八六线一组来，你好，俊美你好，要一组，来八五线一组来，我家你好，要一组。
4: 哎，
1: 一组来，八四线一组来，喂，你好，嘉莹你好，李珠，
5: 喂，
1: 一组，
5: 好，
1: 来八三线一组来，喂，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要一组，好，好来八二线一组来，喂，你好，英儿你好，要一组，
6: 好，好，谢谢你
1: 哦，来八十线，哎，这七十八线，七十八线在，来，
6: 好，你们你要买一组
1: 哈，喂喂，你好，英儿，
6: 那个啊，
1: 月娇姐，喂，你等我一下，七十八线接一下来，喂，你好，嘉莹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七十八线一组，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下，即摆拢夹线，右边的右边的有咬线的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你好，不如你看拢规拢未通啊，拢都无无做显示啊，好，来，喂，你好，嘉莹你好，一组，
6: 拜拜，再见，
1: 喂，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五十二线，五十二线
6: 呢？你呢？
1: 那小姐来，那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倒接起来，先甲接起来，电话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嘉莹，你好。
2: 喂。
1: 哎，要一组。
2: 嘿。
1: 好，来，我三线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2: 嘿。
1: 五四线一组来，喂，你好，嘉莹，你好。
6: 喂，
1: 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线一组来，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要一组。
2: 嘿。
1: 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嘉莹，你好，小姐，小姐，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2: 走。
1: 来来，抄电话，抄电话啊，抄电话好吗？喂，你好，嘉莹，你好。
6: 你好，
1: 麦子忠，来我去转来抄电话，抄电话，喂，你好，嘉莹，你好，麦子忠，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你说，那你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抄电话。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的哦。嘿，那你工作人员来五六五七五八五九拢接接哈。来，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
2: 好，
1: 没事，来，你好，实现了，刚下姐，喂，你好，嘉莹，你好，一组来等我姐，来真帅，喂，你好，嘉莹，你好，小春姐哦，来一组姐，来拉二帅，拉二帅，来，你好，爱华，你好，没事做。好，来来来，三串来三串，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2: 喂，
1: 要一组对不？
2: 嘿嘿。
1: 好，来来四串一组，来电话一摇，好，小姐给你接嘛。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来，五十五串接接，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2: 哎。
1: 来，六串六十六，来，喂，你好，新郎大哥一组。
2: 对了。
1: 来来四串一组，来，喂，你好，嘉莹，你好，电话一摇，好，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2: 哎。
1: 来六十八六八，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6: 来，你好，我小
1: 陈。好，来来九串一组，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一组一组来，喂，你好，嘉莹姐，你要不要一组？
6: 这星期五跟你说，
1: 我要不要一组对吧？
2: 哎，
1: 等我姐来七十一组一组，喂，你好，嘉莹，你要不要一组？
2: 哎，我
1: 来七十四组一组，喂，你好，嘉莹，你要不要一组？
6: 你是建议大哥呢？
1: 喂，
7: 喂，
1: 我嘉莹，你要不要一组？张文炳啊，
7: 我要一组。
1: 我来七十五组，搁一组来，喂，你好，嘉莹，你要不要一组？
2: 哎，
1: 来七十六组，你好，我嘉莹，你要不要一组？喂，你好，我嘉莹，要一组对吧？等我姐七十八组来。咱的工作人员吼，歹势，阮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你一定要拿心卡、认真卡，卡卡有人接来接啊。打到有人接为止。喂，你好，嘉莹，你好。
8: 哎，你好。
1: 好，一组。
8: 哎，
1: 来八十二线，搁一组八十二线。来，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2: 喂。
1: 哎，要一组是吧？
2: 哎。
1: 好，等我一下，八十三线。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2: 哎。
1: 好，来八十四线，搁剩一个八十四线，八十四线。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2: 二五二。
1: 哎，好，来八十一线，八十一线。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喂，要一组等我一下，八十七线，八十七线，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2: 嘿，
1: 来，八十八线，八十八线，喂，你好，嘉莹，你好，谢玲，你好，要一组。
6: 拜拜拜拜。
1: 嗯，来等我一下，五十一线。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
6: 你姓什么？
1: 李太太，一组。
2: 嗯。
1: 来，五十三线，下一个来，你好，惠美，你好，要一组。
2: 嘿。
1: 来等我一下，五十四线来，喂，你好。哎，我嘉莹，要一组。
2: 走。
1: 来，五十五线一组来，喂，你好，嘉莹来，周大哥。
6: 你
1: 好，拜托。来，一组五十六线一组来，喂，你好，嘉莹，你好。
2: 没
1: 一组，你组来五十七线，你组来五十，拢共五十，你也家己看五十二地哈。来，刘贤大哥，
6: 大哥吗？
1: 一组，来八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喂，
1: 一组，来变三组，一组来，维尼亚来，春燕姐，你要不要一组？
6: 不行。
1: 来变二组，一组来，维尼亚英儿，你要不要一组？
6: 好，谢谢你
1: 啊。来变八十组，哎，这七十八组，七十八组的，来。
6: 你们你要买一组
1: 哈。喂，你好，英儿。
6: 那个啊，月江姐。
1: 喂，你等我姐，七十八组接姐来，维尼亚加油，你要一组。
2: 哎，
1: 来等我姐，七十八组一组，维尼亚加油，你要。你好，没事走。来，等我姐。哎，今摆拢夹线，右边有咬线的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家人你好。
2: 你好。
1: 没事走。来，五十线有虚线的，你好，像菠萝哥你看，拢规拢未通啊。嗯嗯。哎，拢都无多显示啊。好，来，喂，你好，家人你好。一走。
6: 好，拜拜，再见。
1: 喂。等我姐，来，等我姐，五十线。五十线
6: 呢？你呢？
1: 来，小姐来，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到接起来，先甲接起来，电话先接起来。来，喂，你好，家人你好，你好，喂，你好，家人你好，
2: 喂，
1: 哎，要一组，好来，我三组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我四组一组来，喂，你好，家人你好，你好，一组来，55组来，喂，你好，家人你好，你好，要一组，来56线56组，喂，你好，家人你好，写紧，写紧，喂，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来来，抄电话，抄电话啊，抄电话好吗？喂，你好，家人你好，
6: 小
1: 琪
6: 你好，
1: 要一组，来，我七组来，抄电话。小姐没事，来，你有实现的，来，小姐，喂，你好，改，你好，一组，来，等我姐，来，再耍，喂，你好，改，你好，
6: 阿丽，
1: 小春姐哦，来，一组姐，来，拉二耍，拉二耍，来，你好，爱华，你好，没事做，
2: 来，没事做，
1: 好，来，拉拉三耍，拉三耍，喂，你好，改，你好，没事做，
2: 喂，
1: 没事做对不？
2: 嘿，
1: 来，拉四耍，一组，来，等你一摇，好，小姐，赶紧接啊，喂，你好，改，你好，没事做，来，我再跟我说，小姐，喂，你好，改，你好，没事做。拍摄完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

来这样歌，海豚阿姨、谢先生、谢妈妈、励志哥、成名哥、三井哥。

0: 哎，陈景哥、林博哥、歌手小弟俊武哥、正阳哥、敏昌大哥、秀芝妈妈、志勇姐，哎，景段妈妈、水仙哥、陈爸爸，谢谢。
1: 谢谢钢铁侠，是我们帮妈妈跑一下猪的 QR 过来继续观看，请张老师绿色电话问。谢谢张老师，问天问地问好声问饭呢？李玲姐，还有德清哥哥、连真姐姐、连福大哥、秀春姐姐、静宇大哥、泽明哥哥，还有关于金雄大哥、阿仔啊，锦江勇的龟刚、德清领丁啊，一只哥、美英姐姐、三井哥哥、阿彩哥哥、秀菊妈妈、锦庄妈妈，锦江勇。

0: 张老师、美玲姐姐、三井哥哥、请段妈妈、锦江妹妹，还有苏妹姐姐、苏丽姐姐、春菊姐姐、敏昌哥哥、雪虫姐姐、莲福大哥、金雄大哥、玉慧姐姐、泽宁哥哥，还有关于还有小甜甜、正阳大哥、德金哥哥、连真姐姐、水仙哥哥，还有美玲姐姐、雪虫姐、石泽哥哥、嫂嫂、彩龙哥哥。
1: 来。

0: 翠儿姐、金童哥、尖尖姐姐姐姐妈妈。
1: 爸爸妈妈今天来到这个重要时间都要跟来跟你抽奖咯，都叫胖胖的都有机会咯，试试下来手感对好哦，快点赶快抓一下，把那个电锅摇出来，
2: 让我看看。
1: 好，让你看。
2: 别吓死了，吓客人哦。
1: 啊，好了，那鱼儿水中游，好了，预备，老师，晕。

0: 小葱，乐悠悠，乐悠悠，随地世界人之友。这是谁？什么炉的？
1: 福炉。零
0: 福炉。
1: 七，
0: 是不是？
1: 三五六，
0: 应该是。
1: 一分钟，福炉大哥。
0: 真的哈、哦，啊、哦，我有印象，他有掌声，福炉哥哥。福如东海，千千里，和你手臂南山万万里。那你福如大哥，
1: 福如大哥，
0: 哎，福如大哥，福如大哥，福如大哥，来，你到底新增对？啊，你的定位后边的三码是880，啊，你定位爱卡控诉机338，
1: 控制，
0: 是的，定位敢卡起来哦。今天你体温物件卡，你较有分哦，可以当早到等
1: 你
0: 啊。
1: 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天天都有豆腐乳可以吃。腐乳，腐乳，
0: 哈哈哈哈，豆腐乳可以吃，啊，这不豆腐乳不简单嘛？对啊，
1: 要吃豆腐乳，不如不吃腐乳大哥每天都吃豆腐乳，
0: 来，你今天来一个绕口令一下，
1: 不来另
0: 外，哎呀，福如东海，千千年，寿比南山万万年，福如大哥。
1: 来，谢谢，
0: 哎，谢谢，再联络，
1: 聊起来，就今天啦。
0: 这是什么物件？
1: 啊，有风险，不是中这个，是中这个、啊、电锅旁边、
0: 欸、不能说是风险啊。
1: 爱拼那赢了，
0: 好了。爱拼我才会赢。好来。
1: 哎，有咧有哎，看这部啊，今日听我唱歌的，要报回再卡我下卡这支电话。哦，0906。
0: 下卡迄支哦，好在你有讲电话。啊，无你卡你下卡迄支。
1: 你卡我看。
0: 啊，你就不爱听咧。
1: 啊，你啊吼，无啥咧报回卡哎 ，YouTube 可以听这《藤魔之声》的频道。每个礼拜二晚上10点啊，我困到边边讲啦，啊，听我的
0: 声音。
1: 啊，直播可以重放。回放，回放，影片都会留着。
0: 对对对，时间没多好的时候，看也回放。
1: YouTube 去听，看完好听，这个起那边起。
0: 是的，好，来，谢谢下一位，来安的电话哦，来，电话超快，一块下卡存手机加 Line 哈，来安电话0903-3963-965
1: -3935-0903-9200-2
0: 哇！谢谢跟小安叔爸爸妈妈，你冷战间的陪伴，有你们真好哈！同样的时间，我们明天6点记得准时打开电视哦，明天6点见，拜拜。

0: 妈，你跟我跨过天使啊？
1: 啊，就是星座讲哦，头上有光环呐，啊，身上有翅膀，过伫个天顶咧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
0: 哎，会哦。
1: 对啦。
0: 奇怪呢。嗯。
1: 啊，是什么代志咧？奇怪。
0: 爸爸吼，昨讲吼，一个变少的阿姨啊，你是我的天使呢。啊，这个阿姨吼，伊头顶也无光环啊，伊嘛无翅膀，伊嘛袂安尼飞来飞去呢。
1: 领导被告，好，你母啊哈，马仔的叫这只天使马上给他飞走。
0: 哦，也是妈妈较厉害啦。哦

0: 来哦，男人情，女人心，无气焰的破相个催泪开。
1: 好哩好哩，淑萍姐，淑萍姐，

0: 哇，葫芦爸爸、哲明哥哥、金凤姐，还有林依龙新朋友丽妹姐、白鸽妹妹、达胜爸爸、江水大哥大姐，还有德智雄小弟、金二妹、三井大哥、阿玉姐、金雄舅舅、淑萍姐、乔佑姐、伯乐少，
1: 还有小雪哈，他画小雪哈，
0: 小雪，还有我们春福大哥、
1: 阿玉姐、贾爸你啊。

0: 谢谢，谢谢。阿娜，你都会怪怪。你卖苦卖苦
1: 哥哥。你过来啊！你过来啊！
0: 卖紧，都开始拢安尼，我不都开始嘛安尼。找无物件，足正常的啦，啊，找有就足奇怪。哎呀，你新生啊，你拢是正常的。啊，山地后口嘛拢正常。
1: 啊，你先哪讲啊？
0: 我哪讲嘞？哈，来，明玉姐，哇，明玉姐。明玉姐，还有我们淑萍姐，还有金熊舅舅乔佑杰。哦，
1: 点一下名就对
0: 了。好啊，哎呀，
1: 哎呀，是讲奇怪，
0: 你变身了哈。
1: 好啊，
0: 好啦，安尼正常的啦。
1: 哎，安尼正常。
0: 啊，都来的拢无安那，迄个无正常啦。
1: 无正常。
0: 然后福禄爸爸，还有我们三井大哥，让不让点名哈？开始点名好不好？
1: 点名。
0: 无，但是玩游戏也袂久
1: 啊。对啊。
0: 哦，我今嘛是迄时间管理大师啦。
1: 先点者，点者。来，
0: 点名啦！
1: 点啦！
0: 来，04233803。
1: 03033，
0: 来哦。
1: 新啦。
0: 来，这样一半哈，来。来，德秀小弟，
1: 苏如姐，
0: 乔玉姐，
1: 啊，这个016，
0: 好，那三井大哥，三井哥，
1: 春虎大哥，
0: 方玉姐，
1: 德明大哥，
0: 金香姐姐，
1: 啊，甜甜，
0: 帽子哥，
1: 阿妹，
0: 瑞珍姐，
1: 姓满，
0: 林娇姐，
1: 我的雅星，
0: 还有慧珍姐，
1: 我的自然同学，
0: 哇，玉雅，哦，新庄玉雅姐，我第一次看到
1: 嘞，
0: 玉雅姐，哎，欢迎，然后还有彩云姐，
1: 啊，姓满，
0: 还有我们的。
1: 美华姐，
0: 美华姐，西湖美华姐，
1: 那卡阿仔，
0: 还有我们台中南区的敬意大哥，
1: 好，
0: 哇，阿哥，那林远的玉皇姐嘛，起来呀，
1: 哦，我们淑萍，
0: 达生爸爸，哇，前阵的
1: 四良姐，
0: 刘和应该是姐姐哈，刘和
1: 哈，
0: 马西也是第一次看到呢，啊，恭喜你的粉丝对吧？
1: 刚是姐姐的款，
0: 是不是都是你的粉丝？
1: 哎，应该是的。
0: 哎呀，啊，冇看到拢你，哎，你粉丝
1: 拢大力耶，拢大力，
0: 你粉丝盖真呢
1: 哦，多了，啊，锦志杰哈，锦志杰，
0: 听到伯乐哥被朱启达翁召来啊，
1: 冇啦，大家拢冇去。

0: 飞盘啦，
1: 哈。秋儿节，大远的秋儿节。啊。
0: 哎哎，对对，江水大哥
1: 啊，来雾峰的秀娟姐啊，
0: 那个魏美姐，
1: 仁德的景智姐
0: 啊，过来明玉姐，
1: 还有我们大村的雅欣姐，
0: 住南
1: 南港的康盛爸爸，
0: 春梅姐
1: 啊，东区的魏美姐，
0: 哎，张老师他都有
1: 跟小阿姨张老师，
0: 好，然后哈，
1: 还有巴黎的秀梅姐，哎，弥陀高雄的白哥妹妹，
0: 明田大哥，
1: 后里的明田大哥，哎，内湖的淑露姐，
0: 是。
1: 哎，雾峰的秀娟姐，
0: 安尼差不多，拢放伫我心肝内啦，吼。好啦，啊来，今日要送一下新单元了。
1: 贫富大哥嘛，看
0: 哈。啊，贫富大哥。
1: 魏美姐嘛，看。
0: 是是是。
1: 啊，这你第一届算吼。
0: 哎呀，第一届，
1: 你第一届啊，你敢晓算？
0: 我无啥晓算。
1: 没晓算。
0: 你算我看好
1: 啊。小周雷哥哥嘛，看
0: 啊。哎呀，
1: 魏师姐嘛，看啊。
0: 好了，碰碰啊。
1: 这就是爱挂嘞。
0: 爱挂嘞哈。
1: 蛋子嘞。
0: 哎，安
1: 那。慧文姐嘛，看啊，挂嘞。
0: 挂嘞。
1: 哎，可能爸爸妈妈个比例较清楚哦，
0: 哈。安尼有可能哦，啊，无因来要啊，因来要，一样提示吧，哈。
1: 哎，对，只能一通电话，
0: 一个提示。
1: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张图会在那个画面上面，哎，看等一下我带好了，嗯，啊，给大家猜，好，那伯乐哥会接电话，啊，几人几通，啊，几通几个提示就好哦，不要讲太多个，因为讲太多就，安尼就拢讲了了，哦，所以。这样子的概念哈，比如说形容它是什么颜色，而且它有什么作用，而且它在哪个国家，还是气温，还是时间什么的，都可以形容。
0: 都可以，就是别讲出那些名
1: 字。对对对，就是不能直接讲名字，安尼就是，安尼也是哈。
0: 啊，只能搞误导。
1: 不只能搞误导。你看咱们之前的惩罚是啥？
0: 啊，还可以最后惩罚。
1: 我。
0: 哦，安尼是要惩罚你就对了。哦，不管你你要叫我自由，原来迄个就乘华乘华是安怎？听话吗？
1: 用屁股写字。
0: 哦，安尼哦，哦，安尼就好笑啊！
1: 好笑。哎呀，啊，今日是买好啊。
0: 好买好。
1: 因为今日是我挂。
0: 来这套啊！
1: 当明仔载你挂时阵，
0: 咱
1: 惩罚才开始。
0: 安尼啊，好啦。
1: 安尼噻哦。
0: 好啦，是在你做人意思。
1: 因为今日是我哩。测试
0: 一下，
1: 对啊对啊，那你对你就公平啊。
0: 好啦，感谢啦，哈，我叫了04-2338
1: 的03-03，
0: 啊，加提示，但是卖公出迄个答案，
1: 答案未使公出。
0: 两个讲啊，这物件啊，安诺嘿，哈，应用就好。
1: 啊，阿伟开始啊，
0: 好啦，开始。
1: 啊，怪的无安全感哦，
0: 啊，
1: 你袂当，你尽量卖搞我害啦。
0: 袂啦。我一条乌骨来一条，然后无可能给你害啦。
1: 我挂起哦，
0: 中顶的，
1: 挂起都看无。
0: 嗯，好，来哦。
1: 啊，那个老师再把答案用蓝字写在下面。
0: 哦，
1: 拜拜，麻烦一下嘿。啊，你再查正确的答案。
0: 哦，唔是看图了对。
1: 因为等下看图，有时候有时候看嘛看无，也正确答案是啥，有时候会这样哦。
0: 哦，有影啦。
1: 有时候会这样。
0: 用一个电视对吧？用一个电视机。啊，这样。
1: 哎，他够有物件，你
0: 是答案是要旋钮。答案是遥控器。
1: 啊，比如说你也可以提示说答案是几个字这样子啦，类似哈，好，来来，别开戏啊哈，来，好，来来，
0: 先别个贴来啊，贴了避免啊，好看塞啊，
1: 老师也塞来啊，
0: 好，啊，咱即马电视机头前的咱这朋友哈，咱一出道呢，
1: 哎，对对对，
0: 快紧啦，好啦，出道好啦。
1: 那个图我不知道，还是导播老师选的。
0: 随在音的啦，
1: 对对对，随机的随机。
0: 04-2338，
1: 03-03，
0: 啊，讲几行就好哈，讲几行就好啊。
1: 几行嘿，啊，赶快教会大嫂干姐哦。
0: 哎呀，春梅姐。
1: 哇，哎，图片出来哈。
0: 哎，图出来。哎，有听到无？
2: 哎呀，
0: 有听到无？
1: 春梅姐。
2: 哎，两位好，
0: 谢
2: 谢。他的颈子很长，有脚。
0: 哦，哎，不，几行就好，几行就好，几行就好。你老别人讲啊，你几行就好啦，哎啦。
1: OK。
0: 春梅姐哈，谢谢哈，
1: 脖子很长。
0: 来，过来。
1: 骆驼吗？
0: 哎呀，骆驼哈，有可能哦。哎，骆驼在吊刀一点，喂，你好，有人听到无？梅芳姐，梅芳姐，有听到无？芳兰姐，今晚
1: 在什么？你叫梅克，叫梅。
0: 刚刚不接起来吗？我能接起来吗？阿奶无听到伊声嘞，我已经接起来嘞。
1: Hello，
0: 有无？芳兰姐，哦，无你个电卡哈，你个电卡
1: 哈。Lucky 啊，Lucky 啊。
0: 哎，
1: Lucky 爸爸妈妈这个电台。
0: 喂，你好。
2: 喂，
0: 金凤姐。
1: 金凤姐。

0: 一个。颔棍食长，脚食长。
1: 哦，哎、欸，讲一项就好，嘿，还你脚真长。他都颔棍食长，还讲脚真长。好好好，安尼好。讲一项，哦，你有别人讲哈，哦，
2: 好好好，拜拜拜拜
0: 拜拜
2: 謝謝
0: 拜拜
2: 拜拜，都很长哦。
1: 黄楠，黄楠，
3: 黄春梅你好，
2: 嗨，黄楠楠姐，
1: 哎，安娜。
3: 身上有豹纹
1: 哦，有豹纹呐，
2: 梅花鹿
1: 啊，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哎、欸，有可能，有可能哈，
2: 梅花鹿，
1: 好谢谢哈，哎，卖卖个恭喜母姐哈，来，淑如姐来了，
2: 淑如姐，
4: 伯乐佳慧，晚上好，
2: 晚上好，
4: 阿叔那边动起很动起，哎呀，红红灯灯呀，哎呀，幸福灰灰呀，
1: 哦，灰灰的，
2: 灰灰，
1: 好了，灰灰的。灰灰啦，
4: 好，谢谢。
2: 打光光有脚嘛？安是不是？
1: 哎
2: 呀，梅花鹿
1: 有脚是脚，还是脚？哎，有脚呢。
2: 梅花鹿也有脚啊。
1: 梅花同学你好。
2: 西湖梅花节
5: 是一种动物。
1: 哦，你太搞了，一种动物呢，哦，那搞假呢，搞。
2: 梅花
1: 节，
2: 你莫跟我纠结嘞。
1: 好，
2: 这都是动物的。
1: 啊，几个字有人有啊？讲几个字不？好来，哎、欸，我过来。
2: 啊，是它生长在哪里？在 哪个地方比较会看到？
1: 在地球，
2: 嗯、在动物园吗？
1: 哎、啊、哎，伯乐嫂哈，嗯。
2: 啊，伯乐嫂，
1: 哎、
2: 欸，你高舅姐
6: 好。
1: 哎、欸，安娜，提示姐。
6: 那个小孩子的最爱。
1: 小孩子的最爱哟、喔，哦，
2: 小、啊、玩具哦、喔。
1: 小孩子的最爱
2: 小孩子最喜欢玩具啊。
1: 哦，有可能哦、喔。
2: 啊，可是它是动物会动呢、欸。
1: 来电动的啊。
2: 电动的。
1: 你今日嘛是冇买一支，不是？
2: 叮当哎！
1: 你冇买一支啊，长长的哇！那只的脖子很长，哎，叮当叮当一种啊，好啦哈，好谢谢哈，
2: 拜拜，拜拜，拜拜。
1: 丽香姐，你好，
2: 哎，丽香姐，
6: 好，
1: 你讲，
6: 你是高挑名模，
1: 高挑名模，哎呦，高高，你有咩高高形容啦？
2: 你真的有
1: 林志玲啦，
2: 真的，我的爸爸真的很，爸爸妈妈真的很会讲。
1: 林志玲啊，
2: 想象力都比我们还要好。
1: 哦，谢谢谢谢，
2: 拜拜拜拜拜。所以他很高挑。
1: 哎，雅茹同学 ，lucky，
2: 雅茹姐，
1: 啊 ，lucky 啊，啊是接不起来
2: ，lucky lucky lucky 啊，
1: 过来啊，就是雅茹雅茹雅茹，你好，是吧？
2: 雅茹姐，
7: 同学，
2: 雅茹同学，
1: 哎，你好。
2: 林同学，
1: 我同学哈，
7: 哎，我一万林同学，对，
2: 伯乐哥的同学，
1: 哎，
7: 对，
1: 哎，
7: 脖子很长，
1: 脖子，
2: 他有脚吗？
1: 哦，
7: 有啦，
2: 有脚，那的是梅花鹿啊，
1: 有脚有两种嘞，是有脚还是有角嘞？你有脚的意思是安怎？哎，哦，
2: 他有没有这个脚？
1: 有角无？有角无？
7: 脚啦，
1: 啊，
2: 有脚，
7: 有脚，
2: 有
7: 脚，
2: 可是动物都有脚，
1: 你是用那个脚在走路。
2: 脚啊，你是不要来用？
1: 卖个公熊嘴。
2: 乌龟也有脚啊！
7: 你不要被我们同学给你扯到歪了。
1: 故意的。
2: 乌龟也有脚啊，马灰灰啊，
1: 有脚，
2: 只是它不高挑啦。
1: 啊，你好。哎，惠美同学。
2: 惠美姐。
1: 你好。
7: 伯乐佳慧。
2: 哎，惠美姐。
1: 是。
7: 佳慧，我来讲。
2: 嘿。
7: 我靠，我会开美语教室哎。
1: 哦，我知啦，那个。
2: 美语教室。
1: 何家人啊。
7: 不是啦，
1: 好啦，
2: 美女教室，等一下，
1: 你在修眉啊？
2: 动物需要到开教室？
1: 哦，一去上课，有认证啊。
2: 等一下，
1: 有认证
2: 啊？我相信，
1: 这家是美国来的，也要讲英语。
2: Hello America，
1: 这家要讲英语的哈，阿妈在困，这家是阿妈在困，阿公背起来。
2: 教室，
1: 哎，阿你好。哎，秀玲姐，
2: 秀玲姐，
1: 你好，
8: 她应该算是动物界算最高的，
2: 最高的，
1: 有名模啦，名模啦，名模啦，
2: 最高的，
1: 哎，可能是那个
8: 特例，你看可以，
1: 哎，可能是锦蛇哦，嗯，最高，
2: 最高，
1: 啊，最长的
2: 啊，梅花鹿没有很高啊，
1: 好，你好，
9: 你好，
1: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阿那千红。
9: 啊，我是住在淡水的潘月娇。
1: 哦，月娇姐，
2: 潘姐姐。
1: 啊，你不要提示一下。
9: 我是提示那个身上有豹纹。
1: 哦，
2: 身
1: 上有豹纹了哈。
2: 嗯，
1: 豹纹。
2: 是。黄皮豹也不高啊。
1: 黄皮豹不
9: 高。
2: 黄皮豹也不高。
1: 也变贱了。
2: 变贱了。
1: 来，来，丽妹姐，你好。
2: 丽妹姐。我叫我个想不出来，
1: 等一下哈，等一下，好好，哎呦哎呦呦呦呦，好啦，哎呦，
2: 还没有人提示我几。

0: 个字呢？欸、
1: 这里啊，要掉几个字哈、
2: 欸？三个字，
1: 三个字啊，三个字，
0: 三
1: 個 字,
0: 三个字，
1: 好，好呢。
0: 顽皮豹，
1: 顽皮豹，
2: 小四肢很长，
0: 哦，四肢很长，
1: 哦，四肢很长，哦，安尼哈。
0: 然后有在教室。
1: 哦，对对对对，在教室上课。
0: 为什么动物会在教室？
1: 哦，伊也算动物园呐、
0: 啊，动物园、欸，
1: 台北动物园那个班的啊，啊，伊这。这只这只是，
0: 啊！佮刚果人要搞我救，
1: 这只是美国来的。
0: 刚果人要搞我救，佮有无？
1: 应该唔免啊。
0: 无啊呀！
1: 哎呀，佮讲到这明显啊，你对不对？哎呀，
0: 教室。
1: 哎呀，
0: 你讲何家人？
1: 哎、欸，何家人呐、啊？何家人啊？不
0: 哦，何家人
1: ？Y M C A 嘛是 G M P。
0: 家人啊！我想到，我想那个啦。哎、欸，啊，那个也打广告的嫌疑哈。
1: 哦，你
0: 我想到了，有一间补习班。
1: 哦哦哦哦。安尼啊，
0: 他第一个字是长。
1: 安尼啊，哦，安尼好，你看，你看，看咧，看
0: 到唔对？
1: 你看到唔对？你看到唔对？
0: 我要先讲对不对？
1: 系啊，你看，系啊。
0: 我先讲答案嘛。
1: 好，你先讲，你先讲，系啊。
0: 长颈鹿美语。
1: 拍摄哦，你看唔对哦，你看。
0: 我知道有这个补习班。
1: 你看，唔对啦，是长齿啊，登翘啦。系啊，长齿啊，系啊。啊，伊长齿哦，你以为诶，短了等于会动嘛？
0: 它有脚吗？
1: 会动啊！
0: 对，你等我起出去体吗？
1: 有四角啊，四个脚啊，四角形的啊，伊只手举着有四个角啊，四个脚啊。
0: 啊，这个会在教室？
1: 会啊，你教室人家文公秋哦，你教室拢爱去上课咯。
0: 哎、欸，等一下，啊、老公妈妈说是动物哦。它怎么是动物？
1: 我跟你讲，有这种的手啊，卷尺对吧？你右脚劈一下，一个会叮当不？
0: 所以是电动哎、欸。
1: 会动的物啊，唔免电动，你起码用个右脚对吧？而且右脚劈一下，卷尺啊不？哎，会动没错啊。
0: 不，你就抓，但我敢是这丢，你就抓来，你就抓。
1: 你也问导播，我也不是我，我也不是导播啦，对吧？我好歹给你骗嘛，对不对？
0: 所以我讲错了、
1: 哦。对啊，你讲错了啊，拜托了，对不对？你要讲对了，不好笑啊。
0: 他说有脚有头啊。
1: 对啊，有头啊，有啊，伊个卷尺是不是有一个头？啊，你无头的。
0: 我相信刚才那个提示。
1: 哦。
0: 在教室补习班、嗯，我相信这个提示。
1: 哦，安尼你。
0: 嗯。
1: 啊，你补习班，人咧教建筑业，我咧画图嘛是要笑啊。
0: 我咧打工何家人。
1: 你无啊，无讲。
0: 你讲何家人，你讲何家人，我就觉得哎呀，应该给我白金哦。所以嘞，到底，
1: 所以啊，
0: 到底是怎样？
1: 啊，到底无人卡起来，看这是伊是不是伊又唔对，无卡起来证明。卖我讲你唔相信嘛？导播，你懂认为我甲导播串通好
0: 嘛？对啊，恁串通啊。
1: 对啊，所以上解好就是讲，
0: 一定是人解读的啦。
1: 无啦，无解读啦。
0: 有啦。
1: 哎呀，我无咧。
0: 有春梅姐要帮我讲话啊。
1: 这样讲清啦，哎呀。对吧？
0: 春梅姐，
3: 哎、
0: 欸，嘉伟，
3: 你给伯乐哥那个师傅喷气了啦，他给你换图啦。
1: 我没有换哦，你那个原差异哦。
3: 导播换的啦。
1: 嘿，对啦，你讲了对啦，你讲怎么样？是导播换的，不是我换的。
3: 导播换的啦。
1: 外人无这歹心啦，对不对？你是导播的，讲爱换掉啊，这做了不好。
0: 所以人不是你台的。
1: 人不是我台的啦，
0: 哈、哦，对吧？哎，
1: 梅花姐，你要讲啥？你讲。梅花姐。
4: 是那个长颈鹿才对，
0: 对嘛？
1: 哎，你有在看哦？
0: 伊这个没用过去教呢，老师讲是。
1: 哦，那
0: 哇，很美，有脚啊，有那样是诶，打过还有个妈妈，妈妈讲诶，补习班什么班呐、啊？
1: 啊，那
0: 啊，你讲何家人是你自己要提示我何家人？
1: 啊，那
0: 何家人，我得选择跟他够几根叫长颈鹿。
1: 那人去上课啦，啊你来，我要退钱，我要退钱哟。他、啊、为什么要退钱？啊你没什么何家人没？对啊，好喜欢嘛。啊我去看都没有看到何家人老师啊。哟、嗯嗯啊，
0: 那你去长颈鹿没有看到长颈鹿吗？是安尼吗？
1: 对啊。啊我你去长颈鹿没有？你刚好看到长颈鹿底下驾车哦。哎、
0: 啊、你讲太阳饼，你刚好看到太阳。
1: 对啊，太阳饼没有太阳啊，对不对？婴儿油没有婴儿嘛，对不对？来这套
0: 啊！来这套
1: 啊！好啦，
0: 差点叫你骗你，你诈欺的你。哎，这一次哎，老师哎，导播老师那也用。
1: 哎呀，欢喜就好啦哈。
0: 哎呀，对啦，搞我生动就欢喜。
1: 哎呀，人家看你这对哦， 红病人欢欢喜，
0: 真欢喜的
1: 吼。哎呀，欢喜到困袂去。
0: 你明仔载换你弟啊，你要心理准备啊。安尼，
1: 我一定偷看，我一定偷看。
0: 爸爸妈妈，咱明仔载报仇去。
1: 安尼哈，
0: 咱拢卖甲讲。啊，遐硬的，咱来讲讲讲个长方形。
1: 安尼哦。
0: 啊，遐冰的，咱来讲是冷，是讲烧的。哦。爸爸妈妈，咱明仔载爱讲较好啊，吼。
1: 讲好了。
0: 咱明仔载拢甲讲唔对的。
1: 啊，看是。
0: 啊，遐足长的，咱拢阿讲足短。啊，足短的，拢讲讲足矮啊。就是好幼无。他明天在伯乐哥的，还用屁股写字啊？
1: 挑剔的。
0: 你们想不想要看伯乐哥的屁股？一可能吼，哎，这三十年来，阿哥妈恐看过屁股。
1: 这是老屁股啊，有什么好看？
0: 第一届的很好，咱去打呀。
1: 这老屁股啊，有什么好看？
0: 哎，将来是老的辣呢。
1: 安尼吗？
0: 哎，别人我们今个看无镜，镜无机会，哪好看嘞？
1: 好了好了，
0: 人家国宝级的。
1: 好了，谢谢哈，我老。
0: 国宝级的啊，哎。你现在要看你在这里不简单，那不是刚好要代班，对吧？要代班，我们刚看得到。
1: 好啦，感
0: 谢啦。我有这个机会，都没有，对吧？
1: 对，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互动一下。
0: 对啊，来佚佗啊。
1: 好啦。
0: 来佚佗，不是来佚佗
1: 啊。哦，来佚佗。
0: 来佚佗。
1: 哦。哎，
0: 你来佚佗。
1: 好啦。啊，不，先来唱一下歌啦。
0: 好，来。
1: 这条这条是萨克哦，吼，这是我的好朋友金河啊，吼，这样足行的啦。
0: 哎，那你要请什么来唱？啊，
1: 这个
0: 要请什么来唱？
1: 三井大哥。
0: 三井大哥吼，等我看到三井大哥在拍波
1: 啊。
0: 系啊。阿毛看到咱金凤姐，
1: 系啊。
0: 三五金凤姐来，小心第四台。
1: 哦，
0: 好 ，OK。
1: 先两首了哈。
0: 对，先两首来。
1: 再等下啊，好，来先听歌。哦，来哦。这条是金河大哥，真那非常 hit 都会挂歌。那什么周伟杰老师所写的歌哈，大家来听看卖下咧哈。有闲去个 YouTube 去个点者哈，真好听哦。

0: Hello， 茫茫人世间，深深爱情雨，用用这嘴，饮了又何妨？撒开哦，
1: 撒开哦！哇，美凤姐，心想舅舅阿玉姐，美香姐，
0: 感情万会动，惹风又惹雨。

0: 感谢大家无气用的播声哈。
1: 来，北屯秀维大姐、方玉杰、江水大哥、基雄九九、金哥妹、泽明哥哥、尚景大哥、美香姐、方玉杰、淑萍姐、邱爱杰、阿玉杰，那我们欢迎花香。接下来是我们沙鹿的金凤姐，来黄以玲的歌曲哦，《伤心第四代》。未来看我的北屯依旧的未伤心吗？慧珍姐、哲明哥哥、秀维大姐、江水大哥、邱爱姐、金凤姐、丽玲姐、惠美姐、哲明哥哥、金雄舅舅、苍犬大哥、文龙大哥、静才爸爸。

谢谢我们春虎大哥林玉杰，金瓶那金雄大哥，二妹我们花城大哥，江水大哥，乔佑美香姐，泽明大哥，我们郑东大哥，还有淑如淑萍，慧珍姐，零一六的新朋友，以及我们雅如三姐大哥都收到了，我们的月如姐，谢谢你们。

0: 嫂啊，还有咱个郑东大哥、淑萍姐、阿玉姐，还有林远的玉环姐、淑如姐、阿玉姐、美香姐、泽明哥哥、三井大哥、四良大哥，让我抛秀的抛香，小兰姐、俊雄舅舅。
1: 好，阿金妈呢？
2: 两分钟要扣打呢
1: 啊！两分钟扣打呢啊！两分钟是要报名啊！感谢，哎，只确定两分钟尔吗？两分钟哦，你用甲几分？两分钟尔吗？我见你只主播啊，伊个你今日是报啥？
2: 我来个
1: 台湾 TV 咯，台湾 TV 咯，
2: 对啦，系啦，所以差不多两分钟至三分钟。哦，
1: 冇紧啦，冇紧啦，两分钟两分钟，不要啦。哎，你敢知啊？一般哦。
2: 我今晚我在掌握时间。
1: 礼拜天的人客加平日人客有的有的无啥讲咧。
2: 安那讲的无讲。
1: 有的有的休礼拜也是安怎啊？啊，但是八点佫无差啦。哎，有的是分店在看迄个连续剧，啊，今日都要用。
2: 不是啦，今晚爸爸妈妈讲，伊拢无要看连续剧。
1: 啊，今晚佮迄佮今晚佮咧看迄进北不五的啊，迄个进北不五的
2: 进来啊。因为不是有爸爸妈妈甲我讲，你较好笑。
1: 搞笑。
2: 你今晚讲个跳海无要看。
1: 安尼哦。
2: 啊，佮会变上集的嘛，无要看。
1: 安尼你。
2: 你讲你较好看。哦，
1: 佮你变白啦。啊，你算内行的。
2: 伊惊讲啊，无紧看，你看无啦。
1: 看一届兼一届呢，恁老师都较好咧。你讲的嘛是无过分啦。
2: 真的，真的，爸爸妈妈真的很聪明。
1: 啊，安尼。
2: 只要在国宝级，一定爱心，就妈妈爱。
1: 啊，恁这无咧大病啦，对不对？讲讲的，听听笑笑，刷就刷。
2: 而且拢是真实的，
1: 哎啦，
2: 拢袂奇奇怪怪。
1: 对啊。
2: 啊，无要跳楼的，啊，要跳海拢无。哎，
1: 啊，要跳，佫唔哪歪跳，啊，跳咧，跳咧，佫活起来，唔靠伊啊，我真笑的。
2: 干啦。就是只要这个功能就会使啊，只要有一个功能就会使啊，什么功能你知
1: 道？什么功能？
2: 就是好笑就好啊。
1: 大力一笑，欢喜滴滴笑，
2: 欢喜滴滴笑啊嘞！
1: 较早我母来看八点档，哪看哪骂，拖白拖白，
2: 真的嘞，
1: 拖白拖白。
2: 哎，我爸也会这样哎，我爸在看做
1: 打
2: 遥控器怎安尼？
1: 歪看，
2: 歪看，怎啊弹过去嘞？
1: 接着第二天，我看透早，我咧看重播，啊，你唔想歹看？啊，无啥要看不看嘛？真笑哎！
2: 真的，而且我爸以前就是我妈很喜欢看啦。哎，我们百万公，吼，
1: 气死，气死
2: 都。一个人的个人的主见呐，哈，不代表全部啦。伊讲哦，吼，我还无水准。一个人呐，吼，不是不属于大家哎。哎，每件来
1: 喜欢不？太有
2: 喊因为收华收喊啊，我妈个看我是执迷不悟的啦。啊，我爸的讲，迄只喊你妈在看你是。也刚刚讲你刚刚一，刚刚想要问题安尼，
1: 啊无聊，
2: 啊结果我妈今嘛真正拢无咧看。
1: 但是当时啊看咱这个电视节目咧，咧大力吼，啊咧欢喜，较袂得起心动命，啊安怎都安怎吼，安尼较袂咧，啊只只吼，咱这免讲吼，你今日看咧无咧，明日无看咧，唔知要安怎咧吼，有赢则看就好，吼，啊但是希望恁当有赢啦，
2: 嘿。有啦，拢有赢。
1: 安尼时间够。
2: 啊，无用手机啊嘛，拢会使看。
1: 无啦，你玩。时间到，你只主播，好来，来个唱歌，
2: 来唱歌，个人秀哈，来来，
1: 好来，
2: 来你
1: 先。阿红的心声，这大理简爱妈妈，
2: 简爱妈妈来，阿红的心声哈，然后再是小港的惠美姐，哎，浪漫的情歌，
1: 好，好来，两条歌
2: 了，两首歌
1: 来，伯先赶起来啊。

0: 会感觉你有头连歌？
1: 我是。
0: 你有头连歌对吧？
1: 我用三声讲两日唱。
0: 你，我感觉你有愈来愈，愈有咧藏感情呢。
1: 无多，因为甲你做伙唱，我若凊彩唱，叫你闭嘴，袂使。民主问题。民主问题。
0: 你都不是靠这个吃穿的，你都靠这个面子。
1: 靠你好笑，生得好笑
0: 就赢了。你靠这个面子，那还收视率能破吧？
1: 靠脸吃饭的啦，靠不要脸吃饭的。
0: 阿红的心声变爸爸的心声，
1: 然后人客的心声。

0: 森林
1: 有先红的少年人，
0: 有
1: 先红。
0: 哎，那南区阿玉姐，还有我们的新庄的玉雅姐、淑如姐、美香姐、哲明哥哥、冲福大哥、康盛爸爸、雅茹姐、金雄舅舅、金发大哥、淑萍姐、金二妹、三井大哥，那我是德林的柯阿香，今麦是咱小港的惠美姐。哇，点这首《难忘的情歌》，其实我才听，这几天拢上网嘛听两百届啊。
1: 愈听愈难忘了。
0: 因为这首我唔捌听过
1: 的，是用南方啊，真南方哎，还是
0: 我没听过啊，我真难啊，我真难那版拢爱听。
1: 安尼吼，唱了无算正常，伊就来甲大家讲安尼意思就对了。

谢谢我们的金花大哥邱爱杰、苍泉大哥、我们的淑如、我们的白哥妹妹玉雅姐、阿玉姐、春福大哥、我们的二妹，还有我们的三井大哥、林昭姐、西伯雷、大森大哥。

经梅山的银仙仙美香姐，我们的中国大哥盛阳大哥，我们的阿玉姐淑萍，我们的丽玲姐，以及泽明同学、玉雅同学、美香姐、金发大哥、小荣荣，你叫爸你啊，丽玲姐，我们的冰城大哥。

0: 哇，
1: 那算袂歹啊！头一届唱呢？
0: 第一次唱。
1: 会使啦，会使，比我较好听。
0: 哇，冰城哥哥，冰城大哥嘛起来了。好啦，咱即马。
2: 即马是要进一个。今天是要进咱这单元对吧？
3: 咱要台湾铁鸡咯。
1: 欢迎收看台湾的铁鸡咯。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原理是较早平埔族原理社，嘛有人甲翻作原理。原理的发音用客家话念起来就是真像房里。原理镇内有一座房里城，伊会使讲是原理的发源地。房里城的建成，要讲到清朝咸丰三年。迄时阵发生张权械斗，泉州人来个帮里建城，为了保护家己，就伫咧两年后开始建造城墙，慢慢发展出帮里古城，后来嘛发展出闹热的街市，境内有真侪古迹值得介绍。首先要介绍的是帮里溪关义渡亭，早年要入去帮里城，都要渡过帮里溪。也唔过要过客啊，就要收真悬的费用，所以当时的地方官员就设置这二渡，就是讲吼，让民众会当免费来渡客，造福着在地乡民，所以就设立了二渡碑。今麦这个石碑嘛，放伫咧房里城的二渡亭内底。伫咧二渡亭的边啊，有一间房里的信仰中心，房里顺天宫。伊是起伫咧清朝道光28年，甲湾里朱和宫是湾里的两大信仰中心。朱和宫成为城外的妈祖，顺天宫就成为城内的妈祖，是对着房里城建城所起的妈祖庙。顺天宫除了服侍妈祖，还佫服侍着主神娘娘、甲神龙大帝等等真济尊的神尊。较早顺天宫头前的庙埕，庙内设有公厅，市场买卖拢爱放灯，拢由庙公来主持过崩。可见顺天宫是当时房里城上界闹热的所在。庙宇经过两届的修建，分别是日据时代昭和元年甲民国53年。虽然整体建筑经过了改建，啊，不过同款保持着历史的痕迹，甲古早的风味。顺天宫敢若平面一层楼，虽然小小的一间，啊，不过却是帮里上界重要的信仰中心。拜完了顺天宫，咱阁向前行几步路啊，看一只古厝哦。咱即摆所来到的是蔡泉圣号。蔡泉圣号是帮里古城内底保存上界完善的四合院古迹。泉圣号是明治30年（1897年）由

0: 大家创立的上好，为干妈店起家，从此以后有做过精油、调味、调味的买卖、甘草的制品、贸易等等各种生意。昭和元年1926年，兴建大家的祖厝，就是蔡全胜号，伊是徛伫咧街边的二进一院，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建筑。古厝伊着正厅、门厅甲两边的厢房所组成。正厅的大门顶有写着“济阳四泽”四字。来伊倒边的厢房，正门面顶有“积善家”三字。来伊正边厢房正门面顶有“芝兰寺”三字。伫咧民国36年1947年，增建其他的建筑，成为住商混合的建筑形式，是特殊的住商混合传统的中国建筑，现在也让人列为关定的古迹。说完了帮你城，观众朋友若是还有时间，咱来去看一下海景咧。咱即马来到的所在是湾里的出水沙滩。
1: 要去沙滩进行，边仔的院里观光渔港会当先来洗一下。则有一座院里彩虹桥，伊是红色为主体，搭配着真济色彩来装饰桥体。行伫咧顶面，看到海的风景真正真水哦。拄则讲到的出水沙滩，伊就伫咧院港滨海公园内面。爱哥为内底行一小段路，这个出水沙滩是当地人才知影的私房景点哦。你若是3月到5月之间来，石头顶面就会洗满好提，一粒一粒石头，敢若抹茶共款。当地人甲遮吼叫做湾里抹茶海岸，真正真适合全家大大细细来遮散步哦。
0: 看到遮尼水的风景，恁是毋是嘛想要来行行咧？恁过来等下，嘿嘿，赶紧来哦！邦里古城是见证湾里发展的发源地，只有历史意义的艺术碑，守护当地超过200年的顺天宫，还有当地的大户人家蔡全胜号，附近还有真水的出水沙滩会当洗洗咧。下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你又回来了，他刚才也在念的，他现在说，我来吃，哈哈，这样，回来。好啦，要唱歌有无？嘿嘿，来，野草也是花啦吼。哎，阿妈，国家来吼。哦，阿无你家己念啦，嘿，到这来啊。哎，阿妈。
3: 素贞姐的叉烧包。
2: 叉烧包。
3: 叉烧包。
2: 我那无，我想我无看到。哦，你刷到转来呢？哦，去平刷呀？哦，哎，你台湾头刷台湾尾呢？好，不要紧，不要紧，好了，叉烧包啊，过来棒棒是香菇，是新包建林姐姐，嗯，过来仓前大哥布鲁，
3: 过来是正东大哥的
2: 新买 goodbye， 好，安来义兄来，
3: 夹瓜
2: 哈宝啊。

0: 啊咩啊？
1: 你慢
0: 点
1: 的
0: 嘿，哎呀嘿嘿，
1: 爱跳起
0: 啊，爱跳起啊，
1: 嘿嘿嘿嘿，
0: 哦，安尼，
1: 来 ，one two three four，
0: 哦，安尼啊，
1: 安无你我得意哦，
0: 我未晓啦，你就卖叫我，我上个韩文的这呢，
1: 我会这唱歌啊，我你
0: 安尼啊，
1: 系啊，啊无咱左三圈，
0: 青菜啦，青菜啦，那黄鱼就好啊，对不对？
1: 啊无右三圈，左三圈，
0: 好啊，好啊，左三圈，右三圈。

0: 知道唱跳歌手的情况哈。
1: 哎，就算了嘞。
0: 算了哈。
1: 难怪还因为阿贝奎还演唱会拢爱。
0: 拢爱安尼运动。
1: 还拢爱先运动呢，真的呢。我是坐得好啊。
0: 哎呀，哇，你都在唱哦。
1: 对啊，是都在唱。哎，真的很喘呢。
0: 哦，那个银线线的、银线线的地方哈。
1: 啊，然后安尼。啊。安尼会无，就是那个气会接不上，啊，挂到唱无好啊。
0: 安尼吼。对了对了，安尼就靠是较好啦。

0: 听到这首歌呢。
1: 真的吗？
0: 我妈听
1: 过。黄西田大哥哎，啊这我刚，
0: 啊所以啊，
1: 我刚猜的嘛，好好好。
0: 爱打打啊，路才袂破皮。
1: 对对对对对，啊路到位哦，路到位哦。
0: 啊路到位哦。哎哎，路。

0: 官，放官啦，讲，今天我帮你录，你帮我录，放官啦，放官，
1: 小放官。阿公阿婆是会录。
0: 不一定，迄有迄兄弟嘛，就，嘿啊，对啊。
1: 就是伊家己录，啊，再跟换伊家己录啊，因为卡这边录袂到嘛。
0: 对啦，啊，对，内行的啦，你内行的啦，内行的袂多管的啊，啊，好啦，来，你要演唱。哎呀，布鲁哦，来哦，来，咱听红白布鲁，或者佳慧二妹，今天头一天来上班，
1: 啊，人
0: 客啊，
1: 跳个歌拢唱无？
0: 啊来哦。

0: 哎，谢谢我们的小龙龙，大哥，我们的泽明哥，阿玉杰，三井大哥，茂彤大哥，康盛大哥，春虎大哥，李林杰，苏平，花城大哥，还有我们的林娇姐。
1: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搬着行李洗来洗去，
0: 洗来洗去，
1: 人客也对阮笑甲乱乱飞飞，
0: 乱乱混混。

0: 苍泉大哥点播的哈。那苍泉大哥有没有在线上？
1: 好、
0: 哦。苍泉哥哥。
1: 哎呦。
0: 应该是有啦。
1: 咱当作有好啦，咱互相卖闹鬼吼。
0: 因为我等我甲伊讲电话啦，应该是
1: 嘿。安尼吼。
0: 啊是走去路线
1: 股啊。去放尿啦，去放尿。

0: 唱全大哥起来啊？
1: 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啦。
1: 我都唔相信去放就放阿古嘛，对不对？一定啊。
0: 来哟、哦。
1: 中午放料的时阵嘛，对不对？对，
0: 像郑东大哥的《心爱告白》这首你唱嘛？
1: 哎，我唱。啊，
0: 你唱我第一当跳。
1: 好，哎，
0: 我
1: 会唱。哦，
0: 我卖唱个跳，个唱个跳，我地方走去啊。
1: 安尼好。
0: 哎，安尼好来。
1: 未生干大厝边。
0: 就你唱啊，我不要管你啊，我放我的好啊。
1: 就是恁左人的意思。
0: 我不要插你啊。好来，你打你来。
1: 哎呦，水哦，水哦。

也要心爱 goodbye， 这是伯乐所写的好听的歌曲，无声气也无声出力气。二妹，林娇姐，金雄大哥，郑东大哥。

谢谢我们的薯饼，我的白菜姐、阿玉姐、方玉姐，以及我们的二妹，还有我们的碧姐啊、碧双姐，还有我们的一啊泽明啊。

0: 阿人若开嘴，若亲像圣旨，哪会，阮是分家规，查甫人都爱等拜托的，所以咧人唔知影，唔知影说啥。
1: 这首歌伤长啊啦，我跳足久的呢。
0: 安尼哦。
1: 我大家来上班啦。
0: 干那跳这个。
1: 等下拢踢腿呢。

0: 啊，老师的刚点嘛，咱咱在唔刚回点。
1: 我老师跳船跳啥，咱就做啥哈。
0: 哎呀，凊彩啦，各家来啊，对吧？
1: 各家来啊。
0: 虽然左人意思。
1: 来，你有几分的时间来？
0: 哎，凊彩来。
1: 三分哦。
0: 三分，三分钟了。三分钟了哦。啊，那个有福吃的，无福吃死哈。啊，看多少位施主，要点歌，唔免客气，唔是客气的哈。啊啦，哎呦，你好，
1: 丽妹
0: 同学，你好。
1: 丽妹姐。
0: 有啊，有要点歌无？
2: 有，点歌。三年前的我，
1: 三年前的我，
0: 三年前是要给电的吗？哦，我给，应该不可能。
2: 好，
0: 谢谢哈。
1: OK OK， 三年前的我。
0: 你离开我，哎，白哥妹妹呀。
1: 白哥妹妹。
0: 有。
3: 我要点姐姐。
0: 点什么歌？
1: 什么歌？
3: 姐姐。
1: 姐姐。
0: 叫我姐姐，哦，
1: 这个姐姐吗？
0: 叫开便宜呢。
1: 姐姐，电信啪啪啪啪啪啪，管他跳歪七扭八，我就是叉叉叉叉叉，唯五独尊的 A 卡，你就是叉叉叉叉叉，没牌的胆子好大，咔咔的咚子咚子咚子跳针跳针，
0: 哎，傻傻的北七北七北七北七，
1: 咚子咚子，
0: 叫我北北，
1: 咚子咚子咚子咚子，
0: 我刚才叫我北北，
1: 咚子咚子，
0: 傻傻的北七北七北七北七北七，叫我北北，
1: 咚子咚子叫你阿北，
0: 叫我北北，
1: 叫你阿北，
0: 叫我北北，
1: 叫你阿北。
0: 白白啦，白白啦，
1: 哎，人个在山顶，人两个
0: 在。你个山顶呢？人
1: 人讲话真
0: 快。啊，无代志，紧挂，大家在山顶都麻烦了。好啦哈，再见啦，拜拜哈。好啦，哎呦，你好，苏萍同学你好。
1: 苏萍，苏萍姐。
4: 我点歌。
0: 点你点你点你点，我让你点。
4: 一心只爱你一人，
0: 一心只爱你一人。
1: 对对对对，为你牺牲一切。好，来，一心只爱巴拉一个，
0: 一心只爱你一个。这条歌，我较早咧做活动时，人个娶某哦，也要客串啊，点歌。哦，一心这条歌听起歌名敢那袂歹，结果一个唱完，遐么倒向尔。
1: 一心啊，
0: 冷风对面吹。

0: 亲像要拆散咱两个靠呀，人咧结婚咧。我昨下灵机一动，伊咧要拆散时，我就较大声，亲像要祝福咱两个。啊，我真正丢那收无钱啊，所以咧点讲啦，爱较艺术的哈。来，春福大哥你好。
1: 真的。
2: 张惠妹，张姐妹。
0: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哦耶哦耶，好，
1: 真的吗？三位妹的姐妹哦，
0: 哎呀，
1: 哇，今晚上我都被训了嘞，
0: 真的，
1: 来，啊，你告诉咱，你做姐姐，我做妹妹哦，
0: 好妹好啦，当时变妹妹，
3: 佳慧
1: ，Hello，
0: 你好，
1: 新同学，
3: 哎，我是俊凯大哥，
0: 啊，
1: 俊凯大哥，你，哎，你给我这个定位哦。哦，这是新北的
3: 小凯，
0: 没事，不要乱换电话，我们都不知道你是
1: 新北的小凯大哥吗？
3: 我在听蔡佳玲家那个，我听你的 TNT 主题啊。
1: 哦 ，TNT 主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来 ，TNT 主题。
0: 阿妹啊。安尼好啦，
1: 哈，
0: 安尼好袂，
1: 安尼
0: 好
1: 袂，
0: 安尼会使袂，
1: 会使会
0: 使，会使哩吼。好啦，啊，迄个梅花姐歹势，因为时间的关系啦，
1: 吼。地主店。
0: 来啊，感谢啦，感谢咱大家对着佳慧啊，鼓励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啊，这十年来真侪观众朋友的支持，安尼不离不弃啊，好，阮这个电视台做了愈做愈好啊，当然啦，嘛是要回馈啊，咱若有一挂好的物件，拢要互咱时代来甲咱吼。我预防性的治疗啦，吼啊，详细哦，咱啊 ，MOD 有咧，咱就食了对消化嘛较好诶，吼啊，这样咱的物件吼，上个赞就是讲吼，会用甲你开放，食无咧体验，这是真，咱这真正咱咧做甲 Costco 同款啦，卖下
1: 是的，
0: 无像阮讲安尼一句诶，点咧开，没有第二句话收回来，吼，咱看荣哥啊，甲咱做。尴尬啊！我算下接电话哈，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5: 三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三黄紫实提超鬼粉胶囊。
6: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通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三黄。啊，咱来讲，你若知影三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三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诶，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三黄是无材料，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黄哦，有可能都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啊，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整个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观察，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三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啊，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有无？你看了一般外口的三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的三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同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三黄啊，伊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泽、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诶？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好，那呢今仔这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这毛病，你若无想要有这物件困扰诶，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 这两点吼，偌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外口市面上的三皇，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

这是100%的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到，干那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到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个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哦，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这个肠道的这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这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这个物件吼，当作无药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的较严重已经有这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这种问题。啊，阁有就是哦，这个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马你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这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天一天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天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个产品啊，不是台湾的，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即咱台湾政府甲咱即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个产品，大部分这个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的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个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咱的纳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这些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着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几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高赞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20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紫实体，紫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咱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鸡瓜里面有这种三铁类，咱的三黄里面也有很多的三铁类，会让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 而且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有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零基才77%哦，零基的抑制力才76%而已。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天两粒，你一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的三黄。

来对这就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伤亡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伤亡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也能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近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能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伤亡。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会较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伤亡是维系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伤亡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的，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g，而且是100%的伤亡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仔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用会到，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伤亡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就刚吃1克的伤亡，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吃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吃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吃三黄，你吃这个牛奶也好啦，吃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最重要的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够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就新冠过了一挂长新冠的症候群。啊，够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都是给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啊，无大啊，这一定爱吃。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够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够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A 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吃，保养一天吃2粒，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还卖到6000啦，一罐还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药，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個、这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9，今仔定岗做文吼。只要你等下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这啦，捌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报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价入门3960块，规罐互你试食，90粒互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做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做文3960，
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

0: 胜利3600多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一个月过了后，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哎，我要三房。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三房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粒，你一粒13块啦，王大哥，要三房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王哦，来，你好，十一姐，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你好，
2: 喂，
0: 要三王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2: 你好，
0: 哦，你好，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工吃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王接一下来，30组了，好，请伊啊，你好，
3: 喂，
0: 要三王对不对？好，来赞，来行的，来行的，来让大家说，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王对，好，来大哥刷65线的三王，感谢星星大哥来，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王，哦，等我姐，来那个七爽接一下来，我另外。你好，国和大哥。
4: 你好。
0: 买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买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阁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好，你只要歹物啊，洗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5: 啊！要
0: 三王对不？等我姐，等我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还有这蔡大哥，要三王对不对？等我姐，捌听过三王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就当作有家人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计啊，去跟他讨论，去跟他研究，要怎麼跟您介绍推广，让您知道三黄的好处。全世界最好的三黄就在这裡，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6: 对，
0: 哎，要三黄对不对？
6: 对。
0: 等我一下啊，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吃看卖啊！来，李大哥，你好。
7: 哎，我三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士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俄罗斯讲，带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你好。来，还有这柯小姐。
8: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8: 你呀。饭前
0: 一天吃2颗啊，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8: 饭前啊。
0: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8: 好
0: 来，一天2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吃3粒哦。那有在护管的，有在追踪的，吃3粒，赞赞哈。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9: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9: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600。一罐1000块，一粒13块尔啦。国文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要三黄哦。好，等我一下，3600啦，27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要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11线的，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你好，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10: 你好，
0: 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30接姐来，30组了，好，请伊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大家说，我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那个刷65线的三黄，感谢谢星星大哥来，连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来那个七刷接姐来，我另外。感谢国和大哥，
4: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啊。
11: 来哦，观众朋友，咱肝是无神经的，所以普通时你肝火时、吹下潮时吼，你甲试看卖个保养吼，而且真正会当解舒缓吼。你好，戴大姐，喂，戴大姐，你好，彩乐姐好，你要三黄哈。
12: 我啦，不是，你今天听我讲，
11: 你稍等嘞，我转线卡，稍等嘞哈，来，甲恁保留一下哈，我了，来进来哦，今麦吼，爱关紧卡哈，0800-00。

零九一一九，今嘛真正开放一盒，这九十粒了哦，九十粒开放，我咧试用。啊，你讲哦，会火气、肝火会上升啦，哦啊，嘴会臭啦，啊是讲肝，啊是讲较无精神哦。试看卖啊咧，这真正，你个一盒要试看卖咧，一盒九十粒，我咧试看卖。啊，若是讲无什么，无什么感觉。电话卡好伯乐啊，卡好大力，我就给你收回来。所以讲哦，这么好的物件，让你试用，完全拢免费让你试用，你哪会不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嘞？因咱即卖的人哦，肝发炎的真多，啊，你若一直拢无甲用的时，会变做啥？肝癌呢？这肝是无神经的。当你真侪观众，咱这朋友啊，当他发现我啊肝癌，歹势，拢到末期啊，是安怎？因为伊无神经。所以你未感觉到肝是无，你讲胃啊胃会疼，会敢那会疼哦，哦啊啊讲对啊啊是讲啊心脏啊咧跳啊，但是肝是完全无神经的，所以咱普通时啊都要个保养啊，啊预防胜于治疗，一天哦两粒至三粒，吼啊一届至两届拢总会使的吼，我家己一个吼，家己保险买一只保险咧，啊何你安尼啊啊。讲实，咱嘴吼嘛较袂遐臭，哎，嘴来破，肝火若上升的时，真正吼讲咧季节嘛真无好势吼，所以来电话卡起来0800009119，今日买两盒送一盒，总共三盒，开放一盒，互你体验，安尼使偌济？3600块，食咧三个月呢，三个月一个月1200块，你敢无法度投资你的健康，啊，你的肝？给它顾好，挂了好，人生是彩色的哈，彩色的人生靠您自己把握这个机会哈，0800009119，万国家跟嘉惠在这线卡继续来接你的电话哈，电话关卡起来，谢谢你，感谢。

0: 雪玲姐，这首我爱过。
1: 来伯乐，你的双卡继续来接电话，那有需要服务所在，电话继续给俺卡好，谢谢你们哦。
0: 德修小弟，还有我们的修修雷哥哥，哇，那个里长，西屯的福和里长。

允晨大哥、毕双杰、金雄九九、德修小弟、笑雷妈，还有金发大哥、金二妹、淑萍姐、零一六新朋友林娇杰、三井大哥、林学姐，还有春金妈妈、春金妈妈哦，还有我们李长爸爸、坤中大哥、坤威同学。

0: 哇，元顺阿姨，还有我们的山井大哥、金雄舅舅、明学姐、金城大哥、淑萍姐、雅慈姐、淑妍妹妹、碧双姐、美芳姐、慧慧同学，让我看到你的破枪。
1: 哎，
0: 哇，要来去台东啊！
1: 是哦，咱这个水仙哥，
0: 哎呀，水仙哥，水仙哥来，高雄水仙哥要来台东啊！
1: 人客啊，来哦，来去台东啊！人客啊，人客啊！
0: 林玉杰、秀娟杰、金城。

0: 谢谢我们的金城大哥、三井大哥，来春湖大哥、淑萍，
1: 林娇杰、林娇杰，郑月、郑月杰，元顺阿姨、元顺阿姨，金雄九九、三井大哥、乔佑杰、茂彤大哥、玉雅姐、淑萍姐。

0: 来台大，通请你小酒伴。日本洗温泉，予你心开化。疫情节够用哦，欢迎啊！
1: 素猪节，二九一新朋友。金二妹、金熊九九、玉牙节、乔佑节、金城大哥、碧霜节、玉牙节、淑萍节、山井大哥，那叫西屯明月节，那就是冷心光，三号大哥啊，明学节、坤辉同学、山井大哥、南港山井大哥，还有我们的金熊九九，还有我们三重的林玉节、新庄的玉牙节。小佑姐，还有我们的后里的淑萍姐，二九一新同学，一零还有零一六的新同学，草屯的冰城大哥。

德修小弟、林学姐、金熊九九、金二妹、淑萍姐、金发大哥、乔佑姐、初福大哥，还有我们的林娇姐、还有玉清姐、碧双。

0: 谢谢我们的韩小姐，我们的碧霜姐、淑萍姐，还有我们的森鹏大哥，以及我们的春虎大哥、金雄、金城大哥、三井大哥。来，稍微可以去修瓜。
1: 富竹姐，林雅的富竹姐，来去修鸭草雅西灰。
0: 是的，鸭草雅西灰。
1: 修朱雷哥哥，金雄哥哥，声音大哥，三井大哥，金城大哥，淑萍姐，乔佑杰，林玉姐，林学姐，那我快点趴下。

是我们的玉雅姐，还有我们的803的新朋友，金发大哥291的新朋友啊，李丁爸哈，啊，我们的昆虫大哥，谢谢，以及我们的三琴碧双姐，薯品雅慈隆中收到咯。

0: 丢将啊，你爱来爱来领将，啊，若无就真正爱莫能助啊！规定就是安尼啊，播出你的大名，一分钟以内，六十秒了哈，一分钟就是六十秒哈，
1: 一分钟就是六十秒，
0: 是安尼吗？
1: 这应该是免你讲吧？
0: 啊，免我讲咧。啊不，六十秒就是一分钟。
1: 你可以给六分钟呼一声呵。
0: 马西也是你啊，我只要敲鬼，哎，没事没事哈。来啊。
1: 哇，学分学分嘛，要开抽奖啊。
0: 好来来，终于抽奖啊。
1: 好啦，我这个我要要太平的呀。
0: 太平在台中就对了吼、
1: 欸。我范围个缩小太平
0: 哦。哎呦，搞搞呢。哎、
1: 欸，哦，啊你那是有对，我明仔的，我去我得去写乐透。
0: 哎呀，你啊太平，我得太保啊你。哈哈哈！要太大家来太。
1: 所以我太平，你太保。哎、欸，
0: 对对对。好，不是太保，太保。
1: 啊啊，又对了。
0: 哎、欸，要搞，
1: 又对了，明仔。
0: 要搞好了，来来，预备，停。
1: 停。
0: 哎呦！哦啊，拢不掉。哎，这是蔡什么大哥呢？
1: 哎，来来，你得先甲写落好，我来查哈。
0: 我先甲写了哟。
1: 来，
0: 时间吼，哎，今日啊，要无搞哈？
1: 来，刘和妈妈。

0: 好，刘和哈，
1: 对，刘。
0: 刘和妈妈，
1: 刘和妈妈，有伫咧无？
0: 你着奖咯，过几年哦，等那个卡起来咯。
1: 前阵高雄前阵的，
0: 刘
1: 和妈妈，
0: 刘和妈妈，
1: 今天电话拢会使卡哦，
0: 通通可以。
1: 今天刘和妈妈、
0: 啊、说完之后，还有30秒的时间。
1: 哇，今天今麦个倒数27秒啊！你有在上？五百点，哎、欸，500点
0: 不错、哦。哎、欸，500呢？哎、欸，
1: 500点哦。哎、欸，
0: 无钱卖讲，有钱才较大声，500哦。
1: 哎呦，刘和妈妈。
0: 要這樣嗎？真的要這樣嗎？
1: 要畫下去，不然在睡
0: 了。這樣
1: 喔？對啊。劉和媽媽。
0: 這樣喔？
1: 喔。前陣的喔。
0: 欸，前陣的啊。
1: 高雄前陣的。
0: 欸，500呢？我這個一手怎麼這麼啊？
1: 你是不是都有去看我爸演唱會喔？
0: 對啊。
1: 你說。
0: 我去買。你說。電話來。
1: 來。佳慧的电话来0958455228，控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啊，这电话咱加来啊哈，好来啊，不用扫的加，啊，用电话号码加的在这里。
0: 好的，
1: 好，下一位，
0: 下一位，来，你就爱听的伯乐，快快乐乐啊，0927868866哈，那有需要的要报名还是哈，那会使的啊。哎，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1: 来挑战，
0: 当然是，当然可以。

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

0: 讲唔对，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一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盖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礼拜暗时10点、12点的节目，欢迎收看。首先带来这首《斗阵》，邀请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外部的金山大哥做回来欣赏啊。
1: 谢谢月云妈妈、昆凌哥、慧珍姐、宝山妈妈，谢谢昆凌哥、五富爸爸、秀香妈妈。

姐、丽娜姐、玉雅姐、钟老师、丽华姐、包菜妈妈、子莹姐、传玲姐、玉慧姐、秀玲姐，谢谢。郑辉哥、雅慈妈妈、素颜妹妹、昆凌哥，谢谢大家。所来呢，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跟郑炳的秋爱妈妈，格林安排音乐挂接 ，You are my sunshine。

谢宝赞妈妈、齐飞姐，谢谢秀琴妈妈、康盛爸爸，谢谢丽娜姐、金雄大哥、传玲姐、亮妈妈妈、丽儿姐、天台大哥大嫂，啊，谢谢金雄大哥、钟老师，谢谢传玲姐、秀爱妈妈、秀德弟婆先生、秀玲姐、彩如妈妈。

0: 谢谢素清妈妈，谢谢文祥大哥，谢谢哦。奶奶秀玲姐、庄老师、坤慧同学、邱爱妈妈、廖妈妈妈，谢谢大家。
1: 来，一首来来带来一首《走笔的情分》，邀请咱来。

威立交节，一个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文富爸爸、小西瓜、极限大哥、文祥大哥、雅慈姐、苏叶妹妹、明渊大哥、丽儿姐、秀香妈妈、罗莎妈妈、苏露姐、坤辉同学、邱爱妈妈、钟老师、秀玲姐、玉环妈妈、齐飞姐、苏露姐。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新宇。
0: 大家好，我是林德宝。
1: 我是林德宝。
0: 我是林德宝的宝贝。
2: 下面一位。
1: 老师讲下面。
0: 我是林德宝的宝贝。
1: 哦，好，你好。嗯、我们是
0: 心肝宝贝。
1: 救命！哎呦，放一个假。有去佚佗无？

0: 无，
1: 无去佚佗哦，我嘛是无，哈哈，好可怜的，我感觉咱两个
0: 无通走，
1: 无通走，你还无闲哦，
0: 嘛无啦，哦，都休困节，
1: 休困节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0: 对
1: 对嘛，
0: 是，
1: 对嘛，爸爸妈妈对无吼。来，咱来拍一下破啊！咱足久的，足久无点名呢。
0: 对啊。
1: 哎呀，阮平均只要一个月，一个月才点一个。
0: 一个月。
1: 差不多，咱顶下点名。
0: 一个月一届
1: 尔。无啦，我是讲。
0: 差不多两礼拜有一届啦。
1: 两礼拜
0: 嘿。无大礼拜。
1: 哎呦，苏鲁苏鲁妈妈先卡起来，青龙大哥。
0: 金兰妈妈。
1: 金兰妈妈，月云妈妈。
0: 苏贞杰。
1: 耶，喊你卡，喊你卡，我今日有看到几下，足久无看的。齐飞姐。
0: 文富爸爸。雅思妈妈，
1: 素清姐，
0: 川明姐，
1: 爸爸爸妈，
0: 丽儿姐，丽华姐，
1: 美票妈妈，文燕爸爸，
0: 蜀山妈妈，
1: 宝钗妈妈，祖山爸爸，月里妈妈，慧珍妈妈，
0: 世良大哥，
1: 丽雪妈妈，玉环妈妈，高美妈妈，
0: 银娇妈妈，
1: 紧阿伯点着，紧会紧卡紧卡，
0: 即马有位啊，
1: 碧红姐，曹氏大哥大嫂。
0: 元顺阿姨，
1: 慧文姐，
0: 文祥大哥，美珍姐，佩慈姐，还有吗？
1: 淑钗妈妈，
0: 秀香妈妈，
1: 碧慧妈妈，
0: 俊宏大哥，
1: 罗萨妈妈，
0: 瑞珍姐，
1: 紧的啦，休一尴尬尔，拢无人要卡起来。
0: 方胜爸爸，
1: 方兰姐，
0: 宝钗妈妈。
1: 新南大哥，
0: 方南姐，
1: 俊宏大哥，薛唐妈妈，
0: 彩慧姐，
1: 美华姐，秀伟姐，
0: 玉萍姐，
1: 拢早去困啊？
0: 差不多吧，看的人拢安尼尔。
1: 安尼尔哦，
0: 无较济啊。嗯，差不多安尼尔。
1: 愈来愈无人要甲俺看。
0: 嘿啊，这时段就安尼咪。困的人较侪啊，困的比看的人较侪，这是一定的啦。
1: 小金妈妈，
0: 暗头啊就是安尼，暗头啊就是安尼，
1: 暗头就是。
0: 嘿啊，
1: 小兰妈妈，哦，小兰妈妈嘛，就久无看。
0: 哎，等下就选过选一半去啊。即马已经有拍起来，可能八十趴。啊，等下个差不多二十分吼，差不多十点半了，就搁走一批掉呀。
1: 所以我拢存了，存了10%咧，甲咱看咧。
0: 哎，到尾拢剩咧5%至10%尔。
1: 爱雪妹妹，
0: 宝贵妈妈，
1: 彩云妈妈，雪梅姐，淑兰姐，头拄只有无卡起来无？无卡起来，姑姑阿妈起来，互阮看一下，互阮熟悉一下。丽珠妈妈，
0: 秀琴妈妈，丽雪妈妈，秀玲姐，宝燕妈妈。
1: 平常时也无咧开。你即马若有听到心怡咧甲你呼唤，敢会使敲电话起来，互阮看一下，甲我看一下啊，宝燕姐，
2: 让我看看，
1: 让我看看，袂使，老师袂使，较歹。
0: 碧红妈妈，
1: 爸爸妈妈，互我看一下啊。
0: 林千姐，
1: 让我看看。
0: 美玉妈妈，
1: 爱心妈妈，甲你呼唤起来哦。
0: 素满妈妈，
1: 你倒阵食的拢有咧看，你无卡。
0: 美凤妈妈，
1: 拍卡声。
0: 938好朋友。林昭妈妈，
1: 林昭妈妈，宝燕姐，
0: 够不？
1: 这是蹭片的声哟。
0: 丽清姐，
1: 丽清姐，这谁啦？你若卡起来，我才知影讲有爸爸妈妈在讲陪伴。
0: 美云妈妈，
1: 哦，美云妈妈，
0: 玫瑰妈妈，
1: 玫瑰妈妈，你看咱咧甲讲嘛是还佫有超。
0: 信善妈妈，
1: 十个爸爸妈妈，
0: 2263好朋友，
1: 后边个补卡，
0: 美珠妈妈、素敏妈妈，
1: 这就跟我等下要讲的，
0: 妞妈妈
1: 讲的主题有关系啊，你知道？
0: 丽娜姐，彩如姐，
1: 哎呦，
0: 阿哥有无？
1: 阿哥有无？安尼超15个，15个，这就是表示。雅欣妈妈有我头先我看到，
0: 你讲你无甲我念到啦，
1: 有我有甲你念到，妈妈我有甲你念到，雅欣妈妈的，
0: 嘿啦嘿啦，嘿恁讲真诶，恁来

0: 较大声
1: 的啊，
0: 啊特别较照顾
1: 小酒嘞，贝琪姐，
0: 贝琪姐，还有无？
1: 你看，你看爸爸妈妈安尼听到心怡安尼呼唤我，然后他们就是刚刚没有打的，他们愿意再补打上来，这叫做什么？刚才，这叫做共情。
0: 啊？
1: 共情，总共的共啊，诶，感情的情，不是，不是。共情，所谓共情就是啥？这两个字听起来做合文的。玉凤姐，820的新朋友，这共情这两字听起来跟他做合文的。
0: 同情，同情。
1: 不是，不是同情哦，是共哦。
0: 共。
1: 一共，一共多少钱？
0: 那个共。共。
1: 对，共共共的共共情。
0: 共情。
1: 共情这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吼，有点类似讲，伊靠我多。了解讲心意，心意的心情，伊希望讲，就是将心比心的意思啦，能够站在心意的立场，听到我咧安尼甲恁呼唤，然后恁愿意打电话起来呢，就是将心比心啦，
0: 叫共情，
1: 还叫共情啦，就是体谅别人，就是会去体谅别人，会去站在别人的立场帮对方设想，这叫共情，就是
0: 共情。
1: 无一定讲爸爸妈妈无一定说讲甲我有同款的经历，但是伊愿意徛伫我的角度，伊听到我讲啊，爸爸妈妈恁徛徛一个啦，安尼讲站台徛待一个啦，然后伊就愿意徛安尼就是理解我们的处境，理解我们的处境。
0: 啊，若无徛起来，不就不共情诶？
1: 我是讲因的共情感较比较。
0: 哦，你讲这个举动就是叫共情，
1: 对，这个、举动叫共情，不是讲无开的无共情，并不是，不是迄什么，嘿，拍婆啊，恁家什么？
0: 恁家好野人，
1: 嘿，啊无
0: 拍婆啊，恁家会开银行，
1: 嘿，对，哎安尼，你总要无拍婆啊，恁家散吃人，等下强拍。
0: 恁若拍婆啊，甲生意拍婆啊，就是叫共情，
1: 嘿，
0: 啊若无拍婆的叫做。叫做感情啊，感情
1: 你讲阮这是较避暑尔，我喺电视伫遮啊，电话伫三楼，你无叫我去装一个三楼吧？
0: 迄位是无方便卡。
1: 嘿，知啦，我知道啦。其实我感觉人吼，人甲人咧开讲啊，有一种足奇妙的现象的是啥？
0: 奇妙
1: 就是讲。你去找人诉苦，你有当时啊发生一挂代志，你心情无好嘛吼，心情无好，你也去找人诉苦啊。啊，结果刚刷了，你去找人诉苦，你就是希望讲
0: 别人会当，
1: 嘿啊，对啊，就是把苦水吐给别人啊，人给你安慰什么啊，就是安尼对，对，就会那个
0: 求一个就是人家给你的安慰。
1: 对，那你讲
0: 笑一下，
1: 笑而言，人咧讲来讲啊，你可以暂时当一下我的垃圾桶，我把苦水往你这边倒啊，你当一下我的垃圾桶啊咧。有的人是安尼嘛，会安尼想嘛，到尾你去找迄个人讲了，你的心情并无较爽快，颠倒愈郁准
0: 啊。颠倒会愈郁准，
1: 嘿，是安那？你敢知？
0: 啊，不是拢讲出来啊，那会郁准？
1: 无，我甲你讲。你今天如果遇到一个共情的人，你就会很爽快，但是你如果遇到一个
0: 无共情的人，
1: 不知道什么叫共情的人，他不是无共情，是他不知道什么叫，他不知道什么叫共情，共情是我们在讲的嘛，一个代言词，一个流行词汇嘛，因为你遇到一个没有共情力的人，例如说你跟朋友说，哦我最近真正上班足忝的呢，暗时啊困拢困袂好。哦，啊正常来讲，朋友应该嘛是甲你关心一下。
0: 讲啥物困袂起啊？
1: 嘿啊，吼。
0: 哦，啊受忝你会使去倒位去用掠一下
1: 凉。嘿，掠一下凉的啊，
0: 放松一下
1: 啊，吼。啊，休困时间看会使安排出去旅游啊，正常咱会安尼嘛。到尾你也拄到一个讲，吼，你安尼算啥？我逐天吼。半暝三点就要起床啊哈，啊不是要活了好好，
0: 哦，就是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0: 遇到的比你更糟的，
1: 也不是说比你更糟，他就是完全没有在想说你改工什么。
0: 哦，一就站在他自己，
1: 对他站在他自己，他以他自己的角度，对，类似安尼，哦，啊的变作那本书，
0: 你讲你的，
1: 嘿，
0: 伊讲伊的，
1: 对，
0: 哦，就没有得到。
1: 互相的安慰，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就变作那本书在参加什么全国疲劳大赛
0: 比赛，嘿，
1: 看像较忝有无？哎，啊，佫有一种佫较厉害哦，佫较厉害就是讲，你家讲

0: 什么？嗯，伊拢有我都甲话题。你即摆咧甲伊讲讲哦，阮、欸、哦，例如讲阮翁安那哦，伫咧厝拢哦，规工就是倒咧碰伊哦，类似安尼哦，哦，还是讲哦，诶、欸，我最近吼、哦、腰酸背痛，阿姨、啊、就讲，哦，我甲你讲、欸，我比你更加吃力、欸、啊，我安那安那安那哦，阿丽也甲伊讲哦，我最近我感觉我感觉着着啊，感觉有点失智啊，记忆无讲介好，阿、欸、姨、啊、就讲吼，吼、哦。哦哎、欸，那有啥？我连早暗有食暗顿啊，无食暗顿，我都袂记哩啊。就是他不会去附和、哦、附和你的话，
1: 没有给予那个情绪价值。
0: 对，这嘛是会使讲是情绪价值对，吼、嗯，还、哦、是讲你甲讲哦，最近心情无好，伊就甲你讲吼、哦，我搁较无好，我甲你讲吼、哦，我顶届吼，伊就是完全无咧插你讲啥，你敢听有、哦？你本来是。
1: 可是安尼，敢若好像那个感觉又。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呢、啊，好像咱的代志还好呢。
0: 系啊，对啊。
1: 都伊敢那较，
0: 所以你的心情
1: 都有变得较歹呢，
0: 并无较爽快。
1: 真的吗？有当时你会想讲，哎、欸，安尼，我的代志敢那够还好呢。
0: 哎，是哦。
1: 就是如果安尼讲的话，有时候会觉得说，
0: 互相比较的对啊。
1: 好，有当时会感觉讲，哎、欸，其实咱嘛无较差，对不？
0: 伊
1: 有够比咱
0: 拄
1: 到较歹的人，
0: 对，安尼嘛是会使、啊。哎、
1: 欸，安尼想就好
0: 啊。安尼算你的内心心理建设还蛮强大的啊。
1: 因为遇到的时候，有当时咱是拄到，咱可能无拄到这种的情况。
0: 对。
1: 有时候我们就是可能会比较受伤。对。但是你若讲听到别人安尼讲的时阵，我感觉有当时啊，
0: 安尼我还好。
1: 就会觉得好了呢，因为敢那听起来伊较严重呢。
0: 不过我跟你讲，
1: 哎、啊，够
0: 我
1: 多。
0: 哎、欸，你即马你甲我讲，我感觉我的心情有较好啊呢。是安那讲，你敢不知？我想到。我想到一个较直接套用在现实，例如咱咧讲股票好啊，就我讲我股票掉偌济，干脆对方甲我讲，拜托、
1: 啊，
0: 你假设我讲哦，我掉、欸、我掉三万伫面顶，吼、欸，我、哦、三万我足济呢，三万足济啦，伊、哦、就伊讲你敢要看者、欸，然后伊撇我看讲十外万，哦哦，有啦，安尼我心情较好啊，这嘛是一种安慰的
1: 对啊，对。其实比我们更糟的还很多。
0: 啊，不过对阮来讲，就感觉讲三万足济啊，你听好无？
1: 啊，这就是一个经验。哦。因为三万，永远袂有弄三万。哦。说不定某一天像伊安尼，十外万的时阵，你都爱学习他的那个心态。十外万算对吧？你也三万算啥？
0: 老师，你没唱这一句。
1: 我赚几万都无咧讲啊。嘿，你当初你也体会讲啊，这个人曾经他也十几万哦，我们应该学习跟他一样，不要去想太多，人生还有这个机会的，
0: 哎，很长的路要走了，
1: 还有翻身的机会。
0: 啊，其实我来讲啊，这种人吼，并嘛不是讲老师唔免阁叮嘱他这些，其实他没有办法去体会，伊嘛不是讲伊无生活的经验哦，伊是伊颠倒是因为伊的生活经验伤过丰富
1: 哦，对，
0: 你听我，
1: 不管
0: 你甲讲啥物，伊都我都用故意的心胸找出比你更加惨的代志出来开破，你听。
1: 对，真的，所以他没有对他来讲，那不是什么，那也不是一个问题。他遇到的可能风风雨还比你多，
0: 对，
1: 所以有我都甲伊的经验提出来。
0: 对啊，
1: 你若小比的时候，你感觉敢那什么，人讲迄什么换比鸡腿。
0: 哦哦，
1: 哎是啥物？
0: 阿叫阿比鸡腿，
1: 啥物物件比鸡腿就对啦，嘿啦。所以讲吼，我感觉有时候拄到这种人嘛无要紧啦，反正伊有他嘛是有趣味的。虽然讲咱有当时哦，就是想要
0: 得到一点点理解跟安慰，
1: 就是安慰说啊，没安尼啦，你可以怎么样。
0: 哎，对。
1: 但是一旦啊拄到这种人，立马无也还啦。
0: 对啊，
1: 对不？
0: 就是想讲啊，连讲我不会跟你讲，我跟你讲，我心情无甲好。
1: 我打套了。
0: 啊，佮有较严，嘛不是讲较严重，佮有另外一种是啥物、嗯？另外一种不是悲惨的，另外一种是，迄叫做一句话，伊就跟你就把你嘴巴堵上了，啥物种你知道？哦，例如说，我跟你讲、哦，我最近心情就歹，啊，你就甲我回一句讲。啊，想较开的就好啊啦，就是伊袂去讲伊的惨，但是伊就是，咩啊讲较白，就是有点敷衍啦。
1: 因为有些可能像那个忧郁症嘛，是赶快。
0: 对
1: 啊，你蛮想啊这啊，其实他们不是一直想要想，因都是无得控。

0: 制，啊，都一直往那个很深入的不好的去想。
1: 一直在钻牛角尖，
0: 一直钻，但是有的人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个感觉是这样，他就会弄啊，你都卖想哈济，啊，你都出力就好啊，啊，你都规工吼卖。
1: 卖一点都几厉害啊！
0: 但是我有听过，就是有些人他有得到这种病的话，他说他不想要听到是这句话。
1: 哎，我好像也有。
0: 他就希望的是你去了解他，然后以共出来去尊，他好像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一旦你来讲啊，你都卖想要这，你都出去行行就好啊，无代志，安尼就无代志啊，没有这么简单呐、啊。所以他们觉得有时候他们听到也不喜欢听到这个。
1: 想开一点，
0: 对，想开一点。
1: 是的，你感觉足厉害哦、喔！你不管拄着什么代志，对方失恋，你嘛啊，你想较开的啦。天下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哎
0: 呀，还是讲
1: 破病的时阵，啊，你也想较开的啦。你就暂安心啊，接受医生的治疗就好啊，吼。工课袂顺嘛，使讲想较开的啦，吼。啊，就啊，安尼讲，我想较开的四个字是不是？病嘛，免开啊。
0: 敢那唔免
1: 呢？哎呀，
0: 医生嘛，该讲你想
1: 较
0: 开
1: 的。哎，对啊，系啊。你敢好咯？我老皮，
0: 爸爸想，
1: 你想较开，鼻水来动来。
0: 好像也是呢。
1: 对啊。
0: 想较开，敢那也是做些药啊吼，包些药拍开，讲想开一点。
1: 处方签，想开一点。
0: 迄个单拍开，有单拍开，嗯，想开一点吼。
1: 医生，我把酒已经脱汤啊，看一边去
0: 啊。对啊。
1: 所以其实咱嘛知影讲，伊讲这句话，伊嘛是希望讲他讲这句话是能够。嘿，关心呐、啊，说实在也是关心呐、啊。阿姨嘛没有恶意啦，伊就是希望你好起来嘛，对不？但是问题就是啥？问题就是讲，当一个人真正足艰苦的时阵，伊已经知影讲爱想较开的啊，伊哪有可能唔知爱想较开的？已经知道，但是伊做袂到啊，伊就是做，
0: 伊需要温暖，
1: 对，
0: 那一份温暖可能就是。安慰他啦，是讲实质上的可能，帮他一个有一个缓，没有讲，就是讲伊那是真正为就无，像讲伟人 MC 来，女生可能 MC 会来，嗯、啊男生的话，啊你去听一下好，还是你去困一下好？
1: 来来，你
0: 就类似安尼啦，
1: 来，你喝杯热开水，抵罢杯，
0: 啉一下无代志啊，
1: 足激动的，喝杯热开水抵罢杯，你去倒一下，你去倒，我跟你讲 ，MC 来啊，真正在听的时候，去倒一下，愈听啊，
0: 倒愈听，
1: 会越痛，真的，切身之痛，真的。
0: 所以讲。男生有的人就是不了解，所以就感觉说啊，我这句话就关心你了、
1: 啊、
0: 我就是要你好，你反正你去做那些事情，可能就会比较好。
1: 对，
0: 但是嘛，不一定讲这个人想要听到这句话。
1: 对，
0: 哎呀，哎呀，
1: 啊，所以就妈袂输讲，那是一个人走路无顺利，跌倒，跌倒，啊，脚头拢流血啊，然后你无先去甲擦，你等到徛伫边讲，啊，你就莫跌倒就好啊。
0: 你莫跌倒就无代志啊。
1: 这不是在讲废话吗？所以，阁有一种状况是安那，是伫就是伫中辈吼啊加四岁之间的对话比较常发生的吼。例如少年的会讲啊吼，讲我哦我最近工迄个工课压力足大呀吼啊，中辈是大都会甲伊讲，嗯，吼，你较早做代志的时候，天还未光就爱起床啊。比恁辛苦较济着，哪有像恁即马好命啊？坐伫冷气房吹冷气，
0: 啊，
1: 对啊，有影，伊讲的嘛是有影
0: 啊，对啊，
1: 即句话无唔对啊，
0: 做工课较好啊，比较早的人做事人较好命啦。
1: 对啊，我相信有的爸爸妈妈，伫例如我甲你讲吼，电视剧定咧演啊，就是一种大家新妇比较常这样子吼，例如生完囝啊，然后就爱做未来啊，是啥物啊？啊，然后大家就来讲吼，啊，较好命。我较早少年的时阵，囝生落当工就爱落床去骨残啊，类似安尼。
0: 果无家酒好
1: 食。嘿，对，佫有通食家酒，你即马佫嫌家酒的大苦。
0: 家酒无好食，佫要食油脂，啊，佫要食三口较好。啊，
1: 食啥物月子餐？哈，要住啥物月子中心？
0: 月子餐嘿，对啊。我一屋月子餐贵松松嘞。
1: 以上是哇，根据
0: 纯属效果。
1: 戏剧啦，戏剧。
0: 戏剧啦，
1: 对。哦啊，然后即马。即马较早的人吼，较早爸爸妈妈吼，为着生活啦，真正就是有影天还袂光，就爱落田啊嘛，这是真正知啦。啊，做工啊，风吹日晒啊吼，是 足无简单诶，足无简单诶。啊，即卖少年人就是伊爱面对诶。

0: 虽然不是这种可能讨杂就出门那种，嗯，不用，但是伊爱面对诶业绩，
1: 吼、哦欸、啊，压力，
0: 出租，还是讲房贷，哦，工课竞争，诶、嗯，啊，搁有一挂手机内底永远来做业务诶，回未完诶讯息，还是讲定时诶，底下家定定定定定，迄一种辛苦诶形式，较无啥物共款啊。那种的压力是较无什么共款，爸爸妈妈较早可能就是付出的是劳力，
1: 对，
0: 劳力啊，现在就是拢动脑，你知道，拢爱绞尽脑汁，
1: 对啦。
0: 所以共情吼，所谓共情嘛，不是讲叫咱爱否定爸爸妈妈较早的生活，嘛不是讲，嘛不是讲吼，现在少年人就真正较辛苦，应该是爱讲，咱会使把咱家己的经验分享。分享给对方，哦，啊，当时嘛，使听看妈讲，伊是拄到什么困难，
1: 安怎行过来？
0: 嘿，安尼才是叫做交流，嗯，唔是互相咧比惨，啊，嘛唔是去甲吐，嘿，嘛唔是去甲吐，嗯，都嘿啊。
1: 其实，这个是每个时代，每个时代，就讲较早较好赚，哦，他这个钱较好赚，但是吼、哦，大家都是爱为着迄个钱安尼拼死拼活吼，当然迄个辛苦是。曾经拥有的，
0: 对
1: 啊，但是现在的辛苦是怎样，现在是经济不好拼，啊，有他拼吼，也是要很认真去拼，但是吼，这个已经不像以前那个年代了，做啥赚啥，做啥赚啥，所以讲吼，现在的少年人有当时啊，可能也是因为薪水少，啊，又搁可能讲有的头家可能有这个，怎么讲？给予的压力，这一定有的嘛！哦、嗯，目前看过拢压力
0: 嘛，都
1: 啊，这就是有当抗压性不够，因为年轻人抗压性不够、嗯，所以导致吼、哦，这个时代的一些压力吼、哦，其实我觉得彼此要体谅啊！我当下爸爸妈妈啊，体谅自己的事实啊！吼、嗯，其实因有因的辛苦，恁有恁的辛苦啊，这是我都比较的。嗯，我感觉这卖比较啦、啊，因为比较因时代不同款啊。但是吼，我是感觉讲，囡仔吼，其实蛮爱灌输一个好的观念，就是辛苦，只要辛，我觉得应该是说先苦后甘，这是一定的原理啦。这不是讲，这不是讲哦，哎、欸，不变的，哎、欸，这不可能会改变。嗯、我感觉讲先苦后甘，这是一定的，哦，这是原则，而且是讲以前都是安尼来的。你看咱一个爸爸妈妈，因都是较早辛苦来。所以讲，伊即马就好命嘛，
0: 哦，
1: 先苦后甘。啊，你那囡仔吼，即马先甘。后面就是苦嘛，哦，无可能，无可能干一辈子啦，
0: 对啊，因为恁爸爸是王永
1: 庆，嘿，除非是富二代，
0: 对，
1: 哦，唔免拼，唔免创啥，哦，迄个无法度，迄个咱无法度插，因为迄每一个人的命无同款，但是一旦那是一般的哦，这个一般人，我觉得吼、哦、就好好的就是。打拼啦、啊嗯，打拼啦、
0: 啊，对啊，所以除了咱头讲的长辈晚辈啊，吼，夫妻之间嘛是拢同款啊，吼、嗯，尤其是
1: 夫妻也是，
0: 因为即马通常嘛是通常都是女生主内啦，啊男主外，还是
1: 还是
0: 对啦，不一定啦，但是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拢讲太太呐，甲先生讲哦，我今仔足忝的，反正伊嘛是。伊嘛是有咧做工课啊，就是双薪呐，啊，等下还佫处理厝的工课啊，吼。啊，因翁婿就甲伊讲，啊，无你就较早睏的啊。问题是较早睏的，你厝内底囡仔，伊是佮规个当明仔载起来，伊就会家己好啊嘛。除非先生愿意斗三工嘛，对无？所以你咧讲即句讲，啊，无你今仔较早休睏，
1: 后壁
0: 嘿，还佫加一句讲我来做，而不是说啊，无你就较早睏。
1: 较早睏
0: 啊，咱做伙拢来较早睏的。
1: 你今天明仔
0: 载要面对啊！嘿，明仔载嘛是个太太爱用，
1: 那个加不会，那加忝的，因为东西会一直累积嘛。
0: 对，
1: 囡仔一直甲你啊喷，哎喷到规个对吧？那明仔载愈加，啊，佫后壁佫愈济，安尼规工就变袂完，
0: 足恐怖的啊！
1: 对
0: 啊，其实莫讲太太，先生嘛是同款啦。有当时啊，先生。上班回来厝的，啊，坐伫碰伊啦，唔讲话，哦，反正因某就会甲伊问讲，啊，你是安那啊？哦，啊，男生通常都会比较袂去讲家己的苦，通常比较不会啦。哦，啊，太太可能会佮问讲，啊，你想要唔讲话，你是安那？哦，啊，伊嘛是讲无代志。反正啊，佮第三次了吼，问第三届啊，佮问讲，啊，你拄着无共情能力的某的时阵，就开始

0: 提监督啊。
1: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你讲哈，你是不是外口有别个啊？哈，我是倒位做了无好，你讲啊哈。哎，神经可能就开始。我只是感觉今天足忝的，我无想要讲话，袂使我安静，让我一个人静静。我想静静，哈，静静是谁？
0: 静静是谁？对对对，谁是静静？你甲我讲。
1: 我想安静一下，我想静静，啊，就搁底下。
0: 安静搁是啥？
1: 哎，对。
0: 安静也是没消灭，就是静静。
1: 所以两个都要啦，两个都要有共情的能力啦。所以有当时啊吼，对方需要，不是讲，
0: 因为那所谓的共情，那么的类似互相体谅。
1: 对啊，就是将心比心，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为对方设想啊。哎呀，对啊，因为有当时啊，对方需要，不是讲。你爱甲分析，不要太过理性哦、喔。
0: 感性。
1: 要感性一点。
0: 感性胜于理性。什
1: 么是感性？什么是理性？理性的是讲吼、
0: 喔，徛中。
1: 理性的是吼、喔，
0: 站在对跟错的中间。
1: 嘿，对。
0: 啊，去判断你是对的还是错的。
1: 伊无会管你讲哦，例如假设我们是男女朋友好啊，哦、啊，我即卖咧甲你讲，啊，你得做理性甲他分析，我咧甲你讲哦，我刚刚上班吼，我感觉公司吼，迄有同事拢会，就是迄种学长学姐制，安那安那吼，啊，然后我需要可能是迄种，你没关系，我跟你讲，心里我挺你，你做你自己，只要有人敢动你，你跟我说，我一定帮你出头，类似安尼啦，类似安尼，根本不是，根本不是，你也讲吼。啊、人家就确实比你早进去啊、嗯，你就是可能你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啊，吼、嗯、啊，你就要怎样啊，吼、嗯、啊，你就要怎样，嗯、就是等到个，你知道吗？帮着别人在，对对对对，
0: 来修理教训你，
1: 也不是说教训你，就讲啊，你是不是家己工作上有什么部分在互找空之类，伊、嗯、会去分析这你讲了有，对，这就是理性跟感性，对啊，啊所以。
0: 但是女生都是感性啊，
1: 女生通常都是感性啊，对对对，
0: 因为男生要的都是理性，其实男生都是讲理性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但是因为女生吼，伊知伊不对，伊嘛未去讲伊家己不对，
1: 对啦，所以爸爸妈妈
0: 要感性啊，
1: 我们就是要共情，将心比心啊，讲到讲总共一句就是安尼，总归一句啦，对啊，啊共情。嘛是要有一点仔分寸啊，唔是讲每一个人的困难拢需要摕别人的故事来证明，嘛唔是讲每一届开讲拢是一定爱提供建议，有当时他需要的只是听，倾听，有人愿意听伊讲，这是重点，有人愿意听伊讲，就准你真正拢无讲话，你就讲我了解之类，安尼伊就感觉讲舒服多了，哎、就是这样子。医生跟大家提供哈，好，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啦，来听歌啊。
2: 来，三重的苏贞杰，内湖的苏润妈妈，上好的代志。

谢谢清香妈妈、素美妈妈、美凤妈妈、修书得大哥、素清妈妈、丽儿姐、跑菜妈妈、齐飞姐、雅欣妈妈、罗萨妈妈，谢谢雪景妈妈、丽儿姐，谢谢丽华。

谢谢美凤妈妈、玫瑰妈妈、传玲姐、丽儿姐、丽华妈妈，谢谢那嘞罗莎妈妈、清香妈妈、秋兰妈妈、文祥大哥，谢谢哦，苏如妈妈、传玲姐、素美妈妈、雅欣妈妈、淑珍姐、苏德的婆婆、齐飞姐。

听到这个征兆，并不是爱拼才会赢，是今年一定会好过。把张雅欣妈妈

雅欣妈妈、秋兰妈妈、薛棠妈妈、文祥大哥、齐飞姐、丽华姐、九九蕾、秀玲姐、淑如姐、陈静妈妈、文祥大哥、秀香妈妈。

0: 吉飞姐、逸平大哥、丽儿姐、雅欣妈妈、文富爸爸、淑如姐、罗萨妈妈、锦信妈妈、昆凌弟弟，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啊！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了哈 ，MOD 这边的好朋友，好朋友，你若本身讲会有一挂哦，换季过敏呐、啊，还是讲。你的肠胃道都不是吸收都不是很好，嗯，哦，这个就可以考虑看看哦，来队伍很多的不同的菌种哦，来阿兰、啊、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哈、哦，你本身哪讲容易落头毛啦，还是讲你感觉讲你的皮肤开始在老哦，或者是我们脸上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减少了，你得一点爱去甲补充，还是讲你的增加容易灯啊、会闭啊、吼、哦、会闭啊，还是讲咱的。皮肤，甚至讲你的脚头肤，还是讲关节，无讲钙好诶，这个都可以补充哦吼。啊，咱等下详细看家人安那讲。啊，我甲德宝伫山脚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5: 夏梅姐，你夏梅姐，
6: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一
5: 下。来，你讲。
6: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的，啊，我拢切掉就浪费，切掉浪费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吃吼，啊吃一个吼，我安尼吼，我真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5: 安尼吼，
7: 吃四组去啊呢。
5: 四组安尼吃。
7: 啊，我还搁有嘞，哦，袂歹。
5: 安那好。
7: 伊迄个手吼，斑哦。
5: 有斑。
7: 哎，无去。
5: 手会斑会无去吼。
7: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哈哈。啊，走路嘛，吃迄落。
5: 加加好食。
8: 吃了吼，麻痹啦，阿哥吼，皮肤吼，都胖胖起来。
5: 安
8: 尼啊，
5: 嘿，本来毛就毛胖起来。
8: 不是，因为我去洗身会了了，对不对？
5: 哦哦，
8: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5: 毛就对。
8: 嘿毛，啊，结果我食洗身就拢袂啊。
5: 安尼吼。
8: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9: 嘿，爸爸会发。
5: 爸爸也会
9: 发。嘿，我爸爸没有美。
10: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伊跋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5: 拢袂疼，
10: 拢袂疼。
5: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要80岁左右，
10: 嘿嘿嘿，80岁。
5: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加加好势吼。
10: 精神啊，加加好，啊，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5: 拢袂疼，对不对？
11: 唔系啊，要大组呀。
5: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1: 好用啊！
5: 安那好用？
11: 好，食咧拢袂歹，你有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去。
5: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11: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灰安尼啊。
5: 哦，这灰都灰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1: 有诶，憋灰，想要憋灰出来安尼。
5: 想要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算讲是台柱啦吼。

你赶快这胶原蛋白哦，坑底你的这个做糖啊饼阿妈底，啊你甲坑嘞。啊好，那朋友都等海巡，你就叫伊提来，像我咧介绍一只条。你做好点，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串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叫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咧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即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正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食他们加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到他们大家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皮肤哦，会蛋加迄种的哦，食咱的哦，增加又未变，他们个未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哈，啊，佮有这，这咱沙宁波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谭主诶詹大哥，伊迄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诶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侪，足侪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即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侪。啥好处遮侪？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怎我五十岁时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

你看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

0: 我这是 Gelita 德国的 Gelita， 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跟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本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Gelita，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啊，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拢安尼卖。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偌济，五盒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做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3000就闹亏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龟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得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予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予你开3000块。等你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讲吼。
0: 哎，
2: 你一撮好啊，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要改
0: 哦、好，要改主旨，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嘉莹来，
5: 啊，
0: 要一组哦。
5: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5: 哎，你好，
0: 一组哦。
5: 要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8: 嘉
0: 莹，
8: 哎，先
0: 去找
8: 大
0: 周。哦，大周来，大周59线，过来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9: 喂。
0: 哎，别一周吼。
9: 胶原蛋白一周。
0: OK， 来来，2线，甲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好，别一周吼。
9: 别一周。
0: 来一周来，过来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周吼。
10: 好。
0: 宝钗啊。
11: 喂。
0: 一周吼。
11: 那你好。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美你好。
11: 有。
0: 哎，别一周吼。好，来过来，我算紧接者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2: 系，
0: 来来，算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
13: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八算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4: 喂，
0: 嘿，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14: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九算，你好，来正义大哥，
15: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6: 哎，来一组，
0: 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者来，苏金娜，你好。
17: 哎，你好，
0: 一组
17: 哦。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8: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磊，你好，陈磊。
19: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3: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2: 喂，你好。
0: 买一组哦。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 电话，
2: 要
0: 一组，
2: 要一组，
0: 来来来，一来。

0: 爸爸妈妈，我跟您讲，先来讲吼，人啊一旦到四五十岁了啊，皮肤开始会老，吼，还是讲你笑起来开始会有条纹，这就是因为胶原蛋白在那袂像咱身体骨骼同款，伊提供足重要的弹性，啊，佮有结构，所以当你若开始缺乏胶原蛋白，因为咱四五十岁，尤其四十几岁，其实四十几岁以后，胶原蛋白咱就会开始大量流失啊，其实应该是按呢讲啦，我们 每一个年龄，它都会开始流失，只是四十岁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四十岁了，伊就是流失的速度会变足紧的，所以咱面就会开始老，开始摇，吼。然后当你若缺乏胶原蛋白的时候，咱的更骨无去啊，条纹就会那袂输，脸颊就会那包包啊那种老一叠起来，愈来愈侪，愈来愈水，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变较足老的。所以咱这层大力的胶原蛋白冻啊，伊就是。要结合咱来自那个德国甲法国，吼，伊个高品质原料，采用高浓度啊，佮有小分子的胶原蛋白生态，互咱的身体佮较好吸收的，直接就甲你补强咱的地基，吼，甲咱的身体胶原蛋白地基把它补强，由内而外滋润修复。来哦，爸爸妈妈，你也看哦。你看袂到啦，其实这个物件你看袂到，隐形的流失。看不见的老化加速因子，你刚才胶原蛋白在体内有多重要？因为咱皮肤的胶原蛋白含量有70%呢，70%很多、哦。来，咱的美丽姐你好，嘿，美丽姐，我是心怡。
1: 咱坐卡了唔对。
0: 好，无要紧，无要紧哈，有需要再个卡，谢谢。来，咱的纪云姐你好。嘿，你好，我是心怡，你要胶原蛋白哈？
2: 嗯。
0: 好，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哦哈。来，咱英和秀琴姐，你好，我是心怡。
1: 哦，
0: 嘿、hey, ，你要胶原蛋白哈？好，无问题哦，你稍等的哦哈，电话卖挂，感谢你的支持哦。来，622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怡。哦，
3: 我问你，你这什么牌子？你们公司什么名？
0: 我是大力。
3: 大力啊？
0: 嘿，大力电视台，嘉盈家。
3: 哦，你怎么
0: 还广告呀？嘿，对，胶原蛋白哈，你要胶原蛋白啦哈。好，你稍等的哦，妈妈。电话卖挂哈，谢谢妈妈嘿。来，咱的锦绣妈妈你好，好，无问题啊哈，感谢你的支持哈，妈妈，谢谢啊哈，你等下电话卖挂哈。来，咱来补充一下，你甲看哦，皮肤的胶原蛋白含量70%啦哈，骨骼内底胶原蛋白含量嘛有70%哦哈，咱人体的胶原蛋白含量有16%，这代表什么？代表讲我们的身体很多部分，吼，除了水以外，水分嘛占足多嘛，吼，水分，然后胶原蛋白就是咱人体的，占据上大的物件，所以你一定要一直甲补充，你也无补充、无保养，当心哦，提早老化。是啊，有的爸爸妈妈白白60岁，白白70岁，有的人看起来就是无像60岁，看起来就是50岁，甚至讲熬保养的甲40几岁尔。因为因就是自少年就开始咧保养，所以其实爸爸妈妈，恁只要肯保养，从即马开始，阿哥拢会付咧吼。胶原蛋白是咱人体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蛋白质哦吼，伊大量拢存在伫咱的骨骼，啊，搁有咱的皮肤，啊，搁有关节内底，所以你关节内脚会磨损的，这嘛是我们的软骨也是胶原蛋白，里面也会有胶原蛋白，所以。你就是爱一个补，一直爱个补，才会有差别，才会有明显的变化哦。吼，你甲看哦，你也欠个胶原蛋白。咱正常的胶原蛋白，你甲看这个皮肤，伊就是会筋骨哇，这就是咱内底底层肌肉层。吼，你若欠缺的话，伊内底这一点一点，这就是胶原蛋白嘛。吼，这没有，它没有缺乏嘛，所以看起来拢足筋骨的。你若缺乏了，伊就开始落落磨磨。哦，甚至你看这是皮肤，这就是咱的皮肤，伊就开始摇。啊，你若有胶原蛋白，你就是皮肤看起来就是足金骨的，就对啊啦。你缺乏胶原蛋白的三大危机是啥？你关节会卡，吼，关节活动嘛袂顺畅，吼，这是其实足侪爸爸妈妈常见的那个问题哦，吼，所以你甲补充会有差，吼，啊，然后也是讲你的目睭花花啊。大涩啊，逐工一日干目睭底下黏腻袂停啊，这个也是除了胶原蛋白除了讲维持咱肌肤的

弹性以外吼，对目睭是做好最好的帮助。啊，搁来撩纹，撩纹就是咱头讲的，你缺乏了，伊就是开始磨，磨了，伊就是没有那个弹力的，你皮肤自然就会陷进去啊，看起来就是加做老的。所以爸爸妈妈，自即马开始，先搁甲你强调，即马开始还搁未慢，上盖无你就是保持现在的状态，吼。啊，可以的话补充多一点，就是有可能会好一点点，恢复一点点哦。哈，来，玻尿酸、超锁水、超保湿、水分最重要哈，胶原蛋白、水分也可以改善咱的关节炎呐。哈，啊，够恢复弹性，减少皮肤干燥，一毛有助于哈泌尿道感染。所以爸爸妈妈，线顶若无把握到，心仪甲德宝继续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必位妈妈沙发。来，电话给卡起来。
0: 卡就算。
1: 电话给卡起来哦，进来进来进来，卡位卡位卡位 ，Go Go Go Go Go。Come on，
0: 今天干嘛呢
1: ？Come on， baby。拢无啦啦，无电啊，无电啊，爱充电啊，充电。
0: 礼拜天好像都这样。
1: 充电。
0: 电用完了。
1: 电
0: 了。拜五个电个足济。
1: 嘿，拜五电较济着。来个三加一。
0: 来。
1: 两位，两位，剩两位，加油，加油。
0: 这一个。
1: 剩下二，好，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感恩感恩。
0: 老师胖蕊了哈。
1: 老师胖蕊，养眼切。哈，输了耶！怎么那么开心？
0: 真好。
1: 三、二、一，停。
2: OK。
0: 94071。
1: 金兰妈妈吗？
0: 金兰妈妈。
1: 哦，金兰妈妈，你中奖啊！金兰妈妈。
0: 尊省。尊省。
1: 金兰妈妈，你中奖啊！金兰妈妈，哎。
0: 金兰妈妈。
1: 听听你的
0: 奖，洗衣胶球，
1: 金兰妈妈，红山的金兰妈妈，
0: 通知通知一下，通知通知，金兰妈妈，
1: 不是金兰妈妈，
0: 咱住伫这个红山，
1: 红山，
0: 红山，
1: 红山区的红山高雄红山的金兰呐，金爷哦，洗衫哦。
0: 洗衫，今麦就爱洗衫。
1: 洗衫。金兰妈妈，
0: 哎呦，今年哦，
1: 今来洗胖胖哦。
0: 看来应该是，
1: 哎，睡着了。哎，我惊记啊，我惊记较重要。
0: 哇，
1: 好吧，明天继续的，
0: 明天继续的，
1: 好，来。
0: 来 KO 秀英妈妈，国姓的幼妹妈妈，叮当的卡波。
1: 好声，星云姐一地无准。
0: 文山区的文富爸爸，那这个冈山秘境。
1: 听歌拍波啊！
0: 来，叮当的卡波。谢谢月月妈妈、秀玲姐、锦信妈妈、秋兰妈妈、秀清妈妈、秀英妈妈哈，秀弟弟婆阿星哦，冰城大哥，感谢生弟大哥、陈锦妈妈、明渊大哥、玉英妈妈、碧慧妈妈、明渊大哥哈，谢谢幼妹妈妈，秀弟弟婆阿星哦，素清妈妈、宝山妈妈、锦信妈妈。

谢秀琴妈妈、美琼妈妈、齐飞姐，谢谢丽华姐，好，白金鱼，感谢温富爸爸、丽儿姐、秋兰妈妈，好，谢谢宝菜妈妈、罗萨妈妈、修旧的大哥，谢谢齐飞姐，感谢月云妈妈、康盛爸爸、

宝爸宝妈，圆圆姐，慧纯妈妈，表列瓜哦，美琼妈妈，罗莎妈妈，富祖妈妈，传玲姐，丽儿姐，白金鱼，谢谢宝菜妈妈，幼妹妈妈，秀英妈妈，谢谢哦，陈锦妈妈，谢谢月云妈妈，那么谢圆圆姐，哦，谢谢传玲姐。

0: 谢齐飞姐、富足妈妈、丽儿姐，谢谢圆圆姐、慧珠妈妈、传玲姐、美琼妈妈、秀琴妈妈、陈锦妈妈、白金鱼，谢谢宝爸宝妈，谢谢大姐啊、美琼妈妈，谢谢。
1: 每一首来都来继续林山的一地留春。来邀请咱头城的幸运姐，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圆圆姐、康生爸爸、传玲姐、马菜妈妈、富足妈妈、文夫爸爸、慧纯姐、齐飞姐、美琼妈妈、永和的秀琴姐、丽儿姐。

0: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淑如姐、富竹妈妈、秋兰妈妈、秀琴姐、罗莎妈妈、丽儿姐、慧纯姐、宝钗妈妈，来哟，刷来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江山美人》。
1: 来，江山美酒，谢谢宝钗妈妈，谢谢传玲姐、苏如妈妈、美秋妈妈、慧纯妈妈，谢谢丽儿姐，感谢秀琪妈妈，感谢富竹妈妈、宝爸宝妈、康盛爸爸、大金鱼，谢谢苏如妈妈、锦信妈妈、幼妹妈妈、明渊大哥，谢谢爱学，好，谢谢哦。秋兰妈妈，啊，谢谢。传玲姐，康盛爸爸，圆圆姐，宝钗妈妈，吴父爸爸，美琼。

文夫爸爸，徐九烈彭阿兴，慧春姐、丽儿姐，三重的大金鱼，丽华姐、美琼妈妈、秀琴姐，传玲姐、爱璇妹妹，淑如姐、远远姐、齐飞姐。

0: 秀琴姐、齐飞姐、罗莎妈妈、丽儿姐、苏如姐、美琼妈妈、传玲姐，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来，今天看心仪的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上课啦！
1: 哎，老师，你有看最新的新闻无？那校园霸凌，即卖连幼稚园嘛咧霸呢？
0: 即卖尤其是老师拢叫学生霸凌，你看咱好像霸凌的事件都侪，即卖囡仔早熟，歹教，足歹教，你要小心。
2: 我是金蕉巴拉人物嘞。
0: 安尼。
2: 阿明甲小美到底是送什么物件？竟然甲当面甲抢呢？
0: 甲你抢？
2: 嗯。
0: 哦，你看起来敢无讲介爽迄种感觉。
2: 我跑出去去敲代志啊！
1: 哇，你这你细汉就会敲代志啊？
2: 对啊，你拢唔知？我头下拄一张换听，伫个麦当劳求职咧征求，迄个阿明甲小美直直针对我呢，因拢唔知讲迄个所在是我的骨头，是我咧嚼的呢，佮伊敢一直乞求甲我夹哦。
0: 不简单。
1: 哎，无你先来摕一块球，
2: 因为伊唔呐甲我结啊，伊佫甲我讲甚物，我笑死了了，感觉就是咧甲我骂啊，所以我就规日甲球拢砸砸，大家都不要玩了。
0: 安尼可能我感觉是安尼去误会啦，因为吼，这笑死了了这句话吼，嘛唔是讲真正完全咧甲你骂，迄嘛有一种侮辱的意思。较早有一句话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细汉的时阵敢足够的，啊，大汉的时阵无一定够。
1: 老师，你给伊开导一下。
0: 首先我来讲哦，因为你吼，你是上菜，讲到文言文，讲到戾气太重，暴力之气太重，所以老师在好好给你开导一下哈。拄啊好，你既然够讲到这句啊，安尼咱就怎啊就这句来做一个说明好啊哈。细汉的时阵好，无代表一世人好。伫个这个《世说新语》内底这本册啊。这是咧写啥物人的故事，你知道吗？
1: 嗯，写啥？
0: 孔融，孔融是吧？
1: 孔融，老师不是种的吧？孔融让梨的吧？
0: 对啦，对啦。哎呦，你也知孔融让梨哦？哎呦，够干的呢吼！你孔融哦，你十岁的时阵啊，对因老爸去洛阳，洛阳的时阵去拜访到这个真出名的一个官员，或者一个教尉，或者理应孔融让梨都听姐姐咧讲话吼。细汉的时阵，孔融就真有礼貌。诶，你有来啊无吼？啊来啊，大了大了，牛哥哥食哦。所以迄个时阵啊，迄个理应这个吼，干那迄姓李的亲戚，伊才会通报接见。
1: 才过囡仔都会当见这个大人物啊，哇，那有可能快点。
0: 但是因为孔融走一家李府的门口，就呛讲啊，我是李应的亲戚。结果李应就问讲，我甲你有啥物亲戚？结果孔融就来讲啥，讲我的祖先孔子，甲你的祖先。老子姓李嘛，啊，因算师生啊，所以我算起来。

0: 跟你好像世交的那样。
1: 拜托哎，这个会不会扯太远？那不就是四海一家亲喽？
2: 有啊，真巧呢，你十岁而已呢，大我五岁。
0: 是啊，所以这时候呢，哇，你应该在座一下，人家听到讲，哎呦，哎，这个囡仔头脑。
1: 真巧哦，
0: 硬砍的吼，砍到三四千以前的代志就提出来你讲的吼，啊，迄时阵啊，大家对恐龙的反应就感觉真惊奇啦，很惊艳哦。啊，这时候一个这个爱装大夫哦，叫陈伟，哦，较慢讲，听下这件来，这个时阵伊就讲啊，我讲啦，囡仔细汉真巧哦，大汉了无一定有效啦，无一定有成就啦。
1: 哎，伊个人嘛做无礼貌，伊迟到呢。慢来个讲讲，
2: 对啊，笑死人，大人那个一个十岁囡仔咧计较，
0: 对啊，所以不过迄时阵的恐龙听到这個人讲小时了了到，伊就只讲小时了了到，伊就甲回，伊就甲回一句讲，啊，那这个韦叔叔，啊，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哦，
1: 起码现在大卫比较，
0: 结果陈伟听到。就给水的变大，
2: 反将一军，
1: 没错，反将一军，这小朋友真的是太聪明了，
0: 所以说哈，后来我们在看到一个小孩子，他小时候哈啊很特别聪明的，像你安尼话哈，我细汉就麦当劳占地盘我哈，啊就搁阿明搁阿小美呛声我哈，恁厝边头尾人咧讲讲话，我小心细汉的时阵就算大指头啊迄个型啊，
2: 啊小明甲迄小美确实是咧甲阿妹啊，讲我。长大一定不怎么样。
1: 拜托，因为讲你就是叫你细汉哦，人超代志，人家安尼讲啦。
2: 啊，是呢。
0: 是啊。哦，我讲，因为阿明跟小美跟你讲话拢误会，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因可能伫成语的用法上吼，没有那么精准。
1: 是，
0: 本来是你该学落，但一摸学着啊，变迄股大卫必加嘛。哦，
2: 安尼即马袂安那，我们着即马爱去解弄清楚。
1: 哎，无恁带走啦。迄个迄球体型型的，迄个算的。
0: 老师跟你来，哦，先算哦，我甲阿明甲这小美甲因讲这个成语的，互因听。
1: 对。
0: 我互因知要讲话吼，爱小心，唔好像这个小琪妹妹安尼吼。哦，伊就呾看人写诗水哦，哎，就有人整个来上课，哎，整个直接那背了无哈，叫做东施效颦，知不知吼？阿杰，阿你来休息一下。
1: 好啦好啦。明明就是个明朝大美女，敢那鬼，是要讲话无？

谢谢伊丽莎朋友、七三七好朋友、丽儿姐、传心姐、宝钗妈妈、嘉荣哥，谢谢秀琴妈妈、美琼妈妈、一零三好朋友，谢谢美琼妈妈、康盛爸爸、罗萨妈妈、齐飞姐，谢谢慧珠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来，一首来带来这首《大家溪边》，邀请咱中和晋江姐来做回欣赏好听的歌曲哦。103的新朋友，月云妈妈、罗莎妈妈、文富爸爸、秀琴姐、康盛爸爸、宝宝宝妈、宝钗妈妈、齐飞姐。

齐飞姐，永和的秀琴姐，碧红姐，爱选妹妹，七三七的新朋友。

鸣冤大哥，丽儿姐，慧纯姐，罗莎妈妈，文富爸爸，齐飞姐，金香妈妈，宝爸宝妈，碧红姐，103的新朋友，737的新朋友，感

0: 感谢大家的拍照，谢谢大家。
1: 来南港的康生爸爸，永康的文聪爸爸，温暖的山水日本歌曲。谢谢传玲姐、齐飞姐、丽儿姐、宝珍妈妈，谢谢哦。还有爸爸、宝妈、爱璇、齐飞姐，哈、哦，谢谢美琼妈妈、传玲姐。

谢谢宝赞妈妈，谢谢哦，美琼妈妈、秀琴妈妈、齐飞姐、丽儿姐，谢谢康盛爸爸、美惠。

0: 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啦，《天公听讲啦》。来，阿伯坤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台湾春菊节，好声，甲吹落啊！

熊弟杰黄大哥，丽儿姐、秀玲姐，罗莎妈妈、丽娇姐，皮菲姐、碧红姐，美琼妈妈、红帅秀琴姐，永和的秀琴姐。

0: 国生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陪伴。
2: 感谢大家陪伴来了，准备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了。
1: 是，来，得不到电话是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德宝电话，这支嘛当加来吼。爸爸妈妈若有需要吼，讲欠用的啦，有欠用的吼，要是讲无了解无清楚的，拢会当吼，趁着这个利息的时阵，要是讲吼，阮的这个上班进前的时间，拢会使，甲阮卡吼，甲阮落，甲阮询问一下吼，有需要甲阮定岗做文啦吼，哎，甲阮支持一下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你的电话是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做你个落，做你个电，做你个暖。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拢会使问啦吼。啊，是讲你本身若有啥物状况啊，你想要了解，
1: 嘿，
0: 想要了解，嘿、嗯、啊，哎，啥物时阵要食，啥物时间唔知啊，啊是讲怎么搭配不知道的都可以问哦、喔、吼、嗯。来，安尼我们明天一样，暗时十点，
1: 明仔空中再见，拜拜。

0: 会引出错过伊的爱人。
1: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我兄弟，我兄弟啊，
2: 有什么八卦吗？
3: 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1: 前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4: 对呀，
1: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
3: 对对对，
1: 差一个礼拜，
3: 待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嗯，
1: 对
3: 对，
1: 被拐走了，
3: 对，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欢陪亮哥
2: 啊，不是
3: 没有啦。
0: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4: 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2: 哎呀，
4: 我较无印象呢。
2: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

0: 好啦，你咪好未讲啦。
1: 拍死拍死，我这里哦，这个囡仔我无甲驾驶哦，好势。拍死拍死哈。
2: 啊，朱大哥随意的，我老
1: 实啦，我老实啦。我咧讲。
3: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闻台，
3: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朱德宝，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3: 小
4: 妹
3: 姐，
4: 小妹
3: 姐，
4: 我嘛正好要
3: 甲
4: 你报
3: 者，
4: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5: 食四组去啊
3: 呢，
5: 啊，我也够有嘞，哦，袂歹。
3: 安那好，
5: 伊迄个手吼，扳哦。
3: 有斑，
5: 哎，会无去，
3: 手会斑会无去吼。
5: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的。
3: 食好食
6: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我，佫胖胖起来。
3: 安尼
6: 哦。
3: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6: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3: 哦哦哦。
6: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6: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3: 安尼吼，
6: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4: 嘿，白白的发，
3: 白白也发。
4: 哎，我白白的没有美。
7: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3: 拢袂疼。
7: 拢袂疼，
3: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八十岁左右，
7: 嘿嘿嘿，
3: 八十，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真好势吼。
7: 哎，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3: 拢袂疼，对不对？
4: 唔系啊，买大组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4: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4: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3: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4: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3: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4: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3: 想要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吼，食甜甜。早餐你

0: 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恁听。哦，像这個，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也阁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遐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较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食他们加增加足厉害，迄有诶查人搭他们搭较足烦诶，哦，爱会增加鼻乳哦，会蛋加迄种诶哦，食咱诶哦增加有鼻鼻，他们阁袂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伊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果然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来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磨累，膨起来甲磨累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磨累就胶胶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磨累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怎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顶。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嘞，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 伊敢有甲你用这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Galaxy 格力塔，德国的 Galaxy。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本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伊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后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下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啊、
1: 哦，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
0: 哎、欸，
2: 这一组给我
0: 三千，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持要改
0: 啊，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哦。
4: 哎、
0: 欸，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红姐，你好，小红姐，
6: 哎、
0: 欸，
6: 你好，
0: 一组哦。
6: 买
0: 物
6: 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7: 好，
0: 胶原蛋白啊、哦，
8: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4: 嘉莹，
0: 嘿，
4: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9: 喂，
0: 哎、欸，买一组吼、
9: 哦，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2个2线，甲下者来，你好，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9: 哦，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会下者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哦，好，宝钗啊，
4: 喂，
0: 一组吼、
4: 哦，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4: 有，
0: 哎、欸，买一组吼、哦，好，来5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10: 哦，
0: 哎，来6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喔，
4: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6个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1: 喂，
0: 嘿，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喔，
11: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1: 喂，
0: 要一组、喔，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2: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个2线，搁下者来，苏金，你好，
13: 哎，你好，
0: 一组、喔，
13: 哎，
0: 来来5个3线，搁一组来，出梅，你好，出梅。
14: 来一
0: 组，来等我一下，5线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13: 我要买2，
0: 买2组来55线，买2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5: 喂，一组。
0: 好，一组哈。
15: 喂。

0: 没几张哦。
1: 几号？三月初几
0: 号？未带进去收嘛，无要紧啦。燕煌，你啊燕煌，燕煌，
2: 对，
0: 没几张哦。
2: 没几张。
0: 哦，哪一双？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几张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双？甲写一下，你要来收，来你要。
3: 喂，你
0: 家用嘅？哎，要一张哦。
3: 我一张。
0: 好，来五十七串来收，来甲接一下收，来来收紧啊，收紧啊。
3: 哎，你好。
0: 要一张哦。
3: 一张。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4: 你好。
0: 哎，要一张哦。正
4: 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5: 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哎，上你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是眼变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个哦，加今仔个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 谢谢苏
0: 晴，外英要去做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双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哎，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6: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6: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但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啊小姐，
7: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蛋黄姐来，刚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6: 哎，我要爱
0: 讲蛋白。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嘿，好来，五十八串哈，今日定岗主文种的好，十三盒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家用，你好内内份啊。
7: 家用。
0: 嘿，
7: 先
0: 去做
7: 大
0: 桌。哦，大桌来，大桌五十九串，我来下者来，你好来，家用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嘿，要一桌吼。
8: 胶原蛋白一桌。
0: OK， 来六个二串，甲下者来，你好，我家用，你好，要一桌吼。
8: 要一
0: 桌。来一桌来，搁会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桌吼。宝钗啊。
9: 喂。
0: 一桌吼。
9: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六四串甲接下，六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9: 有。
0: 哎，要一桌吼。好，来过来，我串紧接者来，你好，姓杨啊，姓杨啊。一组吼，
10: 哎，
0: 来来，帅哥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哎，一组吼，
9: 你好，
0: 好来等我一下，白帅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1: 喂，
0: 嘿，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11: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高帅，你好，来正义大哥，
11: 喂，
0: 要一组吼，
1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盒哈，来雪莉大哥，
12: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我二帅，我下者来，苏金来，你好，
13: 哎，你好，
0: 一组吼。
13: 哎，
0: 来来，我三串，搁一组来，春梅，你要春梅，
14: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陈陈雷，你要陈雷。
13: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串，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5: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6: 喂，
0: 买一组哈。
1: 几号？三月初几号？
0: 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煌，你啊燕煌。燕煌。
2: 对。
0: 买一组哈。
2: 买一组。
0: 好，来来，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串，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3: 喂，你加油
0: 嘅。哎，要一组吼。
3: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串，来手来，来甲接一下，手来，来收紧啊，收紧啊。
3: 哎，你好。
0: 要一组吼。
3: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来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4: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4: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5: 万一主大主哎，
0: 好大主的，但哎，上你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嘛，我是眼变了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提十三个哦，加今仔个尔哈，来我介外英啊你好，
1: 谢谢苏
0: 晴，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 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0: 哎，
0: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你精彩啊，你好。精彩，来，来，来，叫个丁卡，精彩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
10: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6: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6: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1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至播时点，咱的红白交流赛。
14: 大家吃饭未？那吃饭那敢咱卡那个掌声专线哦，零

0: 谢谢大家，谢谢。
1: 会记哩哦，变天哦，变天哦，
0: 变天哦。欸、
1: 我都感受到啊，因为变天会感冒啊。
0: 变天会感冒，怪你今仔声音加较有磁性，
1: 哎呀、啊，
0: 磁性呐、啊。
1: 昂昂，多那哎，莫哟哎。感谢大家哈，准时给恁收看
0: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1: 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准时给恁收看哈。当然了，后边这部嘛非常的精彩。重点，咱这是 live 的哦。
0: 是哦。哦
1: 所以讲拍婆啊哈，大家加加油哈，互相啊大家来交流啊，这是红白交流站的最大宗旨。
0: 忘掉，
1: 欢迎各大团体拢个报名来欢迎哈。啊，因为咱就是安尼真侪啊会。会员就会 complain 啦，啊，阮会员拢报未到，啊，当然即摆有做一下调整啦，以会员为主啦，吼，啊，其实要加入会员足简单咧，
0: 哎呀，
1: 试用一下产品就 OK 啊啦，
0: 对哦，有影哦，
1: 真简单啦，吼，你讲你拍破是无看你的大名，表示你还不是会员，
0: 干那看着数字尔吼，所以希望呐一破百啊多好有下用诶，哦，啊，甲咱啊支持捧场即个，啊，甚至啊加入咱大力即个温暖的大家庭，
1: 是啊，一生五年拢无加开啦，
2: 有好无歹，
1: 拢持。人家背着我讲，哎，我过来干那个员工啦，后边有80个家庭，
2: 哈、嗯，
1: 感谢您的支持，
2: 嗯、
1: 来欢迎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0: 谢谢。
1: 好啦，要上台哦，哦，这是高雄来呢，
2: 哦，
1: 是啊，这不简单，
0: 好为高雄哦，
1: 系啊系啊系啊，哎、啊，这根本在资料好完者哈，拢伊拢袂记哩，是咱袂记哩哈，
0: 派去的款，
1: 派去呢，
0: 宕机，
1: 是他个派去的，对派去，
0: 宕机的款，
1: 宕机啊，好啦，不要紧啦，哈，来，哎，这是红队吗？哈，
3: 是，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好，三位男。帅哥美女主持人哈、哦，还有现场的观众、嗯，还有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
1: 嗯，
3: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好，
3: 好，我们是东宝社区发展协会，
1: 啊、
3: 我是理事长蒋英雄，那我们今天就是很荣幸，为我们的好声音歌唱班、
1: 嗯，
3: 还有我们的那个同学们啊，一同来参加我们的
1: 东宝啊，东宝在哪里？
3: 啊、东宝哈、哦，东宝到底太。台中市潭子区东宝社区发展
1: 协会、哦，
3: 潭子区哈，啊，我小我介绍一下，因为阮社区哈，
1: 介绍一下，阮这個时间无用介
3: 绍，
1: 我今日介绍了，咱这么多说，
3: 我是讲趁机打一个
1: 广告，
3: 表示社区参加大诶，那诶卫福部的迄个基友社区选拔，
1: 哎呦，
3: 全国的哦，
1: 是是，还
0: 要比赛，要比什么项目啊？
1: 爱投票无？爱投票？
0: 比什么项目？
3: 迄唔免投票，
1: 免投票哈。
0: 上水沟啊，清较清气啊，啥啦？
3: 无啦，迄唔是干那安尼尔，迄
1: 唔是投票，是用买票的啦。
3: 迄社区拢逐项当拢爱做，做个爱搞全面的照顾。
2: 哦，就是什么活动都要办呢？
1: 就是前面照顾，后面就不用管他了。
3: 是安尼吗？
1: 来啊，咱这个 Andy 歌唱班的来叶丽霞。来，
4: 三位主持人，哎，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0: 你好，
4: 我是高雄来的，是 Andy 歌唱班的学员，
1: 不简单，
4: 这次哎，很荣幸哈，收到邀请来，
1: 是是是，
4: 非常高兴，因为大力电视台真的是个很棒的电视台，
1: 哎，进前都唔捌来看
4: 呢，
1: 进前都唔捌来看，
4: 以前我都没看过这个电
0: 视，
4: 我不知道有这个频道，
1: 谢谢谢谢哈，感谢。
4: 自从我们 Andy 老师来以后，我每个礼拜都看，
0: 哇，谢谢你，谢谢，
4: 主持人很厉害，
2: 谢谢，
4: 那个佩妮小姐哈，
0: 好，
4: 愈看愈水，
1: 开玩笑，
0: 都搞唱歌，
1: 哎呀，
0: 重点是呢，
2: 真的，谢谢。
1: 重点是咱的 Andy 老师，国家有非常厉害的表演啊！不要转台
2: 哈，
1: 讲实在
0: 哈，彩排彩的点偌钟
1: 哦，
0: 就认真的，
1: 就认真的。好，来第一队来邀请多久伊？
5: 来红队第一组，就是咱的江英雄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北风》。
1: 哦，这条无唱哦，听看卖下来。
3: 好，谢谢。

0: 真的假的
1: 欸、所以你的社区发展是蛮有唱歌、嗯
2: 我们社区有歌唱班哦、啊，所以阮平常时啊拢有请老师在教咱、嗯。
0: 所以咱今日拢是歌唱班来的嘛？
2: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0: 哪一个老师教的？
2: 我们有两位老师哦，还有三位啦、嗯。我们总共有日文班、国语歌唱班、台语歌唱班哦。哦，阮靠名，阮季峰老师哦，
0: 对啊，啊，张个季峰老师的功已经。公立啊，公立要带人来啊！
2: 阿哥王世美老师，阿哥这林秀芝老师，欢迎老爱唱歌好朋友，拢会当来阮东宝社区报名。

0: 所以恁的社区无限定讲恁家己迄里的迄区的。
1: 无，我拢真欢迎，所有爱亲爱好朋友，
2: 这样很好哎，
1: 都欢迎，都欢迎。
3: 是安尼意思，是安尼讲啦，你只要要立志拢会使啦。
0: 哦，对，上好是搁迁户口。
3: 你不爱唱歌嘛，无要紧啦，你就钱立不，我就买互你参加。
2: 只咧做人，
1: 主要还是有兴趣啦，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2: 开开玩笑。
3: 好啦，好，谢谢。
1: 好，谢谢。
3: 这刚的英雄了哈，这英雄是刚的啦，我们是
0: 刚的哈。
3: 嗯，好来，过来。好，来老师这边
0: 是咱的叶丽霞，要带来好听的歌曲《今生爱过的人》。
3: 来，吴文静给伊拍破个哦。

0: 你是歌唱班的老师吗？啊，那个
1: 学生，
0: 那个班长吗？
2: 对，
0: 是班长。
1: 哇，唱歌真好。
0: 哎呦，哎，
2: 我
0: 第一次上电视吗？
2: 紧张到声音发不出。
1: 不啦，
0: 行不行？麦克
1: 调钢，调钢，
0: 还叫做做层次。
1: 哎，
0: 调低音哦。
1: 哽咽，我现在在哽咽，哎，其实听起来啊，
0: 做层次。
1: 哦，呗。
0: 第一届跟第二届也不唱无同，
1: 对，
0: 迄个做层次。
1: 哎，老师有在讲，哎，唱歌卖伤黏，伊就是做个就好。
0: 对啊，啊你拢同款，迄个没有层次感
1: 嘛。迄人因为
2: 你
1: 弹多迄句呐，无登起，人会当做迄录那个放卡啦。
0: 对啊，加在，
3: 因
0: 为唱有大家看，我是唱
1: 真唱，不是假唱，
3: 没有在对嘴的，
1: 太用心诶。
0: 啊，那我那有在做卡拉 OK 哈？
2: 以前呐，
0: 啊以前啊，那起码从良啊。
1: 哎，你是开啊？自己要上班啊？
2: 哦，
0: 哎呀，好了，开玩笑。
1: 你是新兴区哦？新兴区靠多几大？
2: 没有，我以前在那个凯旋路。
1: 哦，凯旋路啊，进大队。
2: 啊，现在没有了。
0: 哦。
2: 在，我是住在高雄，但是我现在没有开卡。
1: 哦，安内。
0: 好了，改天有开，我再去捧场。
2: 好，来欢迎三位。
1: 谢谢。为咱特别开一缸。
2: 没问题。
1: 开一缸。
0: 啊，好，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
0: 别紧张了，帮我领了。好，来，哇，第二组排队。
1: 红队来哦，
0: 红队啊，
3: 该安内。红队第二组，
0: 罗
3: 秀慧带来好听的歌曲《追婚车站》。
1: 来哦，追了哦。
0: 来，赶紧给拍拍哦。

0: 告站告站，
1: 姐姐应该是歌唱班的资优生哦。
2: 是啦，哎呀，你搁说，
0: 你吉他就好诶。
2: 哎，阿丽多谢老师改。你讲话要夹麦克，老师
0: 我讲这点。
3: 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张茂龙老师，一个是王素梅老师。
2: 哎呦，啊，今日都我两个拢无来啊。他怕
0: 了，你要提麦克风啦，哎呐，
2: 你今天看了这种惨状吗？
3: 对对对，麦克风都忘记拿。
0: 没啦，嘿，但是唱歌就好个啦。
1: 第一届嘛，
0: 这是你的哪首歌曲哈？
3: 没有，我喜欢的是阿提公贝尔，你们红音没有？
2: 哦，阿提公贝
1: 尔嘛，唱啊真好。
2: 阿提公贝尔是谁的？
3: 我忘记他是谁唱的。
2: 哎，像个歌啊，没有，无你还能歌，莫让你遗憾
0: 呢。哎呀，唱能歌啊，副歌副歌。
2: 副歌的话，哎。
3: 我没有音乐，不会唱。
0: 哦，副歌好是哦，二八。
2: 哦，我怎样没有版权？我是用什么歌呢？啊，红音啊，无音源啊，有嘛无要紧啊。
3: 音源有，音源
0: 有。对吧？音源有。
2: 红音无就是红音无收啦，版权是红音的呀，啊，所以就无迄个问题啊，哈。嗯。好啦，哦。
3: 谢谢。
2: 好啦，好，连刚。
0: 谢谢姐姐哦。最高兴诶。
2: 好，谢谢。
1: 谢谢你。好听，好听。
2: 啊，你教我一个哈。哎呀，
0: 别紧张啦，真的，唱歌才好听。
2: 卖教我哇哈。哎。来，上来去排队的。
0: 哎，什么？啊。
1: 这。哎哎。
0: 白队第二组林美术哈，林美术带来喝听，
2: 不是熟啦，是熟啦，好，
0: 谢谢哈，
2: 来，
0: 喝听歌曲《李丁酒厂》，
2: 你用我打。

0: 哎呦，厉害呢！哈，
1: 水哦，
0: 非常的用心呐、啊哎！哎呀，你看嘛，
1: 嘿，男人呐、啊，
2: 你起的，
0: 做电影啊，第二集几小好耍啊！哇，啊，这一身的打扮哇，爱穿多久啊？
3: 还好，习惯就好了。
0: 哎呀，我
1: 习惯是多久？
2: 常常在穿吗？嗯。
3: 常常穿，
0: 我听讲人穿咧和服啊，穿咧几点真久个
1: 呢？系啊，哦，贵上内边开始包，那咧包白脏诶，
0: 对啊，
1: 一层一层包出来。
2: 哦，姐姐是日本传统舞蹈的老师吗？
3: 没有，我有学习，我现在还在学习中。
0: 而且你的这样子整个
1: 很漂亮，
3: 谢谢谢谢。
0: 卡早啦，我老母迄个，哎，一本薄啊，足水啊呢。
1: 哎，
0: 啊，迄不是讲老的意思，你知啊吼？就是讲就是像，
1: 哎，
0: 女孩子，日本的女孩子拢安尼，即个型安尼啦。
2: 真正蛮有型日本
0: 啊。是啊是啊。
1: 气质啊，
0: 有去偷着吼？日本人来管的时候去偷着，有无？有去查着。还好还好，无偷着吼。我讲洗这头，这样都无简单嘞吼。
1: 哎，这真的头章吗？对啊，
3: 都有
1: 了，掺杂。
0: 哎呀，
1: 很漂亮，很漂亮。
2: 那穿一套这样子要多久的时间？
1: 刚买几点钟？
3: 需要，
0: 需要哦，
1: 需要呢。
0: 老师要小刚倒啥刚在讲，
1: 哎，
0: 一起不要轻，也要疼啦。
3: 帅哥，
1: 本来我想倒铁米的，
0: 倒铁米，
1: 倒铁就好耍啦，哈，够后面呢，后面好啊，是和观众朋友看起来，
0: 那那三个九九三，
1: 哎呦，
2: 九九三，
1: 哦你，这条就水，
0: 水就水就水。

0: 阿西叔开哦，那袂少哦，
1: 不便宜呢。
2: 哎，那这个要怎么绑？要找人帮你绑吗？嗯，还是你自己？
3: 我们的队长。哎呀，
1: 哦，你这个有一对腰封，嘿，西正枝就是耶，哦，这很漂亮。
0: 谢谢你的用心，
1: 谢谢你啊，
0: 还好穿还行，
1: 好穿还行了行了，谢谢你呢。哦，
0: 这做水耶
2: 哈，谢谢，今天就是
0: 啊，这用心诶，好，好，来，上来去红队的第三组，
2: 来红队第三组王淑鸾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的味》。
0: 嗨，五分钟给拍破啊。

0: 水，
1: 哎，你别去对，
2: 麦走，麦走，你别走，
1: 那往哪逃？
2: 哎呀，拜托诶。喊你几时来个上台电视？
1: 对啊，讲两句话。
2: 啊，对啊，对啊。
3: 帅哥美女在一起啊，好棒哦！
2: 你今天真啊，
4: 我们也很棒。
2: 开真侪时间，佮开真侪金钱哦。

0: 免紧张啦，免紧张啦。
1: 帅哥，
2: 之前
1: 就
2: 拢有看
0: 到
2: 啊，
0: 之前
1: 哦，乐哥
0: 吼，有呢，哦，有啦吼，
2: 你拢伫对看，
1: 有，哦，上一次，三个那个什么棒，三冠王
2: 啦，
1: 对，
2: 你有去看演唱会哦，
0: 哇，
2: 谢谢姐姐，
0: 感谢
2: 谢谢
0: 谢，好，谢谢你哈，继续感恩自己哈。好，好了，好了，
2: 谢谢哦，
0: 顺家顺家，卖过你上紧张啊！
3: 哦，身材保持到最好，
0: 就是啊呢。好，好，来，说来去是红队啊，白队啊，
2: 来，白队来，
0: 哎，白队来，好，喂，南客啊，来，
3: 来，白队第三组，
2: 伤金钱啊，要带来好听的歌曲，一滴泪，
0: 哎，赶紧改拍棚啊哦。

0: 这首歌听讲是什么人的歌？
1: 我 Andy 老师的歌。
0: 哎呦，
2: 无怪真好听啊！哇，啊、你你对老师学偌久啊？
0: 学偌久啊？你较贵啊？你咪要再坚持啦，嘿啦嘿。好来来，
2: 我伤贵。
0: 学偌久这条歌？
1: 一个月啊，
0: 安尼
2: 有法度这款的水准，
0: 哎呦，
2: 无简单呢。
0: 外号叫做八九的啦，
1: 哎，你也知？
0: 嗯，没晓写，晓写啊。
1: 八九就人会较过地去八九，
2: 无啦，迄是体内八九嘛，
0: 对啦，
2: 冰层顶八九吧。
0: 要袂行起来，进行了八九啊。
2: 有听无？
0: 二袂累啦，二袂累啦。
1: 熬
0: 啦，熬啦，
1: 刘德呢？
2: 刘德呢？
0: 有的人是道义之的，一直
2: 有的人是踩高跷的啦，
0: 维持你八九的啦。
3: 哎、欸，等下，大哥是那个专业摄影师。
0: 开玩笑，你们这
3: 个。我都是咧，就是常住在什么活动？
2: 你拢翕啥较济？
0: 翕伊咧活动啊。
1: 我最哦，对这里花草较会好兴趣。
2: 花草，
0: 是按拈花惹草啦。
2: 啊，对对，
0: 对人无什么兴趣啦。
2: 敢有可能？
1: 人嘛做兴趣。
2: 就兴趣啊，
1: 尤其是美女
2: 啊。哇，我都知哦。
0: 金马岛
2: 啊，那是有穿啊，无穿迄种。
0: 无穿较翕起来较水啦。
2: 哈？
1: 有穿较好啦。
2: 有穿啊，啊，所以毛翕过无穿的，
0: 有啦，你翕过嘛？
1: 无啦，无啦，无啦，
3: 无啦，袂使直接。
2: 无啦，内行的，讲你内行的对，
0: 内行的会打款啦。
2: 你好早喺摄影师翕足侪无同款的题材，正常啊。
0: 连个老无多翕到迄无穿的都传了我。
1: 好，安尼好 ，OK，
0: 哎呀，好，
1: 好，
0: 因翕一个动不动无穿个
2: 侪。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审核一下，
0: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来。Andy 老师非常的用心了哈，
2: 厉害啊！
0: 今天算千呼万唤
2: 使出来哦，
0: 那许多唱片的歌手许俊荣啊 ，Andy 老师今天有今天啊，咱较早报的不可以吧？
2: 哇
0: 啊！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哦，白龙君哦，真正哈，那雌雄同体，哎，不简单呢。
2: 是，
0: 十点来化妆化个真啊，
2: 哈，
0: 对这节目非常
2: 用心的时间，
0: 用心来，大家拭目以待，千万不要转台。长安的故事，来男女合唱哦，一个人，好来，我听看嘛，哈。

0: 哎呦，
1: 我听个鬼的，那鸡毛听个鬼的起鸡毛
0: 皮啊！老师，你是不是最近已经变瘦了，对不对？
2: 有。
0: 有啊、哦，你看，
2: 你爱歪用
0: 后面还要夹夹子，哎
2: ，我爱用这边还是
0: 随在录了，
1: 不，你这边得用左边啊，先干嘛？
0: 来，我这边来，
3: 大家好，
1: 哎呦，
0: 高干嘞了，真正不干，
1: 厉害呢，
0: 非常的用心
4: 啊，我乖是
0: Apple，Apple，Apple，Apple，Apple
1: 一个名嘛，
2: 安尼以后这个有名，
0: 哎呀，
2: 这边叫 Andy，
1: 不啦，这边 Andy 无，另外一边叫 Ken。
0: Andy，所以李玉刚才也是
2: 男女双
1: 生，他一人分饰二角，
2: 他是大陆很有名的京剧，演小
1: 太厉害了
0: 哦。
1: 这个唱腔要怎么
0: 要小嗓，
1: 怎么转换呢？
2: 这个
1: 哎呀，
2: 就是男生的强夹音呢。
0: 哎呦，
1: 强夹音吊起来，夹子音，人家说那夹子音，
2: 夹对的呵。
4: 哎，你看你看很有细节，他这边有做指甲呢，
0: 开玩笑，
4: 这边有做指甲，然后那边没有，哎，
1: 好漂亮，
0: 一般都做全套，不会做半套。
1: 他这个
4: 太用心了，真的太用心。
2: 为了咱红白交流站今天真的播出去了，
0: 甘心甘心。哎，你看歌唱教学15年哦，那可能小小的年纪，今年18岁，更加有那个15年的教学经验了呢。
1: 啊，你不是三回出来教？
2: 是噶，
0: 是啊。
1: 而且买听讲是妈妈，妈妈吼嘛是很，
2: 妈妈也是在妈妈同样的，对。
1: 哦。
2: 妈妈算是引路啊，把我带进来。
0: 哦。
1: 很好。
0: 哎哎，几哎几班啦？几班？你讲几班？17班。
2: 啊，我就怕等下打电话闹输人。
0: 哎呀，
4: 闹可怜
0: 了。哎呀，
1: 目前是啊，
2: 目前17啊，
0: 17班了哈。所以今天还特地跟学生请假，要不然怎么办？
2: 对对对，一定得请假
0: 啊。
1: 哎，马顺说要一班就出来啊，跟我们爱上可以。
2: 但是我的学生吼，拢真甘心啦，吼，拢知影讲，哎，老师现在身份就较无赶快嘛，
0: 对，爱去宣传，
2: 能体谅啦，对啊。我讲，老师如果愈定请假吼，应该愈欢喜。
0: 对啦，愈。

0: 现在有机会哦，金曲奖哇，比人家都那个
1: 啊，个包场啊，
2: 对啊，有龙潭的，
1: 哎，包场看嘛哈。
2: 那学生有看过你这次的表演吗？
3: 有。
1: 真的、啊、
3: 有，我 上次之前是画全女装，
1: 哎呦，
3: 对，全女装
1: 哦。
0: 其实 Andy 老师算很清秀、嗯，老师也算清秀，所以在打扮上面也不会说太突兀
1: 了。
2: 他、欸、这件衣服是租的，就有
1: 没有？
3: 这个是
2: 自己缝哦，
3: 这个是租的哦。
1: 啊，是啊，
3: 今天要去租，
1: 五人去租这样，
3: 哎，今天要去租，
1: 叫变态啊！
2: 我都家己听诶。
1: 嘿呀嘿呀，
3: 哎，这件是可以租到的。
0: 哦，
3: 可是我自己有另外一件
1: 哦，
3: 另外一件
1: 全女装的，
3: 哎，那件现在太大了，哦、哎
2: 呀，瘦了，
1: 算了，好啊，哎，所以就是安尼嘛，
0: 超热一款哦，
1: 哎，啊，你最新的专辑，卖安尼啦，讲让人家客完这部加分，买替你专辑都要宣传的，
3: 是哈，各位电视的头前的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哎，我是许多唱片歌手许俊荣，
1: 是，
3: 他都在那个哈伤心前啊报告的，唱的那条一滴泪，哎，就是我的歌曲。
1: 哦、啊，主打歌是一地
3: 雷嘛，哎，主打歌一地雷，
1: 一地雷。
0: 我为着 Andy 老师今天要来饮料，搁特别点奶茶。
1: 啊，那样先来讲，
2: 老婆的奶茶，
3: 有一首老婆的奶茶。
0: 嘿，对，我英文都会记诶。
1: 哎呦，
2: 可以唱几句。
0: 所以林波蛮爱饮奶茶吗？
3: 嗯，他也会喝，
0: 哦，也喜欢啊。
1: 所以是用老婆的，
0: 哎，不是吧？
3: 那个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是喜欢这歌名
0: 的珍珠啦。
1: 到底是老婆的奶还是老婆的茶？到底
0: 我不知道，
3: 大家都好喜欢针对这些
1: 對、啊。对啊，哎、啊，你再我记一点、啊，老婆的奶茶
0: 才有话题嘛。啊、
1: 所以去听看看。
3: 啊，今天我有奶呢。
1: 哎呦，
2: 哎，
0: 真的呢，
2: 这么细节。
1: 哎呦，你有奶啊？有没有来找茶的？
3: 要奶茶吗？
1: 是啊，点解有人讲要甲因爸讲，要去做丰乳？哦，没关系，就要坚持下不好，先做一边，一边做起来，改天有钱再做另外一边。
3: 是先做一半，
1: 对对 对,
3: 對，因为顶改我顶改扮女装的时候，对我好兄弟啊，哎，看，哎，老师没有奶啊，没有奶啊，
1: 哎呦，假奶假奶啊，
3: 老师说不错，就没有奶，没有奶啊，
1: 那没事
0: 的，啊，这后来就倒起来的，
3: 对，
0: 不简单，
1: 好啦，来看来看来看去，那嘛是爱看嘛样的哈，这个红队跟白队，哎呦，很给面子哦。
2: 165票，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白队363票，
1: 哎呀，有吹了，有吹了，有吹了，哎，感谢我那个南部收视的看你啊，哈，
3: 弄安尼啊，
0: 老师家
3: 那安尼啊，个无用，
0: 精神分裂起咩
1: 啊，对啦，我感谢咱大家啦，哈，南部的、北部的，还是东部的，哈，我拢保留一个哈，配迄个
0: 保留名额，
1: 保留名额，
0: 保留名额，
1: 所以用锦龙来报名，
0: 偏乡地区就保留，
1: 对对。对，离我较远个，无要紧哦。感谢老师吼，遮尔用心着，吼，会记得哦，搁只搁精彩，搁较厉害吼，马上就来啊！
0: 是，

0: 搞干那样啊。二姐的演唱会
1: 了，桂花酿呀，
2: 桂花香，
0: 桂花，
2: 我可能唱做桂花，
0: 我爱桂花尿嘞，你白
1: 讲，就甜的感觉哈，哎，这首歌实在嘛可怜啦，
0: 啊哪讲，
1: 哎呀，都过去的一段故事嘛，
2: 那个女真的是女生的曲，那个桂花名，
0: 跟他菜鸡啊名嘞，
1: 哎对对对，辛苦啦，
0: 你是都是绿花啊。
2: 哇，我应该是鸳鸯花，
0: 鸳鸯花，
1: 大红花，
0: 卖安尼啦，不要妄自菲薄，好，来哇，好多话给咱支持，
1: 谢谢大家，
2: 感谢，
0: 感谢恁的支持哦，好，麻烦迎了，头一开始收看啊，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啊，谢谢你们，好，来哇，第四组的，
2: 来红队第四组林奇淼带来好听的歌曲《白娘子》，
0: 来，高文坚改拍破啊。

0: 哎呀，也是歌上班的高材生嘛，哈。
1: 对，歌上班。
0: 对啊，高材生，重点是高材生啦。
2: 重点是后边迄股。
0: 哎呀，高商业的对啊。哎呀，
2: 啊，谦虚。
0: 咩谦虚啦？你本身做啥？
1: 我退休。
0: 我怎啊退休？我是
2: 退休进境。
0: 进境。哦，
2: 老师。
1: 电信业。
0: 哦。

0: 经理啦吼，这一看就知
1: 影，一看就知影喎。
0: 经理，
1: 中华迄种诶，
0: 中华电信的区经理，诶，区经理。
2: 哈，
1: 中华嘛，
2: 唔是
1: 哦，
2: 民营的。
1: 哦，民营的啦，
0: 欸、民营。
1: 来买个右比车啊哈。
3: 哎、欸，大哥，你住南区哦？
2: 有。
3: 哦，安尼厝边哦。
1: 你不是北区吗？
3: 无啊，东区。
0: 东区啦，东区，东区。
2: 在我们隔壁。
3: 隔壁你、啊。
1: 隔壁你啦哈、啊。但是你老师是伫潭子呢？你他都话唔是伫潭子吗？
2: 啊，因为阮。
1: 你南南南去。
2: 同学有一个突然感冒。
1: 哦，
2: 代班，
1: 安尼啊，
0: 哦，你算来代班的哦，
1: 安尼啊，哦，
2: 跟他们不同格，
3: 那个格，难怪，
1: 难怪你的格局比较高，我觉得，哎，
0: 好紧，你要讲了，
2: 老师，
1: 跟
2: 我们，
1: 喂，别问嘿，第一
0: 你
1: 跟
0: 你
1: 讲，第一你跟你讲，
2: 我老师叫做李松林老师，
1: 哦，李松林老师，
0: 对，松林
1: 很会教啦。
3: 对，
1: 配合
0: 奔西马高球，老师奔西马高球。
2: 他以前是比赛常常拿，
0: 真的哈、哦，
1: 对啊，哎呀，歌林唱片嘛是无什么关系嘛。
0: 对，
2: 我从南区去那边学很远，我到南北，他在北屯教
1: 啊，你住南区，不是跑去潭子跟人拦，就是跑去北区。
0: 哎呀，你家己区拢无人才
2: 哈，慕
1: 名
2: 啊，
1: 慕名啦，
3: 就有心的啦，
1: 有心啦，有心啦哈。好啦，安尼袂歹，你也先讲啦。
0: 哎啦，
1: 林刚，我那叫恁的迄个诶诶什么诶通讯的，给你倒宣传
0: 了。对啊，
1: 好，
2: 好，
0: 好，谢谢你，
3: 谢谢，
1: 笑人别笑了，退休啊，呵，来，下一个 Andy 班的男子
0: 第四组。吴彦希妹带来好听的歌曲《粉红超跑》。
1: 哦，小花都别个笑啊，来哦。

0: 冲冲向前冲，对向
1: 的。你敢捌去小马做过无哈？
2: 有嘞，
3: 有哦，
2: 有嘞，
1: 真的哦。
4: 去倒位？
3: 是在白沙屯还是在咱大甲嘛？
2: 拢得过嘞，
3: 我拢得过哦。啊，
1: 你要偏心哦？
3: 你有行到头吗？
2: 诶。嘛是
1: 无，有啊，又行个头啦，
3: 行个头。
2: 今年阁要过，
1: 心诚则灵。
3: 今年吼，
1: 啊，今年就穿起舒淇，冲冲向前冲，规路人拢看你着。
3: 穿起舒淇，你上辣嘛？
1: 对啊，对啊，就穿起舒淇哩吼，都差妈做是叔叔啊尔。
3: 对，
2: 差就嘴。
1: 差就嘴。哦，
4: 我讲实在。他姐姐是广播电台朱启林，
1: 哎呦，
2: 台语广播电台。
1: 太高干嘞，
3: 都是台。哎，
2: 咱感觉。
3: 哦，不
1: 要紧啊！我咧人，我咧话人，要尽量叫恁的迄个听友来看咧节目。
3: 因为咱嘛是台语电视台。
2: FM 96.9。
1: 哎，啊，什么电台？
2: 较早的主人之声广
1: 播。哦，
4: 较早
1: 我那是咱这个周伟杰，因较早系有介合作啦，波多联播网迄种之前聊。
3: 对对对。我咧姐姐这个。
1: 台语
3: 一定就练邓就厉害哦，
2: 还好啦。
3: 啊，叫好讲还
1: 好。广播做几年啊？
2: 我伫广播电台15年。
1: 安尼哦，完全看未出来。
3: 拜你好，
1: 完全看未出来。
2: 完全看未出来。
1: 因为一般咧伫电台哦，拢较袂用见招。
3: 因为比较不会抛头露面嘛。
1: 较早伊是较早。
2: 没啦，我拢会办歌友会。
1: 对啦，我是讲较早啦，有诶。见光就死
3: 了。姐姐应该是这个少数吼，保养了个这么水，这么好。
1: 对啊。
2: 谢谢小刚，你有高调恭维。
4: 对啊。那个听众看本人哦，哦，你这水啊。哎
3: 呀，无出来荧光幕前那无彩嘛，就陪你一阵就是。
4: 无啦。
3: 陪你一阵就是做幕后嘛，啊，出来啊，这姐姐搞唱歌一滴滴，
1: 那
3: 幕后无彩。
1: 无彩人的咪啊。对吧？较早有一个咱这前辈哈，有啊，今夜星辰。倪培培制作主持，就是林敏然因修模样款哈。哦，听说了哈，是不错不错，长得不错。你带看看嘞哈，
2: 见识很广。
3: 哦，对，非常非常。
1: 好啦，这咱较早，尤其是较早单件俱乐部啵哈，
2: 单件俱乐部，哎，
1: 曾经
2: 如故，
1: 哎，还有一句啊，啊，过来温明龙跟林瑞君啊，人心独场。哦，
3: 啊，是讲姐姐即卖已经退休嘛，是啊，搁有在做。
2: 现在离开电台专心对我们 Andy 老师学唱
1: 歌。哦，你内行啊，内行啊。
2: 我对 Andy 老师学15年
1: 啊。这样大概都要30年了。
4: 现在30岁。
3: 不简单，不简单。
2: 对。
1: 好啦，好，欢迎，
3: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谢
3: 谢，
2: 谢
3: 谢，
2: 谢
3: 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啊，感恩哦，哇，恭喜三哈，咱各队的人马大家拢做回来，
3: 各行各业你看，这侪拢来咱大力电视台
1: 哈，欢迎，好，来刷来去第五组，
4: 哎，红队第五组，江桂玉带来好听的歌曲《岁月》，
1: 来，我们今天改拍扑克哦。

0: 哎呦，
1: 水哦，
0: 多简单啊！哎呦，这个也是住潭子吗？哎，阿爷讲的阿爷卖古
2: 坛子，
1: 唱歌才功夫。
0: 哎呀，啊，你参加几班啊？你那讲，
2: 没有没有，
0: 你组长讲哦，几个老师在教呢？你大班拢个参加了呀？
2: 一般而已。
0: 一般哦，
2: 对，
0: 一般的那哈。多谢老师教啊！
2: 哎，王素梅老师
0: 啊，
2: 对对，
0: 连刚刚邀请来很牛的，
2: 对对，他很会唱哦。

0: 会唱，都会唱。
1: 你们这组都也都很会唱哎，今天大家都好会唱哦。
0: 写多久了？
2: 哦，写一年了。
0: 啊，你不用配合我。
3: 写一年了，好像小鬼。
1: 他说写一年，
0: 写一年了，
3: 写一年了。
0: 他很配合我，谢谢你的配合啊。
1: 好人客。
0: 啊，你进前在服对服务的啊？
2: 哦，没有，我们在上班。
0: 哦，
2: 一班组
0: 还在上班哦。
2: 对对对。
0: 啊，上什么班？
2: 在公司了，
0: 在公司
3: 了，哎呦，大公司啦，
0: 地下投资公司，
3: 哎呦，有这款的哦，
0: 不方便讲去，
3: 真的假的？这种拢赚上多，你敢不知？
2: 有吗？
0: 好啦，感谢你哈，
2: 谢谢
0: 谢谢，啊，你有闹人啊无？
2: 有
3: 哈，突然间袂记呢，看到有啊呢，
0: 好，谢谢哈，感谢你，感
3: 谢
0: 你哈，
3: 谢谢，
0: 好，来 Andy， 哎，这个。
3: 第五组来啊哈，黄才吉大哥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目屎一斤重》，
0: 真重哦吼，来。

0: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哦！
1: 哎呀，
0: 你我那真够保养的呢吼！
1: 对啊，
0: 你学跟老师学歌学学偌久啊？哎，
2: 两三年
0: 、喔欸、哦，啊，即马算退休啊吼？
2: 退休啊！
0: 哎呀，啊，进前咧做啥啊？
2: 做工啦！
0: 妈呀，你讲啦！
1: 做工啊，做工，工毛工头啊，对不？
2: 做工，
0: 哎呀，啊，都是用面的。哎，
2: 无啊，迄个精神。
0: 欢迎大家组队来报名，咱这里咧高铁站遮尔，非常的方便。
1: 就近咱家三铁四铁共购，就是咱这奥利库。
0: 五个人一台车，就一堆啊，对不对？欢迎大家啦吼，组队爱唱歌，欢迎咱这不收费哦，哦，不收半毛钱，
1: 连停车费都不用
0: 了。是的，哈，欢迎大家组队来。哎呀，哎呀，队长来。功能股啊哈，
3: 好，谢谢，谢谢那些主持人啊，谢谢我们制作单位，嗯，哦，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让我们东莞社区发展协会的歌唱班的成员，嗯，能够到这边来做一个歌唱的比赛交流。我想借由这个机会呢，我们想要赞谢咱的单位啦，嗯，真正有幸好，嗯，有这个机会，好，我们来参与，啊嘛，希望讲在座咱。啊，很有咱贵宾，啊，个有咱电视机前的啊观众朋友，大家踊跃多多报名，啊，我个拍一下广告一下啦，哈，东宝歌唱班，哦，阮东宝吼歌唱班嘛真有名，哦，欢迎大家一起来歌唱，谢谢，
0: 欢迎大家来报名，啊来，哎呀，哎，
4: 谢谢今天，
0: 起码有声啦吼，较久来应该有声
1: 吼，
0: 有啦吼，
4: 谢谢大力电视台哈，给我们这个机会，
0: 嗯。
4: 哎，港都歌神，
0: 哎呦
4: ，Andy 老师
0: ，Andy 老师，嗯，
4: 他的班有17班，
0: 嗯，
4: 如果还有人愿意学的话，
0: 嗯，
4: 赶快报，
1: 再开第十八，十八班五一拢搞不
4: 完，对，
0: 安尼好，
4: 嘿，感谢
0: 老师，你看嘛，出来了，大家哦，请何无，请何无，哦，真的，大家拢做用心的，啊，够有钱，那个不染不露的，啊，不是，哎，那个服装，
1: 还有这半男女，
0: 半男女，是啦，双面的，哦，
1: 对。
0: 查甫一边查甫，真正做用心的哈。这节目因为你用心，才会好看。为你的拍婆啊，咱在我都啊固定的收视率啊，你敢倒宣传，大家是大力依旧做节目，真正做用心的
4: 哈。
0: 唔啦，刚阮这旁聊，国家哇，咱这4点到6点啊，那个
1: 新曲盘，
0: 嘿，台湾新曲盘，
1: 拢精彩。
0: 是啊，普隆西啊哈，每工拢 live 现场的，4点到6点啊，那陪你跟小刚
1: 是
0: 哦，哎，大力119哈，他的 MOD 是732。
4: 啊，
0: 那是这个中视精彩台，
1: 哎，第四台，
0: 拢总无手机啊，也起来大力直播，对，看到阮。

0: 搜寻大力直播，
1: 对，
2: 好，大家陪伴大家，好，来看一下亮队成绩，来，哎呦，哎
0: 呦，哎呦，这厉害
2: 哎，哎呀，这高，这高，
0: 红队307票，
1: 白队673票，哎呦，哦，加起来要破1000票
2: 啊，是啊，那 Andy 老师哈，真支持，啊，当然啦，这边哈，东宝嘛是非常的支持啦，其实破300都很厉害
1: 了，厉害，很厉害，
2: 因为这个理事长你先，那么爱回机会者，好了，
1: 哎，英雄一个，
2: 啊，你该截图的话，截图，你唔好用龙眼哦，龙眼会闹鬼哦，哈，截图的话，讲咱钓，咱钓奖啊，
1: 可以交差啦，
2: 交差，对哈，哎，你唔好龙眼哦，龙眼会露馅哦，来，得奖感言来，班长来，您几班都几班
3: 了？今天哦，哎。我的声音真的不 OK，
2: 没关系啦，
3: 连队拖累了。
2: 不，你其实你是靠脸吃饭的，你放心
3: 好了。真的吗？
2: 黑
1: 了，黑了，对了，
2: 黑了。
3: 我阿妈给吧。
2: 哎，不看未出来
1: 嘞。你几个孙的嘛？嗯，
2: 贵宾啊。
3: 我这七十几岁啊。
2: 哎，不简单，讲实在，哎，听起来，你们这看起来都很年轻，
3: 可怜是唱歌的人，哎，都年轻。
2: 对呀，学唱歌人头壳没变派。
1: 对哦，哎，是安尼吗？
0: 真的啊，
2: 没老年痴呆症了。
0: 爱地瓜熟嘛？
2: 哦，
0: 嘿啊，哦，
2: 爱欢迎啊，乐观，爱聊得住呢，哈。不 ，Andy 老师这样你要活泼的教学哈，大家拢哈乐在其中。
1: 是，
2: 所以讲哈，大家哈唱歌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哈，所以收点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按这红白加油站就等你们来挑战，
1: 好不好？所以等一下吼，还未结束哦，精彩这么还够继续2点钟，2点到4点，谢谢大家准时收看哈，红。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拉火，骑着拉火啦，啊，我正经有甲你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

0: 这来的时候就说，哎，咱有遗传的班里那拢拢无，啊，走路嘛加吃迄落，
1: 加吃好食
2: 啊，吃了吼，肉白啦，阿哥吼，诶皮吼，都胖胖起来，
3: 安尼啊，
2: 嘿，
3: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2: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3: 哦哦哦，
2: 对，迄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2: 嘿摸，啊结果我食这个时都拢袂啊，
3: 安尼吼，
2: 都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4: 白白的发，
3: 白白的发
4: 了。我白白的没有美。
5: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未疼，
3: 拢未疼。
5: 拢未听，
3: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5: 嘿嘿嘿，八十，
3: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加只好势吼，
5: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3: 拢未疼对不对？
4: 系啊，要大做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4: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4: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3: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你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4: 唔是，伊也靠得到到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3: 哦，这皮都皮靠着到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4: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3: 想要啊，即马拢未啊，对无？
4: 真
3: 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即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吼，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甲你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销售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因为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餐饮，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人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毋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敢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那脚手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我都无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宜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头毛指甲，我们这吃头毛跟指甲很厉害，那有的查人的头毛拉得很烦的，还有指甲的鼻子，会当家的那种，吃我们的指甲又没鼻，头毛又没辣，皮肤又水，又没条纹。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咳咳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摊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再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 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体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

袂好势，苦累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出现伫个你的关节外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膨起来哦，这有在膨起来，这有在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在，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脚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马我50岁时，到即马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马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瘪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憋，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地面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力塔，德国的 格力塔。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本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讲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哦、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哦、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贝巴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海王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

0: 放我好，放我吃，他得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摆过加两阿婆你，电话卡有通的，送两阿婆内行，送三盒，一摆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起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组给我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哦。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哦，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子要改啊。
0: 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哦。哎。哎，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奖的号的，13，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嘿，买一组吼。
8: 胶原蛋白
0: 多 ，OK， 来来，预算，甲下者来，你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8: 买
0: 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好，包菜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哎，买一组吼，我来5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8: 哎，
0: 来来，算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个小猪姐，你个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六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要一组吼，
9: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九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9: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哈，来雪莉大哥，
10: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现在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11: 哎，你好，
0: 一组吼，
11: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2: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13: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3: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3: 喂，
0: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4: 哎，
0: 买一组吼。
14: 买一组。
0: 来来，哪一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15: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吼，
15: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15: 哎，你好。
0: 要一组吼，
1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6: 你好。
0: 哎，要一组。
1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盒，13盒，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7: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诶，上面那个哥哥，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盒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盒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8: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9: 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9: 嘿。
0: 来，买一组这样蛋白吼。
19: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30包。
2: 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2: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搁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给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提条，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冠，你好，小冠。哎，胶原蛋白吼，来52线，52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4: 哎，我要吃大桌。
0: 好，等我一下，来，甲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6: 哎，我要爱
0: 胶原蛋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一下剩偌济，你家己。

0: 等到哈，你要感应，你要离婚啊？
1: 感应。
0: 嘿，
1: 你是
0: 做
1: 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我下者来，你要来感应，你要万能大哥。
2: 喂。
0: 嘿，要一组吼。
2: 少年代表一组。
0: OK， 来六个二线，甲下者来，你要我感应，你要要一组吼。
1: 要一
0: 组。来一组来，搁会下者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好。宝钗啊。
1: 喂。
0: 一组吼。
1: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 有。
0: 哎，要一组吼。
1: 嘿。
0: 来五六个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2: 哎。
0: 来来，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感应你要。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
1: 嘿。
0: 一组吼。
1: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六个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1: 喂。
0: 嘿，我感应你要一组吼。
1: 喂。
0: 嘿，等我一下，连着摇好啦，九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2: 哎，二组。
0: 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有？
1: 哎，对。
0: 一组吼。
1: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3: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4: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4: 喂，要一组。
0: 好，一组吼。
4: 喂，
0: 要一组吼。几号？三月初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叶黄，你叶黄。燕煌，要一组吼，
4: 要
0: 来来来，来一线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二线，甲下一下，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4: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吼，
4: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人，来甲下一下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4: 嗯，你
0: 要，要一组吼，
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要。
5: 你好，
0: 嘿，要一组吼。
5: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赶快，拢十三号，十三号，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6: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上面那个公公，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后，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7: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搭牌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8: 嘿，
0: 要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等下三零波。
9: 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9: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

0: 来，大家好，大家高赞，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来唱一首歌曲。民雄青玉节定方大哥所点的《心心相连》，恁有来无？韩笑妈妈、学妹姐，她等下来唱你的歌哦，有三姑娘哦。

0: 谢碧霜姐、定方大哥，我是恁的婆声。英梅姐、赖两妈妈、黄妈妈、秋梅姐、方玉姐、林英姐、茂彤大哥、江水大哥、小琴姐、碧云姐、丽儿姐、方玉姐、慧珍姐，谢谢大家啦！不给你念就拍死哦，谢谢。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上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大嘴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见喽，
2: 花喽，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一个礼拜的开始，希望大家对家己有信心。
2: 是的。
1: 哎，对家己有自信。
2: 是的。哦，
1: 我跟你讲啊，人讲啊，早起爬起来哦，第一件代志其实要先照镜子。
2: 哦，先照镜子。
1: 先照镜子一下下，看看镜子里面的。当中的这个家己
2: 一定会照到的，
1: 哎，看见那里就是总控，嗯，
2: 一定会照镜子吧，
1: 看家己的总控，如果啊，你要跟自己喊话，哎，今天是我最棒的，哎呦，我也越来越笑脸，哦，哎，精神难化嘛，
2: 哎，干嘛是啊？你哪安尼讲哦？哎，我跟你讲，我差不多对四五年前开始，哎，刚半暝啊，刚起来放尿，哎，就看看镜子，
1: 半暝啊，你还照，你无家己惊着？
2: 袂。
1: 我看你愈来愈，
2: 那也真水。大家起来变瘦去。
1: 啊，你人爱袂死你，
2: 那也真水啊！
1: 水噶，你看到家己欢喜，
2: 会看到足欢喜的，搁去睏搁足欢喜的。
1: 唔好啦，半暝啊，你暗暝懵来照镜。
2: 那有咧暗暝懵，电话有切话啦。起来放尿，无切电话，等下去拔刀变啦。我有照一下。
1: 你讲电话切刀安尼啊？
2: 我有切刀啊。太啊，不然不打开很危险呢。
1: 不是啦，有那个小夜灯的嘛，用没切到大把。
2: 是，哎，我的本寿在外面呢、啊。哦，在房间外面，我的不是套房嘛。
1: 哦，我们套房安尼就无得。
2: 对啊，啊，就行出来，房间暗飕飕了，啊，本寿你就给切落去，再安全啊。
1: 哎，对。
2: 哦，然后去照一下镜，哦，哦，那如果如少年，哦，然后紧放放的，紧的，搁紧等下困。哈哈哈！哈哈！安尼有差呢，我逐天拢下弯啊，不怪。我逐天下着的弯。
1: 但我是
2: 上正向就是这项啦。
1: 但我是甲因讲安尼尔，啊，你就要甲安尼规个规个安尼规个安尼指标拢塞个你个胸心上。
2: 不是啊，我即马就是我在算实验后嘛。
1: 实验后。
2: 实验前、实验后，你弄实验前甲实验后，你弄
1: 看过。变水哦，马欧个变白哦。
2: 哦
1: 啊？就㖏，马欧个变白啊！你去看，啊，即马袂啊较白，
2: 有啦，有白，啊超。
1: 哎，超噜噜，啊水就㖏毛差哦。啊、你照镜子美白，
2: 你就每天要跟自己讲啊，所以、欸、真的有效哦、喔，因为我唯一做的最多就是这一件事了。
1: 阿雷哦，
2: 持之以恒。哎呦，持之以恒，几乎没有中断。哎呦，
1: 哦、当然无放尿嘛，想要爬起来放尿就对啦，想要爬起来照镜，结果远啊尿奶无放，干那去照镜嘞，搁等去困啦。哎，迄个是哦，对自己喊话啦。
2: 对啦，
1: 就亲像你昨讲的迄个故事。
2: 哦，对啊，对啊，
1: 一样啦。
2: 是，所以
1: 你要勉励自己。
2: 我搁无发现这件代志呢。你今麦咧讲，我在想，想着对，我唯一每天持之以恒做的就是对镜子喊话。
1: 有啦，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像我连早上起来照一下镜子。
2: 你有讲啊？但是，不是，我是打半暝起来，我就照镜子啊。啊，
1: 但是你半夜你比喊比别人还早啊。
2: 对，我比别人更早。
1: 但是早上喊话自己哦，今天我最棒的，一半夜就喊啊啦。
2: 哦，半夜就喊了，半夜就喊。
1: 假叫喊起你。
2: 两扎下弯。
1: 假叫喊起啊！你嘛安尼讲正经的啊，实在哦。
2: 安怎？
1: 安尼好啦。哦，你老公有这个习惯，其实养成这个习惯，
2: 对，
1: 因为你如果有常照镜子的习惯哦，你就会比较会注意体态啦，各方面啦，
2: 对，较受影。
1: 哦，我开始注意讲啊，爱保养一下啦，
2: 对，
1: 啊，即啥，哎，有人讲规套四两万八，你就行嘛有啊？
2: 真的哦？
1: 有啊，有啦，真的啦，真的啦。
2: 你若讲这，我又搁想到我迄个学生啊，
1: 啊啦，
2: 无啊，都伊拢在拍迄个蜜饯嘛，
1: 哎，哦，
2: 有无？我们在讲弄蜜饯啊，
1: 面毛红噜噜呢。
2: 啊！伊红噶，
1: 哎，红噶从你目睭啦。
2: 迄面吼，未算啊，满地姑娘安尼啊。
1: 对对，红噶贵
2: 啦。无啊，嘛滴嘛，啊红噶剩两粒目睭，嘛根本无看，拢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规身躯拢包起来嘛。嗯。结果伊嘛，因为你讲伊乌嘛，嘛不是讲真乌，但是嘛是有感觉有下过哩，啊看会痒痒啊呢。哦。然后
1: 有烘过啦。
2: 对对对对，有烘过，逐工拢咧烘嘛
1: 吼。对对。
2: 啊，我唔是爱讲伊有一工。

0: 因为伊洗身躯拢战斗澡，赶紧嘛，做工过赶紧的人，你有当时啊，你袂，其实便所的件嘛，洗洗底啊吧，
1: 对，
0: 袂去注意啊，对不？啊，伊就是雄雄有一工照镜，因为就是去洗，啊，然后袂在创啥，伊讲来雄雄歪头看家己啦，歪头看到镜中的家己啦，惊一个，伊个惊一个叫一声，
1: 是真假啦？
0: 真的啦，伊惊到。因为伊唔知影讲，伊无穿内衫内裤，但是身躯拢有内衫内裤的型，拢穿伫身躯啊。因为佫加穿，你无你穿衫啊，内底佫有穿内衫内裤，
1: 啊，
0: 所以迄个里头无遮住嘛，所以变成整身上居然
1: 内裤痕呐。
0: 对，
1: 你乃讲伊在咧日晒同款。
0: 嘿，
1: 哎，就一个。
0: 家己惊一个，讲无穿内，敢若哪敢若有穿起哩？
1: 哎，
0: 系啊。
1: 哎，安尼嘛嫌内衫内裤嘛穿起来。用出
0: 也拢免买
1: 啊，啊，拢免买啊，流金啊，对，很辛苦啦。你看那个紫外线多强，
0: 真的很强，
1: 真的很强。啊，你旁边进来公斤的套顶倒，也得趁日头大啊，进去拍，进去冲啥？
0: 啊，搁是诶，啊未日头啊未迄条，
1: 还搁病嘛？
0: 啊，搁进去搁去修啊，冲啥物有
1: 无？就是怪病嘛，还是啥？
0: 对，都就是都在太阳底下工作啦。
1: 哎，不简单。
0: 嘿，阿姨讲伊就爱水的呀。
1: 哦，爱水个水养工贵。
0: 啊，无法多去引导的，
1: 引导的工
0: 贵，输业吧，所以拢爱等于导游
1: 嘛。安尼哦。
0: 对。
1: 啊，你好，啊，无变啦。
0: 无法多啊。
1: 你嘛无法多用室内嘛无法多晒，咁样来晒。
0: 无法多，一定爱去室外啊，
1: 对啊。是啊，佮烤风还是啥？
0: 对啊，所以今日有一天伊衫脱起来，因人讲你内衫内裤哪唔脱。我干袂安尼，阿诺，
1: 我唔知道是要佫接落歹接落，
0: 啊你接落，你接看卖啊，我想要听你接什么话。

0: 哦，你反应真大呢！
1: 我阿妹讲，我到底是要吃偌济？你这个看不哩就看麦，我唔爱食无啊！
0: 想讲食袂人当客走了了吗？哦，那是咧食袂人客，佫愈爱听。
1: 哦，小姐胃拢顶起。英某讲歹个，英某讲袂使个，英国你讲我要听也唔听。哎，那我你无听是咩个开始？哦，我偷啥的？我偷啥的？弹起鼓出来。笑啊！
0: 有笑吗？我是老实讲啊，你啊。
1: 讲到现在，讲到现在年纪，个受这方面的啦，念那个十几块
0: 啊
1: 嘞。
0: 不是啊，咱就敢好奇
1: 啊，
0: 因为你嘛无可能，互咱看啊，咱嘛是家己想象迄个画面嘛，想象空。
1: 啊，你无带我一个想象这房唔行。哦哦，是哦，笑的你啊，哦，偷偷的舞起出来的嘛，哦，要是目睭看无啊，鬼要买，哦哦哦哦，艰苦啊，
0: 很苦涩啊，是让他脱掉胸艰苦。
1: 你说啊，你无听条是咩人开始呀？听条我一边开始，开始真久啦。哎呦，我是这样，无我多啦。你来讲，你讲像像这拍日头，讲这个物件，讲真的，啊，你来讲像伊阿爷佫还好，诶，包括一大堆嘞。
0: 嘿，伊都拢包掉了。
1: 做工地，我问你讲，哎呀，佫较明显，哎，唔是撑了几下，你都等袂落。
0: 可以讲啊，你那来衫来裤拢唔爱换一条线的。他穿了这束。
1: 他穿了这束。啊，无再去彩绘一下，无变啦。辛苦钱啊，那讲真的。
0: 对啦，拍日。

0: 哎、欸，啊，不过你莫小看嘿哦、喔，嘿胖滴滴吼，身体真正是拢加真用。你不要看咧做工地，然后啊，你看人我看我学生安尼看咧身体安尼好，用克克，哎、欸，这种感觉就你就看会出来啊。
1: 你看一寡，
0: 那你看咧放山鸡，
1: 啊对啊，放山鸡，你看看。哎、欸、呀、啊，放山鸡，你看伊身体像我加外用
0: 咧。对啊。欸、
1: 所以你若是外口搞咧走动路咧拍日头，所以你看，但是吼、喔、你自己要防晒，要真的要防一下下。
0: 一定爱做。
1: 你看伊是红咖咧，红咖咧、啊，你看还够免费的来上来。
0: 啊对哦，还够拍个出来一梳哦，拍一梳出来哦。
1: 啊，你若无防晒话，我讲拍了皮肤蛮毛。嘿
0: 啊。拍伤济
1: 嘛袂使咧，啊，就拢无拍也不行。
0: 对哦。
1: 也不行，那是真正的。哦，你前天来讲，有咧为了讲。我是感觉讲，早起时间你来讲九点十点啊，只吼，日头也袂遐热。
0: 你唔好讲九点十点啦。九点十点，你着重要时间段，你搁叫人走，搁、哦、叫人去拍你，你啊你，莫怪你迄个时间段，你着可怜啊。
1: 哦，安尼十二点到一点去拍，要偌时哦？要偌时
0: 人哦？无啦，差不多十点十一点啦。
1: 十点到十一点。
0: 啊，无九点半嘛。
1: 十点到十一点。
0: 九点半到。
1: 无啦，正确的啦，你正确的啦。
0: 你讲。无啦，九点半就好啊啦。
1: 哎啦，九点好啦。
0: 九点半啦，九点半到十点啦，安尼啊，半点钟啊，未使十点搁要抽奖。
1: 啊，无八点到九点啦。
0: 啊，即马拢无人就对啊。
1: 迄日头较袂啊炎的时阵去拍一下啊，
0: 就是卖伤炎啦。
1: 对对对对对，
0: 稍微晒一下。
1: 无叫你讲一定爱去拍面。
0: 哦，无拍面。
1: 你穿红穿短影啊，脚穿短裤哦，穿大腿再拍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0: 对。
1: 我刚有听专家咧讲。
0: 对。他其实只要晒手脚就可以了。晒
1: 手脚、骹手，哎，啊，无你若要讲真个拍人筋骨，
0: 啊，唔得爱烫光光。
1: 免啊，无你就安尼拍嘛，要紧啊，啊，无要安那。
0: 安那好拍。
1: 啊，安穿衫好拍啊，无要安怎？哎，啊，无敢要叫你扭起。哎，想讲去干嘛？无啥，因为穿内衫嘛，拍一件内衫，拍人真滚哦，拍那个，甲体内这个湿气哦，甲逼出来。
0: 会使踮恁恁家内底啦。
1: 我讲我后边啦，我后边啦，买厝吼。嗯。我来买看。
0: 用一个顶罐开一个迄条
1: 糖
0: 玻璃啊，免啊，玻璃屋，
1: 玻璃屋，
0: 玻璃屋。
1: 嘿，啊，就是讲那边啊，隔壁拢
0: 无人哟。
1: 哎，那看袂到人。当时这边在拍的吼，我就觉得可以晒一下。
0: 有诶，其实今麦微厨吼，我设计有天井，
1: 哦，天井对不？
0: 它就是一个角落，一个角落，然后它上面是封，没就是说透明的嘛，然后太阳就可以晒得进。啊，
1: 我咧是今麦因今麦微厨就是安尼。
0: 今麦做侪吼，设计安尼。
1: 天井到灶卡哦，嘿，用加一个天井。
0: 一个天井对不？
1: 对。
0: 安尼讲加足光的啦，光
1: 线
0: 晒个礼拜，
1: 光线晒个礼拜。
0: 嘿，安尼你搁免惊红看到。哎，
1: 啊你安尼天晴唔着，安来落雨唔着，落雨几？
0: 无啦，伊迄有封起来啦。
1: 有封起来。
0: 上面它应该是有玻璃盖啦，就是最上面还是有盖起来。
1: 啊，像我今麦食饱，嘛食方便。你若无，你家己叫人设计电动来换，但真正落雨着，
0: 都甲扎起来。对啦。
1: 啊，若真正无落雨天，哦，人今麦做到食素食，包含楼顶的换，大地上的嘛呢？
0: 对。
1: 大厅现在无大厅长设计安尼，
0: 有啦，
1: 整个
0: 我知影，现在都拢唔是钱，现在都拢唔是物件的问题，现在钱的问题，
1: 钱的关系啦，
0: 对啦，你若有钱，你要爱办百项拢，
1: 都冇，
0: 啊，你若无钱吼，你得家己设计啦，
1: 啊，没，家己设计嘛，家
0: 己设计，家己用
1: 嘛，脑来啊你，无钱变无能啦，
0: 对啊，
1: 啊，就有影真济哎，哦，啊，所以唔只讲现在人成够，你若有钱，佮甘开甘享享受的人哦，食素食哦。
0: 对啦，
1: 你要食素食，人讲正经的。哦啊，咱迄天我听王叔那里讲，有钱人一进屋，伊正经去人摒扫哦。哦，才知影讲，迄有钱人的生活真正是像咱想安尼啦。嘿，啊，伊讲哦，迄有够咸的，伊讲摒扫嘛，啊摒扫有钱人哦，有钱人是安怎？你知？嘿，去唔是讲安尼涂骹甲你捋捋的，啊桌啊甲你擦擦的，啥物物件甲小我甲你捡一个，唔是哦。嘿，伊讲去有钱人因兜摒扫是安尼怎？你去时阵你知？嘿。桌顶规个拢碗碟什么菜规个拢，还搁放伫桌顶规个拢食食的，跩拢甲你放伫桌顶。啊，水槽啊，规个拢洗煮菜啥货，规个拢鼎拢什么拢无洗，规个拢甲放遐规个啦。嘿，伊讲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伊讲你去哦，你爱一个
0: 爱个收了
1: 去。正经暗暝来无？嗯，意思就是人因咧一饭一百，嗯，碗碟放着。
0: 等你，无人要洗。
1: 嘿，啊，你煮煮的鼎碗放水槽啊，啊饭食食，个人去做个人工课。嘿，安尼，啊，脱来衫哦，平啊贵的，啊，脱起来洗衫的哦，洗澡啊，衫贵的平啊贵的，
0: 平啊贵的，
1: 平啊贵的，啊，饭正经一暗时食，饭桌顶贵的拢菜，还佫菜啊，饭碗碟安尼平啊贵的，

0: 啊来的人一边的，我哈，那可能要喊一公斤呢，真的。
1: 是只有那一户这样吗？
0: 一公很多户，
1: 很多户都这样、喔。
0: 很多户，很多户。
1: 啊，那啊，伊是打工爱去变少吗？
0: 系啊，那对，伊
1: 是打工的哦、喔。
0: 对，人家有固定的。哦，啊，
1: 那伊就等于讲，那秘书请一个那引导的。佣人迄个感觉对
0: 无？是咧家，咱拢想讲，照你讲，咱家己食饭，咱碗会家己洗洗，也是菜停停，看要来处理嘛。
1: 对对对，
0: 唔是呢，伊讲真正哇，唔是去干那路途卡七多啊，伊啥话小花人侪个无啊，人个碗底食食，人拢无甲你收。人呢吼，真正人个拢就是，可能就是这方面，他们觉得就是你们应该做的。
1: 对。啊，
0: 伊可能去干那负责趁钱尔尔，咱唔知影，不知道。
1: 有可能，有可能。请邀请朋友来嘛，来因家聚餐呐、啊，食、嗯、饭嘛，嗯、哦，啊，就食到足舒适的，饮酒饮饮的醉啊，有无、嗯？啊，就个人走啊嘛，啊，爱困的去困嘛。
0: 对，啊，听咧，伊讲，逐工暗食暗顿我拢，都没有在说的，人家他们都没有在说的。
1: 啊，伊就是请，因为伊逐工伊就是，他就是等于请一个打扫的，佮兼处理家的嘛，然后每天让他回去啊，每天伊都爱去遐甲拼嘛。固定去拼的啦，
0: 一定换人，即马好个人，你讲嫌洗一点碗人嘛，唔免
1: 不
0: 爱洗碗。
1: 手不挡三宝啊啦！
0: 而且我今天啦，有够恐怖的，你再讲，伊好个好个人，甲咱想的真正完全拢无共，完全都不一样。
1: 安尼即马是安那，咱嘛爱学，因为碗拢拼的对
0: 啊。啊，咱搞尽量请人洗。
1: 无，
0: 咱嘛家己甲骨来洗，家己来洗啊，佮不请人来洗，啊，唔洗你一个月咱就倒啊。嘿，哎，所以一平碗未少钱嘞，迄个拼一平碗两三千块嘞。
1: 哦，拼一工就对
0: 啊。哎呀，啊，来小可甲你拼就爱两三千块嘞，啊，伊若佫有中介，中介佫抽要食真苦去嘞。
1: 对
0: 哦。其实你实际上去拼啥人钱摕无济呢？
1: 对
0: 哦。真正摕无济，哎呀，中介抽去啊，毋是之前你讲的迄个有哦，到尾会改做。
1: 哦，对，我讲的迄个。
0: 伊讲因朋友，阮村内朋友嘛讲，到尾有认识的固定的，就是拢输在啊头只嘛。
1: 哦，对啦。
0: 是真的偷接啊！
1: 像我有另外一个学生，嘛是咧做这啊。嗯。伊的 case 都摆足甜的。嗯。因为伊讲足认真诶，讲拼甲足清气诶，然后大家拢要叫伊做。
0: 人就推荐嘛。
1: 当地私底下就甲伊约啊，预约啦。啊，不过伊足故意，讲他不行哦、喔。他因为他原本也对他出来，阮迄个故意甲安尼，就是安尼。对啊。
0: 伊讲抽真侪呢。
1: 抽真侪哦。
0: 安尼。讲抽真侪呢，搞不好要搞。卖讲一半啦，抽超抽三分之一绝对拢无问题。
1: 对，
0: 我讲抽讲八九百块偌济。
1: 哦，啊，因为迄、那个伊可能是一种清洁公司，有无？嗯，打扫清洁公司啊。嗯，
0: 系啊。啊，唔只讲其实人，我都爱家用，家处理讲，阮孙仔朋友就讲出来家己接嘛。嘿，自己接的。
1: 这个行业，我是觉得是未来的趋势啊。
0: 对。
1: 你无发现吗？嗯。因为即卖人吼，你讲经理出来，我真正嘛袂晓经理啦。嗯。哦，然后就是。你
0: 过来
1: 找有钱的人真侪，真正有真侪啊！过来，但是你又要找信任的，
0: 对，
1: 哦，你爱信任这个人，嗯，哦，所以讲他那个人品那个都要过滤的，
0: 对，
1: 真正，
0: 嗯，啊，我们家公司起来，你看每一个行业，
1: 对，
0: 真的，你看我孙啊，原本是做长照，哦，啊，长照有当时伊是兼要做，嘿，拜一到拜五上班。八六礼拜休困，
1: 哦，做假日对对，
0: 做假日，啊，假日有阵时啊讲，阮孙啊较会进 case， 哦，那进进来真正足排母的喎，足排处理的喎，嗯，迄位阿公阿妈买是要咁怕的咧，
1: 哦 A 啊，
0: 哎呀，哎呀，
1: 真正嘛，
0: 啊，你阮孙啊讲伊头去做一阵卖，讲哦，到尾来进 case， 伊讲哦，迄个晚，嘿，有的就是比较，
1: 较欢的啦，
0: 小欢的啦，啥话无？啊！你来进 case， 人就不爱啊，人就较不爱跟你叫啊。哦。哎，爱讲到尾讲啥？哦，反而哦去帮人家打扫那个家里的，反而对小嘛袂歹。哦。还不错。
1: 对。
0: 哎，啊，唔只讲即马转移，就是去老营就去跟人变少。
1: 对。
0: 我感觉伊只知影讲，哦，伊好个人，甲人想的真正是完全拢无共，有够含的。哦。啊，所以你看看，哦，所以恁台湾平啊。三年较好个差有够侪，
1: 对，
0: 阿姨，我甲讲，阿你来青藏海线这边，应该就比较少哦，也有人在打扫，但应该不至于像他们这个样子。那你讲诶，应该就是往台中是七级、八级，
1: 哦，可能较期待啦，
0: 较期待，
1: 话就是拢无咧，较少年诶，比较年轻的有钱人呐，你若是讲吼，较侪岁一点嘛吼，他们。都会整理的蛮，都比较容易会整理的干净的，是叫你拼。
0: 哎呀，无家己吃，哇！你这同事本家己细件，然后可能讲无抓拼在遐，拼在桌顶，食几个无收，不太可能。无一般人个饭， 食的信菜喎，来新的菜嘛，有的还佫会食，咱嘛还可能轻轻，
1: 我变变心。伊袂轻啊啦，伊若安尼讲，伊就是无爱爱啊啦。
0: 对，都不会。
1: 村内就是无要爱啊啦。
0: 对。
1: 嘿啦，无要
0: 食过顿的。啊，迄个无咧食过，搞不好无咧食过时的咧。对，有影啊，你较鲜的物件，搞不好无咧食过时的咧，你唔知哦。哎、欸，我人过生活，唔是咱所想安尼啦，真的，咱是安尼过时过日，还搁咧食，人个无啦，
1: 对啦，
0: 没有啦，所以比较讲话贫富差距差好多，
1: 真的是差蛮多的、
0: 嗯。啊，但是各行各业啦，你来你讲的这个面扫这个方面，伊嘛讲啊，因同学、因那朋友，根本嘛是去学收纳。
1: 哦，
0: 去学收纳，
1: 对，
0: 真的，伊讲诶，哦，俺妈要开钱去学啊，
1: 要上课啊，
0: 对啊，
1: 那个要上课，那个在教，
0: 伊讲迄两个学收纳也搁较好。
1: 嘿，
0: 整个学起来，
1: 对，哦，给小哥撸管对哇，
0: 撸管，
1: 因为其实还蛮多的，好像不太会整理家务哎，
0: 对，嗯，很多，啊，你收纳不简单嘞，
1: 嘿，
0: 收纳你咩来讲哦，轻，同款咧物件，你咩那个收咩那个物件哦，这个
1: 同种类的要怎么分类，把它放在一起，
0: 嗯，
1: 对哇，
0: 啊是对咱来讲是有啥啦，因为咱无可能请人来拼，
1: 对，
0: 咱都无家己拼，
1: 那个零用啦，
0: 拼那个都该拼，啊，
1: 这种钱我是开不落的，是无可能。
0: 哎，搞不好变你做女总裁时阵，哪有时间通拼？
1: 我哪有可能做女总裁？
0: 你莫来讲，
1: 我无想。无想开始件代志
0: 咧，你无想哦？
1: 我无，
0: 你也想啊？即马半暝啊，爬起手行，想煞想起来啊。
1: 卖想就对，卖想讲今日会变水，卖想做女总裁。
0: 除了变水，你还讲，我以后就是一个女总裁，我赚很多钱。你爱想煞咧想钱咧嘛？到鬼秒钟，
1: 啊，
0: 看卖实现嘛？
1: 好啦好啦，
0: 你得讲真兴啊，真灵啊。
1: 安尼
0: 咯，即马都变水就真灵啊，你想煞看卖，想看卖啊？有只人甲我讲咧，无我咧对你脚步跟袂着。哇，爱记的嘞，哦，真正嘞，哦，啊，我们家讲人哦，那现在要怎么变哦，很难讲啊。
1: 对啦，
0: 那现在人也有一夜致富的也有啊。
1: 哦，就是讲得乐透了。
0: 你买公，啊，嘛一夜就崩了。
1: 嘛有哦，嘿呀，拢有啦。
0: 什么款嘞，拢有啦。
1: 对
0: 哦，啊，唔少，我唔，但是我感觉哦，实实在在要做，
1: 哦，
0: 啊，凭咱个良心哦，去赚咱该赚的钱，吼，这样比较实在。
1: 对。
0: 啊。啊，平安上好啦。
1: 对啦，平安啦，
0: 平安啦。啊，今日是一个友好啊，卖他妈嘞哦，农家山的安尼，要甲人吵，要甲人闹啊，安尼上好。
1: 较上好。
0: 你若有钱啊，出一个囝搞个，你落去你嘛艰苦呢。
1: 对。
0: 你嘛真艰苦。
1: 是。哦，
0: 啊，所以讲讲平安哦，啊，家里的人和好。
1: 真正。
0: 哦，这样最好了。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很多人哦，我今日扒手嘛加管呢。
1: 嘿。
0: 失智的扒手啊，你刚刚看到演艺圈就很多一些爸爸妈妈有没有？就这个失智的问题，
1: 嘿，
0: 哎，怎么好多哦？爆出来才知道呢，
1: 真的。
0: 啊，你无刚刚讲哦，哎，不过这些人拢看起来拢伫演艺圈真活跃啊，感觉头脑拢真精的，哎，来指导人来，然后忽然间，这样失智，你会觉得像谢祖武是不是？
1: 哦，谢祖武，
0: 他妈妈是不是还是爸爸有失智嘛？
1: 对，
0: 哎，那个哇，这头脑都真好，哎，爸爸应该蛮没卖 ，OK， 啊，那也是失智，很多哦，好多个。
1: 哇，苗可丽爸爸嘛是
0: 啊，
1: 对不？啊，前顶盖迄个有一个化妆师，迄个女生我拢咧讲彩妆诶，都会上那一种女人我最大了。
0: 哦哦哦，
1: 迄个因爸爸不是嘛失智
0: 走失，
1: 各个怎啊下个迄
0: 啊对，
1: 迄个自来水塔来
0: 对。对
1: 对啊。
0: 哦，有影啦，你卖讲啥，今麦咱家己厝边隔壁。厝门隔壁，讲真啦，你若讲住较都市的，有阵时啊讲话较无咧相吹啦，较唔捌啦。啊，若边啊讲咧说床脚哦，换厝的吼，有阵时啊边啊啦，即个嗯啊，哎，姿势咧蛮看。
1: 哦。
0: 哎呀，有阵时啊都捌徛去，嗯，安尼唔知徛到几条，徛安尼也袂转来。有阵时啊，若报警了嘛，报两三遍。
1: 哦。
0: 哎呀，拢徛直直去，直直去，安尼种奇怪，啊，拢徛唔知啊厝尾得等啊。
1: 有。
0: 两三个啊。
1: 啊，你现在就莫阁徛都摆出去啊
0: 咧。哎呀，咱嘛拢。
1: 姿势安尼徛都摆，敢袂危险
0: 嘛？真危险嘛，报警报两遍，出两遍咯。
1: 哎、
0: 所以你也跟我老人家这方面的要弄特别注意一下，
1: 真的真的，
0: 搞不丢你那家里的群主啊、杀戮什么之美啦，你那什么脏话什么东西，不能现在都不看弄的吹啦，
1: 哦，在吹啊，
0: 都在走人、嗯、哦，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老人家你老公，你老公有一点失智方面的问题，就尽量不要让他自己骑摩托车，卖回家里开车出去。但是讲卖哦，家己去坐公车去看医生。
1: 嘿，
0: 哦，那个总有当时公车要坐上南上北哦，我平时坐啊拢会乱去啦，
1: 都
0: 乱掉。
1: 对。
0: OK， 好啦，时间来过来，咱进行咱的生活知识网。
1: 好，来，我要来讲这，咱因为咱常常真侪人拢去食外口自助餐嘛。
0: 嘿。
1: 自助餐就上方便啊嘛。
0: 嗯。
1: 食自助餐吼，你爱选对物件啦。你若选唔对，就等于哪里在食油啦。
0: 食油哦。
1: 食油，所以这个营养师有讲哦。八大稀有的蔬菜，
0: 吸油就对了，
1: 吸油的哦，伊这项做够吸油的。
0: 啊，恁就尽量卖食，
1: 尽量就卖食呢。花椰菜上榜呢，你上爱硬花椰菜啦。

0: 我跟你讲，所以人今嘛足侪，我去食素食的，迄人会拢用水煮。
1: 水煮啊，你
0: 啊对。水煮哦，啊，起来可能就我用淡仔油啊，是哦，水煮，然后再水都沙，淋油都沙。
1: 哦，安尼就较袂啊。
0: 对。
1: 伊讲哦，因为今卖人愈来愈重视这个健康啦。嗯。食自助餐除了主食以外，佫会爱一挂蔬菜。
0: 对。
1: 啊，不过你的蔬菜呐，拣唔对哦，你会等到愈食愈油。哦啊，所以这个营养师讲，蔬菜热量确实是袂高。啊，不过你若用煎的，哦，过油的，哦，干煸的，三杯的方式去料理有无？会让这个蔬菜吸足侪油啦。所以讲哦，热量都可能会变作炸弹，变成热量炸弹。哦，有什么茄子？
0: 哦，这有够油的。
1: 四季豆，青椒，哦，这等等有八种蔬菜。哦，伊讲头一个茄子对，这个茄子的组织较嫩有无？哎，感觉茄子是够好食，爱食茄子真正就爱食。啊，
0: 但是你无钱过无好食。
1: 无钱过，佫小佫拗塞些，拗塞些啦，所以看起来卖相不好。
0: 对。
1: 啊，因为空较侪啦，所以做够吸油。尤其是餐厅为着要有茄子，无，哎，色水足水的，口感足嫩的。所以讲伊拢会先甲煎过。哦，啊，过来搁掺迄个酱汁，落去甲炒，所以它的油脂量确实，茄子真的很油。
0: 其实我实在是特别来去食素食，这项我绝对拢一定的。
1: 对，我嘛看到冻袂了，拢会硬的。
0: 但是我今麦做，
1: 唔敢食。
0: 唔敢食，我就不会再吃。
1: 哦，安尼哦，好吧，那么就自己家里面弄了吼。搁第二项就是四季豆。
0: 哦，
1: 因为四季豆，迄个伊拢会看起来敢那扁扁有无？敢那敢那炒过啊尔，其实真侪餐厅哦咧料理这个四季豆的时阵，拢会。大量的无油煎过，啊无就是用煎的，然后再搁掺一挂调味料，所以讲吼，伊的油量哦，比一般咧敢那单纯那咧炒四季豆也搁较悬。
0: 对。
1: 过来第三项就青椒啦。
0: 哦，这嘛真油。
1: 嘿。
0: 你敢看伊皮安尼金闪闪。
1: 对啊，足水的喎。
0: 哦，那因为我咧素食者，我先慢慢加过，因为看到面顶太金的啦。根本就油控在面顶。
1: 对，伊讲吼，包括这个什么虎皮青椒、地三鲜呐，吼。伊讲为了呈现表皮无皱缩，啊，佮会焦香。无刚刚就是我有一种香味，伊用较侪迄个油来煎，吼，啊嘛地三鲜就讲茄子啦、马铃薯啦、青椒甲组合的，所以讲落过油煎过了再过来炒，所以吼这几道菜这个油量哦，真正有够真高，
0: 真高哦。
1: 过来第四项花椰菜是真好的选择哦，你若但是你两个煮这干锅花椰菜，这个我就倒没有吃过。伊讲就要多留意，伊讲这个干锅料理哦，通常拢爱较侪油，持续个加热，哦，啊，搁掺辣椒啦、五花肉啦、酱料这同款风味，所以讲哦，无一定会低于低油料理，哎，无一定属于低油料理。
0: 我去食素食的哦，它有花椰菜，嘿，有煮两种方法
1: 哦，
0: 一个是大水都
1: 杀
0: 到豆油都
1: 哦，就是简单的杀杀，
0: 半茶茶，安尼对，安尼起来，安尼起来不会怎么油。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茶个哒哒，
1: 哦，
0: 茶个哒哒啊，茶个哒哒，就感觉较熟较熟哒，伊个感觉，
1: 好好好，
0: 哎，感觉但是第七水几就歹。
1: 哦，对哦。
0: 但是较炒较久也，
1: 啊有可能，
0: 啊是迄无共种，
1: 哦，
0: 啊是无共种的花椰菜，会感觉伊个花遐好，
1: 嗯嗯，有一种黄色的花椰菜，
0: 嗯，啊但是就是两个不同的煮法，我不知道，
1: 哦，
0: 哎，啊不过迄个口感我感觉较无遐好嘞，
1: 哦，
0: 青叶我较脆，
1: 哦绿色比较绿色花椰菜啊，吼，所以讲。你若讲家己料理是袂啦，你若伫自助餐内底，有当时你爱注意看卖啊，讲伊到底安怎煮起来。
0: 嗯。
1: 过来就是锅，锅类共款就结构比较多孔，所以讲伊就搞吸油甲酱汁啦，尤其是三杯料理哦，三杯香菇，
0: 三杯，
1: 伊有麻油、豆油啦、糖啦，即个调味料。
0: 三杯杏鲍菇多。
1: 哎呦，对了，咸酥菇啦，哦，多半拢有果粉有无落去煎啦，所以变成高油高热量哦，真正。你若讲去外口，有当时在炸有无？炸迄个综合菇有无？
0: 很好吃，
1: 生意就好个有无？
0: 生意就好个，
1: 真正就好个哦。啊，不过就是油就悬个啦，真个。过来，哎，南瓜，南瓜属于即个全谷类哦，有淀粉对不？伊热量本来就比一般的蔬菜还佫较悬。啊，但是你若佮炖、佮做金沙南瓜，伊讲通常拢爱先煎过，再佮用咸蛋黄佮油来炒。同时也增加这个淀粉、油脂跟调味料的热量
0: 哦，
1: 所以这也够珍贵哦。再来秋葵，
0: 哎，秋葵，
1: 秋葵 一般哦含膳食纤维，啊，不过伊呐用粉，哦，果粉为主，嗯，伊讲这个热量明显买提高，所以讲其实这个尽量是穿烫的清蒸，
0: 哎，
1: 我也是都用穿烫的，
0: 穿烫啊，
1: 很简单吼，过来莲藕，
0: 莲藕也是，
1: 哦，莲藕然后伊讲。伊嘛是全谷的谷类，然后，啊有足大量的，它有一定的淀粉嘛，然后也切片了，就侪人讲用粉去落去煮，哦，所以人你食伊食你，感觉讲其实这个不自觉，你得多吃了很多的热量，哦，所以这个都要注意。
0: 我去那个，我来去。素食的黑是以莲藕一起做，有点做凉拌。
1: 哦，凉拌用心诶，一种凉拌的那个也很就好吃。
0: 好吃。
1: 对，
0: 一直一片一片嘛。
1: 对对对，我也比较喜欢吃凉拌，它有点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那用煎也用筛，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嗯，
0: 嘿。你来用凉拌，我就还会还有吸引我啦。
1: 对啊，对。
0: 啊，无你来讲，过来你来讲用煎诶。
1: 煎诶。
0: 我就来用煎，我可能我得硬含煎啊啦，我就感觉就不太会。那个啦，啊，今年今麦正够生，有诶煎牛蒡，我感觉
1: 总共卖
0: 七八十块诶炸牛蒡，
1: 安尼哦，
0: 好吃哦，
1: 你家己食了，食了了吼，
0: 无啦，啊，就提汤阮兜，啊，就是我嘛食食侪呢，啊，伊牛蒡轻轻嘛，
1: 对，
0: 伊是轻轻诶嘛，
1: 对，
0: 啊，伊甲你下长啊，落去温落去煎
1: 嘛，哦，其实那个真的也
0: 很高哦，
1: 也是哦，也是热量高，
0: 我连续吃两天，
1: 哦哟，
0: 过来想，我一盖惊，哦，感觉真油，
1: 加油，
0: 很油，
1: 嘿，会很油，
0: 很油啊，过来我的。第三天我都不敢买啊，不是真的是真正酥酥胖胖。
1: 哦，对了，那打钱起来当阵真的好吃，
0: 真正好吃。啊，阿哥来，感觉讲我食掉你刚刚，
1: 足油的啦，
0: 足
1: 腻，足油的，对对对。
0: 我讲安尼蛮好，讲我讲你后边我不说，哦，这新闻我讲不要紧啊，食后惊后边就唔买啊。啊，对面就食两羹就惊掉阿妹。啊，第一羹就跟咱买一点点啊，啊，食无
1: 够食。
0: 第二羹我
1: 当然都买较济
0: 呢，我今日食早餐，我食素食的，我讲啊，你那今日无料棒。伊讲我礼拜甲你问者，讲有啦，啊你小，啊可能爱小等一下哦。阮小姐咧无闲，我才淡薄食，食了时阵我才搁淡薄等，伊等下伊煎出来呢，用塑胶落安尼腌两包，腌两包食食就惊着。讲我用个食到真嘛，真真真油啦。
1: 炸的就是真会
0: 很油，啊真正是好食。
1: 会很腻，啊刚开始吃，食几撮也好食，嘿啦。
0: 啊食可袂惊着，哈你惊着就好。
1: 嘿啦，
0: 根本啊就唔敢搁买第三羹唔买。
1: 对啦。
0: OK 啦，好，阿个大家分享到这，来时间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谢谢湘君姐、美湘姐、阿秋季啊、秀儿姐、素贞姐、学梅姐、慈智姐、方玉姐、丽学姐、丽蛮姐、美霞姐、湘君姐、玉芝姐、瑞山大哥。

小伟哥金花姐阿秋姐啊，巩俐姐，芙蓉妈妈美香姐啊，芙蓉姐，金花姐，秀凤姐，素云大哥大嫂，凤英姐，玉兰姐。

0: 分，就会当将一切收回。有阿祖、楚珠姐、信雄大哥、简爱妈妈、吴芳杰、丽君姐、国生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李小弟、阿秋季啊、安雄大哥、曼荣姐，加油继续，十一哥。
1: 来，红花亚芳杰，来十一哥，谢谢，感谢信雄爸爸妈妈哦，谢谢。

0: 姐，谢谢你，玉慧姐，感谢思源姐，感谢你呢啊，曼龙啊，我们的曼龙大姐，感谢青香姐，感谢你，我们的巩俐姐，感谢你啊，不然就拍死哟，奶奶妈妈，谢谢。
1: 这首就是歌曲《目睭被无金》，谢谢曼龙姐、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姐、茂彤大哥、清香姐、阿秋姐，还有修格丽婆阿仙、慈智姐、秋桃妈妈、瑞山大哥、奈良妈妈、方玉姐、玉慧姐、彩珠姐、墨子大哥、大嫂、雪梅姐、美香姐、王暖妈妈、巩俐姐、明艳姐、秉瑶大哥、大嫂。

0: 妈妈，康爱节、金花节、志成大哥、清香节。
1: 你们心路弯弯曲曲，色波

谢谢丽香姐、茂彤大哥、学妹姐、阿舅姐呀、芙蓉姐、金珠姐、淑如姐、安雄大哥、新力大哥、大嫂、明贵大哥、文雀姐、黄远妈妈、雅慈姐、金珠姐、昌达大哥、淑慧姐、墨子大哥、大嫂、秀座妈妈。来，我继续这首歌曲。才拄啊练好啊尔，但是嘛无介好哦。玉山姑娘，来，咱来说明一下抖音哦，我抖二哦，因为抖二嘛会收唔到去，所以唔知收去对。

0: 秀都秀唔到，
1: 没啦，
0: 秀无靠谱。那刚刚倒数一节，谢谢大家啦。啊，迄个选美姐你有来无？我来秀真久哦，泡澡秀袂好势，啊，华拉哥你别一直搞我笑。

0: 简单的买啦，咁咪足难的买啊。
1: 这条诶啦，不是讲足困足难足难的啦，但是就是怪怪的，是怪怪啊，你还不是足难的。头我会听袂落，所以我爱听别人的啊。
0: 好听嘞。

0: 阿伯嘛是爱开道场啊，无道场我不要唱。
1: 哎，卡在卡在，规首我拢会晓唱。
0: 安尼好，卡在也要唱。
1: 啊，低音过来也低音，还讲秀会起，秀会起，
0: 秀会起。哎呦，学妹姐看到你来啊啦，谢谢大家。
2: 好嘞，谢谢。
3: 谢谢。
2: 其实这歌我觉得蛮好听的，
3: 蛮有趣的啦，
2: 那个味道啊，
3: 蛮好唱好唱安尼啦。出头真济啊！
2: 哎呀，出头真济呢。真正呢，你像阿文哥嘿啦，阿个这你看那那个曲风就是很俏皮啦，一只人拢我都要写写
3: 写这种这奇奇怪怪的歌。
2: 不过讲出名了，我第一次听到，哎、欸，怎么那么好笑？啊，那个女生，
3: 哦，我听到以前我哦，那那那个那个
2: 那个在出招啊嘞，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3: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修修修
2: 修修修
3: 修修修修
2: 修修修修修
3: 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2: 修修修修修修
3: 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2: 对 啊， 啊，就是一股的经典，
3: 你就跳钢在喝酒哟，
2: 就是一股的经典的，那些叫我这啾啾
3: 啾啾啾。我连钢，我等下学着来啾啦。
2: 好了，来来啾啦。哦，OK 啦 ，OK 啦，要来讲健康的。
3: 哦，好，来来。
2: 健康来了，健康来了。哦，这哦，电视机咱在时段哦，这你上爱了解。哦。哦，你有恁咧煮三顿的人。
3: 对啊。
2: 哦，恁若看有咧煮三顿，恁想啊，在煮什么较营养？
3: 对。
2: 哦，啊，这咧买这个鱼啊。哦，啊，这个鱼啊，买多一种较营养，较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啦，吼，啊是讲这个油脂啊，大家拢会去想嘛，
3: 对，
2: 啊，无你刚刚来去食，哎，那我今麦古今年我都会选鱼买，
3: 对，
2: 以前咱唔知一寡这个健康观念的时阵，乌白买嘛，
3: 乌白买，
2: 乌脂啦，啊白带鱼啦，什么啦，乌白买嘛，什么嘛买，哦，大家好食啦，白买白皮鱼啊，什么乌白买啦，大家好食就买嘛，
3: 哦，
2: 啊今麦知影一寡这个健康知识了，我就想讲，嗯，什么种的？油脂比较好、
3: 哦、
2: 比较好的油脂 ，Omega 3什么种鱼啊较好，较侪哦。啊，今麦蛋白质什么种鱼啊较侪哦，啊，就会去要会去挑选啦。哦，伊今麦咧讲啊，讲啥你知吗？讲这鲑鱼，鲑鱼贵三三条，哦，就鲑鱼好贵哦。
3: 我是捌买，我唔知。
2: 一片啊，价能哦，200块。
3: 哎呦，
2: 我当时还200块哦，真贵哦。伊讲这个鲑鱼啊，哦，鲑鱼输了，哈，是安那输去啊？这个营养师啊，伊讲到有八种鱼啊，诶，蛋白质。排行榜，
3: 来
2: 冠军的呀，低脂个蒸，个当佐力生正吧。
3: 哎呦，
2: 有够好，
3: 真好哦。
2: 这个鱼肉丰富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啊，哦，来，但哪一种鱼啊，蛋白质上多呢？来，这个营养师已列出八种啊，常常看到这个鱼啊，蛋白质的排行榜，来，以每100公克啊，每100克计算，
3: 哦，
2: 清蒸的尾鱼，哦，夺冠，
3: 哦。
2: 来，过来刷落来吼，佮有一寡即个 omega 三加物件吼，来第一名是清蒸的鲑鱼，
3: 哦，
2: 来伊含有啊，即个24克的即个蛋白质，
3: 哦，
2: 哦，即个脂肪哦，脂肪哦，哦含量又低，
3: 对，
2: 哦，会当帮助你增加肌
3: 肉，
2: 哦，哦，所以你也是增肌的人哦，讲真的哦，
3: 那个鲑鱼应该看你买对吧？
2: 对呀，比较也是有啦，
3: 很难吧？比较贵，对不对？
2: 比较贵，哎，比较贵啊，可是看部位啦，
3: 看部位
2: 啊，看部位，
3: 嘛不一定爱食鲑鱼，后边佫有七名的
2: 嘛，啊对，对，好来第二名，这个鲑鱼，
3: 鲑鱼
2: 啊，唔是鲑鱼啦，唔是鲑鱼，鲑鱼哦，鲑鱼哦，这个鲑鱼生鱼片，
3: 哎呦。
2: 我知道有这个生鱼片，我在讲生鱼片的时候，我里面有鲫鱼，
3: 对，哦，
2: 约含有22克的这个蛋白质，
3: 哦，
2: 台湾大家看到嘛，哦，台湾的近海大家看到，这个鲫鱼生鱼片呐，哦，来第三名，哎，无骨鱼，
3: 无骨鱼毛在内底呢，
2: 台湾鲷诶，
3: 台湾鲷，
2: 哎呀，这就是当台湾大家拢爱食乌骨鱼呢，
3: 对，
2: 以前阮姐讲，哦，恁姐我常讲，啊，拢爱食迄熟诶乌骨啊鱼，啊，拢迄什么鳕鱼拢唔食。
3: 对，
2: 哎，袂食习惯，伊只剩只都甲加加是乌龟鱼较食起啊。
3: 较早乌龟鱼叫乌龟鱼，即马叫台湾鲷。
2: 台湾鲷啊，你
3: 啊，你敢知影？咱台湾人民，然后话较长就较迄条个无？台湾鲷鱼鲷民，所以拢嘛甲叫台湾鲷。
2: 嘛叫台安尼哦。嘿
3: 啦，你若连敢要讲猫，当着喜欢。
2: 真的哦。
3: 你即个台湾鲷。
2: 真的哦。
3: 哎呀，你少年咧咧讲个啦。
2: 哦，是哦，哎，我唔知。
3: 伊就讲台湾的刁民。
2: 来，老师，你看。
3: 伊即马了，甲你放大啦，
2: 今日看无。我看有啦。
3: 伊看有啦。
2: 我无关系，我无今日看好看。
3: 哎啦，
2: 哦，来来来来，来又来又来又来，我也不讲掉。来第三名讲这个吴国鱼啦，哎呦，哦吴国鱼啊，哦台湾鲷，来含有20克的这个200斤，哦这个价格啊亲民，
3: 是呢，
2: 哦来蛋白质含量啊不输鲑鱼，
3: 哎呦，安尼你看你都食到哈尼贵，今麦你也在食这较俗啊啦。
2: 鲑鱼有当时我是要食伊内底欧米伽三油脂，
3: 哦啊对，
2: 对啦，嗯，好嘞，啊听讲迄间我搁比较掉，欧米伽三油脂，你若要食伊欧米伽三油脂啊，
3: 对。
2: 哎，你啥？你什么意思啊？我无听明，我甲讲，伊就要去买十只。
3: 买十只？
2: 秋刀鱼。
3: 哦，秋刀鱼。
2: 秋刀鱼。哦。秋刀鱼含量欧米伽三竟然比鲑鱼还大。
3: 哎呦！
2: 啊，秋刀鱼凶啊！
3: 嘿。
2: 有当时啊，一人啊七八杯不搞杯就100块呢。
3: 哦。
2: 哎，啊好食。
3: 啊，你食这就好。
2: 哦，真正来食只，哦，真正三毛九，阮食只就好食。哦，来，过来第四名，清蒸鲑鱼。
3: 是。
2: 哦，来，含有20克的这200斤。这个脂肪当中啊，富含有这个 Omega 3嘛，
3: 对
2: 哦，这个脂肪酸哦，来第五名青鱼，
3: 青鱼
2: 哦，来含有19克蛋白质哦 ，Omega 3含量嘛加管理
3: 的嘛，
2: 哦，整体的这个饮用啊要加均衡，
3: 是
2: 哦，来第六名鳕鱼，
3: 哦鳕鱼，
2: 鳕鱼哦鳕鱼超好吃的，我也好喜欢吃鳕鱼，
3: 啊
2: 也很贵，
3: 也很贵，
2: 嗯，来含这个18克这个蛋白质，
3: 哦，
2: 属于这个低脂。白肉，
3: 哦，所以若要减肥的，会使食
2: 这个。对对，白肉嘛，哦，啊，也热量差不多80大卡咧。哦，所以呢，有当时啊去大中港，有当时啊贵人诶，
3: 哦，
2: 切一片一片啊，两百片啊，百几片啊，几片啊，哎，什么300块、500块、500块，
3: 哦，这贵哦，
2: 拢安尼花，安
3: 尼哦，
2: 哎呀，伊拢安尼花，花几盘啦，
3: 哦，几盘，
2: 花几盘，啊，无就一盘咧，来800-1000，啊，内底就内底就10袋，啊，啊，你来计3只，你来计3只，好来，这嘛好食。哦，这个我有时候吃便当也会吃。哦，来第七名，沙巴鱼。
3: 沙巴鱼。
2: 沙巴鱼啊，不沙巴鱼哦，啊，
3: 农我拢。
2: 黑鳍的。唔，啊，就那个买粗好的啊。
3: 哦。粗好的拢无
2: 啊。无刺啊，无刺啊，
3: 哎。粗好的拢无刺哦。
2: 粗好的。
3: 哦，粗好的，我想讲粗好。
2: 沙巴鱼多，你袂使啊，那嘛不会沙巴鱼多较济啦。

0: 啊，不过三百多油脂就较悬啦。哦，啊，你若面顶肉遐就吃啊，正侪啦。
1: 安尼哦，哦，
0: 伊含有十八克的这个蛋白质，哦，价格嘛亲民，哦，三百多即卖足贵呢。三百多即卖你公斤计，以前拢一袋百，即卖拢较大袋百二，即卖阁两袋250，啊，无就即卖烤肉，若阁搞一袋拢百七八去啊。正经较大袋百七八去啊嘞。哦，来。第八位啊，第八名哦，石斑鱼。
1: 石斑鱼
0: 哦，九斑呐，
1: 九斑
0: 哦，伊含有十七克的这个蛋白质，价格嘛非常高。
1: 加高跳。
0: 但蛋白质啊含量啊，并非是最高，不是讲最高。
1: 哎呦，安尼足贵的了对吧？九斑足贵。
0: 九斑嘛无俗啊。哦。所以这个营养师有讲啦，那想要靠食鱼来补充蛋白质啦，可优先选择尾鱼、旗鱼、乌龟鱼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啦。哦。啊，所以。爸爸妈妈大家做感觉，你来我们讲要补肉，我们老大人较无肉。
1: 对，
0: 多吃一寡这鱼
1: 啊，
0: 哦，袂歹。哦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运动咯，背起来，

林学杰、岳慈杰、文采大哥、袁泉大哥、素贞杰、瑞山大哥、邱桃杰、王暖妈妈、赖良妈妈、美春姐、明龙大哥、淑芬姐、宝琴妈妈、阿秋姐啊、吴龙杰。

韩式泡菜、日式泡菜、烤米粉无爱。有钱的大爷，烟斗小开不是我的菜。啊，你是挑工，也是故意，也是戆大呆。到时我若离开，你就要哭无目屎。谢谢方玉杰有收到你的破声，啊，青玉杰头前有唱起啊，叮叮帮大哥有拍破话哦。美云杰、玉超妈妈、张叶大姐、凤英杰、雅慈杰、

韩式泡菜、日式泡菜，口味阮无爱。有钱的大爷，烟斗小开，不是我的菜。你是挑工，也是故意，也是戆大呆。到时我若离开，你就要哭无目屎。送你一个小实在，等待有情人来爱。

0: 泰大哥大嫂仙妮姐，玉昌妈妈瑞龙大哥，方玉姐，美云姐，琼妹琼淑姐，
1: 来哟，再来哟，
0: 淑芬姐，巩俐姐，哦来。哎哎，你真正安尼垫脚尖垫脚吼，后壁迄脚迄两条加正用，
1: 啊，插伊，你得用就好，啊，插伊。

脚多流是咱的第二粒心脏，会甲咱的静脉的血有无，帮我拍去，一直甲拍去，拍去哦。所以讲吼，这个脚多流，恁会使当徛咧，那垫小块垫一下，垫一下啦。

谢谢丽琴姐、蔡小姐、发成大哥、巩丽姐、燕如姐、碧霜姐、阿田姐、怡莹姐、秀云姐、春梅姐、秋桃姐、曹丽大哥、明慧大哥、德叔小弟。

0: 田姐、发陈大哥、阿秋季啊、蔡小姐、碧爽姐，谢谢大家。
1: 哎，谢谢，
0: 谢谢。
1: 身体爱练哦，
0: 真正
1: 真正啦，爱顾啦，身体要健康哦，真正爱爱练爱动。
0: 你若看到阮两个本人，你会感觉这两个真勇。
1: 你若来，阮的脚都练落，你看。OK 啦吼，尤其是老人家吼，讲真的吼，肌肉不要让它流失掉，
0: 對
1: 真的老大人你肌肉啦，佫有流失去哦，真正哦。
0: 大部分拢卡手啊，三比八啦。
1: 身体就一直烂落去啊，一直弄落去啊，所以这个长肌肉很重要。
2: 我来安排这首歌曲《努力》。好，感谢大家，玉超妈妈、桂雀姐、公明大哥、美霞姐。

富大哥，怡盈姐、丰明大哥并双姐、星宇姐、金雄爸爸、玉慧姐、美珠姐、信义大哥、林雪妈妈、秀云姐、金玉姐、明玉姐、金珠姐、敏华姐、宝琴妈妈。

杰、英梅杰、文雀杰、常达大哥、美丽杰、惠梅杰、玉惠杰、桂香杰，来继续。超乱波弹琴。谢谢玉兰姐、茂彤大哥、碧霞姐、风鸣大哥、金雄爸爸、瑞山大哥、永达大哥、玉兰姐、秋桃妈妈、碧霜姐、林雪妈妈、梅林妈妈、袁泉大哥、金雄爸爸、英梅姐、秀云姐、

谢谢吴芳杰、长生大哥、泽明大哥、二妹姐、秀芝姐、玉超妈妈、韩笑妈妈、怡珍姐、慧儿姐、秀鸾姐、慧梅姐。

0: 龙根大哥大嫂、简爱妈妈、丽娟妈妈、美云姐、春梅姐、江水大哥、杏子妈妈、资良姐、惠梅姐、文雀姐、英姐大哥、丽秀姐，谢谢大家。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3: 小妹姐，
4: 我嘛正好要跟你报
3: 一下，
4: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5: 食四组去啊
3: 呢，
5: 啊，我还够有嘞，哦，袂歹。
3: 安那好，
5: 伊迄个手吼，扳哦。
3: 有斑，
5: 哎，会无去，
3: 手会斑会无去
5: 吼。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3: 加食好食。
6: 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诶，皮肤吼，都胖胖起来。
3: 安尼
6: 哦。
3: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6: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撩撩对唔对？
3: 哦哦哦。
6: 对，伊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6: 哎，无，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3: 安尼吼，
6: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4: 嘿，白白的发，
3: 白白也发。
4: 哎，我白白的没有美。
7: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
3: 嘿嘿，
7: 伊跋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
3: 嘿嘿，
7: 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3: 拢袂疼。
7: 拢袂痛，
3: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7: 嘿嘿嘿，80岁，
3: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7: 嘿，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痛的感觉，
3: 拢袂痛，对不对？
4: 唔系啊，买大组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4: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4: 好，食了拢袂歹，你有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3: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4: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3: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像迄种啊，对不对？
4: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3: 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4: 嘿，
3: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8: 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为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如果多等下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等下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多等下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超好食。有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还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 这应该是另外李香姐了哈，关了吴李香姐，假因为因哪三年啊，这假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哈，还阁真水。那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假年外，本来遐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假药拢无效，竟然假咱胶原蛋白假好诶，这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假六年啊，他们增加。我这食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有诶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有指甲会闭住吼，当家迄种诶哦，食咱诶哦，指甲又未闭，头毛阁未烂，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即咱三零八诶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即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诶，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吃物件，即马吃物件嘛吃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果然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吃咱胶原蛋白吃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不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来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磨累，膨起来甲磨累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磨累就腰脚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磨累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怎我五十岁时阵，到即马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

0: 较袂闭，啊，佮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做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专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這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钙类体。格利塔，德国的格利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跟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本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讲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万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做文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早10盒都等于。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早了等于3000就好，一盒无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指甲，若搁你鼻，跍来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嫌我高压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务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放我好，放我吃，他得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够加2盒给你，电话卡有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
0: 卡。好，来接线卡，70线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
0: 嘿、欸，
2: 你一组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子要改
0: 啊。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嘿、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
4: Hey.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小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嘿，买一组哈。
7: 胶原蛋白
0: 多 ，OK， 来，2盒2线，甲下者来，你要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7: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好，包菜啊，
4: 喂，
0: 一组吼，
4: 我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2盒4线甲接下，2盒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来买一组吼，好，来2盒5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7: 哎，
0: 2盒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2盒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8: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8: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8: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

0: 千十岁，今仔日十三哈，来选你大哥。
1: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我二选，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2: 哎，你好。
0: 一组
2: 哦。哎，
0: 来来，我三选，搁一组来出名，你要出名。
3: 来一组。
0: 来，等我者，我四选，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4: 雷，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选，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4: 喂，你
0: 好一组哈。
4: 喂，
0: 你好。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4: 对，
0: 要一组哦。
4: 要一组。
0: 哦，来来，哪一选？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选，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两，你好。
5: 喂，你加油
0: 呀。哎，要一组哦。
5: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选，来抽两，来甲下一下，抽两，来收紧啊，收紧啊。
4: 嗯，你好。
0: 要一组哦。
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四选，来四选，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6: 你好，
0: 哎，要一组，
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正刚是几
6: 组？
0: 好，来，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7: 哎，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讲，安那，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恁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8: 谢谢苏
0: 晴。欢迎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6: 嗯。
0: 哎，要叫人单排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4: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选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4: 哎，
0: 要一组，叫你单排吼。
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4: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小管，你的小管，来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9: 哎、欸，我要吃大桌。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0: 哎、欸，我要爱个人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
9: 嘿。
0: 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主文做会好诶，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家人，你好，离婚啊。
10: 加
0: 油！嘿，先去做大桌。哦，大桌来，大桌五十九线，搁下者来，你好来，加油！你好，万能大哥。
11: 喂。
0: 嘿，要一组吼。
11: 少年代表一组。
0: OK， 来来，二线搁下者来，你好，我加油！你要一组吼。
11: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12: 喂。
0: 一组吼。
12: 那你听我。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搁接下啦，四线搁紧啊接来，举袂了。
12: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我来过来，我算紧接一下来，你好，姓杨啊，姓杨啊，一组吼，
13: 哎，
0: 来来，算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12: 没
0: 有，好，等我一下，来，八算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4: 喂，
0: 哎、欸，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14: 喂，
0: 哎、欸，等我一下，等了以后啦，高算，你好，来正义大哥，
15: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算，今仔日十三嘛，来选你大哥。来一组啦，是来五二选，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15: 哎，你好。
0: 一组
15: 哦。哎，
0: 来来五三选，搁一组来出名，你要出名。
3: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选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4: 雷，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选，买两组搁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4: 喂，
0: 一组。好，
4: 一组哦。喂，你好。
0: 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4: 哎，
0: 要一组哦，
4: 要一组。
0: 哦，来来，来一选，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二选，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两，你好。
5: 喂，你加油
0: 呀！哎，要一组哦，
5: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选，来抽两，来甲下一下，抽两，来收紧啊，收紧啊。
4: 嗯，你好。
0: 要一组哦，
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来，四选啦，四选，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6: 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赶紧，赶紧，
6: 是几包？
0: 赶快，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 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7: 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哎哎，上你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天个这

0: 都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就这栋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其他去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 谢谢
0: 苏晴。外英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 哎，
0: 要一组叫人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3: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3: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吼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来邀请咱大都的黏姑姑、草地人、素爱妈妈、慧珍姐、美珍妈妈、素月妈妈。

0: 要是妈妈树叶妹妹阿雪妈妈于正杰美秀妈妈红阿姨发钱大哥红猪妈妈玉如姐阿段妈妈贤美阿姨亮妈妈妈发钱大哥他们小大哥华夏，谢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秋雨小宝。
2: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晴。
1: 大家早安呐、啊！老炸老炸哈！那今天是这个快乐星期一了哈、哦、！Happy Monday，Monday
2: 就是 Monday 啦 ，Monday
1: 的。像什么东
2: 西 Monday 就好，像像那馒头，那收过大粒，你就
1: 夹 Monday。
2: 无那遐大粒，那可能塌咧嘴，
1: 对，
2: 安尼会假着。
1: 对，所以今天是礼拜一。
2: Monday 啊，
1: 啊，
2: 加英语拢安尼啊，吼，就是有一些谐音梗安尼来合起。
1: 对，
2: 哦，安尼你就会记。
1: 好，你好，安尼比较好记得啦。
2: 拜一馒头。
1: 慢慢一地安
2: 尼，慢地啊，叫慢地安尼。
1: 啊，拜年要怎讲？
2: 跳一地，跳一地，
1: 跳一地哦，
2: 跳
1: 的哦，跳的哦，跳的，
2: 卫星座甲跳一地，
1: Tuesday，
2: 安尼较好。
1: 啊，迄个礼拜三是，
2: 拜三就是 Wednesday 啦
1: ，Wednesday
2: 就诶，这是不要闹翻，
1: 做不做快乐 ？Wednesday， 诶 ，Wednesday 哦。好像有点难翻译呢。
2: 还有一个 Wednesday， Wednesday 不要弄。
1: 我冇怎样。
2: 哇，有点想不到，就是自己去联想啦，去找一些列当联想
1: 那个再去找一下。
2: When
1: 有那个教英文也不错哦，尬下英文。好了，打给贺吉啦，就比较好记嘛。好，来，那这个是这一周是我们的这个国庆日的嘞，吼。
2: 国庆周了。
1: 今天摆的是10月10号。哦，国庆的这个周末，
2: 对啊，国旗啊，愈插愈侪旗，
1: 对啊，吼啊，
2: 今天
1: 今天拜就是买来这个周那个连假啦，吼，有这个3天的假期
2: 啊，对，
1: 三天吼，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三天的连假，哦，所以这个大家那是有要安排去佚佗无吼？哎，啊，想要去佚佗的人哦，真的是有够多、哦，真正是有够多，有够多。
2: 中秋节已经
1: 踏车踏个惊了哈、哦，那、这一波
2: 赛
1: 跑、这个，大家可能还是会想要出门玩了、
2: 啊。不知道这是那个高铁敢有较好的措施哦？
1: 应该是有啦。
2: 有大家呢，或有议论纷纷。
1: 国庆日我感觉不会说像中秋节大家要返乡啊，
2: 安尼哈，
1: 可能国庆日就比较。可能没有这么没有像那个中秋这么，
2: 因为中秋你在行吧嘛，
1: 啊
2: 双十节，较罕咧讲哦，做会胖人都会，
1: 是个
2: 较无安
1: 尼，较少啦吼，刚才是出去佚佗较侪啦吼，会比较多一点。
2: 双十节好像没有一些特定要吃的东西哦，双十节刚才无，
1: 没有，双十节就是
2: 难得，
1: 因为我刚好宴会嘛，有烟火啦，
2: 放烟火，只是说要食啥，刚才嘛无什么特别的，
1: 哎，比较没有
2: 啦，对呀，哎，现在嘛是奇怪吼，
1: 因为它不是传统节日啊，
2: 不是传。
1: 哎呀、啊，不是呀、啊，
2: 我想讲什么国红红里都爱食这物件。
1: 无啦无啦，迄也不是传统的节日。啊，不过你若要食嘛是有啦，就是自己看要吃什么嘛，家己要食啥吼。所以吼、哦，这个国庆的这个连续假期呢，吼、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安排。安排要去对无吼，啊，不过我感觉当初也袂歹啊，因为顶礼拜无闲，一礼拜啊嘛吼，这个中秋忙了一个礼拜了吼，哎、欸，这个双十节的这个周末吼，哎、欸，好好休息一下也是不错了吼，
2: 要聚也差不多有聚过了，
1: 充家电呢吼，哎、当初充电节吼。哎，这个家里面看还有哪里还没扫的，进来扫扫，扫扫溜溜哎，哦，

0: 顶咧上上礼拜没有清干净，哦，哎，这礼拜再巡一下，
1: 是被弄脏乱的，
0: 嘿呀，
1: 还是那个烤肉架还没收起来的，
0: 对啊，
1: 哎，今天不会吧？
0: 我今天克里，我靠啊，然后就忘记了，然后哦，到明年才发现，哎，我忘记洗了，明年才发现忘记洗了，这样，
1: 我不爱卫生，
0: 然后就算了，就直接买新的了，买新的呀，
1: 哎呦，什么弄买新的啊，那菠菜
0: 的，对啊，对呀，然后就是你看那，因为你看那个九万一斤啊，烤肉架这些物件呢，通常都是这个每年就是一直在利用嘛。
1: 对，
0: 还有的可能是抛弃式的那种，可能就是行几摆，然后就可以丢掉，可以回收，可以那个那个铁的部分较薄一寡，就薄，啊，可能不那个不堪。一次的使用，对，可能行几盖的，差不多要派去
1: 啊。地方啊，
0: 嘿呀，有的就是可能直接丢掉。
1: 我连那样拢给淡掉。
0: 嘿呀，那样我这做的比较那个轻薄一点的哦，哎，就是这个比较较薄的哦。按那讲哦，哎，干嘛讲歪起啊？现在无好用啊，其实的就是可以回收。
1: 现在无底下说可能诶那个
0: 节奏会啊，录不起来。哦，刷不起来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直接丢掉了。
1: 或是那个刷烤肉的那个刷子，
0: 哦，那个
1: 烤肉酱
0: 应该都要换新的，啊。我喜欢往现在看后了，哦，换新的比较好，比较卫生嘛，哦，你看明那个今年用完，啊，你不洗不清洗，明年
1: 你洗就清洗，
0: 明年继续用，哎呀，干嘛可以看那个怪怪。
1: 啊，有的是买烤肉酱底下来带着加吼，
0: 哦，有，嘿呀嘿呀，偷熊东西污了，哦，所以这个。欸，去上个礼拜烤肉的物件吼，那是讲我阿伯清完的，这礼拜可以就来清，继续来清洁，然后欸，这个烤肉一年一度，一当大行几盖嘛吼，应该基本上如果有烤肉，应该是一年一次。
1: 除非是平常时你家己就爱吃，
0: 系啊系啊，除非你那平常时有行吧的这个习惯的话吼，欸，通常都是一当行几盖啊吼。啊，有的人讲欸，这个烤肉吼真的是要少吃啦吼，较少吃，因为这个。致癌物也是蛮多的啊，吼，有时候食到这个臭灰蛋的物件，你唔知影，还是讲食到无熟的物件，哦，其实都是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
1: 嗯，高温的油，
0: 对呀，对呀，对呀，哦，所以吼都是。人家说，吃烤肉真的是蛮伤身体的，
1: 真
0: 凶心。
1: 那这嘛，我看你边呢，嘛是烘吧，
0: 看你安怎烘啦。我觉得是看个人怎么烤。
1: 我靠嘛，被烤肉饭团、烤肉蛋饼，
0: 也是很多啦吼。所以这我觉得取这个要看个人的这个烘吧，这个技术，烤肉的技术，
1: 哦，
0: 还有看的东西，看的物件。因为讲今天超会单，那就不要吃的吼，卖吃啊吼，而且讲无熟的话，不要硬吃吼，内吃，而且讲物件无青的话吼，咱就卖吃吼，这样子就是把握这几个关键吼，哎，咱的烤肉吼，其实也可以吃得很健康啦，嘛是当食啊真健康啊吼，所以大家吼这个烤肉的这个。有点很多小技巧哦，大家都要学一下。
1: 炒一些蔬菜啊，其实嘛，不利啊，饮用
0: 啊，
1: 一些菇类啦，啊，那个玉米笋啊，
0: 哎呀，茭白笋啊，
1: 茭白笋，
0: 哎呀，香菇啦，吼，丝瓜啦，吼，现在较健康，当归啦，吼，现在物件，
1: 哦，
0: 今年做嘴一挂五花八门的物件拢可以烘嘞。听讲，阁有人摕迄落花粿来烘哦，
1: 花粿，
0: 花粿，吼，迄做大地，迄拜拜迄种摕来烘，结果讲烘起，哦，真的很好吃呢，哦，讲吼，真正做好食。
1: 花粿，
0: 系啊，
1: 也先发出来，再摕去烤。
0: 系对啊，就是咧拜拜迄种，做大地迄种。
1: 哦，在搞工哦。
0: 系啊，吼，就直接拿去烤啊，烤起来就是香香的这样子，然后听说很好吃，听讲比原本那个较好食呢。
1: 哇，
0: 哦，所以欸，今年又多了一些这个新的吃法，
1: 啊，你贵个没加来。
0: 嘿呀嘿呀，果然烤年糕的嘛有啊，
1: 红菇粿嘛摕来烘，
0: 嘿呀嘛是有啊，冰箱的物件，冰箱的物件拢摕来烘安尼，然后就是都拿来烤，哦，真的是真厉害，非常的厉害，哦，所以这个新的吃法大家也可以试看看，哦，每一年我觉得都有新的东西会跑出来，新的这个吃法都会跑出来，哦，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试看看哦，就近期我们怎样，那个蚂蚱那种煎的，你敢怎样？
1: 煎蚂蚱，
0: 嘿，又可以用煎的，就是你这个拿吹完之后拿起来再去煎一下，
1: 哦，
0: 可以煎，给它掉饼，
1: 饼哦，
0: 压扁，然后
1: 掺面粉不？
0: 哎，没，就是把它压扁，然后那个把它稍微两面煎一下，哦，你会发现那个糯米哦煎起来会那个酥酥香香的， 哦，然后吃起来就有点像吃锅巴的感觉。哦，这是看到佩妮安尼行，
1: 根本就顶诶。
0: 看到佩妮安尼顶，我来看到。哦，我来想讲啊，跟那一档哦，哦，好像是可以的哦。吃起来就是会有点那个锅巴哈，香香脆酥酥的那个感觉，加起来蛮美味，也是可以。
1: 可以裹个面粉，也可以来蒸。
0: 裹面粉怎么煎
1: 成饼呢？
0: 看不看比较难一点的，所以是直接煎就好了。哦，煎在那里哈，咖啡就蛮好吃的，蛮是真好吃。你当计划买了，好，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
1: 讲新闻，
0: 这新闻也是蛮特别的哈。嗯，
1: 对，这件代志发生在中国大陆那边。
0: 哦，
1: 山东那个所在有一个一对年迈哦，无依无靠的。一对这个老夫妻，嗯嗯，哦，抓到一堆烧焦发黑的钞票，
0: 哎呦，
1: 好紧急的哦，非常焦急的跑到这个银行的营业部去求助。原来是因为这个刚电位这个电线走火，哦，线路老化了，嗯，哦，有当时出来对那个线路啊，哦，好几年没有去翻新，有当时会引发这个火灾。哦，这个一家两口啊，存放在出来对这个人民币差不多有20多万，嗯，哦，差不多新台币94万左右的现金嘛，嗯嗯嗯，去有这个大会哦来收起，
0: 哎呦，
1: 哎。侥幸的抢救出来的这个现金啊，大多也被烧的这个焦黑碳化，
0: 对对，
1: 哎，粘结这个成结块了，嗯，哦，所以这个非常的伤脑筋啊，哦，出来对，哎，其实经济状况应该摩工盖后啊，然后又发生这种这个憾事啊，实在是非常的头痛，嗯，然后这个营业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在了解这个一对老人家的这个遭遇之后呢。第一时间啊，启动这个残缺污损钞票兑换的紧急作业哦，他们有一个 SOP 的流程，嗯，哦，在保障日常柜台业务正常运作前提底下呢，秉持这个特事特办的原则哦，全力来抢救这块这个哦会修的这个钞票。
0: 哎，对
1: 哦，由于这个高温的这个灼烧啊，这个钞票的质地啊，已经变成这个收收脆脆，嗯，哦，稍微碰到就会碎成这个小片
0: 哦，
1: 完全无法都用迄个自动的数钞机来点清这个。来数这个钞票，嗯，也没办法辨识，嗯，所以都要靠这个零钢哎，嗯，要靠人工的东西来处理。然后为着要好这个钞票啊，哈，票面工哦，第礼拜收到这个破坏啊，这个啊，工作人员要戴上这个手套，嗯，哦，要戴上这个手套，哎，他形容是要用屏气凝神啊，因为这个钞票已经被烧焦了，然后黑黑的，酥酥脆脆的，很像脆脆的，然后所以你要屏气凝神，就是你不能有一个细啊啥，那修短了那钞票都会刷刷起，会变形变糊起，哦，所以小心翼翼的进行这个分离的作业，哦，他可能要稍微把这个钞票要稍微给它修刮给它分开，然后才能数这个清点这个钞票，哦，也不能硬扯，也不能硬掰，不能强行搬开，哦，所以要耐的性子，哎，一片一片啊，一张一张的这个将这个钞票给剥离，慢慢的剥离，啊，轻轻的摊平，嗯，然后这个拂去上面的这个焦灰的这个杂质啊，嗯，然后再通风阴干，嗯，啊，哎，再阴干，嘿，然后就是因为它这个受损很严重了，啊，所以他们就是把一张一张的这个钞票，哦，烧焦的这个钞票，然后把它摆好，
0: 对，
1: 然后仔细的来看每一个这个钞票钉管五吉瓜这些图案的细节，嗯，然后要因为他们要核验这个防伪的这个特征，
0: 对，
1: 哦，才能确定说这个是真钞啊，哎。哦，精准的计算这个剩余的有效面积啊，嗯，欸，像是几块这类钞票啊，你如果好像是3/4以上，哦，比如说有一张钞票被我这样撕掉一部分，
0: 对，
1: 哦，你要剩这个3/4以上，它才可以，比如说这张钞票是100块，它才可以，哎，再给你100块，哦，但是如果你这个钞票已经不到四分之三
0: ，
1: 可能不到1/4，是介于1/2到3/4，它好像它的那个价值会减少啊，
0: 对对 对， 對，
1: 哦，如果你不到1/2，跟他一张钞票丢不好啊，嗯，哦，所以说他们就是要像这样子的作业流程，
0: 对，
1: 然后后来呢，哎，原本啊，他们是刚才是说94万，然后后来这个经过这个银行行员的这个精准的核对跟鉴别之后呢，啊，哦，来这里可以兑换哦这个62万的这个新代表，哦，
0: 救回来60几万，哦，
1: 所以说差不多救回到3/2这样子，哎，差不多是这样，嗯嗯，然后看了这个手中啊，把 银行行员就把它换成崭新的钞票，
0: 是是，
1: 然后这个这对夫妻啊就红了眼眶啊，向这过来这些工作人员道谢说，哎，这个那是银碳几世人的这个养老金呐、啊，哦，原本以为会全部被火烧光哦，想不到还可以换回来，哎，这一部分的这个钱，我非常感谢这个

0: 银行的行员们，
1: 对 对, 对，
0: 非常细心的这个把这个焦黑的钞票来做清点，哎，嗯，这是几条暖心的新闻。
1: 对，然后好险有救回那个一些些那个有救回那个大那个一半以上的钱，
0: 对，他们九四变六二这样。
1: 哎呀哎呀，好，所以员工有这个减少一些些，但是总比整个焦黑的好了。
0: 对，因为可能有一块这个行员想讲啊，这款代志我还没要处理啊，啊，这看的那贵，因为我看那个。图片啊，规箱拢其实拢欧密码，
1: 欧密码，
0: 所以说你很难去辨识，所以这个需要很有耐心，
1: 对 对, 對，
0: 在处理完他们银行有他们银行的业务，业务处理完之后，然后拨这个哦，要花这个时间来去哦，一丢一丢还是处理好是安尼，
1: 所以真的还是要靠这个专业人员的修复啦，
0: 干温啊，其实都有代志，会有人这样子来帮忙，其实真的不错，
1: 很厉害的呢，这些专业人员真的蛮厉害的，可以把这些欧巴买钞票哈，还可以认得出来，理得出来哈。你看那这几呢，就是已经被大火这样熏过哈，被烧到哦，安好，他还可以把它救回来哈，蛮是真厉害。
0: 对呀，对，
1: 也是非常的厉害哦。所以哈，你看那个这件事情，就是在感恩公哈，咱出来在这个登山啦哈，真正爱说你啦。你讲吼，足久无翻修的吼，这个就要小心了吼，爱说你，因为即马用电量嘛是真大，家里的用电量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吼出来对，如果说真的是年久失修阿未换电线吼，真的是要找个时间来换一下，
0: 是，
1: 换一下吼，安尼是较安全呐，比较安全，不然吼哪一天真的不幸遭到这个电线走火的话。哦，这个物件吼，你若搬要搬了搬袂赴哦。
0: 啊，因倒出来底，嘛可能迄现金拢无摕去存啊，是安怎？哦，囥遮侪现金点点出来底，
1: 对对对，
0: 被烧到。蛮
1: 是危险啦，也是蛮危险的。
0: 啊，我看到那个文章说，就是像有时候我们钞票啊，那些破。如果破掉的话，不要自己擅自去粘回去，就是都要交给银行去辨识啊，不要自己私自去。
1: 他们会帮你换新的啦，
0: 对啊，
1: 给你瓦新的，所以吼，对了这款代志吼，虽然都大家不想遇到，但是吼还是要小心吼，出来对这个电线呐，使用的方式都要这个注意，
0: 对，
1: 不然吼就会像这个。啊，这个老那个两位老夫妻啊，那吼，这个对着这款代志，
0: 这个钞票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万一真的钞票有修起，就是不要再动它的，因为它你可能自己去碰会呼起，你就是把它跨没用弄啊。炸好
1: 水
0: 啊，起来，是用一个最好的保存方法，然后拿去银行啊，都然后请他们去帮你，看有没有办法再换这样子，
1: 对 对，
0: 都是还有机会的，因为我看那个图片其实已经欧密码，
1: 我刚
0: 刚都是黑黑的这样子，
1: 我刚刚在上面看
0: 的，对，所以说因为有的人会想说啊，这个不好就。还可以淡掉，
1: 就丢掉了。
0: 但是那样就真的没有。
1: 对啊，我看那个照片吼，好像就是你轻轻那几蹦吼，可以的爽起一种哎，就是会呼起一种那种感觉。
0: 对，
1: 所以是非常的困难呐，抢救非常困难。
0: 所以讲蛮不易啦，然后对着这款代志，那个钞票还是要把它留着，还有机会，够机会。
1: 嘿呀嘿呀，好，我来咱这个新闻分享大家吼，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稍微差点来木工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十月七五，旧历是八月二十五号，来冲马啊！一岁六十一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喜神向正南方，灾神向正南方，福神向西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技术、品质、安置、教育、纳财、积福、栽教、立冠、开工、起灶、动土、开窗、解毒。今日无适合的是清扫、安床、画土、起灶、安门、出行、立处。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跳完健康操，好了，我们来喝水，好，领棍醉哦。来，早上起床喝个开水。好，来喝完开水了哦，那边来陈点名哈，来点名时间哈，看在那里控诉李三三八
1: 0303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那边来陈点名哦哈，看大家起床阿未哈，起床了没有哈？那呢，建玲姐早安哦，
1: 建玲大姐，
0: 阿哥那呢，贤美阿姨老张，
1: 贤美
0: 阿姨，好，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还有那呢，盐水玉如姐，好，东山的慧珍妈妈，
1: 慧珍妈妈，
0: 还有那呢，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显章大哥，
1: 显章张大哥，
0: 嘿，阿哥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阿哥大圆的秋娥姐，
1: 秋娥姐，好，
0: 碧桃的淑珠妈妈，
1: 淑珠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秀莲阿妈，
1: 秀莲阿妈，
0: 嘿，阿哥那呢这个。阿狗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老赞哈，对郭妈妈早安，
1: 媽媽
0: 还有小港的惠美姐，好平镇的丽清姐，老赞哈，够咱的这个桂英妈妈，
1: 桂英妈妈，
0: 哎盐水的玉如姐早安，好咱破住的这个是春桂大哥，哎春桂大概是大姐，
1: 哎阿
0: 季呀，应该是阿应该是阿季哈，老赞哦早安哦，那个破住的马西斯。多港港快的收单，
1: 港乡的哎呀，到时候听
0: 这个港乡的，阿哥来辞职妈妈早安，
1: 朱迪妈妈，
0: 老赞好，洪阿姨早安哦，老赞好，各位我们的旭耀国际早安，
1: 旭耀国际，
0: 嘿阿哥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姐，
0: 早安哦，新店的嘉珍姐，还有台中的金兰妈妈。

0: 好老赞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哦，哈老赞哈，来电话明亮那边唱歌了哈，唱歌的时间哈，来三首歌曲，好，那你这个大理呢，先免伊新无奈，
1: 过来是多头想来发声，大哥帮你安排慢声头，
0: 好，过来是八岛的子女妈妈哈，苏兄弟哈，来三首歌来共同一下哦，谢谢。

美花香、立新姐、美娇姐、慈慈妈妈、秋儿姐、淑珠妈妈，谢谢景云妈妈、桂英妈妈、素贞妈妈，刚才大家花香，来继续来安排土城的花城大哥，来给你安排一首《慢神头》。

素贞妈妈、淑贞妈妈、阿菊妈妈、雨贞姐、十字妈妈、发神大哥，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樱花妈妈。

0: 向大家抱歉啊，谢谢大家，
1: 谢谢林春吉、嘉珍吉，谢谢冰林大哥，抱歉爱谢大哥、彩鸾妈妈。来，阿杰叔歌曲继续安排。

长达大哥、花城大哥、桂珍妈妈、秋桃妈妈、阿群妈妈与珍姐、家珍姐、秀宇妈妈、郭妈妈。

0: 谢谢5563好朋友秀云妈妈立清姐阿菊妈妈雨珍姐清香大姐发成大哥郭三养吴妈妈感谢大家的花香哦谢谢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破声吼，来这个今日府安排一个特别节目吼，未来吼大家来做收看吼。今天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的棒哦吼，常常大家来去外面来佚佗吼，啊那是这个对咱的那个咱的介绍的所在吼，那是有任何问题，然后刷卡买单介绍，然后为大家来做服务哦吼。那今日未来带大家来去倒位佚佗咧吼，来收看咱的大家的对话镜。
1: 你也看到这个片头，你就知道讲啊，
2: 就是要来
1: 佚佗啊，
2: 要来玩玩。
1: 这边这个佚佗较特别，这边佚佗啊，这咱有可能公司有足侪主持人咧作为参务，要带恁来一个哦，这东方夏威夷。东方夏威夷吼，这所在因为我捌去过，我会当甲恁讲，这所在真正是美不胜收啦，有够水的水哦，而且吼，伊的这个开的钱哦，可能无像咱去日本啊，去倒佚佗
2: 咧，
1: 较侪钱，还是去欧洲、美国吼，咱这去遐佚佗会较省，而且吼，不但省。全程五天四夜，全程拢总住5000+的饭店。哦，咱要去东方夏威夷，咱的越南的岘港。
2: 哦，中越。
1: 中越，中越是这里叫做越南的一个观光胜地。迄个所在吼，无像迄个胡志明遐尼啊济人，嘛无像河内遐尼啊严肃。伊就是一个度假的所在吼。岘港是咱的越南中部的第一大城，所以人外国人拢甲伊称作做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岘港遐吼有一个半岛，叫山茶半岛。这个山茶半岛足水哦，足水哦。内底有一个观音佛祖像，因为越南早前嘛是拢甲中国文化有共款嘛吼。所以这个山茶半岛等于是整个岘港的肺啦。吼，迄搭遐植物足丰富的吼。啊，佮有吼，这个山茶半岛咱若较好运的时阵哦，你会去看一种足水的狗哦，
2: 狗
1: 足济。狗真是啊，足水啊！伊狗甲咱台湾猕猴不共款，伊狗迄毛啦吼，色地啦吼，拢不共款吼。啊，当然这个白色的这个是啊巨型观音啦吼。你去到遐看规个岘港的海景，你即摆看后边迄边遐就是因的这個美西沙滩，吼，迄规个沙滩哦。
2: 美西沙滩足水
1: 的。有够水的吼，迄个
2: 所在。世界有名。
1: 嗯，世界有名吼。啊，过来你啊，过来咱就入去个市内，吼，入去市内看。岘港上界出名的一条桥叫龙桥，哦，这条龙桥啊，伊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岘港解放38周年起的，是目前世界上上界大的钢铁结构的龙形大桥，连接这个市中心跟海岸区的，对啦哈。CNN 报道讲吼，这个城市上界浪漫的景点啊，就是伫个这个龙桥这个所在，啊，佮有吼情人桥，情人桥是这个所在吼，就是人因的情人散步的所在，嘿，暗时啊吼，够水。
2: 真
1: 正哦，暗时啊，
2: 夜游很棒哦。
1: 咱大个所在嘛是附近尔吼，所以暗时啊出来散步，你就当看到这個非常水的这個岘港的夜景吼。咱会当伫啊啊，这里这老红蓬埔啊吼，会当出来散步一下，重温一下这個年轻的时候的美梦哦。当然除了这個情人桥以外，咱各位可以什么所在？咱去一个这五行山，五行山啊，好啦，五行山啊。这五行山吼，这是由五座石灰形，对，啊像咱个世界安尼话吼，那像这五座，那像金木水火土安尼，哦，啊，这个上较出名做水山啦吼，咱坐一台透明电梯哦，透明的电梯哦，一直去到这个半山腰的时阵啦，山顶有这个三代寺、清心寺、佮有灵隐寺、灵隐寺，伊内底有足水的这个石灰岩的这个啊这洞穴，啊，而且阳光也照对洞穴的时阵哦，迄光线实在有够水的。哦，非常漂亮。
2: 哦，
1: 这五行吼，咱去啊，再感受一下五行吼。然后这碗公船呐，
2: 这赞哦，这赞哦，哎，这龟仙裤都落落哦。
1: 没有，伊个船夫一直摇，吼，你底下一直洗啊吼。哦，这是。
2: 哎，像个碰碰车咩？碰一个。
1: 咱去嘉南岛，这是底下咱的惠安古镇，惠安古镇的秋盆河。
2: 惠安顶的所在哦，
1: 贵安顶的所在。底下摇，啊，你两个人，你去摇到戆去。哎，当然，咱有甲交代。
2: 胖了，
1: 咱有甲交代，讲啊，若较加油，咱就加油；一下较唔加油，咱就要较轻的。主要是咱要去遐感受一下，因为越南的所以前是即个做日本嘛，捌惯过，法国嘛捌惯过吼，啊，佮越南本地的建筑风格吼，所以惠安古镇就是一个足古早的城市啊。伫16世纪的时阵啊，即个啊，这日本人建筑，就是日本，即个桥是日本人起哦。 哦，这廊桥。哦，这廊桥，这惠安古镇的一个足出名的景点，哦，这伊内底文化甲精神，拢有足重要的象征的意义的，哦。除了这以外嘞，哦，咱呢还佫有看到很多的古宅，哦，这拢是古宅厝，嗯，这是也惠安这时候证明伊百年商业区的一个活见证的对啦吼。啊，然后咱伫咧这个所在，吼，你伫咧散步，你那就行到两三百年前同款，啊，暗时啊，咱来去啊，这个咱的。灯笼夜景呀，吼，伊遐散步行起来，非常之水啊！佮边啊看到咱拄啊讲迄个河哇，吼，伫遐看，哦，啊，这个，
2: 那个坐缆车，哦，这大型的，
1: 这个景点有够水，
2: 巴拿山呢，
1: 啊，巴拿山吼，这个景点你要知道，伊缆车啊，是对这个平地吼，那两三百海拔两三百，一路一直行行，无停的哦，去你到1400几，
2: 哦，安尼哦，
1: 沿路吼，你伫个这个。爬山这個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春夏秋冬无同款的气候变化。
2: 200到500无同，到800要到千二，搁无管。
1: 到千二，
2: 你的外套爱穿出
1: 来。哎，这爱起爱穿外套。
2: 爱扎外套。
1: 哦，因为你规路看，沿路你也看对缆车，甲看对内底，哦，迄规个山景啦，吼，后山后溪啦。有够水啊！而且你去你到巴拿山顶，你也看到这条桥，
2: 佛手大桥
1: 哦，来足侪人拢在遐散步。啊，这内底佫有这个，因为有一个游乐区里啊嘛，有一个法国村，啊，佫有一个梦幻公园哦。这就是咱的这个巴拿山的法，有够水啊！去遐佫会看表演哦。啊，当然去到岘港，你一定爱来个美西沙滩。美西沙滩这吼，你一望
2: 世界有名的
1: 哦，就足水足水。你敢不知道那沙滩有偌长？30公里长呢。30公里，
2: 真的漂亮，
1: 规路平塌塌，30公里就对了吼。啊，拢足侪人啊，穿比基尼的啦，迄哪像迄个，就哪像迄个夏威夷的 YGG 海滩 ，YGG 啊，当好大家佚佗了欢喜。主要是阮公司足侪人会陪恁去，所以咱来得了这，那卡斯讲你都啊有兴趣的，哇，有兴趣的，听我安尼讲完了，专程拢带5000级的食，带拢带恁带恁去食米其林的，带好饭店，啊，有恁佚佗了足欢喜的，好恁啊。一种高 CP 值的对啦吼，5天4夜，啊你若假设讲你都感觉啊有兴趣的吼，像这边我有安排用兵来去啦、银娟啦、King 啦，做一人拢会去，反正啊，这个阮两个老的啦，假设讲有需要，阮两个老的嘛会出门啊，带大家做去佚佗，啊但是你若假设讲啊就有想要跟阮做出去行行，伊就敲咱老卡的电话233-64567，小市民下底记吼，233-64567，即马九月底嘛，十二月初九。12月初九吼，就是一还佫两个月时间。以上即个咱的
2: 即个
1: 啊，大家对我行即个是啊，甲大家报告。
0: 哦，来谢谢大家哈，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大家对我行哈，来介绍的这个越南啊。哇，南方非常水的所在，哎呀，看了遐景点，哎呀，这个景点吼，真的是很棒嘞。
3: 很多桥哎，
0: 嘿呀嘿呀，
3: 走那个龙桥、情人桥。
0: 对呀、啊、吼，很多吼，啊，你看它那个佛手大桥，看起来真的是足厉害吼，足壮观的啦，吼，所以吼，因遐风景嘛是真好，因为遐嘛有这个被这个其他国家统治过，吼、啊，对啊吼，所以吼，有些建筑吼，他们还有留下来，吼，一挂建筑啦吼，这个

0: 比如以前很久很久的吼，两三百年前的厝古街
1: 哦，十六世纪
0: 对古街那些啊，都还
1: 1500多年，
0: 哎呀、啊，还留着呢吼，所以吼，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值得一去的吼、哦。所以你那是我准备来去佚佗的吼，那呢这个时间是在12月9号哦吼，在二月初九吼，总共是五天的时间。哦，初九到迄落初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吼，那呢到12月13，吼，啊，伊遐天气呢嘛是真好，哦，多好，那个台湾多好是冬天，啊，咱即马那是过越南，吼，迄边的话，就是差不多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温度啦，
1: 袂讲介寒，
0: 袂讲介寒，袂讲介冷，吼，多好，哦，刚刚好的一个很舒服的温度，哦，去那边这个。避寒，去那边躲这个冬天。
1: 体验那个蛙公船哦。
0: 哎呀哎呀，很多
1: 蛙公
0: 很多可以体验、啊，然后还有越南美食啊、嗯哦，我也很喜欢吃越南的这个美食呢、欸哦。比如说一个那个越南河粉呐、啊哦，或者是那个春卷呐、啊，哦，真的是真的很好吃。应家吼，干嘛弄咖开家？比如说比较这种这个比较偏这个凉拌的。哦，或者是酸酸甜甜的，
1: 青木瓜，
0: 因为你看看热嘛，哦，比较热哦，所以他们会用这些食物来让自己来这个开胃啦，哦，安尼看这个开胃会比较好，所以吼、哦、他们很喜欢吃这些食物，连天气的河粉嘛，加几块柠檬啊，哦，加一点柠檬，吃起来像是咸咸的、酸酸的，吼、哦，吃起来很好吃，真好食，哦，哎、啊，你看那个。调味料也蛮有名的，哦，马西金乌面啊，哦，盖乌面啊，越南那个越南美食也是很多啦，马西金嘴，哦，所以你那是准备来去佚佗的哈，对完的这个大力电视台这个旅行团，哈、哦，要来这个出游的哈，哎、哦，但看着那个后部会转爽，哦，那个打我们蓝色的这电话，哈、哦，就可以来找这个那那个列的卡去，讲我要问一下迄个越南的代志。哦，我来要出去佚佗的代志吼，哎、欸、就可以了吼，啊小姐就会帮你转给这个，
1: 问题拢卡一支哈、
0: 嗯，对，小姐就会帮你转给这个专业的人员帮你来做解说吼，啊，若是讲要需要资料的吼，小姐拢会给你做服务啦吼，好，谢谢大家吼，以上就是咱这个。大家对我行的以前所介绍的吼，咱这个岘港那个漂亮的地方吼，对对对，
1: 东方夏威夷，嗯，还有去美西沙滩，
0: 对对对，没错吼。后来要来继续来唱歌了吼，因为这个时间，今日时间不然要升迄个空格接力赛，不过时间短短吼，嘿，较短吼，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玩吼，后礼拜再来升。后来那呢三首歌曲吼，三首歌，
1: 中和浴池妈妈。Air Conde Pasa 老鹰之歌，
0: 拉些鸡瓜，
1: 对，
0: 来，继续好，那这个新叶苏爱妈妈来说点播白人诶，
1: 好，过来是那么 K 秀云妈妈老和声，
0: 好，来三首歌，继续跟拍婆啊，谢谢。
1: 谢谢慧茹妈妈、秋兰姐、锦云妈妈、秋桃妈妈、曾妈妈。

来跟小大哥婆罗先也看的 Pasa， 谢谢丽清姐、玉超妈妈、淑玉妈妈、阿芳姐、发成大哥、雷金阿G、杰美阿姨、亮妈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秀芝妈妈、秀瑜妈妈、二林的李小姐、秀琪姐、秋兰姐、慧珍姐，谢谢樱花妈妈、廖妈妈。

秀莲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玉超妈妈、谢珍妈妈、素婉妈妈、雪莲中香哦，花神大哥。

0: 谢谢大人的感谢，大家的花香，谢谢苏清洁曾妈妈，谢谢秀瑜妈妈、苏婉妈妈、哈森大哥、昌达大哥、雅慈妈妈、苏玉妹妹、林婉大姐、苏玉大姐，感谢大家的花香。来，继续来安排男子的秀瑜妈妈冷火香。
1: 美惠阿姨、曾妈妈、雅慈妈妈、淑月妹妹、昌达哥、慧如妈妈、

谢芙蓉姐、玉桥妈妈、803好朋友何恋大姐、贤美阿姨、廖妈妈妈、严丽姐、803好朋友、清香姐、吉翠妈妈、秀琪姐、秋儿

0: 也是阿双妈妈803好朋友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依琳妈妈美美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哦连刷刷就刮哦这个后面两首歌都是关于亲情的歌曲
2: 对呀、啊、
1: 哎我都听了听到这是蛮感人
2: 的以前在听这首老偶像、嗯、因为来的歌词都有提到说这个哎就是子欲哎树欲静而风不止哎子欲养而亲不待、
1: 哎、
2: 就是亲不在就是那个亲人不在的时候你家被友好、嗯、哦还是说你被当家你靠我后呀再来友好一点没有啊
1: 对一切都是来不及、啊、所以我们人哦拢爱把握当下了哈，哎、嗯，把握今嘛哦，所有的珍惜这个身边，
2: 及时行善，及时行孝，
1: 珍惜所有身边的人事物哦，都要好好珍惜哈，不要到时候这个哪一天啊，你给放袂记，然后到了某一天，他可能就是离你而去了，然后后悔来不及了、
2: 啊，
1: 哦，对不对？哦，所以咱来珍惜，咱辛苦比所有的人哦，哈、哦，来继续要安排咱的点歌时间，哦，来看着咱的0325338
2: 0303
1: 0403咱们来点歌喽，哈、哦，来点歌时间哦，哈，来继续要点歌，来电话当卡起来哦，哈、哦，咱的林王大姐早安哦，
2: 孟阿姊，
1: 喂，
3: 嘿，请
1: 大，阿什么？请大，嘿、哦
3: 太小有人当小青，
1: 好合唱的吼，
3: 好，
1: 安尼拜伊给你唱哦吼，
3: 好，
1: 谢谢，再见，拜拜，好，再见哦，好，拜拜，好，再见哦，最后都有彩蛋，
2: 对，
1: 那鼻头的苏珠妈妈，
4: 好，你好，
1: 哎，妈妈你好，老张，
2: 苏妈妈，
4: 哎，我要点黄昏的故乡，
1: 黄昏的故乡哦，
4: 嘿，
1: 我来记得有人点哈，我看嘛哈，
4: 好，
1: 哎，黄昏的故乡。
2: 还是唱耍
1: 哦，唱完然后哎，他唱完，安尼后礼拜一了哈，
4: 啊好，
1: 礼拜一哈，好，谢谢，
4: 好，
1: 再见，拜拜，好，拜拜哈，人五的慈智妈妈你好，
5: 我还有
1: 老大早安，
5: 哎，点一首迄个幸福送给你，
1: 哦，幸福送给你，嘛是小好的哦
5: 哈，哎，蔡小五的，
1: 好，安尼礼拜一唱哦
5: 哈，好，谢谢，
1: 好，妈妈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那就先咧。昌达大哥，
6: 哦，两句过啊呢。
1: 哎呦，大哥，不好意思，
6: 大哥，
1: 大哥，你点什么歌啊？
6: 来就是又是细雨。
1: 哦，又是细雨哈。
6: 对。
1: 哎，刚是雨天呢。哎，刚是。
2: 哎，
6: 又是雨天老师的歌曲。
2: 哦，又是黄昏有又是细雨。
1: 哎，又是细雨，哎，对。啊，好的，拜一请我哈。
6: 好，谢谢。
1: 大哥，谢谢，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哈。大哥，下金城。很低沉，也可以唱男低音，
2: 可以。
1: 哎，郭妈妈，
7: 哎，
1: 郭妈妈，早安哦，
6: 郭妈妈，
1: 嘿，
7: 点一条秘密的奈房，
1: 秘密的奈房，好 ，OK 啊，好，安尼拜一给你唱啊，哈，
7: 好，
1: 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好，再见，拜拜，哈，那个姐姐阿妈嘞，哈，秀莲阿妈，
2: 秀莲阿妈，
1: 阿妈哦，
8: 我林哥，
1: 好，阿妈要点什么歌哈？
8: 我
1: 想你在关东亚哦，
8: 你在关东亚哦，我要
1: 后礼拜一哦，后
8: 礼拜一哦，
1: 拜二哦，礼拜二哦，我
8: 给你头家听
1: 哦，好，这样给头家听哦，什么头家
8: 你好，
1: 好，
8: 好，
1: 好，这样拜二给你唱哦，
8: 好，
1: 这样唱，哎，公告了好不好？
8: 我怀孕。
1: 好，好 ，OK， 好。
8: 我怀孕了啦。
1: 好，谢谢哦，哈，谢谢，好，拜拜，好，再见哦，好，拜拜，好。哎，那呢，这个是桃园呢，郑东大哥。
2: 郑东大哥。
1: 郑东大哥。
9: 好，
1: 早安。
9: 月儿大，月儿像柠檬的日本歌。
1: 哦，月儿像柠檬的日本歌，哈。
9: 对。
1: 好，安尼我来吹几点，哈哈。
9: 要不要？谢谢你啊。
1: 好 ，OK。好，大哥，谢谢哦，哈。再见哦，哈，
2: 拜拜，
1: 好，拜拜，好，再见哦，哈。那呢，廖妈妈吗？
10: 喂，
1: 老大，早安哦，
10: 早安。哎，我这是有分中文啦。
1: 啊，分中文合唱的哈。
10: 哎，
1: 安尼礼拜一唱哦，哈。
10: 好，
1: 好，谢谢，好，再见哦，哈，拜拜，好，拜拜，哈。来做一哦，那呢这个那爽咯。叫圣哦，个人卡一届吼，咱的心中的秀明姐，
2: 秀美妈妈
1: 哦，老张，
11: 我要等你走。

0: 男女对唱的歌。
1: 哎，对几首？
0: 这一首很少听到。
1: 哎，
0: 好，哎，叫做《别让今生成别离》。
1: 别让今生成别离哟。
0: 对啊。
1: 哦啊，那我来吹几个哟、哦、
0: 那个好像是香港方面的歌。
1: 哦，那公益公益的老歌嘛哈、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那我来找一下哈。好，谢谢，好，拜拜，好，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后台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到这边的哦，哈，啊，那个刷听的朋友，那是无点到位哈，哎，请大家多多包涵，拍摄拍摄，好，明天再继续来点哈，我们明天再来继续来安排点歌哈，啊，我们准备来进入那个九阳时光时阶段啊，哈，啊，那今日介绍的这项物件呢，其实咱大家哈，爸爸妈妈哈，一定要来做保养，因为哈，这个如果哈。哎、欸，如果不小心，如果有了，然后那个是不可逆的，哦、但是哈，我们可以把它控制住，哈、哦，一旦敢控制，那那一块哈，龙哥来详细来介绍，那上卡介绍大家好不哦，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4: 哎呀，好个真好，
1: 好个安怎好？
4: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做过吼，两届即卖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落来，一直降落来，哦，结束好个啦。
1: 是吼。
5: 嘿，多谢。好糖素，好糖宝就有效诶。
1: 真诶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查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包。
1: 安尼吼。
5: 真有效诶，嘿。
1: 哎呦，谢。
5: 胰岛素啊，即卖唔免煮啊，去检查唔免煮。
1: 哎呦。
5: 嘿啊。
1: 赞。食咧完啦。
5: 有啊，有降啊。
1: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谢谢啊，多谢你来。
5: 我买大组，买两组。
1: 两组大组啊，你是吃了好吼？
5: 吃了做好诶，我吃了真拢顺溜呢。
1: 恭喜你啊，谢谢啊，多谢你跟分享啊。
6: 你有我多谢
1: 啊。你看啊，你看，这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6: 过年八十五
1: 啊，你看。有稳定无？
6: 有稳定。
1: 都稳定啊，对不对？
6: 对。
1: 你捌停过无？课堂房你捌停过无？
6: 我自从食到尾。
1: 自从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
6: 这个剂量是
1: 住
6: 加
1: 10
6: 粒，现在
1: 剩12而已。哦，住胰岛素住16，现在剩
6: 12而已。我刚刚准备8.9啊，啊，现在剩6.5而已。
1: 哦，这样就进步很多
6: 啊。对啊，啊，那些药啊，一天都要6粒的那个血糖哦，现在剩到剩2.5而已，好，够赞的。
1: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啥物物件会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包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尔，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这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会代谢。

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白吃，一天吃一粒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唔是稳定俩，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这而且这唔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啦，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吃到老，赶快足健康诶。哦，啊，还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的，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还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 9.1， 食三罐剩 7.9， 搁食两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甲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 7.6 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甲剩 5.8， 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痒，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三粒，即马就未痒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吼保养吼。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食西药，糖化血是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人家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即马拢维持伫6.外。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子条，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了，食完了搁等于验剩7.几，医生就带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哦，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搁有这边个，你甲看，这吼、哦、糖化血色是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三个月了剩6.6，这拢食一组尔。哦，啊，这台中市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到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摆剩6.5，足稳定的。桃园的萧大姐啊，这罗德的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吃。伊本来爱吃，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的朋友，吃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吃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的杨大姐，8个月，吃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较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住胰岛素。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吃课堂饱，本来8到，即摆拢吃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即摆甲你讲的物件，毋是咧甲你讲梦，毋是咧讲梦噶，毋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毋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落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个毛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哦。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结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要规世人来住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还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
这就是什么？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好，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

0: 便，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若是小血管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腰子会歹去，到落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摆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叫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种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菜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菜，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佮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佮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佮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摆大家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到即马为止，一直用过，啊，佮有咱的即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尔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诶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即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果，啊，佮有即个有这维晶状的即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苦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吼，爱食甜的朋友，你著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以前无买就算啦，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予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搁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吃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罐你炸倒等于，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给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六盒5000嘛吼，今仔日买若买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哦，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条一条
0: 课堂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好，
0: 小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的糖分就稳定下来哈，来这晚来秀珍姐，
2: 我小组的，
0: 小组今天4盒3000块，真要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餐饭前食一粒哈，
2: 我早餐唔食。

0: 拜拜。
1: 有糖分咧，把咱本身其他，你食一组粿了，糖分就稳定下来哈。
0: 好，
1: 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啊。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果，摕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月霞你好。
0: 嘿，
1: 要大组小组的。
0: 我要大组。
1: 好，你今大组做有七盒嘛？大组今摕七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
0: 哈。
1: 嘿，要大组小组的。
0: 小组的。
1: 小组的来，小组的四盒3000块，有够俗的，四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呢？你算看卖。来，这两只汤达阿招你好。阿娇，
0: 我变大组，
1: 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也做会好的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2: 叫你好，
1: 要大组小组的，
2: 我要小组的，
1: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家，你好蔡家，
3: 你好，
1: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趁紧来紧哈，学长哥。
4: 嗯，
1: 徐大哥，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1: 大组的来五十二线，大组的今仔日摕七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0: 等一下啦，无接到，
1: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嘿，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0: 我小组，
1: 好小组四盒3000块的给你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那无糖分的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我家人你好，邻居你好。
5: 喂，
1: 要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啊，
1: 等我一下，等下叫好哈。买大组的，今仔七盒哈，七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叫田大哥。
6: 好。
1: 要课堂包。买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6: 小
1: 组。好，小组的，小组四盒3000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7: 小
1: 组好，小组今仔日来买小组，较早上者，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予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这档，予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八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予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予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来，民雄大哥你好。
0: 买小组，
1: 好来小组来，民雄大嫂小组甲小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8: 好你好，
1: 要大组小组的，
8: 大组的，
1: 好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就59线来大组甲小姐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9: 喂，
1: 这搬到的吼，
9: 对，
1: 啊弟姐啊遐是无，
9: 没
1: 小组，啊，没小组啊，大组的。好，来，要帮，
10: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课堂包吼，来，即卖吼，四组的吼是3K 啊，吼，那个上1K 啊，吼，总共是4盒，吼4K 啊，吼是3000块，吼，啊，那大组的吼是7K 啊，吼7K 啊是5000块哦，5000块，吼，所以吼，那大四组吼，看你要爱对几种的组合，吼，这1K 啊内底拢有这个60颗，吼60粒，吼，所以讲你若一天食2粒的话，吼，这1K 啊咱食1个月，吼，可以吃1个月，吼，安尼四组的咱食4个月，吼，4个月才开你3000。非常的便宜，非常的便宜，吼，咱的血糖一定要给控制哦，好，因为吼，咱即马这个文明病越来越多了吼，大家爱啉手摇啦，爱食物件啦，水果果酱你爱甜，吼，啊，有时候食食宵夜的吼，这个有时候对让咱的血糖吼，这个波动会非常的大，吼，非常的大，吼，所以吼，那这个根据统计吼，咱这114年的这个十大死因，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已经在第五名了呢，吼，已经咧咧第五名啊，吼，所以吼，大家吼真的是不能小看这个糖尿病啊，吼，糖尿病会引发很多的这个症状，吼，那这个病症，吼，你看那个新闻弄在讲啊，吼，讲吼，那这个糖尿病已经开始年轻化了，吼，40岁，吼就开始有这个糖尿心的问题。哦，疲倦啊，暴瘦吼，糖尿病年轻化这些问题都是已经存在这个在我们身上的吼。各位你看，这个年轻化吼，每小时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吼。你看，脚软无，拢袂好哦。啊，这个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吼。这个是
11: 廖妈妈吼，妈妈你好，
12: 我订四桌，
11: 你要订四桌，你有食过吼？
12: 你讲你落山靠我，
11: 你食了安怎哈？
12: 未歹
11: 吼，有控制掉就对啊。好 ，OK 哦。OK， 好，妈妈谢谢。好，我哥看好你哦，哈。好，谢谢，
10: 拜拜，哈。哦，所以吼，那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也不能去小看它，哦，诶，影响到咱的目睭，哦，影响到咱的血管，哦，啊，够吼，咱这个心脏也是会有影响的，哈。所以咱若是有四大征兆，咱得来注意啊，哈。你也感觉讲吼，普通时啊，感觉都忝的，哦，安怎休困拢无法度恢复的，哈。啊，够容易肚子饿，都食完饭尔，吼，就开始巴肚要做想要食物件，哈，但是吼，佫食袂下甚物物件，哦，啊，够吼，咱这个皮肤容易痒啦，不明的原因体重会下降啦，吼，咱这问题，吼，这个都是有这个征兆的问题，吼，所以吼，咱这个甜蜜的杀手。 不要让我们的血液吼的跟它腾割赶快吼，你讲会疼修椎吼，那个血管的血就会像糖一样割吼一样吼会粘稠，所以吼，咱的心脏呢是被推动的位吼，会非常的费力吼，所以你刚刚讲心脏吼，常常都无力吼，会没有力气，所以吼，影响到咱的心脏吼，咱呢有这个。大血管的病变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血管栓塞啦、中风了吼，那这些问题哦，动状冠那个那那这个冠状动脉这个疾病呐、啊，哦，那那这个神经的这个病变呐、啊，哦，还是讲小血管的病变也会有这个糖尿病啊、视网膜嘛就会问题哦，还有那那神经啊、微血管的病变哦，所以吼，我们大家一定要顾好我们的这个这个血糖的保护哦，所以今晚吼有这个。苦瓜萃取的这个苦瓜生态哈，加上我们咸丰草的这个这个双层效果哦，咱这东西天然的新闻绝对无掺任何的西药哦，在新闻都会连播咖呢呀哦，所以我们这个三苦瓜哈，对那会更对那这个会疼的控制会是非常帮助是非常的好哦，所以哈，那你是要顶刚注文的哈，要控制会疼的哦，来再参考一下哈，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好，谢谢。

妈妈丽儿姐、慈智妈妈、贤美阿姨、清香姐、桂清妈妈、红英妈妈、敏昌大哥、玉超妈妈、贤美阿姨、廖妈妈、赵丽大哥、大嫂、发成大哥。

0: 哎，谢谢可爱妹，感谢大家的欢声。丽青姐、美美妈妈、依琳妈妈、哈成大哥、龙龙哥、金亮妈妈，谢谢北斗的美惠姐、秀宇妈妈、千金姐，来继续来安排。来，康爸爸、康妈妈，给你安排一首《高魂景歌》。
1: 谢谢大家，林妈妈。

冯玉洁、玉慧妈妈、曾妈妈、阿菊妈妈、余珍杰、雷霆阿纪、玉超妈妈、玉如妈妈。谢谢简爱阿妈、平富大哥、雅芳姐、木兰妈妈、康盛大哥、花城大哥、贤美阿姨。

姐美慧姐、素外妈妈、秀芝大姐、可靠慧露妈妈、方玉姐、宝彩妈妈、丽青姐、廖妈妈、淑华姐。

招远大哥、丽莎姐、细马妈妈、曾妈妈、素月妈妈、秀芝妈妈、廖妈妈妈、丽娜姐，还有德修小弟、桂春妈妈、台南的小兰姐、美女妈妈、

0: 要你可以把我们大奖带回家哦，哈，来，
1: 好好，
0: 给你塞进去哦，哈，哦，算是第一个得奖的呢，哈，第一次中奖，来来来来来，
2: 赢阮，
0: 紧张紧张，看你会不会中到我们的那个大奖嘞，哦，哦哟，看起来是有机会的哦，不激动哦，哎、欸，没有回马枪哦。要送给我们这个桂春妈妈哈，这个 USB 哈被上好利哦哈，这个我们的这个唱片呐被秀上好利哈。
1: 好，
0: 好，谢谢哦哈，谢谢桂春妈妈哈，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哈，再见哈。
3: 哎、欸，这个 USB 这个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哈，数量慢慢的在减少当中哈。
4: 对，
3: 嘿呀嘿呀哈，所以这个哎那、欸、是有抽到的哦，嘛是袂歹啦哈，因为它。真的是算是非卖品的啦，
4: 基本
3: 上应该算是非卖品，嘿呀、啊，算是限量的。来，都有三个男生男三个男神的歌曲的吼，
4: 对，
3: 有些龙哥啦，个米娅老师的呀、啊，黄商亮老师的歌曲，
4: 都
3: 给你灌你来对，吼，都灌进去里面，
4: 都是很经典。
3: 对对对，吼，谢谢大家啦，吼，嘿，那这个我看你要进来就好了，好，来来继续哈，咱这个要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刷卡要继续找水，我们给咱加油支持的哈，也要帮我们加油打气的哈，来小宝的手机里加好0937925520。0937925520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好，感谢大家的支持。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来拿来拿起相机来扫描一下哈，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用这个定位搜寻买档，好，这个定位也可以搜寻得到我哈，有开放让大家来加 LINE 哟哈，来个人网名企业手机啊，来。
4: 来，出来外面接电话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然后面的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哦。哎、
3: 嗯，对对对，
4: 感谢大家鼓励支持，
3: 谢谢大家啦，吼，来这个感恩加油支持，
5: 吼，
3: 哎，按两支手机啊，就请大家来多多来做使用哦，吼，那是那个有任何需要服务的所在，是讲这无上有任何问题要做询问的呀、啊，吼，拢会答。哦、都可以打电话来问哈，还是讲吼，那你若卡好晚，我无给你接电话哈，可能为什么我有落刷卡，可能有各有工课爱做，哦，其他的工作要做，所以有时候如果没有马上接的话，我那你若是有闲看到手机啊，对，马上去卡好你，
4: 对，
3: 哦，还会再马上回拨给你哈。
4: 留赖留言，
3: 嘿呀嘿呀哈，谢谢大家哈，按这个耐心的登台哈，谢谢大家哈，按这个六点八点哈，就希望大家来多多来做，给咱做支持啦哈，因为这个咱第一旁的哈。但算是会吃头的呢吼，但是第这一整天的第一档吼，就是咱现场这波吼，所以就请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两位吼，谢谢大家
4: 哈，
3: 感谢大家能量今日陪伴吼，哎，后一段要搞好咱的发哥，
4: 真的苏静杰，
3: 嘿，来高下方的哈，继续搞泡泡哦，宝贝，欢迎明天见，拜拜，
4: 拜拜。

0: 看看，
1: 我着胸腔杂杂，中气阁袂顺呢。
2: 啊，过来。
1: 啊，坐的时阵哦，无爽快啊。啊，倒的时阵哦，搁较无爽快呢。
2: 啊，这经营安偌久啊？
1: 大概个外月安尼。
2: 啊，你拖到今麦才来啦。
1: 医生，啊是安怎啦？
2: 唉，哦。
1: 医生，你唔管恁讲，我拢已经做好准备啊吼，你就甲我讲吼实际情形啦，好不好？
2: 你应该较早来，你今晚才来，我是要甲你讲啦吼。少年诶，我5点下班，你4:59才来挂号，我讲完凊彩看电影，根本袂赴啊，你应该较早。